0: 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熊本县多家半导体工厂宣布停产。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韩国媒体报道称，股市波动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中国大范围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闷热桑拿天气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昨天，吉林、北京、山东等地部分地区体感温度超过45摄氏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
3: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他们将遭受沉重打击。他还说，他观看了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视频，并称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该地区。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此外，两名匿名消息人士称，驻约旦的美军士兵已被告知手机可能很快会被统一收缴。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了这一说法，表示目前没有相关计划。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推迟原定访问利雅得的行程。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3: 伊拉克总理办公室一名高级消息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的访问因29号发生的事件而推迟，并补充说，调整访问时间是伊拉克方面提出的要求。该消息人士称，伊拉克总理原定于30号前往沙特进行正式访问。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多处基地发动袭击。声明说，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并强调应优先通过对话途径化解危机，维护地区安全。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发动的侵略性袭击，此举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为袭击造成的危险后果负责。伊朗外交部表示，袭击的目的是扩大中东军事冲突的规模。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1: 29号凌晨，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联合空袭。有分析指出，这次袭击值得关注的是，不只是伤亡情况，而是地区冲突正在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波及伊拉克。
2: 此次行动中，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

0: 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方面宣称，此次行动曾与伊拉克政府进行协调，但29号全天，伊拉克官方表态中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并多次重申，伊拉克政府是唯一有权回应其境内安全事件的主体。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原定于7月30号访问沙特，但一方消息人士称，总理扎伊迪的访问行程因这场袭击而被推迟。这一事件显然潜在冲击了伊拉克同沙特间的双边关系。有分析指出，从伊拉克各方对美沙联合行动的表态来看，伊拉克政府在处理这一外交危机时采取了一条保守的双轨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明确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伊拉克政府同意在伊拉克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伊拉克总统府将此次袭击称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拉克总理召开国家安全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并强调，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处理来自伊拉克领土内部的安全威胁。第二条路线则是承诺调查沙特方面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袭击沙特等邻国。伊拉克政府既反对外部越境打击，也没有公开为任何未经该国政府授权的跨境军事行动背书。伊拉克政府当前需要优先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既必须维护国家主权，也必须证明本国有能力控制境内武装力量。
1: 美国和沙特为何在此时选择打击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此举是否会导致中东局势升级？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大规模的回应呢，对于沙特来说，或者说对美国来说都是一样的。他要打也门胡塞武装风险很大，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就彻底把红海和曼德海峡给封锁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警告伊朗说，胡塞武装的行动和伊拉克民兵的行动，伊朗都要承担责任。也就是说，美国可以直接打伊朗。那么这个代价对美国来说也很大，因为美国现在还是寄希望于能够通过谈判和伊朗解决问题。所以挑那个伊拉克民兵来打，对美国和以沙特来说，一方面可以表明自己的战略决心，另外一方面它的这个冲击和影响又是比较小的。
3: 针对地区紧张局势是否会因此升级，牛新春表示，如果伊朗和美国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有可能带动伊拉克局势的变化，但是如果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大的问题，伊拉克的局势就不太可能引起整个中东地区局势变化。
2: 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袭击美军，或者说袭击以色列、袭击沙特的能力都是那个有限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最近30年时间，在袭击美军的问题上，伊拉克民兵历来是比较克制的。如果这个格局不变，伊拉克的局势引起整个地区动荡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1: 据以色列时报网站2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提出涉伊朗局势的三种情景，但未提及任何具体战略。内塔尼亚胡还在与美高级官员会面中提出希望逐步摆脱美方援助。
4: 报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内塔尼亚胡所说的三种情景包括：一是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二是情况较不明朗，没有达成协议，且美国继续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施压，但不会再次发动战争；三是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报道说，这名乙方官员否认了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意在说服特朗普恢复打击伊朗。该官员说，内塔尼亚胡没有向特朗普表明他更倾向哪种情景，两人详细讨论了所有情景及各自优缺点。报道还称，乙方今年2月曾成功说服美方共同对伊朗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当时做出的战果预测很多都没有实现。据以色列时报网站当天另一则报道，内塔尼亚胡28号在与美副总统万斯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面中提出，希望在10年内逐步摆脱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拟逐步取消美方提供的每年约33亿美元的对外军事资助援助，同时保留每年5亿美元的弹道导弹防御援助。内塔尼亚胡还与美高级官员讨论设立一个约160亿美元的以美联合基金，用于研发新型武器系统。乙方还计划在10年内自研战斗机。

0: 报道援引乙方官员的话说，鉴于美国两党对以色列看法日益恶化，内塔尼亚胡意识到逐步摆脱美方援助的必要性，乙方不希望其未来的安全状况取决于美国政治情势。
1: 英国《卫报》29号的一篇分析指出，美国近期宣布暂停袭击伊朗而非升级军事行动，显示美方认识到

0: 卫报分析说，过去五个月的伊朗局势清晰显示，一场力量不对称的冲突是如何翻盘的。从军事对抗角度而言，这场冲突造成约3500名伊朗人丧生，美军主导的空袭还使其蒙受1500亿美元至2700亿美元的损失，但战事同样严重消耗美军。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统计，美军至少已在冲突中投入380亿美元，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外界因而质疑美国如何继续保卫海湾国家美军基地。英国中东问题专家认为，伊朗对于这场战事胜利的定义已经改变，起初仅仅是活下来，如今标准已提高。伊朗政府已明确表示不会退缩，同时改变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局面。英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认为，伊朗不会在轰炸下被迫接受美国条件。伊朗可用的手段颇有效力，可以扛住打击，还可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让美国承受由此带来的高油价等经济代价，直到美国承认无法靠轰炸遂愿。更何况，美国11月将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而美国人对伊朗战事的支持率已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不过，中东问题专家指出，即使伊朗拥有短期或中期杠杆优势，但因其长期受西方制裁，若无法与美国达成协议，恐无力负担战后重建。对伊朗而言，这场战事最终仍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经济上难以为继。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专家认为，对美国而言，最能及时止损的选项是恢复停火，并承诺继续谈判。
1: 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报道说，伊朗坚持认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及部分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控制，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该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与阿曼建立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美国媒体2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上周向欧洲盟友提出在霍尔木斯海峡建立联合巡逻力量的计划，遭到这些国家冷淡回应。
0: 政治报以多名英国、美国和欧洲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赫克塞斯日前与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通话时提出建立巡逻力量的想法，两人重点讨论了英美两国如何能撮合盟友支持美国在海湾的防御行动而非攻击行动。赫克塞斯、斯特里廷和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27号举行3方通话，继续讨论上述计划。美国希望英法能协助领导这项巡逻行动，斯特里廷正拉拢其他欧洲国家入伙，但知情人士称这一提议在欧洲遇冷。一些欧洲国家表示，只有海湾实现持久停火，他们才愿意参与巡逻。报道没有说明具体哪些欧洲国家拒绝美方提议。英法两国今年4月表示，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重申，这一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德国国防部稍早前表示，鉴于伊朗战事仍在持续，当前尚不具备出兵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条件，德国计划今后几天将2艘军舰从亚丁湾调往地中海东部。两名欧洲官员说，欧洲国家一直不满美国在2月底打击伊朗前未提前通气，他们认为美国没有将欧洲国家视为真正合作伙伴，贸然参与美方牵头的巡逻行动既不安全更不明智。
1: 据路透社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正考虑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曼德海峡位于红海南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官员7月

0: 赴伊朗参加该国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伊方官员与他们就曼德海峡通行费征收问题进行了讨论，但目前尚无具体实施时间表。鉴于美国与沙特联合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对伊朗发动打击，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及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在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0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分析师表示，军事冲突升级削弱了市场对海湾地区局势迅速缓和的预期。随着沙特石油基础设施面临更多袭击风险，原油供应中断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1: 据日本共同社29号晚报道，此次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1万人避难。
2: 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此外，一处大型商业设施在地震后发生爆炸并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调查爆炸原因。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15000户停水。熊本县政府正加紧研判灾情，全力开展搜救工作。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中的伤者，其中位于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医院内100多名患者。由于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其坐落于熊本县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日本半导体巨头瑞萨电子公司当天公布，其位于熊本县的2座工厂震后停产。半导体设备龙头东京电子公司在熊本县内的2座厂区也全面停工。在震后救灾工作紧张推进的同时，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举动引发强烈批评。自民党设在福冈县的分支机构福冈县议员团被曝震后照常举办政治筹款派对，甚至邀请搞笑艺人助兴。日本网民批评称，他们在黑金丑闻后再次看清该党本质。此外，日本政府28号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其他官员就赈灾问题磋商的照片，这张照片也被一些日本网民质疑是摆拍。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9号22时19分左右，日本熊本县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极浅，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
0: 当地时间30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总台记者听到有连续爆炸声。乌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导弹正袭向基辅、第聂伯罗、克里沃伊罗格等乌克兰多个城市。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和浮于乌军的货船实施打击。乌克兰军方同一天通报称，乌军打击了俄炼油厂及多处军事目标。
3: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和苏梅地区各一个定居点。黑海舰队海

0: 军航空兵飞机在黑海水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敖德萨港的乌军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在南方港，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被命中。在黑海蛇岛西北方向，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物资的货船遭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境内以及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等多地设施发起远程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粮载炼油厂、克里米亚俄黑海舰队快艇驻泊点、布良斯克州军用雷达站。此外，乌军摧毁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另据报道，乌克兰一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文中称，俄军使用制导航空炸弹、火箭炮、攻击型无人机等对这两座城市进行持续轰炸，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支持，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支持并不容易。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即便获得了美国的许可，也需要1到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今年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发布声明，寻求逮捕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声明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利用电报平台的频道聊天工具，密谋在俄罗斯境内搞破坏，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谋杀及网络诈骗，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而电报管理方没有删除上述频道和聊天工具，依据俄罗斯刑法对杜罗夫提起刑事指控，并把他列入全球通缉名单。乌克兰尚未就俄联邦安全局的声明作出回应。杜罗夫在俄罗斯出生，持有法国阿联酋护照。2024年8月，法国警方逮捕了杜罗夫，并启动调查。杜罗夫在缴纳500万欧元以后获得保释，于2025年11月离开法国，但他眼下身处何处仍不明确。
2: 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3: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美联储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的12名美联储委员有3人投了反对票，这3人倾向于在本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与之相比，上次议息会议的投票结果为12票赞成、0票反对。在美联储的声明发表之后，市场分析人士将本次议息会议的结果定性为鹰派的按兵不动，认为3张反对票将强化未来几个月加息的可能。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继续大跌，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这一指数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4: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指数

0: 午跌破5600点关口，创近期新低。同一天，代表韩国成长科技赛道，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熔断机制，两大市场交易均暂停20分钟。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受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影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盘中一度分别下跌近8%和近9%。市场分析认为，隔夜美股半导体板块继续走弱，加上 SK 海力士29号公布的第二季度营业利润低于市场预期，引发投资者对人工智能产业链估值的担忧，成为韩国股市29号继续下跌的重要原因。尽管国际油价一度回落改善市场情绪，但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削弱了风险偏好，科技股抛售进一步加剧。分析人士指出，韩国股市半导体巨头权重过高，且散户交易虽活跃，但高度集中于半导体板块，市场结构较为脆弱。韩国政府近日宣布将提前收紧个股型杠杆 ETF 交易规则，一度引发市场对流动性趋于紧缩的担忧。以上多重利空因素成为韩国股市连续两天触发熔断、大幅下挫的深层次原因。
1: 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员约8000人，以降低成本，应对电动汽车利润率下滑、美国关税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压力。
2: 据报道，宝马集团的这项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2027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被裁减人员将是在德国。该方案由宝马董事会与工会劳资委员会经过约6周谈判达成。德新社援引公司消息人士的话说，裁员的另一原因是宝马近年来对新型电动车平台新时代投入大量研发资金。宝马去年曾表示，随着该平台研发阶段结束，公司将削减包括人力成本在内的研发成本。因此，此次裁员预计将主要影响德国研发及其他非生产岗位员工。据宝马官网数据，截至2025年底，该公司全球员工约为15.45万人，其中德国员工约8.5万人，占全球员工总数一半以上。此次裁员消息再次凸显德国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面临的严峻处境。法新社援引咨询公司安永的数据报道称，去年德国工业企业共裁员12.4万人，约为2024年的2倍，裁员主要集中在汽车行业。
1: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与西班牙气温攀升，多地山火持续肆虐。与此同时，希腊与土耳其也相继发生山火。
3: 当地时间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8天。该省省长表示，当天火势未进一步蔓延，共出现7处新的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受火灾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与此同时，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当天也出现新的森林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气象部门预计，法国多地迎来新一轮热浪。部分地区气温将攀升至42摄氏度，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此外，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受天气影响，火势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西班牙政府官员警告，未来3天将异常艰难，强风与高温恐进一步加剧火险。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29号至少6个地区气温预计达40摄氏度，这些地区均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希腊消防部门29号说，当天中午，南部克里特岛山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爱琴海东部莱斯沃斯岛。

0: 天也相继爆发山火火情。此前，自28号下午起，爱琴海热门旅游地帕罗斯岛发生大规模山火，目前仍在扑救。同一天，土耳其南部穆格拉省发生山火，当地官员表示，火势波及范围广，加之强风频繁变换风向，扑救难度极大。
1: 好，再来关注天气。随着红霞残涡北上，叠加季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持续，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警惕暴雨致灾。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昨天凌晨，吉林延边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气象部门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境内河流水位暴涨，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上午10点，已转移7个乡镇、43个村的3000余人。昨天下午，当地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昨天13点起，采取停工、停业、停运等5停管控措施。
3: 短时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了汪晴之前受到台风巴威影响这个小时最大雨强，并且呢，在雨带转移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这个列车效应，给汪晴当地带来持续不断的短时强降雨。汪晴未来还会有10到20毫米的降雨，但是整体的雨势是一个减弱的状态。
2: 受短时强降雨冲刷的影响，黑龙江穆林市穆林镇柳毛河村突发山洪，一段50多米长的进村道路被泥沙碎石淤积封堵，公路部门已提前在附近准备了抢险救援设备。险情发生后，应急铲车第一时间进场清淤。昨天凌晨1点多，距离该路段4.8公里的另一处通村道路也发生泥石流险情，受阻路段约70米。抢险队伍双向同步作业，清理厚重的泥沙与大块山石。截至昨天凌晨3点，当地所有受阻路段已全部恢复通行。28号傍晚，重庆渝中区遭遇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降雨量达68.8毫米，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在城区一主干道，防汛应急工作人员冒雨赶到积水点，清理排水孔的堵塞杂物，同时引导车辆绕道通行。气象部门预报，从今天起，渝中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相关部门需做好应急预案。28号傍晚，受上游区域降雨影响，党河敦煌段迎来洪峰，敦煌市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防汛抗洪3级应急响应。受肃北县石包城乡夜间短时强降雨叠加影响，29号上午，过境敦煌的大泉河水位上涨。
4: 我现在是在甘肃敦煌的大泉河旁，那这里距离莫高窟景区大约有5公里左右。上游地区肃北包城乡的晚间的短时强降雨导致了现在的水势的不断增大。那就在我在现场这段时间当中呢，水位线还在不断的上涨。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河堤的两侧有不少的这个挑坝。那现在呢，远处的低水位的挑坝已经出现了水漫顶的现象。
2: 当地对重点河段加固堤防，有效缓解了洪水的直接冲击。受持续降雨影响，莫高窟29号暂停开放，其他重点区域也同步采取临时管控措施。
1: 气温方面，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昨天，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重庆、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体感温度超过45摄氏度。
2: 重庆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20个区县海拔5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根据气象部门监测的数据显示，7月5号以来，重庆已连续25天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刷新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吉林省气象台昨天上午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白城、松原大部、四平西部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方可达38摄氏度左右。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巴彦淖尔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东南部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7月下旬正值北方盛夏，从28号午后开始，全国最高气温榜单前10名。

0: 全部是北方城市，其中不少还是高温榜单上少见的内蒙古城市。28号下午，吉辽多地相对湿度达到60%以上，内蒙古东南部不少区域湿度突破50%，显著加重闷热体感。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介绍，近期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位置偏北，大量暖湿空气随季风北上，影响范围直达东北大部，使得当地闷热体感甚至超过南方。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
11: 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8: 是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昨晚7:50，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随着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3: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

0: 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新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1: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新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2: 28号，圆满完成广西贵港抗洪抢险救援任务的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携动力舟桥等大型救援装备有序撤离。从7月7号驰援抵达当地开始，队伍在过去的20多天里，先后执行大规模转移被困群众等重要任务。尤其是被大家亲切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装备，成功协助队完成任务，并收获全网点赞。
3: 今年7月初，受台风美沙克登陆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遭遇严重内涝，多所校园沦为孤岛。7月8号，由中国安能救援队派出的动力舟桥紧急抵达被困校园。这座长60米的水上平台自带动力，单次即可运载数百人。3艘舟桥穿梭往返于宿舍楼与安全地带之间，仅用了不到20个小时，救援人员便将6000余名师生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广西贵港的救援任务其实并非动力舟桥首次在灾害现场发挥关键作用。2016年，安徽池州发生溃口险情，通往溃口的道路全部被淹，动力舟桥临危受命，第一时间将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救援装备运抵溃口现场，为快速封堵赢得了宝贵时间。2021年7月，河南新乡遭遇特大暴雨，多个村庄上千名群众被困，动力舟桥在水深浪急的洪流中架起生命通道，将被困群众分批次安全转移。2022年9月，四川泸定发生6.8级地震，山体塌方导致通往震中的陆路交通全面中断，动力舟桥紧急出动，在大渡河湍急的水流上架起一座移动的水上码头，保障了大型抢险装备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从渡河装备到救援利器，被网友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身负各种隐藏技能。据了解，动力舟桥采用模块化设计，一节节舟体就像积木一样，可以根据救援现场情况自由拆分组合。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承载能力可达70吨，用于人员转移时，单次可运载超过700人。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让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 到了水边，舟体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展开急用。而到了水上，动力舟桥还能根据需求随时变形。一种是拼接成水上运输平台，像大型渡船一样转运人员和装备；

0: 种是带式浮桥模式，多节舟体首尾相连，横跨水域，保障重型车辆和工程机械直接通行。
1: 自暑期以来，文博场馆成为亲子游、研学游的热门目的地，大家在参观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体验科普互动。
2: 这个暑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迎来参观高峰。除了常规展陈，博物馆全新开放了书香海昏专题展，集中展出100多枚新修复的海昏简牍，包括失传1800多年的《齐论语》和秦汉全本《诗经》，吸引了不少文史爱好者驻足观摩。现场还设置了竹简描金互动体验活动，大家手持描金笔，在镌刻着《论语》等经典文句的竹简上进行描金创作，在笔墨流转间触摸千年文脉。浙江省博物馆则凭借影视 IP 与文物联动的创新形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太平年天下铜铃大展在浙江省博物馆枝江馆区开幕，展出了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近百家文博机构的上千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其中，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海外追索回归的五代彩绘石雕50像等展品集中亮相，每一件都承载着千年记忆。
3: 本来看剧感觉就是还是有一定的隔阂的，但是就是来这里就感觉看到真的历史文物，就感觉真的到了这个时期一样。
2: 现场还复刻了总台大剧《太平年》影视实景，让观众在观看文物之余，也能走入剧中的历史场景，实现看展与入戏的融合体验。在四川巴中，恩阳科普大世界上线暑期学生专属半价门票、研学团队特惠等活动，学生们穿梭于科技馆、历史文化博物馆、音乐博物馆，通过数字影像互动装置，感受科技与文化融合的魅力。这里还针对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推出科普影片展映、科学趣味讲座等活动。
4: 今后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0000余件，以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生产日常。
5: 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号出台，明确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

0: 左右。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今年8月28日。征求意见稿拟规定内容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规定网络暴力治理体制机制，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29号，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完成改造升级，正式交付。此次换新升级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6大维度的全面提升。此前该船已安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余万海里。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29号首次与公众见面。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按计划，小熊猫乐乐首先亮相，甜甜则将于第二天正式亮相。眼下位于新疆东天山山脉的喀尔里克冰川岩缝之间，一朵朵野生雪莲傲然绽放，阳光下近乎透明的花瓣在风中轻轻摇曳。每年7月至9月，天山野生雪莲集中盛开，与冰川溪流共同构成独特的高原生态景观。
1: 体育方面，来关注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晚的1/1决赛中上演了2场中国德比，其中一场比赛赵新彤对阵老将丁俊晖，最终赵新彤发挥稳定，以6-2击败对手，晋级8强。
2: 首局较量，丁俊晖率先掌握主动权，一度得到53分，但却在击打难度不高的黄球时出现失误。赵新彤上手后稳扎稳打，凭借单杆56分轻台完成逆转。第二局赵新彤顺势发力，打出单杆90分，再下一城。丁俊晖本场失误不少，多次错失得分良机。赵新彤则发挥得更加稳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打出一记单杆50+和2记单杆破100，连赢3局后总比分5-0，拿到赛点。被逼入绝境的丁俊晖随后开始反击，在第6局轰出单杆破100。第7局台面球形不错，丁俊晖冲击147满分杆，可惜因为走位欠佳，在最后一颗红球上止步。第8局赵新彤再度展现出超强的进攻水准，单杆101分兑现赛点，最终总比分6-2拿下胜利。
1: 另一场中国德比在两位00后选手之间展开，最终新科世锦赛冠军吴怡泽总比分6-2击败斯家辉，晋级8强。
2: 夺得世锦赛冠军后，22岁的吴怡泽在上海大师赛迎来新赛季首秀，此役他的状态保持得不错。面对同样都以进攻见长24岁的同胞斯家辉，他在前3局打出2记单杆50+，率先建立起3-0的领先。陷入被动的斯家辉迅速调整，连追2局将比分缩小至2-3。不过此后吴怡泽火力全开，连续打出3记破100。第7局、第8局，他更是轰出2杆单杆140分的高分。第8局比赛处理最后一颗黑球时，新科世锦赛冠军还秀了一波单手击球，收获满堂喝彩，并最终以6-2击败斯家辉，晋级8强。下一轮吴怡泽将对阵肖恩·墨菲。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世锦赛决赛中，吴怡泽正式击败了墨菲，最终夺得了冠军。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夏威夷基拉韦火山开始出现熔岩活动。美国地质调查局当天将火山警戒级别上调至橙色，未来几天火山或将喷发。基拉韦火山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2024年12月23号以来，一直处于间歇性喷发状态。好的，稍后来关注天气情况。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先来看中国，在中国中东部被庞大的暖高压控场，那么闷热的桑拿天覆盖东北到江南的大片区域，而在暖高压以外则是降雨频繁，对流激烈。今明两天在广东、广西、四川、甘肃的南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等地呢，都会出现强降雨，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而强盛的暖湿气流北上，一旦和冷空气交汇，那么对流天气就会一触即发，尤其是在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这一带，下雨的同时更加容易伴随雷暴、大风、冰雹，要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加强防范。与此同时，在东北多地还正在经历今年以来的最热时段，不仅白天热，吉林、辽宁的一些地方这个夜间的气温也会有26、27度，要注意防暑降温。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欧洲的降水未来两天将会逐步的增多，明天像法国和德国都会下起雨来，同时中南部还有广泛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后来关注北美洲，在美国的中南部未来高温持续，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摄氏度，长春多云，27到32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兰州阴转阵雨，22到28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成都大雨，22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7到32度，郑州大雨转阴，26到32度，福州小雨，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温哥华多云转晴，15到20度，西雅图晴，13到25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6到25度，纽约小雨转晴，20到25度，华盛顿晴，22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6度，首尔小雨，26到32度，东京小雨转阴，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0度，赫尔辛基多云转晴，15到23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18到27度，柏林晴，20到37度。维也纳小雨转晴，23到37度，苏黎世晴，21到37度。
0: 好的，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唐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推拖一下背。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

0: 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2: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汤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聚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农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那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教武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业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

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

0: 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1: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远方的嘉士旅族来到了浙江省温州市，乘坐摩托艇感受半屏山奇特景观。前往露西岛看深海养殖大黄鱼，
1: 听到没有？
2: 咕叫，
1: 咕咕叫，听到没有？特别清晰的咕咕叫。
0: 在168黄金海岸线体验骑行运动，
3: 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
0: 走进霞关古镇，感受古朴的人文风貌，品尝霞关鱼丸的独特口味。
3: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它是个菜，
4: 对，
3: 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4: 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地处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古代曾是东欧国故地，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温润，故得名温州。温州濒临东海，自古便依海而生，向海而兴。在其广阔的海域中，海岛众多。远方的嘉士旅族来到了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洞头拥有大小岛屿302个，宛如一颗颗珍珠洒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由于海岛风光秀美，已被誉为海上花园。近年来，随着温州城市向东发展，洞头也成为温州市辖区，依托跨海大堤与温州主城区相连。随着来洞头的游客日益增多，当地人自发成立了一支海上救援队，多次救助海上遇险船只和游客，成为守护海岛的平安卫士。摄制组驱车大约1个小时，就来到位于九寨澳的救援队训练基地，见到了救援队长杨森全。
3: 这里就是你们海上救援的培训基地了。
7: 对对对，
3: 风景不错啊，
7: 风景挺好的哦。今天是我们这个每一星期最少都有3次的这个海上训练。
0: 杨队长说，救援队创建于2017年，目前有30多名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队员们有的擅长潜水，有的擅长救护，

0: 有的会驾驶摩托艇，大家各有所长，共同组成了这支专业救援队。记者换上了训练服，准备跟随队员们一起前往训练水域。
1: 感受一下海上救援的速度，还有一个来体验一下我们洞口最美的地方——半壁山，近距离看半壁山，好不好？
2: 好，
1: 走。
0: 摩托艇飞驰在海面上，浪花四溅，让记者感受着驰骋大海的乐趣。从海面上还能更好地欣赏这座海岛的秀美风光。
3: 神州海上第一艇，哎，
4: 这个叫什么？半屏山吗？
1: 对，
4: 一半的半，
1: 对，
4: 屏风的屏。
1: 对，
0: 半屏山岛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不到1公里，面积大约2.4平方公里。海岛东侧是陡峭绝壁，其气势雄伟，惊险壮观，犹如耸立在海上的一道屏风，因此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为了让我们近距离观看半屏山的海蚀地貌，杨队长驾驶着摩托艇来到陡峭的岩壁前。
1: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在行驶的这个区域啊，在落潮的时候是礁石，
4: 对，
1: 涨潮的时候呢，船也进不来，
2: 只有摩托艇，
1: 哎，只有我们现在乘坐的这种摩托艇能够来到这里，欣赏，近距离欣赏，走到这个半屏里面了。
4: 对，
1: 看一下前面，我们现在正在穿越这些礁石的中间。哎，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礁石呢，在这个涨潮的时候啊，
4: 看到吗？
1: 它底下都是能走人的。
2: 这个可以说洞口历史以来第一次拍电影拍。哦。
1: 所以这是洞口历史以来第一次用摩托艇这么近距离的行驶在半屏山近处的浅海的海域。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洞头岛上的巨大的岩体啊，这是什么岩石您知道吗？
2: 这个都我们这个啊都是海边的岩石，经过的这个百年的风浪冲击以后啊，变成了很多的造型。
1: 看到前面了没有？叫大象溪水，象鼻子。哦，看过去哦，
0: 这些断崖峭壁犹如刀削斧劈，直立千仞，有造型奇特，绵延伸展的岩壁。仿佛是一幅岩雕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震撼。
1: 哇，我们进到这个洞里了，它这个洞口挺大的，洞顶高应该有10多米，两侧都是岩壁，中间是空的。不仅仅这儿是空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就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里面是一个非常深的隧道，就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不是地质专家啊，但是我们也拍沿海很久了，我暂且称之它为海蚀洞吧。这样的这个海边岩体的这样的洞，应该是海水经年累月给它掏空出来的。包括这边，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个洞，这里这个地方黑黑的地方也是一个很深的洞。因为外面太亮了，所以大家看不到这个洞的深度，但是我的这个视线里能看到这个洞远处还是有浪花的。
0: 乘坐摩托艇近距离观景听涛，这让记者感到无比美妙。
1: 进到这个窄窄的海蚀洞里了。哇，嗨，
5: 嗨，嗨，
1: 里面有人吗？哇，这个我们还出得去吗？这么窄，大家看一下，我们几乎要卡在里面了。这个里面还是有点吓人的。还能看到我们，我现在在这个洞里跟大家合影，因为这里的水忽然间没有光线变得很深。没有，又打了一声雷，轰！
0: 海蚀地貌气势雄伟，景象万千，海浪拍打着岩壁，浪花飞舞，并发出阵阵回响，仿佛回应着千万年来的潮起潮落。
1: 这个体验太刺激了，像是在海上探秘一样。现在我们正在穿过一个礁石的隧道，大家看一下，抬头是非常高的，已经把我们包在里面了。我们进入一个隧道的通道，大概这个长度就是10多米。
2: 怎么样？
1: 很漂亮，这个景色太好了。这个风景每天就是涨潮的时候才能看到，对吧？
2: 对，涨潮快进来，因为退潮以后它就是船进不来了。
0: 摩托艇穿行在一个个海蚀洞中，耳边传来海浪拍打岩壁的阵阵鸣响，不禁令人感叹大自然如此神奇。哇，
1: 看到没有，这个洞

0: 像是有人掏空了一样。
1: 对，
0: 有一个眼在透光进来，现在光在洒在我们这里。前面是这个海啸的洞口。
2: 洞头海岛风光秀美，气候宜人。人们在岛上不仅可以游览半屏山、仙蝶岩等多个景区，还能乘船出海，体验各种海上运动项目。
0: 我们现在呢，算是来到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现在来远望一下整个半屏山的风光哈。今天的光线很好，海水非常清澈，是很绿的，能见度很高。这个时候的半屏山呢，它就是好像就是一半的那个山，有这样一个弧度，所以是半屏山嘛。另外就是大家看一下，现在画面当中是不是能看出来，它就像一个展开的屏风一样，还有这个表面山体各种各样的造型，其实都蕴含了很多当地的人们对这里山川海岛风光的一种感情。所以那些故事呢，听起来有些就是神话色彩啊，但是却能让人们感觉到洞头人像杨队长这样，他们是深深地爱着自己家乡的。
2: 雄伟的半屏山如同一条巨龙横卧海中，经过千万年风浪的洗礼，依然守望着美丽的大海。洞头海域面积2700多平方公里，是浙江省第二大渔场。由于海洋资源丰富，洞头列岛及周边海域被确定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也是浙江省主要的海洋渔业基地之一。摄制组从洞头本岛出发，登船前往鹿西岛。鹿西岛是一座以渔业捕捞和大黄鱼养殖而闻名的海岛，它位于距离洞头本岛约16公里的海面上，交通船航行了大约半小时就到达了鹿西岛码头。鹿西岛与洞头本岛隔海相望，面积有8.7平方公里，岸线总长28公里，全岛有9座山峰，最高海拔233米。岛上植被丰茂，环境清幽，唯一一条公路串联起各个村落。我们走出码头，见到了在洞头区工作多年的王大彪，他曾在鹿西岛上担任过几年乡长，对这里的情况非常了解。
3: 今天想请您带我们了解鹿西岛啊。
4: 好嘞。
3: 鹿西岛我看又叫黄鱼岛是吗？
4: 对对，其实我们鹿西岛的话，其实有两个国字号的一个品牌，一个是鸟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黄鱼啊。
2: 听王大彪说，鹿西岛上人口有几千人，大多从事渔业捕捞和养殖业。由于盛产大黄鱼，这里也被誉为中国生态大黄鱼之乡。我们走进街上一家水产分销社，工人们正在分拣大黄鱼。
3: 啊，又见面了，我们之前拍摄过黄鱼。与其叫黄鱼，我觉得更像金鱼，因为它表面不是简单的黄色，是发着金光的那种颜色。
4: 黄金鱼啊，黄金鱼。我们这个鱼跟其他的黄鱼不一样，我们这个鱼的身形非常修长，然后颜色黄，这是肯定的，然后这个因为它是运动型的黄鱼，在海上就
3: 身材好，皮肤好，
4: 皮肤好，
3: 体型健硕，
4: 体型健硕，对对对。
2: 听王大彪介绍，鹿西岛位于瓯江入海口咸淡水交汇处，饵料充足，很适合养殖大黄鱼。良好的海洋环境以及气候和洋流等自然条件，共同成就了鹿西岛大黄鱼的独特品质。无论是条形、体色还是肉质口感，这些大黄鱼都能与野生大黄鱼相媲美，也因此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作为大黄鱼之乡，2025年鹿西岛大黄鱼产量2780吨，通过发展养殖产业，也带动了海岛经济发展。离开分销社，我们来到码头，准备乘船前往养殖基地。几位渔民收起缆绳，发动引擎，渔船驶向茫茫大海。渔船航行了20多分钟，海面上出现了许多养殖网箱，这里就是大黄鱼养殖基地。
3: 大概这个网箱的这个直径有几十米，
4: 周长是100米，
3: 周长100米哈。
4: 对，
3: 但是向左手边那边看去，这是现在整个温州非常大，放在全国也是非常大体量的一个大黄鱼养殖的网箱。
2: 养殖基地也是一座现代智能渔场，超大型智能网箱周长384米，直径122米，可容纳11万立方米水体。
4: 这里投放了大概15万尾的这个大黄鱼。
3: 15万尾。
4: 对，我们是按比如说一斤算，那就15万斤。
3: 我们刚才已经了解过大黄鱼的价格。
4: 对对对。
3: 这真是个聚宝盆哈。
4: 对，
3: 我现在已经戴好手套了。

0: 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个白天来看一看大黄鱼的样子了，来看一看露西的黄鱼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
1: 可以的。
2: 智能渔场采用高海况自行适应的设计理念，依靠数字网络设备对养殖水域的水温、水流及台风等信息进行远程监测，并随时了解大黄鱼的生长情况。几位渔民将整理好的渔网缓缓放入水中，开始收网。水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黄鱼，
3: 听到没有？
1: 对，咕咕叫，
3: 咕咕叫。我看对着我们话筒喊，
1: 对，
3: 听到没有？特别清晰的咕咕叫，这是黄鱼叫声的一个特点哈。另外就是表面现在白天我们看到的是银色的，到了晚上会像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鳍一样，通体是金黄的。
2: 大黄鱼在生殖期会发出咕咕的叫声，这种现象在鱼类中比较少见，而大黄鱼也对声响十分敏感，经常通过叫声来寻找同伴。听王大彪介绍，适合大黄鱼生长的水流强度是每秒 0.8 米，而深水网箱最大程度保持了大黄鱼生长所需的野生条件，使其品质更好。
3: 他绝对是这一网当中的运动员，我想说他的力量比我刚才第一个认识的条鱼要大2到3倍哈，哗一下这个鱼跃龙门的跳回的这个网箱里。
2: 露西岛海域原本就是大黄鱼的栖息地，每年春季大黄鱼都会回游到此产卵觅食，也使这里成为养殖大黄鱼的理想水域。而采用现代生态养殖模式，也明显提高了大黄鱼的品质。如今岛上村民已从传统渔业捕捞逐渐向生态养殖业转型，露西岛还将继续扩大黄鱼养殖规模，以此来带动海岛旅游业发展，让这座美丽宁静的小岛成为名副其
0: 和它费劲的地方。
2: 穿越山海，欣赏壮美风光，
0: 也感受到了海的广阔啊，
2: 走进霞关古镇，感受古朴的人文风貌，品尝霞关鱼丸的独特口味。
0: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它是个菜，
4: 对，
0: 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4: 对，
2: 登上北极岛，走访灯塔守护志愿者。
0: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温州海域广阔，海岸线绵长，在355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拥有众多美丽的海湾和沙滩，也构成了山海相依的独特景观。其中非常知名的就是位于苍南县境内一条168公里长的滨海公路，被誉为中国最美沿海公路之一。
0: 来到这个地方呢，是苍南县的168黄金海岸线。168是一个长度对吧？
7: 对，168其实是一整条我们苍南原有的海岸线的一整个的长度。起点在延平景区，然后终点本来是要设在霞关的。然后这一整条线，然后我们称它为黄金海岸线嘛。
2: 严继恒是苍南县一家骑行俱乐部的发起人，听他讲，黄金海岸线就像一条珍珠项链，串接了沿途一个个海湾和渔村，展现了壮美的山海风光。而要感受这条海岸线的魅力，骑行便是最佳方式之一。记者也受邀加入骑行队伍，跟他们一同去领略这条海岸线的独特魅力。

0: 我们现在来到这一段很美啊，像是在海边的山崖上骑行一样。大家看一下我们右侧，
1: 对，这一段的海天气好的时候，看出去都是蓝色的啊。
0: 然后前方有我们的露营基地、房车营地、房车酒店，晚上白天可以在这里看很漂亮、很漂亮的日出的。
1: 骑行在滨海公路上。 一边是大海，岛屿和渔村，一边是连绵起伏的山峦，美丽的风景令人目不暇接。可谓是三里不同情，十里不同天，秀美的山海风光美不胜收。记者跟随车队一路骑行，经过一个个弯道，随着上坡和下坡，自行车的速度也时快时慢，而沿途的风光依次映入眼帘，让记者体验着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
2: 大约骑行了20分钟，车队到了棕榈湾，这里也是黄金海线上的一个风景点。
0: 看一下我们走过这条这条路，简直就像是在大山里，一样弯弯曲曲的盘山路。所以对于骑行经验不丰富的我来说，现在两个腿已经变得很任性了，不太听使唤了。
1: 棕榈湾依山傍海，风光宜人，也是这条海岸线上最美的风景之一。明朝时，这里曾是海防重地，海建有一座抗倭营寨。
2: 如今已成为人们欣赏海景、休闲露营的营地。168公里的航线，我们每骑一段就会有这么一个落脚点。
0: 是的，是的。
2: 那有多少个？有算过吗？
3: 这十几二十个应该是有的，有很多很多，像是每一个村会建一些自己的观景平台啊，
2: 然后有一些是天然形成的，有一些是可以人工建一些的一些供游客看海、观海的一些亭子啊之类的一些东西。
1: 嗯，
2: 这
1: 一路上有很多很多。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 海面上风平浪静，几座岛屿仿佛沉睡在大海的怀抱中，显得自然安详，也让人心中收获了宁静与从容。离开棕榈湾，我们继续骑行在滨海公路上，感受着美丽的风光和骑行的快乐。
0: 这个下坡有多久啊？
2: 这个下坡3公里下得快一点的话，可能就10分钟以内吧。
0: 我们现在正在下一个长达3公里的坡啊，对，
2: 很畅快。
0: 刚才爬坡有多累？现在下坡就有多开心。
2: 没错，
0: 一定要握紧方向盘，重心靠后。
2: 要注意安全哈，因为下坡速度很快。
0: 对，
2: 现在我们这个时速有多少？
0: 时速大概30公里每小时。
2: 现在时速我们已经达到了30公里每小时，我们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我还是抓了刹车的。
0: 对，
2: 其实可以更快，更快。
0: 是的，
2: 非常之畅快。大家看一下，我们骑行在这个黄金海岸线上啊。 中间的这个分隔线呢，是红黄蓝三色的，给人一种非常青春运动的感觉。
0: 对，
2: 就非常适合骑行。168公里长的黄金海岸线，像一条色彩缤纷的绸带。而骑行在公路上，人们仿佛驰骋在山海间，尽情感受着大自然的山海杰作。
0: 我们现在骑行来到了整个骑行路线的最高点。
2: 快看这个，视野非常开阔了就，哇，也感受到了海的广阔啊。今天阳光没有那么烈，所以海上红蓝的这个颜色分得很清。
0: 对，
1: 怀着对大自然的热爱，骑行爱好者们在蜿蜒起伏的滨海公路上一路骑行，美丽的风景也抵消了疲惫，尽情欣赏着黄金海岸线的纯净之美。
2: 刚才我们骑的时候，甜甜跟我说，像我们骑的这样的爬坡路，开车的人都觉得是平路。
4: 是的。
2: 所以，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我现在已经开始往下低汗了，
0: 没有干的地方。
2: 好，平路完了，前面又有一个坡了。
1: 哇，下一段坡吧，出发。
2: 长距离骑行比拼的是耐力和技术，以及队友之间的配合。在结伴骑行时，大家互相鼓励，也会降低疲劳程度。继续骑行了大约半个小时，记者几乎耗尽了体力。就在难以坚持的时候，骑行队伍终于来到了一座观景台。虽然骑得很辛苦啊，但是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观景台，大家快看。
0: 车头一片纯洁的颜色，
2: 各位骑行爱好者们到这儿都沸腾了，非常兴奋。大家说像来到天空之境一样，水天一色，走过来看这边。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天空忽然间放晴了。

0: 阳光冲破了那边的乌云，已经从现在我的这个身后的这一片天空洒向了大海，所以现在远处的海洋一片金色已经出来了，而近处呢，他们还在等待阳光。不过这种一明一暗的对比，也让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这个有冲击力，非常的丰富。近处呢很凉爽，而远处呢阳光万照，所以大家很兴奋啊。其实这要上一个台阶才能上来的，各位骑行爱好者都把自己的车带过来来合影了。怎么样，天是不是这样的天空很美哈？
1: 是的，
2: 很舒服。
3: 近年来，苍南依托丰富的山海资源，举办了海岸骑行、长跑等一系列文旅活动，让黄金海岸线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也推动了苍南滨海旅游产业的发展。
0: 说到苍南这个地方呢，来之前听这个名字啊，感觉这里都是和山有关的一个地方，但没想到我们在这山崇山峻岭之间穿行，却看到的都是海景，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个山水相依、景色非常优美的地方。在这样的山水间骑行，不管做什么都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我们这一路骑行过来，走走停停，也看到了现在来到苍南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去感受这里山海，所以是人们旅行来回归自然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像他们说的，家乡很美，希望大家来看一看。
2: 对对，
3: 地处浙江省最南端的苍南，以其秀美的山海风光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也是当地人心中的美丽家园。这条美丽的黄金海岸线也将带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伸向远方。告别了骑行爱好者，摄制组沿着海岸线继续向南，穿过一座隧道来到了霞关古镇。霞关是浙江省最南端的一座滨海小镇，它与福建省福鼎市的沙城港隔海相望。这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小镇是浙江首批5A级景区镇。霞关镇历经了几百年的兴衰变迁，明清时期这里曾是军事要塞，也曾是商贸良港，有着千帆之港的美誉。后来由于地处偏远，曾一度沉寂。近年来随着168黄金海岸线的连通，这座滨海小镇又重新被人们所关注，焕发了新的生机。为了详细了解小镇的古往今来，我们邀请到当地居民陈文，请他带我们走访这座美丽的滨海小镇。
1: 这个是我们那个金沙码头的入口啊，您看这里写着1369
0: 是个年份，对吧？
1: 对、就是这个年份开始有了镇下关这个名字，镇就是霞关镇的镇、但是当时在古文当中它是等于是镇守一方，就是明洪武2年的时候，浙南闽北它为了防这个倭寇，就在这里设立的这个关卡，所以叫镇下关。
3: 陈文曾是苍南中学的语文教师，他从小在下关长大，对这座小镇感情至深，也对当地的人文风貌有很多了解。听他讲，明朝初年为防御倭寇入侵，这里曾是军事要塞，名为镇下关。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大批水兵驻扎于此，由于清晨时旭日东升，红霞满天，人们便将此地改称霞关。
0: 旁边有一副对联哈，这边写的是
1: 关镇600年，清街何处寻古韵、这个是上联，关镇600年就是600多年，清街何处寻古韵，因为我们霞关老街全部是傍山而建，所以呢它台阶层层叠叠，所以我说清街，但是这个已经不在了，何处寻古韵是对过去的一个追溯。这个下联就是也是霞映千重浪，过去清街那个古韵已经只留下历史，但是现在我们看霞关依然几百年依然照着霞关，所以非洲今日镜中流是表示对现在以及未来的一个期待。
3: 霞关老街靠山临海，一头蜿蜒至山坡，一头连着渔港，街边两侧房屋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条老街也见证了霞关古镇600多年的兴衰变迁。
1: 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就在这里抓鱼钓鱼。
0: 在这个地方抓鱼啊？
1: 在这个地方抓鱼。
0: 这个地方和海有100米，100米吧，起码
1: 我们小时候就在这个地方钓鱼啊。这里你们踩的这个地方就是海水
0: 啊，所以这一片都已经填出去了。
1: 对
0: 啊，我们走的那条路就是填出来的。
1: 所以你看这里就是码头，我们以前小鱼就从这里上去到上面。
0: 我坐下来感受一下啊，原来霞

0: 韶关老街上长大，像陈老师他们那个年代的孩子，就坐在这儿，前面就是海了。
1: 对，
0: 在这儿抓鱼。
1: 对。
0: 那是哪一年就把它填掉了？为什么要填掉？
1: 是小时候。我是70后。填掉的时候应该是85以后开始填海。
0: 填海的原因是？
1: 因为地不够用。
2: 听陈老师讲，渔港码头不断向海扩充，小镇面积也增加了很多，成为一座颇具滨海风情的文化小镇。我们涉街而上，道路两侧一座座老房子显得古朴而沧桑，老街每一处角落都仿佛深藏着时光的记忆。
0: 这个走到了霞关老街的一个丁字路口了，这边也是路，这边也是路，这边路的特点呢有点像山城重庆，都是爬山的，这和浙南地区这个山多的特点是相符的哈。
1: 对对，
0: 房子都建在这个山崖上。
2: 霞关古镇曾有一段繁荣兴盛的历史，清末民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优越，霞关曾是浙闽交界地区的重要商埠，当时往来船只不计其数，各地货物在此集散，也让霞关名噪一时，被誉为小上海。如今这座宁静古朴的小镇也成为很多游客向往的旅游地，这里远离城市喧嚣，拥有一份难得的清静自然，而当地人的闲适生活几百年来也都未曾改变。陈老师带我们来到一家鱼丸店。
0: 这就是霞关的鱼丸。
3: 对对对，这鱼丸跟鱼羹拼接。
0: 哎，还真是有一些不像鱼丸，这是
3: 鱼羹。
0: 鱼羹啊。
3: 对对对，形状不一样，材料其实都一样的。
0: 是拿鱼肉打的鱼羹和鱼丸。
3: 对对对，用新鲜的鳊鱼去头去尾去鱼刺啊，然后做成了，用手捏造成。哦，
0: 怎么卖啊？一碗？
3: 一碗15块。
0: 15块，那陈老师，我们来尝两碗哈，给我们煮两碗好吧？
3: 好的。
2: 鱼丸是霞关镇的知名小吃，据说明清时期驻守在这里的士兵大多是北方人，因吃不惯海鲜，便将鲜鱼捣成泥，拌上本地甘薯粉做成鱼丸。由于口味鲜美，便让霞关鱼丸名声在外。
0: 你会做吗？
2: 我们走进小店，坐下来准备品尝一下霞关鱼丸的独到口味。
0: 来品尝一下霞关古镇的鱼丸哈，
1: 很特别的。
0: 我们先看一下哈，这个鱼丸它其实形状没有那么圆那么规则，一看就是手工手打的哈。尝一个丸子先。
1: 很特别，味道
0: 有鱼肉的鲜味。
1: 很有韧性。
0: 这个鱼丸它有这个鱼肉的鲜甜在里面啊，它的这个口这一咬就碎掉了，但是能感觉到它的这个鱼肉的韧劲在里面。
1: 对，
0: 就是口感很好，味道是鱼肉的鲜味。
2: 陈老师从小就喜欢吃家乡的鱼丸，听他讲，鱼丸虽然很常见，但霞关的鱼丸色泽明亮，味道鲜美。
0: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吃它是个菜，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一样。
1: 对，是可以当主食。
0: 我刚才吃这个鱼羹，它就特别像一块这个泡的馍，但特别有嚼劲儿。
1: 逢年过节，餐桌上鱼丸好像必不可缺。都有这么一碗，就是汤。可能别人的餐桌上那个汤是什么老鸭什么干笋干汤，我们霞关鱼丸汤肯定有一碗，就这么大碗啊。
2: 可口的鱼丸承载了陈老师很多美好的儿时记忆，在他看来，这小小的鱼丸吃的不仅是味道，也是一份家乡情怀。品尝过鱼丸，我们继续漫步老街，穿过一条条曲折幽静的小巷，两旁不同风格的旧式建筑彰显着漫长岁月沉淀的独特气质。我们继续沿着石板路往前走，一条条小巷曲折蜿蜒，穿行其间仿佛走不到尽头。漫步在老街上，也仿佛翻开了一本尘封多年的历史书。
1: 这房子是我们家的祖居，100多年。
0: 三层。
1: 对，三层，我太公的时候建的。
0: 就盖了三层是吗？
1: 对对，以前也算霞关的豪宅，然后前面就是海，所以我小时候住在这里的话，抛一根大鱼线是可以钓鱼的。
0: 大家看一下，面前就是码头了，有这么多船舶停在这儿。以前没填海的时候，是不是门口就是海？
1: 是，这个高楼是后来建的，90年代建的。
0: 所以你可以在家的墙窗台，
1: 我们家以前是海景房，
0: 抛一根鱼线钓鱼。
1: 是，
0: 我看你现在家里这是改造成书屋了，是吗？
1: 对，一楼我做成了书店。
2: 霞关老街上过去没有书屋，由于陈老师从小喜欢读书，便将自家老房子改造成书屋，取名为"半书房在山腰"。这里不仅有他儿时的很多美好记忆， 小镇特有的人文风貌也滋养了他的诗。

0: 抒才情，一条老街，一半诗意，一半烟火，承载着不曾改变的宁静生活。离开树屋，我们来到海边，此时晚霞映衬着天空，宁静的港湾里停泊着一艘艘渔船，显得更加诗情画意。
1: 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美哈，像是推开了一扇这个海边房子的窗一样，两侧是这边很有特点的三角梅，远处就是晚霞了，霞关霞关嘛，也不能单单是朝霞，晚霞也是红色的。
2: 对，
1: 现在的这个晚霞五颜六色，云朵挂在天上被阳光照得发亮，而近处呢，这个海浪一层一层的赶了过来。
2: 对，
1: 休息一下，就着这晚霞美丽的景色哈。嗯，现在的家乡和小时候看到的不一样了。
2: 不一样。
1: 各有各的美吧，应该。
2: 但是有些东西是没有改变的。啊。它这个沉淀下来600多年沉淀下来的这种韵味，嗯，跟人文之美，我相信在现在在未来都不会改变。
1: 所以它是一个真真正正活着的小镇。
2: 对对对，特别鲜活，嗯，跟小关海鲜一样，又鲜又火，这正是这种感受。
1: 人们不论老年、中年还是青年，大家都喜欢住在这里。
2: 对，啊，
1: 对。不过我今天走在这个霞关古镇哈，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多彩的地方。这个多彩呢，是在于它在海边这样一个面积不大的，好像是小山坡上这样一个地方，却创造出了如此丰富的一个世界哈。不仅有生活，还有这么多热爱文化的人，热爱生活的人，他们都可以在这里开花，
2: 对，
1: 生活得很好。
2: 对，参差多态，生生不息，
1: 这就是霞关。
2: 对，
0: 落日余晖中的远山和海岛显得愈发沉静，在夕阳的映衬下，这座小镇更加充满温情，令人流连忘返，岁月时光也仿佛长久地在此驻足。迷人的美景陪伴着人们走过一个个春夏秋冬，岁岁年年。登上北极岛，走访灯塔守护志愿者。
1: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
0: 看夕阳美景，感受海岛风光，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温州濒临东海，在其广阔的海域中，海岛众多，其中非常有名的就是北极列岛。它位于距离瑞安市区37海里的海面上，由十几座岛屿组成。其中面积最大的北极岛上还建有温州海域唯一一座国际灯塔，这座灯塔常年面向全国招募灯塔守护志愿者，也被誉为最浪漫的志愿者工作。摄制组乘船航行了3个多小时来到北极岛，见到了来码头迎接我们的灯塔主任杜忠良。杜忠良守护灯塔已有36年，听他讲，北极岛面积约1.9平方公里，由于距离海岸较远，商业化开发程度不高，岛上居民大多以渔业捕捞和养殖为主。
1: 渔民家的那种传统的一层到两层的房子，
4: 石头房。
1: 所以岛上还保持着这种海岛比较这个传统的这种样貌
4: 哈。对。
0: 每天从北极岛往返瑞安的渡轮只有一班，到了冬季就是2天一班。由于岛上人口不多，让这座小岛格外宁静，还保持着古朴的渔村风貌。我们乘坐观光车，不一会儿就到了山顶。
1: 站在这儿欣赏北极岛的风光还是真的很美的。今天很蓝很蓝的海了，今天光很好，海里有一圈一圈的是当地人养的这个
4: 圈，一块圈的里面养的是环鱼啊。
1: 再往远处看呢，这些岛屿星罗棋布的分布在这些茫茫的大海上，因为再往那边看就是深海了，所以这个地方远离陆地，就是让人感觉到来到了一个就是很神秘莫测的非常广阔的海中间，然后有这么一座宁静的海岛。
0: 北极岛因岛的形状像鹿，又在南极岛北

0: 方，因此得名北极岛。站在山顶远远望去，远处一座座岛屿被大海环抱，在蓝天白云下更显得诗情画意。高高耸立的灯塔仿佛一位披着红色外衣的卫士，静静凝望着大海，见证着这座小岛的岁月变迁。听杜主任说，北极岛灯塔建于1990年，塔高 137.28 米，灯光射程约25海里，它隶属于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温州航标处，也是进出温州港的船舶重要的驻航标志。
1: 我们终于看到北极山的灯塔了哈，这个灯塔我现在远远望去感觉还是挺新的啊，表面看着很新，但是我觉得这块石碑能够让我感觉到一些它的历史。这个碑立了得有很多年了吧？
2: 这个是灯塔开建的时候就立起来了，是我们在北极山灯塔是1990年，建造的。
0: 杜忠良是土生土长的北极岛人，他家世代都是渔民。1989年灯塔开始建造时，杜忠良便参与了灯塔建设。1990年12月，灯塔投入使用，他也如愿成为了灯塔守护人。30多年来，杜忠良从没有离开过这座灯塔，他亲手在院子里种下铁树、金桔和茶花等各种花木，让这个小院绿意盎然，充满生机。穿过花园，我们来到灯塔一层的展厅。听杜主任说，为了让人们对航标文化有所了解，传播航标知识，体验灯塔守护工作，2014年，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温州航标处大胆创新，开始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每期有3名志愿者登上北极岛，开展为期10天的灯塔守护志愿服务。
2: 我们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志愿者来宣传我们这个是灯塔精神，也通过我们的志愿者把外面的一些各行各业的这精神传播到我们这个是灯塔上来。
0: 来到北极岛灯塔的志愿者一批又一批，他们再次参与灯塔守护工作，体验海岛生活，也收获了很多难忘的经历。我们来到灯塔二层平台，见到了正在灯塔服务的3名志愿者。
1: 你好，你好，我们是远方的加湿组，今天正好来拍摄啊。你们正在二层做这个
2: 清洁卫生。
3: 打扫，对。
1: 这个清洁卫生要多久做一次？
3: 大概2到3次。
1: 就是要把它打扫干净哈。
3: 是的。
1: 怪不得我们刚才在底下看到这个塔都那么新哈，整体的这里这个环境卫生保护的是很保持的是很好的。先想了解一下，你们3位都是从哪里来的志愿者？
4: 我从浙江温州苍南。
1: 苍南县哈啊，您呢？
5: 我是从湖南长沙过来的。
1: 你是湖南的姑娘，这个地方离你的家乡还挺远的。
5: 是很远。
1: 为什么想来这里做志愿者？
5: 好像没有为什么，就是我喜欢，我愿意，我愿意为这个灯塔的工作出一份自己的力。
0: 拍摄时，志愿者们来岛上已经1周时间。他们每天进行擦拭灯光器材、清洁太阳能板以及环境维护等工作。听杜忠良讲，守护灯塔的志愿活动吸引了社会各界很多人，至今已有226批，616人来到岛上完成了志愿服务。志愿者们在这里不仅参与日常维护工作，还能体验宁静自然的海岛生活。守护灯塔工作看似简单，却承载着一份责任。志愿者们从简单的工作中感受到灯塔守护者的一份职责和坚守。从灯塔上下来，我们与几位志愿者乘坐观光车前往过水屿，据说那里是看夕阳最好的地方。观光车行驶在环岛公路上，大约7-8分钟我们就到了过水屿。过水屿在北极岛的西南端，是一座延伸出来的小岛屿，它与北极岛之间有一条通道，每天涨潮时会被海水淹没，而落潮时又显现出来，因此便有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过水屿。穿过杂草丛生的石头房，我们继续向前，身旁一丛丛芦苇随风摇曳。我们沿着山脊向前走，眼前出现一片草坪，仿佛一直延伸到大海。此时的海面平静的如同一面镜子，透着晚霞的余晖，泛着金黄色，令人沉醉。
2: 哇，看到我们的日落了。
1: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

0: 它的落日太美了，快看晚霞落日，
1: 非常漂亮的
2: 一座座岛屿点缀在平静的海面上，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随着夕阳缓缓落下，时光也仿佛凝固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
0: 忽然之间看到这么辽阔一望无际的景色，
1: 对，
0: 视线都放空了，忽然间不知道该想什么说什么。
1: 对，
2: 此时夕阳隐没在晚霞中，北极岛也更加安静平和，远处山顶上的灯塔静静矗立，仿佛凝望这座美丽的海岛。灯塔上散发出一束束灯光洒向大海，给归航的船只指引着家的方向。

0: 旧社会的穷崖，很多女性没有名字，更谈不上出路。绝境中的反抗是宁死不从，以命相搏；沉默中的爆发是借公开信向旧制度宣战；最彻底的蜕变是他们扛起长枪走进硝烟。纱帽岭的枪声打出了这支女子革命武装的威名。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南海之滨，孤岛天涯。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版图上，海南岛是一片23年红旗不倒的红色沃土。而在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中，有一个极其特殊的篇章，属于一群女性。这座被命名为琼花的雕像，凝结着100多位年轻女性的青春与热血。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成建制的女性革命武装红色娘子军，她们的名字早已镌刻进国家的记忆。成为英雄之前，她们只是被困在灶台与田埂间的女性。上世纪20年代的琼崖，不少男人远赴南洋谋生，女人们独自撑起整个家庭。长期的劳作让他们异常坚韧，但封建枷锁又让他们毫无地位，甚至连婚姻都不能自己做主。当革命的惊雷划破夜空，这群被压迫到极致的女性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

0: 放下锄头，扛起长枪。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路？一群连字都不识的女性是如何一步步完成从认命到抗命的时代觉醒？改变是从有人敢于站出来说不开始的。在当时琼东的一个村子里，有七位女性因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用绳子绑在一起集体跳河。这是他们能想到的唯一方式，用自己的命去对抗那个不让他们做主的旧时代。但个人的抗争终究是绝望的。直到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潮传入琼崖，觉醒才从绝望中破土而出。1924年，一位叫冯素娥的女学生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1: 有一个姓杨的富家子弟看到冯素娥呢，动了心，那么回家动告诉他的父母，他喜欢这个女孩，要父母说一下。那么当时呢，收了几百个大洋呢，上门说这桩婚事。他的父母呢，冯素娥的父女看见那叫礼金的丰厚啊，答应了。
0: 这位还在读书的女学生听到消息后断然拒绝，她受过教育，不愿屈从于旧时婚约。在劝说家人无果后，她没有沉默，而是选择公开抗争。她写信给在外读书的叔父，给县政府，给穷籍学子，希望能借助他们的声援迫使父母解除婚约，但一次次尝试都石沉大海。
1: 最后呢，没办法了啊，那么他就马上呢，这个把他寄给了当时的《进步刊物》《琼崖评论》发表。发表了以后呢，引起了整个的海南的轰动，很多进步青年啊，都纷纷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呢，支持冯素娥的抗婚斗争，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呢，他的父母呢，最终呢，撤销了这门婚事。
0: 冯素娥的抗争，让更多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原来女人可以把个人的婚事变成公开的抗争，也可以对包办婚姻说不。但个体的反抗终究是单薄的，要让星星之火燎原，需要组织，需要教育，需要让更多人拥有觉醒的能力。大革命的浪潮中，上级党组织派遣一批共产党员来到海南岛，在海口和部分县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1926年，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在海口成立。很快，妇女夜校在琼崖各地陆续开办。在这里，他们第一次认字，第一次读书，第一次明白不读书不认字苦一世的道理。
1: 琼崖早期的革命者呢，都非常重视呢对妇女的教育，发动妇女呢对革命斗争当中呢的作用，所以呢写文章进行宣传。在大革命的高潮，也就是1926年以后呢，我们共产党呢就是在琼东乐湖这个地方呢办了大量的妇女夜校。当时的妇女读书呢非常热烈，就晚上上学，白天呢跟家庭一起参加劳动了。
0: 当时很多妇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名字。在旧社会的琼崖，女人只有一个依附于男人和家庭的模糊称呼，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更谈不上为自己争。

0: 取什么。改变往往就从拥有一个名字开始。
1: 当时的琼崖妇女啊，普遍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比如说琼崖第一任特委书记梁山吉，他的妻子也是没有名字的，他的妻子叫做詹马嫂。为什么要詹马嫂？因为他妻子从詹马村嫁过来的。梁山吉参加革命以后就给妻子取个名字。哎，为什么取名叫林依人呢？主要是依人这个名字比较好写，另外一点意味着他有自己的名字了，妇女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0: 依人，一个人。当革命者用依人为妻子命名，传递的是一种信念。妇女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妻子、母亲。这个名字如同一粒种子，埋进一个普通农妇的心里。而冯素娥的抗争又把这颗种子带到了更多人的面前。他们的事迹让那些还在沉默中忍受的农村女子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处境。
2: 受当时社会观念的影响，人们普遍地认为女子不如男子。另外呢，就是对于妇女的角色定位有着这个成见，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外在的这种压力。当时的琼崖地方党组织，他们看到了琼崖妇女的这样一种特殊性，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为妇女提供参加革命的机会。
0: 当越来越多的人被触动、被唤醒，个体的溪流便汇成了集体的洪流。那些深受先驱故事激励的青年女性，不再满足于沉默的忍受，而是决心挣脱枷锁，投身到更广阔的斗争中去。在琼海市夹击镇东风路的路口，有一座雕像。当年落成时，四十多位女子军老战士曾在这里与自己的青春对望。1985年8月1日，这座雕像落成揭幕。那一天，台下坐着的有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战士，也有自发前来的普通市民，还有一群孩子来了，他们在雕像前唱歌跳舞。硝烟散尽，枪声远去，当年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笑声。但孩子们不知道的是，50多年前有一群比这些孩子大不了几岁的姑娘，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1930年，琼崖土地革命深入发展，红军扩大武装，党组织在各苏区广泛宣传，号召妇女参加革命。1931年3月，中共琼崖特委批准成立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虽然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却成为琼崖妇女武装的起点。消息传开，妇女纷纷要求扛枪杀敌。琼崖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划归红三团建制。在当年的红军序列里，特务代表的是警卫、机要等最核心的特殊任务，能以特务连命名，足见这支女兵队伍在党组织眼中的分量。
2: 当时这个妇女参加革命啊，受到家庭的限制因素很大，一些妇女呢是已婚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家人不同意就得逃出来参加。
0: 女子军特务连的入选条件很严格，光是年龄、出身、推荐这几道门槛就挡住了不少人。可布告发出后短短一个月，还是有700多名妇女赶来报名。史书记

记录了这支队伍的战斗历程，却很难详尽写下每一个普通农妇在走向战场前经历的命运转折。

0: 红洋区的那个家庭跟他的行嫂在一起过着共同命运的那个生活。行嫂更特殊，因为她的老公被打死以后，家庭给她一个木头夫人，叫她跟着生活。这种情况之下，看到了呢，苏区那边有女人也可以当兵，这个号召以后，心里落了开花。他就不管如何，两个人就冲出村庄。
1: 旧社会的陋习像无形的枷锁，在那里女人做不了自己的主。但投奔革命这条路，让潘先英和唐嫂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可以为自己做一回主。他们步行十多里山路，赶到乐会县报名。那时他还不到15岁，按条件根本不符合。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留住了潘先英最真实的倔强。2007年，庞启江专程去探访年过九旬的他，他们聊着家常，留下了潘先英亲口讲述的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记忆。
2: 阿华，
3: 进来了吗？进来了吗？
1: 1931年4月下旬，这些被批准入伍的女青年手持县苏维埃政府签发的入伍通知书，来到乐会县第4区的赤赤乡集中训练。1931年5月1日，在琼海乐会县，中国工农红军第2独立师第3团女子军特务连正式宣告成立。全连指战员编制共100人，他们剪短头发，头戴红五星8角帽，身穿蓝色粗布衣裤，腰间系着子弹带，肩上扛着长枪，挎着椰壳水壶，臂章上缝着女子军3个字。第一次列队，脚步参差不齐，第一次瞄准，手在微微发抖，但没有人退缩。他们知道，这杆枪扛起的是他们全部的希望。1931年6月，刚成立1个多月的女子军特务连，接到了第一个作战任务，配合红三团一营在沙帽岭伏击国民党民团。这些团丁平日里横征暴敛，鱼肉乡里，百姓敢怒不敢言。1931年6月26日，红三团和赤卫队开始战术佯动。在红三团团长王天俊的带领下，他们朝万宁县方向开拔，一路上唱歌吹号，做出大军远征的样子。 到达万宁县。

0: 见四驱后，队伍消失在密林中。当天夜里，趁着夜色，红军和赤卫队又悄悄返回苏区，埋伏在沙帽岭的山林里，而女子军被留在了明处。民团头目陈桂苑以为有机可乘，27日一早带着几百名团丁，分两路向苏区扑来。
1: 我们呢，是派这个娘子军呢，作为埋伏、阻击他的进攻。他以为你没有多少战斗力嘛，肯定要打下来，所以喊了，所以抓到一个就是谁的人，去拿回家去做老婆，就这样，那个士兵积极性就高。
0: 这句话一字一句刺进女子军每个人的耳朵里，敌人根本瞧不起这支女兵队伍，在他们眼里，这些女性不过是唾手可得的战利品。但正是这种轻视，让他们迎来了第一次反击的机会。女子军奉命佯装败退，边打边撤，敌人以为得手，拼命追赶，一路追进了红三团的伏击圈。军号吹响，枪声四起，敌军这才知道中了计，却已经来不及了。战斗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陈桂苑等几个头目被活捉，女子军无一伤亡。
1: 第二天就开大会啊，审判这个陈桂苑。陈桂苑是跟王天俊的同学来的，他以为可以说说情啊，王天俊这是不可能的，饶我一命，我会投奔李红军，跟你一起打仗。王天俊呢，死你那条心吧，下辈子的事啊。
0: 沙帽岭的枪声刚落，胜利的消息就传遍了苏区。在欢呼的人群中，有一位叫王运梅的女战士，和姐妹们一起扛枪上阵，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多年以后，她的外孙女马世菊还能清晰地记起外婆讲述那些战场上的细节。
2: 我外婆她说，打胜仗了以后，王文理事长把他们召集中起来，就是还表彰大会，很高兴很开心的，很多的群众也来围观，也来庆祝。那时候呢，他们那红色娘子军的名称就是从那时候起就传扬过地。
0: 这支成立才一个多月的女兵队伍，用一场胜仗证明了自己。从那一刻起，他们不再是等待被解放的人，而是主动争取解放的人，也是即将去解放更多女性的人。沙帽岭一战让女子军打出了名声，而接下来的文氏炮楼攻坚战则是一场更为严峻的立威之战。文氏俗名牛氏庙，地处中原镇至乐会四区腹地的交通咽喉上，是乐会县敌军的重要据点，驻有一个民团中队。
3: 国民党民团中队，中队长是彭少卿。当时住在文氏炮楼的呢，那个团丁呢，大概有三十几、四十几，这样吧，他非常嚣张，一个呢是，他认为呢，他是当过国民党的正规军的军官，在军事上有一套，是吧？他的装备也比较好，非常嚣张，嚣张就这样放出这个狂言嘛，等那些娘兵们来，你们自己把下面抓起来。那个连长彭崇光啊，等下再过去。
0: 敌人又一次因为他们的性别而轻视他们，这一次他们要让敌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当时部队没有大炮，弹药也不多，要拔除戒备森严的炮楼难度很大。团长王天俊查看地形后，决定用火攻，挖地道，把柴草

0: 运到炮楼下点燃。第二天夜里，红军开始挖地道，与此同时，女子军撒了稻草人插在阵地前沿。敌人模模糊糊看到人影，以为红军要进攻，慌忙开枪。
1: 兵的稻草人已经插满炮楼的周围，已经消耗了他们大量的子弹，就用那个冰炮胖铁桶里胖冰炮。我外婆说，我们哪里有那么多子弹呢、啊、就是用冰炮胖铁桶里炮，这里胖一个，东边胖一个，西边又胖一个，南边胖一个，北边又胖一个，就是这样喷颤那个注意力，消耗他们的子弹。
0: 红军一边喊话，一边继续挖地道。当地道挖过铁丝网后，敌人发现了，开始集中火力扫射。女子军也用火力还击，掩护挖地道的队伍。连着挖了四天四夜，终于挖到了炮楼底下。此时总攻命令下达，红军通过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撒上辣椒，浇上煤油，一把点燃。
1: 吵得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要烧了，不要烧了，我们投降。那时候他们就投降了，缴获了他们的枪械。
0: 火烧文氏炮楼的意义，远不止拔掉一个敌人的据点。几个月前，他们还是插秧烧饭的农妇，没有大炮，没有炸药，但他们会用稻草人骗子弹，用鞭炮炸铁桶假装枪声。这不是教出来的本事，而是生活的智慧。这群放下锄头的姑娘，用最土的办法，打赢了一场最硬的仗。从沙帽岭到文氏炮楼，从第一次上战场的紧张，到一次次胜利后的自信，这支由普通农村女子组成的队伍，在战火中完成了自己的觉醒。他们不再是旧社会里任人摆布的某嫂某婶，而是有名字、有枪杆、有觉悟的战士。从认命到抗命，从个体觉醒到集体解放，红色娘子军用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完成了自我与时代的双重觉醒。然而，历史的篇章从不只有凯旋的激昂，更残酷的考验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重点的啊。使劲儿。
1: 李劲松，好戏还在后头，别走啊。
2: 庄学，你出钱的事我干不了。
3: 我干，我干。那个妹妹，你看我一定把这个店给你干的好好的。
0: 李劲松，冲你这句话够爷们儿，这店啊非得给你做了。其实这酒吧不是我盘下来的，是你们。我只是借钱给阿峰，借了他50万，阿峰要把钱借给你们。不信你可以打电话给他。李劲松，这么多年你想干这事儿，我倒是挺佩服你的。送你一句话，把店开好了，别再管他了。他不是你兄弟，他是你克星。

0: 田北也看了，蛇果鸡也看了，走了，回。哎，就这么走啊？以后给娃打个电话。
1: 打是电话了，给他打电话，咱还回得成了。走了，回。这北京咱不能再待了，再待下去。
0: 娃的日子都过不成了，咱眼不见心不烦，咱回。娃就这么过了，那这孩子也不要了，这……那咱就是没这个命啊！谁让咱娃非要找个北京的媳妇儿，咱认命啊！走回，眼不见心不烦，回来走。
2: 回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回。海正郎，
3: 来里边。
2: 您看看这环境怎么样，符合您要求吧？哎呦，
4: 挺好，挺好的。嗯，
2: 您
3: 打算住多少天呀？
4: 看情况吧。啊，刘先生，这个萨萨小姐。哎呀，
2: 您不用那么客气，以后啊就叫我萨萨，叫她大壮就行。
4: 啊，对对对。
2: 正郎，要不您先屋里歇会儿啊？哎，嫂子，高兴爸妈来了，你去陪陪。我晚点啊，过来跟郑老喝两口，再说说话。哎，
4: 谢谢谢谢，行，这么着我先走。哎，
2: 好嘞。哎呀，
5: 其实不用陪我，这孩子，你看，我今天下午吧，我想自己在胡同里溜溜。嗯，你忙你的去，我听说你公公婆婆来了，应该好好陪陪他们。
4: 行，那我先陪您进去办手续。
2: 哎，好好好。
5: 前进，哎，好好好，您啊就交5000块钱押金就行了。嗯，交2万吧，我可能多住些日子。
2: 交那么多呀？您是真舍不得走了？我看您干脆啊就定居在北京得了。哎，您女儿在美国吧？是不是还有外孙子要照顾呀？
5: 我是有个外孙女，不过她已经长大了，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
4: 他不需要别人照顾。那挺好的，您先去办手续，我在这儿等您。
2: 哎，好，好，请您过来。
6: 哎，秋菊，我爸妈在房间吗？
7: 他们已经退房走了，您不知道吗？
6: 退房了？
7: 是的。

0: 高兴，爸妈退房了。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2: 还是关机啊。
3: 我说这怎么回事啊？你们老头老太太不是说好了吗？要多待些日子。这萨斯最近忙，还让我呀抽空陪二老呢出去好好转转，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是不是？是不是因为孩子的事闹什么别扭了？这萨斯也跟我说了，还让我去安慰安慰二老，让他们放宽心，说孩子呢，早晚他都会要。你也是。你这些话怎么就不能跟二老说清楚呢？你说清楚了，他们肯定会理解。
4: 我怎么说清楚啊？我一直都说我努力要孩子，现在二老来了，为了孩子来的，我突然说不要孩子了，我怎么说得出口啊？
3: 我告诉你啊，这样的话呀，就更不能让二老就这么走了。这要是窝窝囊囊的回去，非憋出病来不可。他们坐哪趟车呀？
4: 来的时候坐的是榆林到北京的，回去应该也是到榆林的。我刚才查了一下，还有半个小时开车。
3: 你那手机上有你爸你妈的照片没有？
4: 有啊，怎么了？
3: 马上发到我手机上。我在火车站呢，有好些趴活的朋友，我呀把这个照片呢发给他们，让他们进车站找去，发现二老以后立马给拦下来。
5: 这资料太宝贵了，
6: 那老北京有建筑都消失了，上哪儿找去？
5: 我在美国的建筑图书馆看到过一些，不过这里这些我从来没见过呀。嗯，
3: 说吧，怎么样？
7: 大象，

0: 哎，你干嘛去？我爸妈千里迢迢就是来看我的，我给他们气走了，他们一句话就没留就走了，我对不起他们，我不是个孝顺的儿子。
1: 程高兴，说一千道一万啊，你就不该瞒着他们，你就不应该骗他们，你以为你说你们一直打算要孩子，他们就信了？你以为你说你们？我告诉你，老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再说了，你也不是那种会撒谎的人呢，是吧？他们肯定都看明白了，他们就琢磨呀，如果在北京继续待着的话呢，肯定是难为你；如果再逼着你要孩子，那就等于逼着你跟萨子闹矛盾，所以就这么着，一声不吭走了。
0: 干什么去？
2: 回去给他们赔个不是。
0: 糊涂。他们回去就是不想在这儿给你添麻烦了。
1: 你回去说什么呀？你不是还得说这点事儿吗？你能给他们什么保证啊？光说声对不起，那管用吗？
2: 不管用，我也得回去说，不然我就是不孝。
0: 行，你就是走也不能这么走了。起码呀，你事先得跟萨特哥有个交代。啊，
3: 上车。
0: 上车，你听话。
4: 我看那个国家地理杂志上列出了人生该去的100个地方，我就想说，其实我都想去看，至少选几个自己最想去的，我还给自己列了计划呢。只可惜啊，那些都是纸上谈兵，还远着呢。
5: 嗯，也可能不会太远了。
4: 怎么不远呀，郑老，您可别逗了。我呀，就是一小导游，我老公呢，就是一个开饭馆的。我现在还没达到那种自己可以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地步。这些年我们家饭馆虽然经营的不错，但是我们还有一大家子要养呢，我可不能问家里要钱。没事儿，我都给自己定了目标了，35岁之前我就努力奋斗，能自己去就自己去，不能去呢，我就带团出去。只可惜我现在英文水平还不行，天生就不是学语言的料。哎呀，这英文导游是当不了了。也许梦想，它就是个梦想吧。
0: 萨萨，出来一下。哟，程老你也在呢。哎，有点事儿。
6: 你们俩好好聊聊啊。我进去陪证了。
4: 没找到啊？
7: 他们走了。
4: 去哪儿了？
7: 回老家了。
4: 为什么突然走啊？家里有事儿吗？
7: 委屈呗，觉得待不下去了。
4: 委屈什么？
7: 委屈我没给他们生个后人，我对不起他们。
4: 你这是在抱怨我？你是不是觉得是我把爸妈给气走的？就因为我现在不想要孩子？
7: 我没那么说，也没那个意思。
4: 你就是那么想的，常高兴，这事儿咱俩必须说清楚。是你把爸妈骗来的，是你非跟他们说咱俩一直要孩子要不上。我想跟爸妈说实话，你非拦着不让。现在闹成这样，你来怪我？
7: 我没怪你，这事怪我，我没能耐。没照顾好他们，让他们伤心了。我就想先回老家。
4: 回老家？
7: 对，回家给他们赔个不是去。
4: 我做错什么了？
7: 你没错，我做错了，我对不起他们。我待2天就回来。

0: 郑老，哎，对不起，我今天陪不了您了，家里有点事儿，让大象陪您行吗？
1: 哦，去吧，家里的事情重要。
0: 您都知道了。
2: 公公婆婆也是爸爸妈妈呀，嗯，那人老了，总是希望能看到下一代，我很理解，人同此心吧。
0: 谢谢您啊，大象，那
3: 你去吧，郑老这边有我呢，保证随叫随到。北京的路我比你熟，北京的典故知道的比你多。
0: 行，那我走了。
3: 嗯，好，去吧。哎，郑老，
1: 哎，好。
3: 您明儿打算去哪儿啊？
4: 哎呀，以后再说吧。嗯，我现在啊，是想听听萨萨这夫妻俩还有一些什么故事啊。嗯，
0: 你说走就走啊？
1: 早点回去我心踏实。
0: 机票我买了，明天早上8点半。
1: 我坐火车走，机票太贵了。
0: 我已经买好了。
1: 不用你买，我有钱。
0: 你这是怄什么气呢？又不是我赶爸妈走的，是你把人家框来了。我已经尽力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5: 都是我的错，行不行？都是我的错，行不行？他们是我的爸妈，我就这么让他们走了。我的错，李萨萨，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常高兴，你发什么邪火啊？那我做错了什么呀？你说呀，我怎么错了？我想晚点要孩子，我有错吗？你想讨你爸妈欢心，我陪着你骗他们，你还要我怎么样？我对得起你了？
5: 还说晚点，多晚是个晚呢？你知道爸妈多大岁数了吗？他们什么时候等到你想要孩子？万一他们等不到下一代，人家走了呢？我还是那个人吗？李萨萨，你不能什么事都想着你自己，你真的太自私了。我告诉你，外面的世界是你的，不是我的。我常高兴只想好好的过日子，我有什么错？
0: 行，你没有错，都是我自私，行了吧？常高兴，我告诉你，我本来买好了机票，想着明天跟你一起回去找爸妈，跟爸妈赔礼道歉。你要是这么说我，行，以后你过你的日子，我走我的路，要不想干。

0: 常高兴他翻天了，敢跟你嚷嚷。必须严惩，以绝后患，把手机关了，不给他道歉的机会，让他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去。
1: 小雪，你说，哎，这次是不是我做的有点过分了？
0: 你怎么过分了？他爸妈来，你该怎么伺候怎么伺候，你过分，还让你怎么样啊？他娶了你就应该明白，一切都要以你的意愿为主，想什么呢？我跟你说，你别心软啊，孩子的事儿是个大事儿，有了孩子，你什么都干不了了。回头等我忙过这几年，我陪你出去走走，全世界转悠转悠，看看，就咱姐俩。
1: 你哪有空啊？赚钱无止境。
0: 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俗啊？我现在是事业的上升期，就靠这几年好好拼一拼，过几年我就退休了。然后，我想干点自己的事儿。
1: 你想干什么呀？结婚生子吗？
0: 我想我儿子了，真想。
1: 小雪，别想了，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你想也没用啊。哎，再说了，你可以再生呀，我哥不就现成的吗？你已经帮他把阿峰那酒吧给买下来了，就再进一步结婚呗，说不定啊，我先当姑姑再当妈呢。
0: 你一提他我就想笑。哎，你说我当初要是和李劲松结婚了，万一以后生出的孩子基因随他，和他一样一样的，你说我不得想想都可怕啊。哎，你说你和高兴以后的孩子基因要是随高兴，你受得了吗？

0: 高兴怎么了？
1: 你生出个小常高兴来，也像他那么土那么倔，天天在你面前晃悠。
0: 行了，别没正经啊，先诋毁我哥，再诋毁常高兴啊，顺带着再诋毁一下我将来孩子。真是的你。
1: 你干什么去？上厕所啊！把手机放下，不许偷偷给常高兴打电话。我告诉你，你一定要让他彻底摆清自己的位置。放下。哎，行了，我知道。
2: 李萨萨，你个怂包！你先给他打电话，你就输了。哎，
1: 没出息。
3: 列车停靠在石站台。

0: 爸，你在哪儿呢？
1: 回家路上。
0: 你咋回去了嘛？你不是说好在北京多待段日子吗？
1: 想家了就回去。你在哪儿啊？怎么有广播的声音啊？
0: 我在火车站呢，我要回家几天。
1: 啥？你也想回家？你回家干甚？你家在北京。
0: 爸，我对不起你和我妈，我要回家给你们赔不是去。
2: 高兴啊，你不能回来啊！大夏知道你要回来吗？
0: 我要回家给你们赔不是，谁他管得着吗？
2: 高兴，你可不能这样。哎，你跟大夏好好过啊！哎，大夏是个好媳妇。
3: 高兴，你哥挺好。你要是敢回来，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你听大婶啊，我和你妈是想赶紧抱个孙子，你媳妇她现在不想要，那咱就等吧。哦，人家萨萨也没有错，你听明白了吧？高兴，我和你妈走就是不想给你添麻烦，就是想让你们好好的过日子。你要是孝顺就不要回来，你要是回来的话就别再回去。这个事情你可要想清楚哦。高兴，就这了，我挂了，挂了啊。

0: 干什么去？
1: 回家。
0: 你这么快就服软了？哎，没你好日子过了。哎，
1: 哎，没出息。嗯，
2: 哥，常高兴真的找你去帮他在男科医院开了一弱精的假证明啊。
3: 可不，我还给人买了四条烟呢。我本来是不乐意的，我跟你说，但是他爸妈啊就觉得是你不想要这孩子，他怕破坏了你这个好儿媳妇的形象，所以呢他就把脏水泼自己身上了。
0: 哎呀，这下我可明白了，他爸妈肯定是识破常高兴在作假了。常高兴他不会撒谎，一撒谎准露馅儿，他爸妈肯定是因为这个走的。
3: 不，这话怎么说的？
0: 你想想看啊，他爸妈发现他作假了吧，那肯定以为常高兴在我这受了多大委屈呢，肯定以为是我欺负的他呀，他们又不想让儿子为难，就这么着走了呗。
3: 你把人想太歪了吧，你怎么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呢？
0: 你才是狗呢。
4: 我跟你说啊，这要是换做别的女的知道自己老公为自己这么做，我跟你说感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
3: 也就你啊能把人想这么歪。
0: 不是，常高兴他是好心办坏事儿，这添乱呢。我跟你说，我明儿得回趟西安。
4: 你干嘛去？你去了说什么呀？
2: 说什么不重要，但人到了态度才重要。再一个也得监督一下常高兴，省得又在他爸妈面前诋毁我。
4: 哎呀，萨萨，我劝你一句啊，你还是把这孩子要了吧，趁着爸妈都年轻还能帮你带带孩子。
3: 你该干嘛干嘛，又不耽误你干别的。
0: 催我干嘛？

0: 怎么不要啊？
1: 我倒想要呢，我跟谁要啊？
0: 周雪啊。哥，我跟你说，朱小雪这次对你可是评价颇高，你得趁热打铁。
1: 真的假的？打，打到铁粉送你。但是你想想啊，我跟小雪要真成了，我就是冯鼻子的妹夫了，那这孙子不天天挤我呀？真的，我一闭眼，我就是他这张丑恶的嘴脸，在那喊我妹夫，想都不敢想，真的。
0: 行了，哥，小雪这回可说了，说什么也不能拉上冯鼻子了，这是死规矩。
1: 行，啊，早点睡啊，我回去。你好好想要孩子是啥？哟，
0: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回来也不进来，在门口偷听。

0: 爸爸回去了，我没追上他们。你怎么没追上啊？你不是要当面赔礼道歉吗？他们不让我回去，让我好好照顾你，跟你好好过日子。
1: 那你说说吧，怎么好好过日子呀？该咋过咋过，都听你的呗。
2: 真心话呀，嗯，真心话，骗你是小狗。这次我做的不对，不该跟你发脾气。还有啊，我存了点私房钱，当赔礼道歉了，拿着，出去走走。
0: 这么大度啊！真的假的？
1: 真的，我啥时候骗过你？
0: 那孩子的事呢？
1: 说了呀，都听你的，你想啥时候要，咱就啥时候要呗。

那我也答应你，让你尽快做爸爸。摘下来吧，闪耀。

0: 哎，各位，你们先稍坐一会儿啊，嗯、我们老板出去办点事儿，马上就回来了。哎，你们先喝茶。
1: 好，
0: 哎、老板来了，先坐下。老板，几位是来谈加盟的，带着合同来的。
1: 我知道。
2: 哎，哎，唐老板
1: 又来了。
2: 您这个店可真不错，我们也考察过了。您这个店的流水啊，平均每小时就能翻2-4台。嗯、这客人呢，随便点一碗面，点两个小菜，这消费啊，就能达到50块钱左右。
1: 其实，这个加盟的事儿啊，我还没考虑好呢。
3: 什么？还没想好？哎，可是你妈把这加盟预付费都收了啊？
4: 是啊，
2: 就是啊，
4: 她跟我们保证了100%能说服你，让我们今天来签合同，合同我们都带来了。
2: 对呀，你看看。

0: 不好意思，各位，这个加盟的事儿啊，我在考虑考虑。没什么可考虑的。哎呦，刘婷阿姨，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容易给妈个面子啊，我还走。
1: 哎呀，有一句老话说得

0: 啊，说一人富那不算富，嗯，大家富起来那才是真正富起来。我希望咱们大家都富起来。
1: 对，
0: 把合同都拿来了。
1: 啊，当然了，陈阿姨，
2: 来，您看，这可都是按照您说的写的。
0: 好的。
3: 嗯，妈，你过来，我跟你说几句话来。
0: 不用，这没外人，这都自己人。说吧，有话就说。
1: 说。
3: 那我说几句掏心窝子话啊，这店虽然不大，但经营成本确实挺高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我从陕北当地请的，加上五险一金，这首先就是一笔大开销。运输成本、原材料都是取自于当地，都挺贵的。不瞒几位说，你们的店面我都去看过，地理位置不容这儿。我们陕北人家一直做的都是游客、老客人，你们那儿游客不多。老客人没一年养不起来，本儿都回不来。
0: 没你说的那么玄乎。
1: 就是，
4: 咱们这个陕北人家那是多次上过电视的名牌，这是名牌。
3: 还有一点，我老婆是开旅游公司的，
5: 我们店刚开张的时候，所有游客都是我太太带过来的，是慢慢做的口碑。你们几位有这个条件吗？我是真心实意为几位着想才这么说的呀。
0: 我跟他说几句话哈，你们先喝着水。
3: 妈，
0: 我都收了人家的预付金了，每个人10万。还有，就这个加盟费呀，我一下给你提升了一倍呢，每年20万。
3: 啥？
0: 这不小的数字。
3: 你这是骗钱，你把钱还给人家啊？
0: 我把钱我都投到股市里了。
4: 现在股票大跌，你也知道。我现在我要把钱取出来，我赔大发了，我得损失好几万呢。啊，
6: 常老板，
7: 我觉得你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6: 我们几个呢商量了一下，加盟的事儿就算了。但是呢，您岳母给我们写了个字据。这事儿你看，
8: 对，常老板，您看，这白纸黑字啊，可都写着呢。
0: 那个，你先坐下，听我说啊，听我说，就是这个店呢，我说了不算，啊，老板是我这女婿，他是老板啊，所以呢，我就想，如果你们要真的不想加盟，没关系，我把钱都退给你们。
9: 好吧，啊，我现在给你们取钱去啊！
0: 哎，取钱
9: 啊！
0: 哎，
10: 不
0: 行
10: 不
0: 行，
10: 不能这样啊！
0: 咱不能这样啊！
10: 加盟的事儿我们可以不做了，但是字据白纸黑字您得认吧？要不我们怎么可能把钱给您呢？
9: 这上写什么了？
8: 您看啊，
10: 自己看看。
8: 赔偿损失费每人2万元，
7: 三个人
10: 三个
7: 6万，
10: 6万，陈慧兰。
0: 我刚才说的话你们没听明白，这个店是我女婿的，我说话不算数，那当然写的字据也不作数了，这店都不是我的，是不是啊？如果你们非要让我付这个赔偿费，告我去吧，打官司吧。啊，没事儿，打吧，我奉陪，现在管我要钱一分没有，爱怎么着怎么着，就这样了，爱谁谁。
8: 不是，您这不为难我吗？
3: 哎，各位，字据我妈既然写了，女婿担着，好吧，我担着。各位，坐下。我想了一个好方法。我的意思啊，
5: 我们就把每人20万，一共这60万，当成资金投资到我们陕北人家，每个人做股东，半年一次分红不低于5%，一年之后想撤就撤，
3: 也不枉费大家看得起我常高兴和陕北人家，怎么样？
9: 哎，
8: 这可以啊。
0: 行，
8: 那行，常老
7: 行啊，
8: 那就这么办吧。
3: 好。妈，没事儿了，不是都解决了吗？
4: 哎呦，常高兴啊，都怪我，我财迷心窍，害得你了。把你赚的钱还得分给别人一部分。
9: 我跟你说呀，常高兴，从头讲是这么回事儿。我在股市里吧，我得到一个内部消息，说这股票马上就要大涨了。我这一听吧，我就想多投点钱，咱们多赚点，不是吗？可我没钱呢。这时候吧，正好他们就要来加盟咱

0: 的店，我一想加盟这不是好事儿吗？我就跟他们签了合同了，我就把那定金连吧连吧，我就都投到股市去了。结果我没想到，哎呀，这一投进去，股市大跌了。你说，哎，这是我犯的最大的错误了。哎呀，我后悔死了，我都。
1: 妈，您这是帮了我。
0: 怎么讲？
1: 我不是想扩大我们店吗？
0: 嗯。
1: 我看上好几个店面，但我不想动用家里的钱。正好他们把资金放到我们店里头来了。
0: 嗯。
1: 不是有钱了吗？
0: 真的呀？
1: 真的呀。我刚才跟他们说的话都是实话，他们店我都去看过了，离我们店不远。他们要是把店加盟到我们店附近，那客流量全都被他们拉走了。如果把资金放到我们店里头，那等于说把拉走的客人又拽回来，那里外里我们还是赚。
0: 哎呦，真好，你真行，你真行，高兴，我发现你真是做生意的料。哎呀，真好。哎，那么说我还帮你了？
1: 那肯定是帮我了。
0: 不过我可得跟你说啊，我这股市还赔着呢，哦，钱都在里头呢，我不想拿出来，这要拿出来吧，赔钱这事儿就坐实了，我不想割肉。
1: 妈，您就踏踏实实的把钱放在股市里头，先不着急拿，什么时候本回来了什么时候再说，你看行不行？
0: 那你拿什么盘面啊？
1: 每个月往家里寄的钱的账不都是您在记吗？
0: 对呀，
1: 我该报多少还是多少，不过这资金先生还是放店里头，你就别跟奶奶讲，别让她伤心，你看行不行？
0: 好吃最是够。太好了，我刚才心里特难受，这一说我舒服点儿了。
2: 没事儿嘛。
3: 姐姐
4: 想想我，
3: 嗯，超级香，
4: 太香了。猜猜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3: 好东西，嗯，超你演唱会的门票。
4: 我才不会让你那么疯呢。再猜，
3: 美国恐怖大片 DVD。
4: 就知道玩啊！你再猜，
3: 不是玩的呀。披萨饼。
4: 怎么除了吃就是玩啊？就不能有点追求啊？这个，
3: 哇 ，iPhone！
4: 为了奖励你考试考得好，
3: 我超喜欢。嗯、
4: 还有这个，
3: 托福考试的报名表，
4: 我已经在网上给你报名了。下个月考试，你好好准备准备啊！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3: 姐姐，我这不能去。
4: 跟我说实话，你真不想出国吗？
3: 想。
4: 因为你爸妈。
3: 嗯，我爸妈不让。
4: 平平啊，什么你都不用管，你就安心准备考试就行了。你爸妈那儿有我呢，我跟他们说啊。不用犹豫了，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不能耽误。小舅，小舅妈，
5: 怎么样？跟你妈去外面待会儿，我有话跟你姐说，啊？
3: 哦，好。
5: 哎，想要手机，爸爸给你买，别拿别人东西。
4: 小舅，你这是干什么呀？都是一家人，给平平买个手机怎么了？
5: 这不能拿。
6: 小雪，平平他还是个学生，这么好的东西，你自己留着用。
4: 小舅妈，这没，不是。

0: 你想干什么呀？三天两头的，过得频率出国，你是不是想把我们家都拆了？你就高兴了呀？
1: 我不是为了平平的未来着想吗？他现在高二，正是出国的好时机，他不用参加高考，直接到美国上大学，费用我来出，有什么不好的？你来出。凭什么你来出呀？我女儿上学，我得出钱呢。啊，小雪，你是。

0: 不是有几钱烧的没地儿花了，没地儿花你去捐希望工程，那有的是孩子上不起学。
1: 不是小肖，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会耽误平平的。
0: 我怎么就耽误平平了呀？啊，全中国有多少大学呢？咱中国人的孩子上中国人的大学天经地义。
1: 现在大学生出去很难找到工作，你知不知道？就算是研究生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让平平出国深造一下，回来再找一个更好的工作不好吗？你不为他将来考虑？
0: 你这人怎么那么逗啊？啊，全中国多少大学生呢？我没见着谁饿死了。我告诉你，就是平平以后找不着工作，他就回家来，我是他爸，我养他。
1: 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0: 说对了，我还就是自私了。那你是我女儿，我女儿我得管，你想管是吧？想管自己生去，别掺和我们家事儿。
2: 大壮，大壮可不能这么胡说。
3: 哎，小雪，你可别往心里去啊，你小舅他不是故意的。
4: 姐姐，我爸真不是故意的。爸，你道歉。
0: 道歉是吧？可以啊。只要他答应别再鼓捣你出国留学，我给他跪下磕头都成。庄姐，我告诉你，我还是那句话，平平哪儿都不能去。
1: 小秀，我也还是那句话，我不会让你耽误孩子一辈子的，这事儿我管定了。
0: 等会儿，手机拿回去。你
1: 不要扔了吧，
4: 姐姐。哎哎。

0: 壮，人小雪也是一片好心，你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1: 三天两头的鼓捣平平出国留学，就我说过了，他听吗？我今天要不说点狠话，他真把平平鼓捣出国了，咱俩哭都来不及。
0: 我知道你心疼平平，我也舍不得他走。可是你也不能说这么伤人的话呀，是不？你说，你去提小雪她孩子的事儿干嘛？你说这心里能不难受吗？明儿给她道个歉去。
1: 我也没想说那些话，可是刚才真是在气头上，我不知道怎么就说出来了。我道歉，道歉。
2: 哎，这既然是姐姐给的，那就拿给平平用去吧。
0: 大壮，谢谢你啊，这些年对我们娘俩这么好，我这辈子算是有福气了。

0: 你今年多大了？
1: 57啊。
0: 你宝刀不老，想老年得子，你去找个年轻的人去啊！你跑我这嘚瑟什么？
2: 要是能走遍全世界的名胜古迹，我这辈子也死而无憾了。
3: 我没听错吧？您要跟我一起出去旅行？
4: 确切的说呀，是我和你一起组团去旅行。

0: 既然是姐姐给的，那就拿给平平用去吧。
1: 大川，谢谢你啊！这些年对我们娘俩这么好，我这辈子算是有福气了。
0: 宝来没了，我现在就这么一个女儿，要是她也走，我这心里就真空了。

0: 妈，要不您回胡同住吧？
1: 我才不搬回去呢，半夜里上厕所都不方便。我说啊，你赶紧的结婚生孩子，我提前退休，帮你带孩子，啊，还是住楼房方便。这样你跟你太太住一屋，我跟孩子住一屋，帮你们省多大劲儿啊！再说了，这对你爸爸也有个交代。哦，对了，问你一事儿。
0: 您放心，明天我就跟那小学老师联系，这两天太忙了啊。
2: 我说的不是这事儿，但是这件事情你也必须给我抓紧了。我问你。
0: 问我什么呀？
3: 张所长是不是生病了？
0: 没病啊。
3: 没病？不对啊，我到他办公室看他桌子上堆了一堆的中药，
2: 我就问他，他说他哪儿不舒服，需要调理调理。可是我问他哪儿不舒服，他死活就不告诉我。我觉得他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没有，妈，他挺好的。
2: 那么你这么支支吾吾的干什么？儿子，明天所里忙吗？
0: 啊，明天中午跟张叔去分局开个会，怎么了？
2: 没事儿，随便问问。
0: 哦。
4: 哎，王爷，您怎么来了？
2: 啊，我来找你们张所长。
4: 所长刚出去了，要不您打一电话。
2: 成，我去给你打电话。
4: 那我先去忙了。
2: 忙吧。
4: 哎。

0: 怎么了？一大清早愁眉苦脸的，你妈又唠叨你了？
1: 您是不是又给我找偏方去了？
0: 哎，对了，你不提我还忘了，办公室呢，下班拿给你。啊，这偏方啊，听说特别的灵，好多人吃了，三五个月，老婆怀上了。
1: 我妈上次去找您的时候，是不是看见那药了？她怀疑上您了，还怀疑您病得特别重。
0: 这你妈这瞎想什么呢？这是，念我点好行不行啊？咒我呀？
1: 不是，要不我直接跟她说得了吧？要不然害得您还受牵连。
0: 不行啊，能瞒一天是一天，万一治好了。
1: 张锁，我知道您对我好，可我这是外伤，好不了了。
0: 那也死马当活马医，撞大运呗。

0: 本来打电话叫你回来是有事要问你，没想到你收拾行李准备出差了。
1: 妈，我也是刚刚才接到通知，本来不是我去，但是那同事生病了，他还在所里等我呢。你有话问我？
2: 你收拾吧，没事了。
1: 妈，你有话就说呗。
0: 真的没事儿了。
1: 真没事儿？
0: 嗯。
1: 哎，这次我是去所里对口扶持单位，一两个月才能回来呢。妈，好好照顾自己，别惦记我，有事给我打电话。嗯。
0: 你去哪儿啊？
1: 四川。
0: 四川？
1: 嗯。
2: 哎呦。

0: 5000万呢，朱总，这次您可赚了海了去了。刨去拍卖会的佣金，还有您的成本，您至少赚了……
1: 哎呀，行了行了，这点钱你至于吗？将来我们可是要被上市公司收购的，那做的都是上亿的买卖，到时候你还不得得心脏病了？
2: 对，要淡定。
1: 都几点了，这买家怎么还不来啊？
3: 夏子，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4: 小雪，看你贵人资产呢，拍卖怎么样啊？
3: 跟你说，5000万，
5: 哎呦，你一报复了你啊，谁这么大头成全了你啊？
3: 那个大头，就是我。您是？
4: 您就是朱小雪小姐，
3: 我是委托花阳律师购买这个小楼的主人，
4: 我叫郑仲天。
3: 来。
4: 这是我的委托书，你核实一下。哦，您就是郑先生，你好，你好。
3: 怎么，怎么很吃惊是吧？怎么这么个小老头会有这么多钱呢？实话告诉你们，这就是我的家。这是您家呀？对呀，是我父亲留给我的。
4: 朱小姐，我可以进去看看吗？啊，
6: 当然可以了，我陪您进去，正好给您介绍一下。
3: 谢谢，那就不用了，我的家我熟着呢。
4: 对对对，
3: 大家，我进去看看。
4: 哎，行啊，
3: 行，
4: 哎，您慢点，慢点。
3: 哎，好啊。

0: 都变了，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
1: 这什么人啊？怎么跟夏夏很熟的样子？
2: 我这也纳闷呢，到底什么人呢？
3: 郑老，你以前就住在这儿啊？
0: 是啊，我出生在这儿。

0: 我女儿就生在楼上，嫂子，咱们进去看看。
1: 绝对是喜欢。他多大了，都可以当萨萨他爷爷了。嗨，我说这喜欢跟你说那喜欢不是一个意思。哼，不过，这位爷什么来路，我还真有点懵啊。哇，以前啊，老打这儿经过，还真没进来过，真漂亮。郑老，您就是冲着这房子回来的吧？
2: 是房子，也是人。这里是我家呀，是我婚前梦绕几十年的家呀。喜欢吗？喜欢。哎，那您是不是打算长期住下了？
1: 还没想好，我得先把这里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哦。
2: 郑老，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不打扰您了。
0: 这怎么有急事儿吗？
1: 那当然没有。
0: 就是怕打扰您回忆。哎呦，不会的，不会的。你看，站在这里看夕阳，很美很美的。我当年抱着我的女儿，总是站在这里看落日。她现在不在了，她不在我身边了。她不在我身边了。 您能陪我吗？
2: 当然可以，我陪您。
0: 哎，好。

0: 什么事儿啊？非得让我出来说？
1: 怎么了？想儿子了？亮子这回出差一两个月呢，啊，这孩子啊，临走的时候还特意的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你。拿了，你还是好好照顾你自己吧。
0: 怎么了？这么大活，你冲谁啊？
1: 你今年多大了？
0: 57啊。
1: 你前段时间给我打电话，说要在退休之前解决生活问题，你什么意思啊？
0: 这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这和尚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吗？你看，你比我小2岁啊，今年也该退休了。错了。
1: 我虽然信校教导主任让贤了，但是我正处级待遇，我60岁退休。
0: 我怎么把这给忘了？你是处级干部，你也是60退休，我给你降级了，对不起啊，对不起。林根，王瑞，我是这么想的，咱俩这么多年了，是吧？咱俩的关系啊，也该有点变化了。
1: 我发现你现在就在起着变化。
0: 我一个人变有什么用啊？
1: 这种事儿得咱俩一块儿变嘛？对不起，我奉陪不起。你宝刀不老，想老年得子，你去找个年轻的人去啊！你跑我这嘚瑟什么？我告诉你啊，你再跟我说那些四六不靠的话，别怨我不客气。我去告你骚扰，你是人民警察，你自然知道骚扰是什么罪过。
0: 不是，不是，你这什么呀？这都是，这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你把我给弄懵了你。
1: 我出于好奇心到你办公室找了这张药方子，去了药店咨询过了，你还想说什么？啊？你这是晚节不保，知道吗？你不道德，你知道吗？本来我还想，算了，知人知面不知心，我错看你了。
0: 不，这药，它不是我吃的呀。
1: 抵赖是吧？ 你们常对犯人说，在人民政府面前抵赖是没有用的。我把这句话送给你，
0: 王瑞。这药我是给亮子找的。

0: 该说的我都跟你说完了，真的不是故意想瞒你。你说这种事儿怎么跟你开口
1: 啊？这是让洪家断子绝孙啊，都是李嫂子害的，我去找他去。
0: 你找他去干嘛呀？坐，你找他去闹啊？啊，你这一闹，亮子做的所有事情都白做。喝口水，消消气。我跟你说，这亮子知道自个儿的病，所以他当年才这么决定要跟嫂子分开，成全嫂子，跟常高兴。我觉得亮子干这事儿像男人，有担当，顶天立地，真的。那亮子为什么瞒着你呀？那他是有孝心吗？他怕你伤心啊！你现在去闹，一闹大了，那就是往亮子的伤口上撒盐呢，你就辜负了亮子对你的一片孝心，对不对？啊！你这，今天你才看见这药方，这我可找了好多，他就是不管用，因为医生说。亮子这个是叫器质性伤害，很难痊愈。这事儿不能怪萨萨，也不能怪亮子。啊，哎，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啊得张罗着，啊，多找一个能接受亮子这种身体情况的女孩子结婚。然后他们要是想要孩子呢，你想要个孙子呢，咱们收养一个。那现在满世界都是收养孩子的，这还是好事呢。啊，
1: 好吧，我听你的，我什么都不说。
0: 这就对了嘛，别哭。
1: 我决定了，我要搬回去。
0: 搬回胡同了。好事儿啊，那胡同里都是老熟人，那彼此啊就能照应嘛。啊，
1: 你说的对，彼此有个照应。
2: 还高兴
3: 啊，
2: 我跟你说一事儿。郑老啊，他原来的家就住在后海边上，他把以前那房子给买下来了。
3: 真的假的？那么有钱，那房子没几千万下不来的。
2: 嗯，
3: 他干嘛的？
2: 他是一建筑设计师，特别有名。他以前有一个女儿，就带着他女儿啊，几乎走遍了全世界的名胜古迹。他想让他女儿从大自然还有那些名胜古迹中找灵感，后来把他女儿也培养成了一个建筑设计师。他还会四国语言呢，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还有日语，可厉害了，真羡慕啊！我要是有他女儿那样的福气就好了，要是能走遍全世界的名胜古迹，见多识广的，我这辈子也死而无憾了。

0: 郑老，我给您带点水果吧。
1: 哎呦，张先生您真是太客气了，来来来，快坐快坐。
0: 哎，哎，您尝尝，特别新鲜，我刚让他包的。
1: 你这个茶呢，还是咖啡？
0: 啊，咖啡。
1: 对头。

0: 咖啡一杯。谢谢。你找我有事儿吧？哦，没事儿。啊，没事儿。你看你是萨斯的客人，我理应过来看看您。哦。哎，谢谢啊。哎，哎，你喝。啊，有事儿啊，你就说。嗯。哦，是不是？ 我太麻烦萨萨了，怎么能呢？郑老，您看您对萨萨这么好，我感激还来不及呢。其实我确实是有事要麻烦您。
1: 说，只要我能办到的。嗯。
0: 萨萨昨天晚上和我说，您带着您的女儿。 走遍了全世界，那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这些地方也是萨萨想去的。啊，郑老，对了，最近萨萨天天在看这些，我一直都在看。你看，萨萨说这是他想去的地方，这是他的梦想。 我就想说，看您能不能带着萨萨再走一遍这些地方，就像带着您的女儿一样。我知道我这么要求有点过分，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太不合适了。就当我没说过，郑老，我先走了。
1: 我答应你。
0: 您答应了，我答应你。谢谢郑老。但是，你身体还行吗？没问题，我身体还可以。我以前跟女儿出去旅行做的计划，现在还保留着呢。嗯，我非常愿意和萨萨再重走一遍。
2: 谢谢您，郑老。我还有一件事儿。您知道，萨萨是个特别要强的人，他要是知道这个事儿是我来求您的，他肯定不答应。所以我就想，<笑>
0: 你放心吧，我不会说是你出的主意。嗯，
2: 哎呀，这事儿我真得好好想一想。
0: 郑老，我都替您想好了，我想好了。<笑>
2: 您就说，是您想重新走，是您想重新看一下这个世界。萨萨正好带着旅行团跟您一起走，你看您会这么多国语言，就当给他当个翻译，他肯定能答应。
0: 哎呦，常先生哦，哎呦，你是什么都想好了才来找我的是吧？心思缜密，不怪萨萨说你是。
2: 看起来憨厚，做起生意来是把狠手。郑
0: 老，还有一个事儿，这次旅行的费用都我来出。这个卡里，我不知道钱够不够啊？如果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过去。
2: 你这是跟我做生意？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您看，你帮了我这么大一忙，这费用怎么能让您来出呢？你要是不答应，就当这事我没说过。
2: 好好。
0: 咱们这么着吧，啊，我先垫付，等旅行结束以后，我们再算账，啊，我保证实报实销，绝不食言，你开心吧？
2: 您保证？我保证。那我就先拿回去了。我还得问你啊。
0: 我听大象师傅说，你们俩正准备要孩子，这萨萨跟我走出去了，得很长时间啊。
2: 这不打破了你们的计划了吗？
0: 郑老，不瞒您说啊，我最近一直在看这方面的书。他说，这两个人必须在开心快乐的情况下，才能生出了健康的宝宝。您看萨萨跟您出去走这一趟，他肯定心情特别好，肯定特别快乐。 我们生出来宝宝也是健康的，所以，我才。

0: 冒昧的来求你，萨莎嫁给你真是有福气呀！你不单单是个好丈夫，而且是个好男人。好人总有好报的。
1: 谢谢长老。
2: 我没听错吧？您要跟我一起出去旅行？
0: 确切的说呀，是我和你一起组团去旅行。哎，你看，我可以给您当翻译、当导游，还可以介绍名胜古迹、人文地理，我做你的助理。嗯，
2: 等会儿，我有点晕。我昨天晚上还在这念叨，要是能像您女儿那样走遍全世界，那该多好呀！您今天就……
0: 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啊！来，你看看啊，这是我多年以前跟女儿出去旅行做的计划，20多年前了。你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嗯。
2: 郑朗，您太好了，您怎么那么好呀？哎呦，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
0: 哎，那去这么多地方，您身体吃得消吗？
2: 嗯，我就是想，我现在还有这点体力，再重新开一遍我过去走过的地方。嗯，正好您也想出去走走吗？一举两得。
0: 回头我看看您这个旅行计划，我马上就做出行程。这次的旅行费用我给您全免，本来我们旅行社就有那个10免1的那个政策，所以啊，这次啊不用您花一分钱。
2: 不，这可不行，你。
0: 你呀，是做生意，你不能赔本啊！我必须得付钱。那哪行啊！您这么做是为了我，必须给您免单。
2: 你错了吧？我，你这话是怎么说的？我怎么是为了你呢？我跟你说，我这是想重温一遍我当年那个美好的时光。听清楚了吧？是你赔我，当年是女儿赔我，现在是你赔我，怎么是我赔你呢？
3: 嗯，反正不管谁赔谁，必须给您免单。您要是不答应，那我就不去了。好，我
4: 听你的。嗯。<笑>
3: 哎，刘老板，哎呦，来了啊！哎呦，外面下雨呢。
4: 哦。
3: 哎呦，你这个小店真是不错呀！哎呦。
4: 好，像不像样的啊？哎呀，我这还第一次来呢。嗯，哎呀，祝贺您生意兴隆啊！<笑>
5: 间接就是个小店儿啊，完全就是为了打发日子，<笑>
4: 也得便宜卖乖了。<笑>
5: 你有一个土豪的女儿，你还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现在连股市你都不去了，现在挣的是小钱儿，对吧？ 哎呀，不像我，我倒了血霉了，我被深度套牢了。哎呀，上老火了，真是！你看我这脸，就跟那股市行情似的。你瞧瞧，天天都是绿的，<笑>
3: 哪像你呀？红扑扑的小脸蛋儿啊！<笑>
6: 春慧兰，你一天不损我难受是吧？
4: 你非得我给你两句，你就舒服了啊！舒服了。哎呀，你别说，就从你搬走了之后，我没对手了。现在我是寂寞高手。你的对手不是我，那是王瑞，他才是你真正的对手呢。他搬走了，你寂寞了是不是？寂寞。来来来。
3: 慢点啊！哎，你看，这谁呀？来，
7: 往前，往前，对对对，一吃。哎，哎，
3: 呀，这不是王瑞吗？
7: 说曹操，曹操到了，
3: 这王瑞回来了，呀，真是搬回来了吧？
7: 就是，看看去。哎，快去看看！哎呀妈呀！
3: 来，傻子，是不是？是是是，他真来了，他真来了，
7: 你这还回来了，这。
3: 来，
8: 往里啊，一直往里，这院啊，快点，快点，
3: 这越下越大了，
8: 这放下，快点，
3: 快点，王爷，
8: 把那
3: 快点，快点，快点，
8: 王爷
3: 搬回来了，
8: 对，搬回来了，
3: 搬回来好啊，你看我在这个。

0: 胡同口啊，也开了个小店，我住楼房不习惯。
1: 哎，大王爷，听说您不当教务主任了，这是不是升官当校长啊？哎，
2: 二位，老王啊，这是主动的退居二线，让年轻人冲上这个高风亮节。哦，我们这儿啊，搬家别磕着碰着的，您二位该忙什么忙什么啊。来来，我先拿下。
3: 你可真是保驾护航。他搬走的时候你帮着搬，他搬回来你还帮他搬，你是不是准备直接搬到他屋里去啊？
4: 怎么着，我好久没听见你这么夸人了。怎么着，还没进门呢就准备大战300回合啊？哎呦，
3: 开玩笑呢，你还当真了？这不是你要搬回来我们老姐们高兴是不是？咱都老邻居了，哎，多个伴儿是不？
4: 哟，我可真没有时间陪二位，我现在呢是正处级教授，发着工资呢就得工作是吧？看看你们俩多清闲啊，我很羡慕，真羡慕。好了，我不陪了。
2: 来，往里往里往里，
3: 干干、
2: 啊、一直往里啊，
4: 快点
2: 快点快点。二位啊，哎，这老王啊，这不是刚退下来吗？你们嘴上挤点得，就别挤着他了啊。
3: 不是老张，我们替你打抱不平，你说你追了他多少年他没反应，他就是个石头，你给捂热乎了。
4: 不是啊，
3: 老张啊，你说这么多年你老是剃头挑个一头热多难受啊。哎，要不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怎么样？
2: 得，谢谢您二位了啊。这挑子我自己搬着吧啊，我们搬家应该忙什么忙什么。
3: 哎，好，
2: 沙发当心点啊。哎，来来来，往里往里，四个人四个人。
4: 爷爷爷，
2: 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来往里走。
3: 撵咱了，就是，还是个正处级教授，这是什么经历？没听说，瞎胡说。哎呀，完了，这个我们院子可乱了，刚清静没几天。
4: 得了。我不是回来了吗？以后跟我在那小店干，啊，我给你提成。
3: 提成？嗯，那不行，我要干我得拿工资，低于3000免谈。
5: 哎呦，那还是算了吧，我这庙小可够不起你这尊大佛。
3: 得，谈判失败。
5: 好了，我要去看我那店了啊，没人呢。
3: 哎，好，我也得回去啊。哎，
5: 好嘞，回见。
3: 我得进院看一看去。
6: 你说你这一去国外，有好些日子。哎呀，我这又独守空房了。不是，咱不都说好了吗？先要孩子。
7: 哎呀，我没说不要孩子，我又不是不回来了。哎，我跟你说啊，郑老今儿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我一下子都懵了。我昨天晚上还在想这事儿呢，就跟做美梦似的，今天就成真了。你说寸不寸？哎，对了，郑老说啊，这事儿呢必须得征得你的同意，所以你是同意呢，还是同意呢，还是同意呢？
6: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7: 常浩翔，这些年我一直都想出去看看世界，你不是不知道，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我不能放弃啊！而且郑老都把他跟他女儿前些年的那些旅行计划给我看了，特别的棒。我跟你说，其他旅行社绝对是做不到的。而且郑老跟世界各地很多酒店都有协议，这要是我将来带旅行团去了，那就是坐享其成啊！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能放弃啊？
6: 我还能说什么呢？在我们家，你是主子，我就是打杂的，肯定听你的呀。
7: 谢谢老公，我回头就告诉郑老，说你没意见啊。
6: 哎，我可是持保留意见啊。
7: 意见可以保留，但是组织的决定必须服从。我先走了啊。
6: 哎，还有一条，就一条。
7: 什么？
6: 就那些天。别出去了。
7: 行，我答应你啊。走了。

0: 郑老，萨萨和我说了，谢谢您。萨萨梦想成真了，他真的很高兴，谢谢您。
1: 小雪，我说高兴吧，人家他现在想要孩子，其实也没什么错。我们俩都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但是，哎呀，我现在真没做好准备，我现在真的不想怀孕，但是我又不想伤害他。你说现在这个机会多好啊，多难得呀！
2: 我问你啊，你也问问自己，如果说啊，我说如果。
1: 高兴他不同意你出去了，就让你在家给他生孩子带孩子，你会和他离婚吗？当然不离婚了。那
2: 就是说，在你心目中，高兴比你的梦想重要，对不对？
1: 哎，这我反正我没想太多，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可能因为我去伤害到他。
2: 反正你还是爱他。
1: 哎呀，怎么办呢？事儿就赶上了。哎，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哎，真得给你想想辙。我还真有一个招儿，让你既可以保住自己的梦想，又不伤害高兴。
2: 什么招儿？
1: 哎，这能行吗？反正主意我出了，恶人我当了，那这么多看你们。
3: 这倒也是一个缓兵之计啊！行啊，
1: 周小雪，就你诡计多端，无商不奸。<笑>
3: 我好心给你出主意，
1: 我走了啊，还有事儿呢啊！
3: 哎哎，对了，包，臭丫头，
1: 慢点啊，
3: 走了。
1: 哎呀，坏了，这高兴要是知道我给他出这主意，非杀了。
4: 鹰爪花店，欢迎您的光临。走过路过，进来看一看，进来转一转哟。来，进来看一看，看看，进来转一转，来。 Hello，
5: 什么日子口？你迟到了，不是啊？
6: 哥，我不是怕。等等等等，
5: 哎呀，欢迎光临。什么日子你迟到？干嘛去了？
6: 我不是怕朱小雪撞见我在这儿吗？你说她要撞见我在这儿，以她那脾气，不得跟你翻车呀？
5: 怕什么？朱小雪，店是我开的，我是老板，我说了算啊。发传单去。
6: 哥，你太仗义了。那您这老板就赶紧里边歇着，我这伙计给您要啊。来来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走过路过不要。
5: 我们弄得跟摆地摊似的，咱们是户外店，大菜整点大菜儿。2块钱您买不了吃亏，2块钱您买不了上当。
6: 您怎么能见过世面去吧？您这啊，按这个说。
5: 哎，说。那个，拜拜。鹰爪户外店。 您高品质生活的首选，带你去享受大自然，背上包，跟我走，
6: 跟我走吧，噔啷哩个儿，楞个儿楞，
5: 天亮就出发。

0: 够嗨的，过瘾了吗？李劲松，你给我进来。
1: 哥，我先撤了。
2: 没事，有我呢。我去，你跟他谈谈。放心啊，在这待着。
1: 哎，小雪，小雪，小雪，你听我跟你说，我这实在是找不着别人了。这但凡能找着别人，我都不可能用缝鼻子。
0: 之前咱俩怎么说的？他缝鼻子从小到大就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儿。
3: 人总是会变的嘛。
0: 他再怎么变。

0: 你还是个混子，李信松，你就不能成熟一点？
1: 我想让你干出点事儿去，自己干出点名堂来。你为什么老待在火坑里不愿意出来呢？不是他冯迷的被公司开除了，你说他这样人放社会上，那不祸害别人啊？那从小到大他也就听我的，也就我能管着他。
0: 你管得可够宽的，你管好你自己了吗？
1: 这件营业执照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我决定收回这个店的经营权。没得商量了吗？
0: 没得商量。
1: 你要干脆自己干，你要绑着冯鼻子，你俩都别干了。他冯鼻子好歹是你家里人啊，
0: 我没他这样的家里人。我跟他没有半点血缘关系，要不是他，宝来也不会死。
1: 你就别提宝来了，他当初不是也差点给自己一刀，差点弄死自己吗？就别说这个了，还怎么着啊？
0: 我就不想让他也把你带进沟里。李劲松，你能不能对自己负点责？就算对我负责，你要想我们两个有未来的话。
1: 你别和他搅和在一起了。
2: 不是小雪，这不是搅和，他是我发小，他是我兄弟，我怎么能不管他呢？
3: 我还是你发小呢。朱小雪，
2: 你是要这个害了你半辈子的兄弟，还是我朱小雪？你自己选吧。
3: 行，
1: 那你要这样，我不干了。
3: 啊，我还要冯斌的兄弟。
4: 李劲松，你会后悔的，哥。
5: 忙忙叨叨了一天，其实挺累。下班就去鼓楼，喝上两杯。明天一天的工作摆在眼前，推开光阴的门，说来。

0: 哎呀，王姨，别忙了，吃点饭吧。哎，我这刚给你做的油泼面还有小菜，凑合吃口吧。
1: 高兴，谢谢你啊，好久不见了，您还好吧？
2: 我挺好的啊。本来奶奶说过来看您的，结果感冒了，说过两天过来看。洪亮这两天不是不在吗？我照顾您。哎，这是菜单，你想吃啥跟我说，我给你做。
1: 好。
2: 你回来真好，奶奶说了，住惯了四合院的人肯定住不惯楼房，真被他说着了。
0: 来，是啊，我明天我给你打扫吧，你别打扫了。
1: 高兴，谢谢你啊，这几年没怎么见面，你变了，变得像个地道的北京人了，连说话都变了。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呢。
2: 阿姨，你别逗我了，还北京人，还土生土长北京人，我就在这院住久了，口音被他们带偏了。行，那您把这饭吃了啊。啊，
0: 那个有事跟我说，我走了。哎，
1: 啊，你那跟萨萨还没有孩子呀？

0: 小雪，我求求你了，你就跟他结婚吧，以后的日子帮我照顾好我爸。
1: 我跟朱小雪可能从头就是个错，就不应该开始。
2: 那户外店你干还是不干？
1: 不干了，谁愿意干谁干，谁干谁孙子。
3: 9:37，我到了。
4: 哎，我给你带一老熟人回来
3: 啊。
4: 彩云，
3: 彩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美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0点至22点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打击行动持续2个小时，目前任务已经完成。
1: 美中央司令部29号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美中央司令部还说，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29号，美军已迫使20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袭击驻中东美军进行报复，威胁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表示，伊朗前一晚发射的导弹全部被拦截，现在轮到美军开始反击了。他希望未来某个时刻能达成协议，但现在会对伊朗展开严厉打击。针对发生在埃及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遭无人机袭击一事，特朗普当天说已听取相关简报，并表示问题会得到解决。此外，特朗普称他希望在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推动的对俄制裁法案中加入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的条款，而不仅仅是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说，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0号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0号报道，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当地管理机构称，袭击未对城市设施和居民区造成损害，岛上交通和机场运行未受影响。另外，当地时间30号凌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同一天，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称，袭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推迟原定访问利雅得的行程。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
2: 伊拉克总理办公室一名高级消息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的访问因29号发生的事件而推迟，并补充说，调整访问时间是伊拉克方面提出的要求，

0: 该消息人士称，伊拉克总理原定于30号前往沙特进行正式访问。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多处基地发动袭击。声明说，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依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并强调应优先通过对话途径化解危机，维护地区安全。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发动的侵略性袭击，此举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为袭击造成的危险后果负责。伊朗外交部表示，袭击的目的是扩大中东军事冲突的规模。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1: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29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说，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的空袭造成四名负责当地安保工作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29号凌晨，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联合空袭。有分析指出，这次袭击值得关注的不只是伤亡情况，而是地区冲突正在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波及伊拉克。
2: 此次行动中，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方面宣称，此次行动曾与伊拉克政府进行协调，但29号全天，伊拉克官方表态中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并多次重申，伊拉克政府是唯一有权回应其境内安全事件的主体。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原定于7月30号访问沙特，但一方消息人士称，总理扎伊迪的访问行程因这场袭击而被推迟。这一事件显然潜在冲击了伊拉克同沙特间的双边关系。有分析指出，从伊拉克各方对美沙联合行动的表态来看，伊拉克政府在处理这一外交危机时采取了一条保守的双轨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明确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伊拉克政府同意在伊拉克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伊拉克总统府将此次袭击称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拉克总理召开国家安全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并强调，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处理来自伊拉克领土内部的安全威胁。第二条路线则是承诺调查沙特方面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袭击沙特等邻国。伊拉克政府既反对外部越境打击，也没有公开为任何未经该国政府授权的跨境军事行动背书。伊拉克政府当前需要优先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既必须维护国家主权，也必须证明本国有能力控制境内武装力量。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1: 自24号短暂停火后，美军今天再次空袭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这是为了回应伊朗昨天袭击驻约旦的美军基地，但他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您如何看美方此次空袭行动呢？
3: 这次美国对伊朗的空袭，从它的目标和范围上来看，美国是先对克制的，因为到现在为止，从伊朗方面传来的消息是，这一次空袭主要是袭击的伊朗的军事目标，主要袭击的是伊朗的南部，那么并没有袭击之前特朗普所威胁的桥梁啊、电网啊这些民用设施，所以袭击的目标和袭击的范围，跟过去13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袭击的那个程度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并没有明显的升级。所以从这个上来看，这一次袭击很可能是美国对伊朗袭击美军驻约旦的军事基地的报复。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说了，说这一次就是对伊朗袭击约旦那个美军驻约旦军事基地的报复，并不是一次明显的军事行动的升级。因为 过去5天在美国和伊朗那个暂停袭击之后。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并没有谈成，谈判实际上是失败了。所以这两天国际社会普遍担心美国有可能再次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说他正在考虑要不要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但是从这一次战争的范围和目标上来看，应该是对伊朗袭击的一个报复，并不是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所以迄今为止美国对伊朗的政策还是一边是进行经济制裁，封锁伊朗的港口，另外一边呢那个跟伊朗谈判，特朗普也说了，说谈判还要继续，同时呢又和伊朗之间不断地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可能到现在为止状态还是这样的。好的，主持。
1: 李老师，美国和沙特连续两天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了空袭，并称不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而此前，也门胡塞武装也与沙特发生了冲突，被扯入战场的中东国家是越来越多。您认为中东地区会否向代理人战争的方向发展呢？
0: 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随着战争拖得越来越长，那么战争外溢的效应是越来越明显，卷入的国家越来越多了。就在和美国和伊朗过去五天停火期间，那么地区已经有好几支力量和几个国家卷入了。那么最初是也门胡塞武装参加进来了，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沙特的港口，那么沙特也袭击了也门胡塞武装，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的能源设施，所以现在也门和胡塞武装被卷进来了。那么昨天是伊拉克又被卷进来了，那么伊拉克境内的民兵力量袭击了沙特，沙特和美国袭击了伊拉克，那么伊拉克政府现在也发表了声明，所以伊拉克现在也被卷进来了。那么现在黎巴嫩很可能很快就要卷进来了。黎巴嫩昨天是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了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目标，以色列说他很快就要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报复了，虽然现在还没有报复，但大概率未来一两天以色列是会再一次打黎巴嫩的。就在今天，埃及现在也被波及到了，那么这是2月28号以来埃及首次被波及，就埃及的运载液化天然气的港口受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但是谁袭击的现在还不清楚。同时呢，前两天乌克兰袭击了在里海的伊朗的商船，所以里海和乌克兰现在也被卷进来了，很明显是那个战争的外溢效应在扩大。并且特别重要的就是也门、伊拉克和那个黎巴嫩国内的局势是很脆弱的，一旦被卷进来引起国内军事冲突甚至内战的风险是特别大的。好的，主持。
1: 看来美伊的战事在不断的升级，感谢牛院长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浩宇。
2: 好的，我们关注到啊，美伊再度爆发军事交锋，短暂脆弱的和平被打破，以色列总理到访华盛顿协调美伊行动，多重因素交织，中东局势再起变数。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德国《时代周报》，报复循环重启，地区风险再度上升。数日短暂平静过后，美伊再度互袭，伊朗向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随后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双方此前的缓和态势宣告结束。美军还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动了空袭，美方表示这是针对驻沙特美军能源设施遭遇无人机袭击做出的回应。冲突升级之际，特朗普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美以重申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目标不会变。随着美伊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地区对抗的风险进一步上升。好的，我们再来看美国《华尔街日报》，伊朗拒绝阿曼方案，海峡谈判遇阻。伊朗拒绝阿曼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共管方案，美伊重启停战谈判前景遭受重挫。阿曼原本提议双方对等划分海峡通航航道，但伊朗认为这套方案无法满足自身安全诉求，拿出自己的替代方案，要求扩大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表态称，只有阿曼接受自己的提案，才愿意推进后续的谈判。 再来看英国《卫报》，单纯军事手段难助美国达成目标。美国此前暂停对伊朗的空袭，表明美方意识到只靠军事行动很难实现战略目标。虽然美军空袭给伊朗带来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但伊朗

0: 临挑战。在冲突持续、停火谈判推进的背景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华盛顿，试图劝说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选项。报道认为，内塔尼亚胡的劝战工作将遇到不小的阻力。此前，内塔尼亚胡曾成功推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美伊冲突带来的各类后果让美国对战争代价的认识更加清醒。是否发动长期军事行动，美国会更加谨慎。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媒体焦点关于美伊局势再度生变的分析与点评。杜博，
1: 好的，谢谢皓月的分享。我们再来看到，据以色列时报网站2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提出涉伊朗局势的三种情景，但未提及任何具体战略。内塔尼亚胡还在与美高级官员会面中提出希望逐步摆脱美方援助。
2: 报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内塔尼亚胡所说的三种情景包括：一是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二是情况较不明朗，没有达成协议，且美国继续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施压，但不会再次发动战争；三是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报道说，这名乙方官员否认了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意在说服特朗普恢复打击伊朗。该官员说，内塔尼亚胡没有向特朗普表明他更倾向哪种情景，两人详细讨论了所有情景及各自优缺点。报道还称，乙方今年二月曾成功说服美方共同对伊朗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当时做出的战果预测很多都没有实现。据以色列时报网站当天另一则报道，内塔尼亚胡28号在与美副总统万斯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面中提出，希望在10年内逐步摆脱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拟逐步取消美方提供的每年约33亿美元的对外军事资助援助，同时保留每年5亿美元的弹道导弹防御援助。内塔尼亚胡还与美高级官员讨论设立一个约160亿美元的以美联合基金，用于研发新型武器系统。乙方还计划在10年内自研战斗机。报道援引乙方官员的话说，鉴于美国两党对以色列看法日益恶化，内塔尼亚胡意识到逐步摆脱美方援助的必要性。乙方不希望其未来的安全状况取决于美国政治情势。
1: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美伊互信全无，双方又各自认为优势在我，以色列则可能伺机出手。在此背景下，美以伊三方似乎正在进入新的博弈，短期内局面仍将打弹交替，升级外溢风险不小。
3: 对美国而言，持续对伊军事打击并非上策。一方面，美军弹药消耗严重，按美国媒体说法，军方高层正在发愁防空拦截弹库存的迅速下降；另一方面，战事持续令特朗普政府在国内承压加剧，进一步影响共和党选情。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顾问沃尔曼指出，对伊战事已耗费美国数百亿美元，且能源价格剧烈波动不断冲击国内经济民生，对美国来说，目前较明智的做法是恢复美伊谈判。伊朗当前依然展现出战略韧性。英国卫报文章指出，伊朗仍具备使用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进行反击的能力，并能继续对地区安全和航运施加影响。伊朗政治评论员扎雷伊认为，未来局势可能有两种走向：一是伊美达不成协议，冲突延续，伊朗继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二是美伊恢复谈判，推动冲突降级。无论哪种情形，伊朗均握有一定战略筹码。以色列仍是不确定因素，尽管美国近期对其加强约束，以色列谋求维持甚至扩大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军事打击的意图并未削减。以国防部长卡茨就曾表示，乙方非常希望攻击伊朗的能源目标。分析人士判断，伴随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习惯于以战养政的内塔尼亚胡有趁势出击的强烈动机，一旦以色列再度下场，冲突的走向将更不确定。
1: 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经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 报道说，伊朗坚持认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以及部分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控制，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该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与阿曼建立

0: 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美国媒体2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周向欧洲盟友提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联合巡逻力量的计划，遭到这些国家冷淡回应。
1: 政治报以多名英国、美国和欧洲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赫格塞斯日前与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通话时提出建立巡逻力量的想法，两人重点讨论了英美两国如何能撮合盟友支持美国在海湾的防御行动而非攻击行动。赫格塞斯、斯特里廷和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27号举行三方通话，继续讨论上述计划。美国希望英法能协助领导这项巡逻行动，斯特里廷正拉拢其他欧洲国家入伙，但知情人士称这一提议在欧洲遇冷。一些欧洲国家表示，只有海湾实现持久停火，他们才愿意参与巡逻。报道没有说明具体哪些欧洲国家拒绝美方提议。英法两国今年4月表示，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重申，这一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德国国防部稍早前表示，鉴于伊朗战事仍在持续，当前尚不具备出兵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条件，德国计划今后几天将两艘军舰从亚丁湾调往地中海东部。两名欧洲官员说，欧洲国家一直不满美国在2月底打击伊朗前未提前通气，他们认为美国没有将欧洲国家视为真正合作伙伴，贸然参与美方牵头的巡逻行动既不安全更不明智。
0: 据路透社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正考虑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曼德海峡位于红海南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官员7月赴伊朗参加该国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伊方官员与他们就曼德海峡通行费征收问题进行了讨论，但目前尚无具体实施的时间表。由于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及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0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分析人士表示，军事冲突升级削弱了市场对海湾地区局势迅速缓和的预期。随着沙特石油基础设施面临更多袭击风险，原油供应中断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好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老师，您好。牛老师。
2: 主持人好。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提出涉伊朗局势的三种情景，以方还提出希望在10年内逐步摆脱美国对伊军事援助。您如何看待美以对中东局势的判断？以方又为何会提出摆脱军援的想法呢？
2: 这是以色列总理提出来关于伊朗战争的三种前景，看起来是相对客观中立的。以色列也说，我们并没有劝说美国做什么，我们只是客观地提出了三种那个选择或者三种前景。那么实际上，以色列是有自己的倾向性的，但是他不敢说。不敢说的原因是，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在美国的形象并不是特别好。那么美国现在很多人说，这一场战争之所以打起来，就是以色列劝说、以色列诱导特朗普，才让这场战争打起来，才陷入现在的艰局。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说以色列给美国提供了情报，伊朗要袭击特朗普的专机，然后美国媒体说特朗普后来才生气，才发动了7月7号对伊朗的战争。那么又有消息说，以色列给美国提供了关于伊朗在 搞三从事核活动的这个情报，然后特朗普才前几天说他有可能打击搞三，然后这些事情让特朗普也很生气。特朗这样的话，好像特朗普的政策都是在伊朗的影响之下做出的，所以特朗普自己在最近几天公开说我是独立做出的决定，我们根本不需要以色列的情报。所以以色列这次学习了经验了，以色列这次说我们既没有给美国提供情报，我们也没有劝说美国怎么做，我们只是提出了三种客观的情景。但是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是有明显的倾向性的，三种前景，一种是说再大打起来，一种是拖下去，一种是谈成了。以色列一开始就认为谈成了是不可能的，谈不成然后拖下去也没有用，所以以色列的立场就是要再次打起来才能彻底解决问题。那么至于以色列说他要摆脱美国对他的援助，他主要有这样几个考虑。一个呢是他不想受美国的约束，你要收美国的援助，你要买美国的武器，那么你就得受美国的限制。第二个呢，他是要缓解美国国内的压力，因为以美国过去十年是每年给以色列援助33亿美元，美国国内有很多人不满，说凭什么把这么多钱送到以色列，应该是美国优先而不能以色列优先。所以以色列说以后我不要你的援助了，是为了缓解美国国内的压力。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以色列为了建立跟美国更紧密的更深入的军事合作，现在他是收美国的军事援助买美国的武器，未来以色列的设想是要跟美国联合研制武器，联合生产武器，联合进行那个作战行动，所以他要的目标是更紧密的关系。好的，主持
0: 牛老师，另外伊朗拒绝了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方案，认为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该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而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考虑对曼德海峡过往船只收费。您认为这两大海峡通道的局势会如何发展，又将对国际能源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双海峡被封锁的风险确实是越来越大了。首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之间，或者说美国和阿曼之间妥协的空间是很小的。那么对伊朗来说，伊朗是要拥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和管理权。那么要有管理权，它管理权不可能是共享的，也不可能是分割的。所以阿曼这一次提出来说跟伊朗共同管理，说各管50%，这实际上是实现不了伊朗的目标的。伊朗要管理必须是三条航道伊朗全部能够管理，如果是像阿曼建议的说伊朗管理北部这一条航道，阿曼管理南部这一条航道，那么伊朗要管理，伊朗要收费，那么肯定所有的船只就都跑到南部去过了，所以伊朗的对海峡的管理就成了一句空话了。所以阿曼提出这个来，伊朗立刻就拒绝了。所以霍尔木斯海峡现在的问题找不到妥协的路径，但是在曼德海峡现在局势又进一步紧张起来了。现在胡塞武装是封锁了伊朗的，封锁了阿曼的港口，没有完全彻底的封锁曼德海峡，但是曼德海峡的通行量是大大的下降。这样的话，如果两条海峡都被封锁了，国际能源市场是会进一步紧张的。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曼德海峡如果被封锁了，并不是所有的从红海的石油就出不去了。就像过去两年多时间在加沙战争期间，胡塞武装封锁了曼德海峡了，但是通过苏伊士运河这些油轮呢，它可以绕到非洲去，所以那个运费可能上涨，但是不会完全中断那个石油的出口。所以石油价格现在是涨到了布伦特原油涨到90美元，并没有像之前最高的时候涨到120美元。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牛院长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俄乌冲突。当地时间30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总台记者听到有连续的爆炸声。乌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导弹正袭向基辅、第聂伯罗、克里沃伊罗格等乌克兰多个城市。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和服务于乌军的货船实施打击。乌克兰军方同一天通报称，乌军打击了俄炼油厂及多处军事目标。
3: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和苏梅地区各一个定居点。 黑海舰队海军航空兵飞机在黑海水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敖德萨港的乌军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在南方港，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被命中。在黑海蛇岛西北方向，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物资的货船遭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境内以及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等多地设施发起远程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粮载炼油厂、克里米亚俄黑海舰队快艇驻泊点、布良斯克州军用雷达站。此外，乌军摧毁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另据报道，乌克兰一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文中称，俄军使用制导航空炸弹、火箭炮、攻击型无人机等对这两座城市进行持续轰炸，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库存几乎耗尽。他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支持，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支持并不容易。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到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今年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发布声明，寻求逮捕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声明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利用电报平台的频道、聊天工具密谋在俄罗斯境内搞破坏，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谋杀及网络诈骗，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而电报管理方没有删除上述频道和聊天工具，依据俄罗斯刑法对杜罗夫提起刑事指控，并把他列入全球通缉名单。乌克兰尚未就俄联邦安全局的声明作出回应。杜罗夫在俄罗斯出生，持有法国阿联酋护照。2024年8月，法国警方逮捕了杜罗夫，并启动调查。杜罗夫在缴纳500万欧元后获得保释，于2025年11月离开法国，但他眼下身处何处仍不明确。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浩宇。
4: 好的，陆博。我们关注到啊，发生在里海的伊朗商船遇袭事件搅动两大国际冲突。乌克兰远程无人机近日打击伊朗商船并造成伤亡。俄乌冲突与美伊冲突再次发生了交集，地区军事化风险上升。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消息，乌克兰打击伊朗目标，冲突复杂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华盛顿，争取美国继续对乌提供支持。此前，乌克兰在里海实施远程打击，伊朗商船遭到重创，引发伊朗强烈抗议。分析认为，乌克兰将打击范围扩大到伊朗相关目标。俄乌冲突与中东局势开始交织，美伊冲突与沙特胡塞对抗，俄乌冲突关联演变为多维度的复杂国际冲突，地区与全球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好的，再来看美国新闻周刊的消息，乌方军事行动带来连锁升级的风险。乌克兰在里海实施打击，涉及伊朗船只，俄罗斯与伊朗都表示会做出回应。分析称，乌方希望借伊朗议题争取美欧更多的援助，改善自身处境。其次，此举想要切断俄伊合作，但可能适得其反，促使两国深化情报安全领域协作。里海还是重要的能源与贸易通道，安全恶化不仅冲击地区稳定，还会给全球供应链、欧洲能源运输带来不确定性。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伊朗警告乌克兰将付出沉重代价。 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伊朗认为这相当于协助美以对伊朗开展军事进攻，这也是乌克兰首次直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多次警告，凡是协助美以对伊作战的国家都要付出沉重代价。

0: 道呼吁加大惩罚力度，驱逐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关闭乌克兰驻伊朗使馆。伊朗提醒，如果乌克兰持续卷入冲突，将会承受更加惨重的损失。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的消息，伊朗审慎评估报复选项。商船遇袭之后，伊朗内部就在讨论要不要打击乌克兰港口作为报复，曾计划发射弹道导弹传递警告和报复信号。得益于外交斡旋，紧张的态势暂时得到了缓解。伊朗国内既有声音呼吁强硬报复，也有观点认为主张要谨慎行事。分析指出，乌克兰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背后又有美欧后勤支援，伊朗开辟新战线其实并不划算。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伊朗商船在里海遭乌克兰袭击，搅动两大冲突的分析点评。陆博，
1: 好的，谢谢皓月。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30号说，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人死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九州新干线30号继续全天停运。当地媒体报道，熊本地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影响还在持续。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强烈地震，随后余震不断。日本气象厅强调，该区域历史上曾出现大震后一周内再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先例，呼吁民众未来一周，尤其是2至3天内，高度警惕最大震度7级的强余震。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再把目光转向韩国，29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后，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当天晚间举行紧急市场会议，为稳定股市出台多项措施。
2: 韩国媒体报道，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跌至5600点附近的冲击之下，韩国政府决定立即着手对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单一股票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实施总量管制，内容为将个人投资限额限制在其总投资金额的20%以内。韩国政府还决定在杠杆 ETF 产品交易中引入类似期货市场过度报价负担金的制度，除现行的事前教育项目外，还将针对杠杆 ETF 投资者增设模拟交易实操培训。韩国政府表示，上述措施将立即推进。此前已公布的风控措施，如将基本保证金门槛提高至3000万韩元等，将于7月31号起生效。29号早间，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在国会政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接受了激烈质询。韩国议员认为，单只股票杠杆 ETF 今年5月在韩国推出后，放大了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的波动。面对市场巨震，具润哲公开致歉，并承认当局在批准高风险金融产品时审查不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当天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熔断机制，这是近年来韩国股市的罕见震荡。7月初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累计跌幅已超30%，波动远超历史平均水平。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受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影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29号盘中一度分别下跌近8%和近9%。当地时间30号，截至发稿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1.13%，高斯达克指数下跌0.98%。
1: 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

0: 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分歧明显，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
1: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美联储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的12名美联储委员有3人投了反对票，这3人倾向于在本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与之相比，上次议息会议的投票结果为12票赞成，0票反对。在美联储的声明发表之后，市场分析人士将本次议息会议的结果定性为鹰派的按兵不动，认为3张反对票将强化未来几个月加息的可能。
0: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 FCC 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市场销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这已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已多次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的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机器人、电力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裂。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再来看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截至六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从发电量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与此同时，中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上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2: 随着暑期到来，北京口岸出入境流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来华旅游、商务、研学的外国人在北京市井和各大景区随处可见。数据显示，7月1号至7月28号，北京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超23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7倍。
3: My trip was almost a month. I visited Beijing, Xi'an and Sichuan, Chengdu and Chongqing. I really liked it. I really liked your food, your culture. You have beautiful both historical sites and natural scenery. I met a few people who were really nice to me and overall I really enjoyed it.
2: 入境人数持续攀升的同时，游客的旅行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专家分析指出，对比三五年前，

0: 境外国游客最直观的变化是从过去扎堆地标、走马观花、拍照打卡，转变为偏好沉浸式的在地深度生活体验。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他们全程专注观看，频频点赞，在精彩纷呈的戏曲表演中，直观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1: It was amazing. I've only seen pictures. I've never seen any videos or anything. And just like how unique it is to me. It's very new. And it was like such a spectacle. It was really a really great show.
0: 外媒指出，海外网友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2: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3: 昨天，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出现大雨和暴雨，吉林延边局地大暴雨。预计未来三天，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降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尤其黑龙江部分地区雨量较大，需加强防范。
4: 昨天，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市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
5: 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儿。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村民呢是一直在安置点和亲友家进行安置。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这个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是几乎快要没顶了。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4: 据记者了解到，从昨天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今天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由于道路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5点多，汪清县机关乡新民村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抛送至对岸。在消防人员绳索牵引配合下，3名被困人员陆续脱困被救上岸。前天晚间，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武林镇板院村遭遇短时强降雨及9级大风天气，村内有86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
6: 那这个强风呢，也给整个村庄带来了一定的破坏力。那我们看呢，现在这个房屋有很多房屋的房盖已经是被掀翻，还有这个瓦砾有这个脱落的情况。那我们看像这个玻璃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破碎的一个情况。村子里面的像路灯杆还有这个电线杆倒伏。那大风发生的同时呢，这个村子里面就停电了。那我也是了解到呢，为了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呢，相关部门也是在7月29号的凌晨3点就已经进村进行了抢险工作。电力和通信部门呢，对这个破损的线路抢修，还有这个住建部门呢，成立了5个工作组。对这个受损的房屋进行一个评估和修缮。那目前呢，这个板院村的这个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4: 据记者今天上午了解到，板院村通讯已经恢复，电力还在抢修中。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地区、甘肃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河南、广西等地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的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这两天，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湿度大，体感闷热，多地局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
1: 昨天，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气温更是达到4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范围进一步扩大，强度继续增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天津昨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左右，北辰区、滨海新区、武清区、静海区、西青区、津南区等也迎来高温天气。重庆昨天一度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截至昨天下午5点，重庆九龙坡、南岸、渝中、沙坪坝、两江新区等15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最高达39.4摄氏度。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7月5号至7月29号，重庆已连续20多天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气象专家介绍，在暖高压控制下，配合季风气流不断北上输送水汽，未来3天，中东部将维持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
0: 今天上午，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全长14.25公里的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隧泰长江隧道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在经过1个多月的检疫和环境适应后，29号首次亮相台北与公众见面。两只小熊猫被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承载着台湾民众对他们的关注与祝福。
7: 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来自上海的两只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在台北的新家里，小熊猫摆弄着保育员特别定制的竹筒玩具，憨态可掬、灵活俏皮的模样引起阵阵欢呼。正值暑期，小熊猫园区也成为亲子家庭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8: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 看到了，很高兴。
7: 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年轻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今年6月初，这两只小熊猫一同抵达台北，经过一个多月的检疫和相关训练后，目前它们已经适应了新环境，状况一切良好。
9: 一开始的时候，那个乐乐是最适应的，因为它蛮亲人的，那在上海动物园训练的也蛮好。那甜甜的话，它是比较谨慎，所以它对我们的保育员一开始是比较有距离感。那不过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7: 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上海与台北两市签署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来到台北，正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落地。
10: 能够让小猫熊来到动物园，那这不只是代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具体交流的成果，也代表共同肩负起濒临动物保育、物种多样性、永续发展共同的责任。
11: 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7: 此次来台的一对小熊猫是双城论坛的重要交流成果，而根据此前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后续台北市立动物园也会送动物到上海动物园，目前确定的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0: 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参加小熊猫在台北的亮相仪式的，但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了代表团团长等核心人员的入境申请，导致相关人员无法成行。国民党方面指责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失职失格。
12: 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台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确实有统战疑虑。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惋惜，不知道动物交流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13: 是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12: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也在网络发文表示，之前大陆赠台的动物都是台北动物园的人气明星，这次小熊猫的交流与亮相也是一桩美事佳话，但送他们来台的上海官员赴台却成了统战。他痛骂陆委会的官员集体得了统战恐慌症，思想都扭曲了。蓝营明代也认为，陆委会的职责本来是促进两岸交流，如今却在阻挡交流。人见人爱的小动物被冠上统战之名，难道小熊猫能被训练成统战动物？台独有毒，遇上大陆就会发病。
14: 陆委会成立的目的是要促进两岸交流，结果现在陆委会已经把所有的交流当作统战，就打死所有的一个活动。陆委会像是打着交流反交流，他一切就是，他就认为说我不交流，我比较有票。
15: 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可是老实说，这就跟这个卖水果一样啊，哈，说关公马祖是统战一样的。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16: 上个月的时候嘛，看到一个也是大陆春晚演过的这个《只此青旅》啊，因为他是中国大陆来的，所以不能够宣传，不能够宣传，他还是场场客满。那大家看完只觉得画面很美，然后了解他这一个文化。你说这样，因此就会有统战吗？他们这个政治完全凌驾于这个所有的交流之上。我觉得陆委会在这件事情处理上才叫做失格。
12: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0: 台湾治安由风暴引发民怨，民进党当局高层至今无人为此负责，然而批评当局的视频却被迅速查办。7月28号，因发布反毒游宣传片，蓝营青年韦纯佑被民进党当局指控涉嫌触犯伪造文书罪，移送检方侦办。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搞政治追杀的效率远超过追查毒游案，意在制造寒蝉效应，让民众噤声。
12: 国民党新媒体部前主任韦纯佑24号发布反毒油视频后，次日就遭到台警方上门调查。28号，

0: 该案被移交台北地检署侦办，赖清德办公室和民进党方面指控该视频旁白音色与赖清德高度相似，容易导致民众混淆，涉嫌触犯伪造文书罪。我叫本田平，我跟香烟十年同一级，谢谢制度，什么都没改，谢谢那些人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1: 针对民进党的指控，维淳又发文表示，该视频并未提到任何特定人士，民进党此举纯属自己对号入座。国民党方面更质疑民进党当局蓄意找茬，指出该段旁白主语是本并笔，根本不可能让民众误认是赖清德本人的发言。这个行得正不怕这个影子斜，但是民进党随时要找你麻烦的。
2: 在29号的台立法机构内部事务委员会上，国民党民代对相关官员问询后指出，警方在没有提出明确罪名的情况下，就登门要求下架视频，随后再罗织罪名。
3: 好，警察执法有没有告知？根据什么法条，我要求或者说希望你把影片下架？
4: 这个是一个没有强制的作为了。
2: 那请问一下，你们所谓的声伪鉴定是什么时候完成？
3: 也是当天的下午。
2: 所以你们先上门后完成鉴定。
5: 国民党人士指出，当初维淳佑制作的动画短片《来尔校长》也曾模仿赖清德声音，民进党当局没有追查，如今却对由不得你小题大做，就是因为其深知致癌油风暴已激发极大民怨，再容不得一点刺激了。那民进党现在说要办，你是因为你伪造文书，可是实际上这个他也没有讲说那个声音就是赖本人配音嘛，也没有嘛，我想大部分的人也不会这样子认为啦。
6: 那用这种小题大做的方式，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他们不希望类似的内容多啦。民进党是从上到下都要淡化本扁平对我们的影响，
7: 这就是要制造寒蝉效应。我看到民进党的发言人还公开要求剪掉介入，这就是隔空介入司法调查，人民是无法接受司法剪掉成为政治追杀的工具。
8: 批评人士直言，民进党再次把司法剪掉当作政治追杀工具，企图制造寒蝉效应，逼迫民众对致癌油话题噤声。台湾民众党立法机构党团28号召开记者会，点名台陆委会副主任沈友忠与台湾地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嘉清在今年4月和5月分别以公户名义前往欧美与越南进行所谓考察，事后却只各 交了3页7页的书面报告，且报告内容空洞敷衍。民众党党团质疑民进党官员滥用公帑进行假考察、真观光。
2: 民众党团指出，台湾地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嘉清今年4月以公务考察名义前往欧美，前后长达26天，辗转7个国家和地区，花费超2000万元新台币，最终却仅交出一份7页纸的公开报告，且报告内容多为行程流水账，几乎没有实质工作成果。
9: 陈友范局 后有电影欣赏，爽完26天，那不知道的人呢，还以为呢，他可能是旅行社的领队。
2: 民众党团还指出，台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今年5月同样以公务名义前往越南考察，4天花费超14万元新台币，最终也仅交出一份3页纸的公开报告，且报告内容空洞。
10: 民众党团质疑民进党官员拿公帑进行假考察、真观光。
11: 假考察、真观光嘛，好，考察的这个报告真的是烂到爆。针对民众党的质疑，
2: 沈友忠与徐嘉清均回应称，公开版为精简版，并以所谓防止大陆掌握机密为由，拒绝公开完整版报告。
12: 民众党党团公布的这个精简版，他说的我们只交了这个3页的，
11: 这个是我们已经上缴的
2: 完整版的这个报告，这里面高达了33页，一万3000多字。
11: 那个报告当然只有3页，为什么？很简单，我怎么可能把我所有细节的行程放在那个上面？难道我们要全部脱光光给人家看吗？对于沈友忠与徐嘉清的说辞，岛内各界并不买账，在野党批评民进党在野时天天高喊公开透明， 执政后却把公费考察冠以所谓机密、逃避监督，其官员面对质疑更是毫无反省，不断用抗中保台当借口，一味遮掩自身错误行为，是低劣的政治甩锅操作。
5: 这到底机什么密啦？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你不要老是老套好不好？就是当你很烂被人家抓出来

0: 的时候，永远都是用抗中保台当作遮羞布，做烂不能讲，因为我要抗中；我乱搞，不能讲，因为我要抗中。这个老套，你们到底是烦不烦呐？然后民进党哦，以前在野的时候，天天都在讲什么公开透明，自己执政什么事情都要把它保护起来，都不跟你讲。为什么？一怕你知道太多资讯呢，就会被抓到他们在乱搞，被人家批评，就不公开了，也不用透明了。真的，我觉得太傲慢了啊！没有这一种监督不得的官员啊，做得不好，然后别人监督还要反呛，没有这种，只有民党有这种人啊。
1: 不少岛内网友直言，在岛内民生问题亟待解决的当下，民进党官员却拿着民众的纳税钱游玩享乐，完全漠视民众的真实诉求。面对外界质疑，却又强词夺理，充分显示了民进党的傲慢与自私。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今后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0000余件，以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生产日常。
4: 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与西班牙气温攀升，多地山火持续肆虐。与此同时，希腊与土耳其也相继发生山火。
7: 当地时间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8天。该省省长表示，当天火势未进一步蔓延，共出现7处新的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受火灾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与此同时，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当天也出现新的森林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气象部门预计，法国多地迎来新一轮热浪，部分地区气温将攀升至42摄氏度，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此外，西班牙东部卡斯特里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受天气影响，火势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 西班牙政府官员警告，未来三天。

0: 将异常艰难，强风与高温恐进一步加剧火险。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29号至少6个地区气温预计达40摄氏度，这些地区均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希腊消防部门29号说，当天中午，南部克里特岛山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爱琴海东部莱斯沃斯岛当天也相继爆发山火火情。此前，自28号下午起，爱琴海热门旅游地帕罗斯岛发生大规模山火，目前仍在扑救。同一天，土耳其南部穆格拉省发生山火，当地官员表示，火势波及范围广，加之强风频繁变换风向，扑救难度极大。
1: 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员约8000人，以降低成本应对电动汽车利润率下滑、美国关税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压力。
2: 据报道，宝马集团的这项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2027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被裁减人员将是在德国。该方案由宝马董事会与工会劳资委员会经过约6周谈判达成。德新社援引公司消息人士的话说，裁员的另一原因是宝马近年来对新型电动车平台新时代投入大量研发资金。宝马去年曾表示，随着该平台研发阶段结束，公司将削减包括人力成本在内的研发成本。因此，此次裁员预计将主要影响德国研发及其他非生产岗位员工。据宝马官网数据，截至2025年底，该公司全球员工约为15.45万人，其中德国员工约8.5万人，占全球员工总数一半以上。此次裁员消息再次凸显德国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面临的严峻处境。法新社援引咨询公司安永的数据报道称，去年德国工业企业共裁员12.4万人，约为2024年的2倍，裁员主要集中在汽车行业。
1: 刚果金卫生部29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7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360例，其中死亡1487例。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8号发布报告说，由于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很高。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3: 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中国的天气格局正由暖高压主导，配合上季风气流输送水汽，从东北、华北再到江南、华南，大片地方温度高、湿度大，天气闷热。我们继续来看，今天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0度以上，其中内蒙古的中东部、辽宁一带、重庆、湖南、江浙沪等地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明天长江流域这一带的高温天气还会有所增多，城市当中像杭州今后几天都会挑战40度的酷热，配合上较高的湿度，体感温度会更高，即便是最低气温也有近30度，从早到晚都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谨防热射病的发生。而雨水呢，则会围绕着高压的边缘分布，今天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中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四川东部、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同时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四川东部这一带的强降雨会持续，同时黑龙江中北部的强降雨会增多，普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摄氏度。西安小雨，25到35度。广元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宜宾多云转中雨，24到34度。唐山雷阵雨，29到33度。合肥多云，26到33度。南京多云，27到36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福州小雨，26到3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东京小雨转阴，27到37度。新德里小雨，28到35度。迪拜晴，34到43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悉尼晴，8到16度。 伦敦小雨，16到27度；巴黎小雨转阴，19到32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25到33度；温哥华多云转晴，15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6到25度；洛杉矶晴，19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6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杆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杆城独有的职业，但丹杆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它的这个皮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0: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使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丹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侵占。
3: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薛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薛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中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杆人依然愿意以薛家后人自居。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和我们做出重大贡献，向您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志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9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这是父亲。
2: 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就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3: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

0: 我们都不知道。
1: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0: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2: 没见到最后一面。
0: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2: 都很板正。
0: 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2: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1: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3: 冒险之间的战争，
4: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0: 要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要我说呀，还得找那些富婆姐妹花帮忙。
2: 哎，是啊，他问我。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2: is down. 怎么失踪了？

1: 我们现在到处找不到之夏，他手机也不在服务区，他现在回家了吗？他不在家，爸说他一早就开车出去了，也没说去哪儿。行，我知道了。太好了！哎呀，雨衣呀！我的妈呀！哎呦我呀！妈呀！妈呀！奶奶，
2: 哎，
1: 外公啊，你这挺。
2: 好啊，你这挺潮啊，你这游戏都玩上了。<笑>
3: 你外公啊，老让我陪他玩，从电脑城买了一个这个东西，啊，结果他又不会，三下五除二就让我把他给弄死了。
1: 等会儿学会了，我弄死你！
2: 那谁？
1: 哎呦，奶奶，
3: 哎，
1: 等到时候我闲了，我陪你玩。
2: 好，好，<笑>
3: 一定啊。
1: 好，外公。
3: 我跑，哎呦，追！这棒子它怎么不动啊？
2: 你看，你死了吧？
3: 哎呀，什么死了死了，多不吉利呀！我是说你的
2: NPC 死了，哎呀，这个乱七八糟的
3: NPC， 阿司匹林呢？你那个小脑瓜那么好使，打那么熟练。
2: 你就不会让着我点儿，那你还好意思啊？啊，让你一个男生让女生让着，好意思吗？什么男生女生的，大老爷们儿，老太婆。现在人家网上实行的都这么叫，男人叫男生，女人叫女生。多酸呢！<笑>
1: 在吗？
4: 在的。
2: 好久没和你聊天了，心情好点了吗？我在努力放飞自我。你打我，打我，打我，打我啊！你就放我，你们死了！哎呀，
1: 奶奶，你们能不能？
3: 哎，
1: 外公，玩儿挺好。
3: 别站，别站，别站！哎，
2: 我跟你说，你放心，我们小点声，一定小点声啊！
1: 好，一会儿来。
2: 快，
3: 外公，加油！
2: 别站！
3: 哎呀，从头来，从头来。

0: 老师，那是你男朋友吗？
1: 别瞎说。
0: 老师的男朋友来了。
2: 真不好找你啊。这孩子真懂事。
1: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2: 这不担心你吗？哎，
1: 你个骗子！啊？
2: 哎，志强，志强，慢点，
3: 你听我解释，志强，志强，听我解释，志强，
2: 志强。你慢点，你别跑，志夏，志夏，志夏，志夏。志夏，你把门打开好不好？你听我解释行不行？志夏，
4: 我不想听你解释，你走吧，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2: 志夏。

0: 我错了，我从一开始仅仅是个好奇心，后来呢，我有几次我想告诉你，但是我又不敢告诉你。后来时间越长，我越不敢告诉你，因为我知道我害怕告诉你以后，你会生气的。
1: 那你就一直这样骗我下去吗？你也太坏了吧！你走吧，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0: 就这样。 知道我伤害了你，这个结果，其实我早就预料到了。我明白，我再怎么解释，我也弥补不了我对你的伤害。你不原谅我是对的。你在这一块儿好好的保重。我走了。
2: 志夏，他是你什么人啊？是不是你相好的？ 你就真这么让他走了吗？
3: 收到我吧！
4: 你讨厌，你敢捉弄我！

0: 我们都不要围在这儿，出去玩啊！田校长，这位是？这是……不用解释了，我知道你们什么关系了。啊，不，您误会了，他只是我的合作伙伴。对象都是从合作伙伴开始的嘛。他每年都会抽出一段时间来这儿教学生们画画。他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好姑娘，你要好好珍惜啊。
1: 我带你去村里转转，这里是古村落，保留着原始的风貌。你来这儿我干嘛？
2: 我发现了一个项目，可以挽救我们的一品会。
1: 别再跟我提一品会了，我想把一品会注销掉，不想干了。
2: 你先别着急啊。
1: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再下结论也不晚。我发现这个项目呢是国外留学地产项目，如果我把这个项目做好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一品会做大。到那个时候，一品会不仅仅是一个零售网，我想把它打造成为一个网络数据平台。
3: 可是我不是做生意的料啊，我还是想回去做我的雕塑。
2: 你看这谁生下来啊？
1: 他就会做生意，他就会笑，对不对？
2: 他有的人怎么能说就在娘胎里妈他就会痛呢？是吧？志夏，为了我们，再坚持一下。
1: 你现在需要什么？
2: 我现在需要资金，而你们姐妹花可以帮到我。
1: 弄了半天，你不是为我来的，你是为钱来的。
2: 也是为你来的。

0: 德哥，
1: 水点。
2: 哎，你说他俩出去多长时间了？
0: 他们俩，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是不是？出去有一段时间了吧？
2: 哟，知夏，好久不见了，上哪潇洒去了？
3: 潇洒，这词儿只能用你身上。你找我有事？
2: 我是来找我子凡哥的。
3: 嗯，他一会儿就到。
4: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了？
2: 因为咱俩心有灵犀啊，我连你们俩婚嫁什么时候结束我都知道。
4: 想胡说什么呢？
2: 行了，不跟你瞎贫了。资金呢，我已经搞定了。下午2点，我约了马总在香格里拉。
4: 这事儿还真让你做成了。
2: 怎么，瞧不起人啊？时间地点千万别忘了啊。
4: 行，明白。
2: 凡，今天下午2点香格里拉见哦。之夏，改天有空我约你逛街呀，拜拜。
0: 叶总，您可算是回来了。这段时间你们不在，
5: 就这小祖宗一点都不听话，
0: 一天叫个不停。现在你们回来正好了，我完成任务了。拜拜。
4: 拜拜。
3: 你跟我说的那个留学地产，是跟他一起做的吗？
4: 这个事儿吧，很难解释。都是我的错，我当时不小心就把我的想法流露给他了，就被他给缠上了。
3: 我不想听过程，我只想知道这事儿是不是你跟他一起做。
4: 我很难推辞啊。
3: 咱们上了他多少当了？上一次那1000幅画就是他从中牵的线，现在变成了一堆废物，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欺骗我们。上次还当众羞辱了你，你们俩到底什么情况
4: 啊？不是，你听我解释行吗？
3: 我不想听你解释，我只想让你明确的告诉我，你是不是还要跟他合作？
4: 不是，你听我解释完了以后，
3: 我不听。我只想告诉你，如果你要是跟他合作，咱俩就拜拜。我把一品会关了，回去做雕塑。你继续做你的留学地产，或者重新开个 APP。各自走好，不送。
4: 哎，不，你哎哎，你妈走了。
2: 爸，
6: 你走了这么多天，昨天晚上你睡得早，我没顾上问你。
7: 这几天你去哪儿了？
8: 爸，你能不能别什么都问我了？就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3: 而且我做的都是正事儿。
7: 我不管你做什么事。我想问你，这几天你跟谁在一起了？
3: 怎么了？
6: 你可别瞒我。
7: 刚才你堂哥林晨来了，他听于可人说，这几天你在跟叶家那小子混在一起。
6: 有没有这回事？我可再警告你一次。
7: 离他远点，别陷得太深。
9: 潘总，我们准备这两天去入住。
5: 哎，别，千万别着急啊！这两天呢，我正找安检局准备验收呢。验收完了之后，我搞一个入园仪式，到时候你们再过来，行吗？
10: 那只好这样了。
5: 好，谢谢啊，谢谢支持啊。哎，潘总啊，慢点啊。
11: 哎呀！这我们家女神嘛，这么久没现身，上哪儿发财去了？
5: 人度假去了。
3: 给我倒杯酒。
5: 你缓过来了？
11: 缓过来了，跟他一起共事根本没缓好。
5: 缓不过来就别缓了，干脆你俩就一拍两散，咱俩合作，我准保把你糊弄得开开心心的。哦，不是糊弄，哄你，我哄你哄得开开心心的，集万千的宠。据 爱聚到你的身上，反正我绝对能做到百分之百。
3: 别打岔，咱们俩能做什么？
5: 服从，百分之百的服从。你说这个杯子是白的，我绝对不说它是黑的。你说往东走，我绝对不往西走。
11: 哎呀，就没见过你这么恭维人的，没香照镜子，一副奴才相。哎，就你这种示爱方式啊，漏勺成油，白费劲儿。
5: 你能不能把你锁骨修好了，然后补一个妆再过来和我说话？去。跟你说正经的呢，他你肯定指望不上。和于可人两个从小就青梅竹马，之前还是情人，现在在一起，表面上是一块做个生意，背这后里面谁知道呢？对吧？这个我哥呀，我也不说他什么。于可人是个什么玩意儿，你比我清楚吧？
2: 马总，您来了。哦，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欧华服饰的马总，然后这是我们留学地产项目的负责人叶子帆。
1: 这个可人呢，他把你们这个项目呢跟我介绍过了，我觉得还不错。关键是怎么分成啊？
12: 我们这个总盘子你已经知道了，你出的那笔钱只占了我们的六分之一，我们就按总利润的六分之一来分成。
1: 嗯，可以。那你什么时候需要钱呢？
12: 我这周末就要去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投资方是携程留学。
1: 那你呢？
12: 剩下资金我可以自己来解决。
1: 我问的是你的资金来源。啊，
2: 马总，其实实不相瞒，叶子凡呢是叶乾坤的公子，所以不差钱。
1: 叶乾坤的公子还需要拉我做投资吗？
12: 我们谈买卖，我没必要把身份证压到我脑门上。你呢也没必要去查我的家底儿。嗯，我觉得呢，我虽然是叶乾坤的儿子，但是我不希望花我爸的钱。我这样的一个解释你满意吗？
1: 嗯，不满意。我觉得呀，你是在自圆其说，而且啊缺乏基本的逻辑，很难想象，实在是太难以想象了。哎，该不是连你老爹都不看好的项目你出来拉投资吧？
2: 不是的，马总，您别误会。
12: 行了，你不用说了。说来说去啊，你就是不愿意拿出这份钱，或者说你就根本没有这份钱。与其这样，我们就没必要再继续聊下去了，告辞。
1: 他这么说话有意思吗？
2: 不是，马总，那个实在不好意思，我跟你赔，对不起，我去去就来，去去就来啊！对不起对不起，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凡，咱们现在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况且咱们是跟别人借钱，你不能这种态度跟别人说话。况且你怎么知道人家拿不出这么多钱？人家每年流水几十个亿呢。
12: 哼，你信他了吗？
2: 哎呀，你别老是门缝里看人，我跟你说这事儿我绝对完成得了，明天就把钱打到你账户上。
12: 行，他要能把钱打过来，我告诉你，他想从西边出来。哎，
2: 吃点啊。
13: 你找谁啊？
3: 嗯，可人在吗？
13: 在的。可人啊，找你的。
2: 你吃饭了吗？要不要坐下一起吃啊？
3: 不了，我想找你聊点事儿。
13: 哎，进来坐吧。
14: 来客人了吗？
13: 啊，是啊，找你姐姐的。别瞎说，快吃你的饭。
3: 他是，
2: 啊，我弟弟。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3: 啊？嗯，出来说吧。
2: 妈，你们先吃啊。我知道你是来兴师问罪的，不过呢，我想告诉你啊，虽然叶子凡现在不在我身边，但是我一刻都没有放弃过他。
3: 你就为了跟我说这个吗？我不管其他的，我只希望告诉你，不要跑到我家来嚼舌根子。尽管我非常同情你，你赶紧回去吃饭吧，我不多说什么。
14: 后天去佛罗伦萨机票已经订好了。
15: 你那所谓的马总，把钱给你打到了吗？
16: 哎呀，都怪你乌鸦嘴，我一直给他打电话，他就是不接。

0: 你来这儿干嘛呀？赶紧走，快走走走！
1: 马总，您不是说好今天给我打款的吗？这款再不到账的话，我这项目没法推进了呀。
0: 打款？啊？打什么款？我什么时候说给你打款了？
1: 不是马总，您说您这么大的老板，不能说话不算数吧？
0: 我怎么说话不算话了？你觉得我该怎么说话呀？你来教我怎么说话。
2: 干嘛呢？干嘛呢？你又在跟哪个小三勾当呢？是不是人家问你要钱了？
0: 你别整天什么小三小四的好不好啊？我能看上他吗？他能跟你比吗？这一堆这一块是不是？
2: 你放着我这样的娇妻，还敢去勾搭他这样的狐狸精？跟我回去。哎，
0: 是。
3: 我早就看穿他了，像这种人我就见多了。那个人啊，就是夸夸其谈，四处招摇，典型的装富皮。
4: 那司马哥，你突然走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了？
3: 没错啊，因为我发现他手上戴那一块金表是假的，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他比正常的表呢大出那一线。
5: 一个张口闭口几十亿的人，
3: 他怎么可能戴假表呢？所以当天呢，我就断定他就是个骗子。
5: 怎么了？
4: 我在他身边转了这么久，他一分钱都不掏，就是个铁公鸡，这连去吃饭、喝咖啡、舞厅跳舞都是我。
6: 我可能错怪你了。昨天我去他家，看到他盲人的弟弟，我才明白你为什么老护着他。
7: 其实呢，也不光是因为这个，因为当年我爸和他爸是出生入死伙伴。那一年，他们一起去阿富汗，当时阿富汗还处于这个战争状态，他们就组建了一个类似于马帮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把中国义乌的一些小商品从国内转运到阿富汗的喀布尔，再从喀布尔转运到坎大哈、赫拉特。一批50万的商品经过他们这样的一个转运，就能涨到500万。后来呢，他爸就被一帮劫匪给劫持了。我爸通过外交关系到处找他爸，最后找到的时候，他爸已经被人杀了。所以之下，在这件事情上，叶家永远都是亏欠他们的。
6: 你是个好人。

0: 你回来了。
1: 知夏走了。
0: 啊。
1: 秀秀回来了。
0: 回来。
1: 你们俩是不是闹什么矛盾了？
0: 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矛盾，但是我觉得他对我有一肚子不满。
1: 嗯，那我明白了，不是因为工作，就是因为女人。我早就跟你们说过，千万不能因为女人而伤了感情。尤其是你这个当哥哥的，更应该知道这一点。

0: 行，外公，我知道了，我下回会注意。哎呦，来喽！来来来来来，大家伙赶快尝尝，这是本品酒大师亲自为大家调制的凤梨鸡尾酒，要是喝得顺溜啊，我接着给大家伙调。
1: 好，快快快，来。
2: 我提议为我们的合作干一杯了。
3: 合作？谁跟你合作？也不照照镜子。跟你坐在一起，我们都觉得脸红。
2: 哎，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有点听不懂。
3: 我还懒得跟你说话。今天在这我就把话说清楚。你们做的这个刘学地产，如果他还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话，那这腰包我就不掏了。
2: 不掏就不掏呗，反正多的是人要掏。
1: 可人，能不能先不说话？
2: 凡怎么不让他闭嘴啊？
1: 人家是资方，哎，你来这儿干什么你不清楚啊？
2: 行，那你们聊吧。
3: 咱们也走。
4: 都给我坐下。你们这是怎么了啊？你吃枪药了？这事前几天不跟你们说的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卦呀？
5: 对，有话好好说啊！来，喝杯酒，顺顺气儿啊，消消气儿。这个，有话好好说嘛，好，就尊重一下我的劳动成果，对不对？
3: 你总得让我为我们的资金负责吧？
4: 这钱不是投给他于可人的，是投给叶子凡的呀。
3: 只要叶子凡带着他，我们就不放心。
6: 这样吧，我你们总相信，我出面做担保。明天你就要去佛罗伦萨了，还好有吴俏，还有于可人，尤其是于可人，他那么喜欢你，当然会把你照顾好了。
1: 你这说的反话吧？这冷嘲热讽可不是你的性格。我觉得啊，你不要因为妞妞说那几句话就影响到你了。我和她的关系，你应该早就知道了。我在这儿，我真的不想再多说了。我对她呢？也就是在家庭上对他的一种同情和补偿吧，其余的我也不想多说，也谈不上什么。
7: 行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哎，我马上就要去国外了，想带点什么？衣服、化妆品。
6: 把完整的你带回来就好了。

0: 你们很久了。
1: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合伙人叶子凡，于可人。这位是波列娜女士，专职做房产中介的。这次啊，由她全程陪同咱们，做咱们的咨询顾问和向导。
2: 吴女士，辛苦了。
0: 叫我丽娜就好了。
2: 好，
0: 叶总，吴总已经大致给我介绍了你们的情况，所以我也给你们准备了几块合适的地。我先带你们去酒店休息，还是直接去看地？
2: 这样吧，吴总，工作要紧，我们先去看地吧。
1: 嗯，我看可以，走吧。
3: 佛罗伦萨是个浪漫的城市，因艺术而闻名。这边啊，相当于是意大利的上海。佛罗伦萨大学是全世界百所名校之一，所以说这边中国留学生特别多，温州人也多。你们把留学地产选择在这儿，绝对是明智之举。
0: 你们现在看到这块地儿，离市区20分钟车程，风景优美，依山傍水，总面积接近6万平方米。主要是它性价比比较高，只要800万美金，也就5000多万人民币吧。
4: 嗯，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偏啊？人家愿意到这儿来住吗？
0: 20分钟车程不算什么，要知道佛罗伦萨交通非常发达，公路直通市区，学生买辆甲壳虫随时就能到城里。
2: 这个地方确实不错啊。
0: 我再给你们透露一个内部消息，未来佛罗伦萨大学可能会在这周边建一个新校区，如果这个消息得到证实，这块地就能挣不少钱。
2: 你觉得怎么样？
1: 这个消息啊，之前波列娜跟我说过，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5: This is your room key, and the staff will take you to your room.
0: Okay.
5: Please, come with me.
0: Thank you.
5: 这个酒店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0: 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
5: You better not go out at night.
0: 你们晚上最好少出门。啊，
4: 为什么？
0: 他们让你别出门，你们就别出门呗。
4: 行。
6: 我们已经到了，已经入住 Contrast 酒店了。哎，这酒店挺有意思的，给你看看。看到了吗？这儿的家具啊，都100多年了。啊，这个酒店是15世纪查理八世攻打佛罗伦萨时遗留下来，可以说这个酒店啊，历史非常悠久了。
2: 哎，看这幅油画，
6: 就是当时战争的场面。
4: 哇，太有风格了。早知道我跟你一起去了，
2: 后悔了吧？
3: 对了，谈的怎么样啊？
2: 谈挺顺利的，吴总已经帮我们约了，我们准备明天就把合同签了。

0: 凡，你在哪屋啊？不是你们这是干嘛？
1: 我有事找你。我睡不着，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住哪儿啊？我一个人有点害怕。
0: 我真的害怕，能不能告诉我你在哪屋啊？二楼四。我来找你。啊！啊！人家往外跑。
2: 你怎么了你？不是，我刚刚走过来的时候，外面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而且你看看这个酒店的服务指南，我觉得这个酒店有点不太正常。这有什么好怕？嗯，这上面说什么呀？
3: 不会吧？这指南上面说。 这个酒店是佛罗伦萨十大闹鬼圣地之一，是专门盛产幽灵舞社的地方。说这个Contras
0: 酒店经常有幽灵舞社的出现。啊，这个图片上说的，不会就是在这个酒店经常出没的鬼魂吧？
2: 有可能。
0: 哎呀，哎，那不行，那我不回去睡了。你想想看，我那个房间号是317，这西方人从来不用这种数字的呀。哦，还有你这个屋，房间号是214，那不就是要死啊？
2: 行了，你看你这胆小劲儿，我告诉你啊，这都是酒店为了招揽客人的噱头，哪来那么多鬼魂？行了，赶紧回去睡觉去吧。
0: 我不回去了，我今天就睡你这儿了。
2: 要么这样，咱们两个换下房间。
0: 我不是怕我的房间闹鬼，我就是想让你陪着我。
2: 你说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同在一个房间，这合适吗？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反正咱俩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嘛。我不管，我今天就缠着你了。谁让你安排我到这个鬼屋来住的？
2: 行，你在这儿睡。 我在这儿睡。

0: 哎，晚上有时间吗？请你喝一杯。
1: 我对喝酒没兴趣。
0: 不能吧？前两天你还跑到阎南镇那儿要酒喝呢。
1: 那是借酒消愁，不跟你说了。
2: 你看到于可人发朋友圈了吗？
1: 他爱发什么发什么，跟我没关系。
2: 那可不一定，说不定和你就有关系了。

0: 小勇吗？你不是说要请我喝酒吗？你定个地方，我过来。
1: 说不定是以前拍的。
2: 这不是以前拍的，这环境我认识。刚才我们俩还视频聊天呢，他跟我展示他房间的陈设，这结果聊到一半，
3: 电话就打进来了，就发现于可人躺在他床上。
1: 我觉得挺让人费解的，怎么一转眼就和于可人勾搭上了？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理解，怎么说呢？之前他俩从小就是青梅竹马，还是情人，你说是不是可以解释？有件事儿啊，我藏在肚子里面时间挺长的了，一直想和你说，但我就怕你伤心，但我又觉得我得和你说呀。那，你别觉得我是火上浇油啊，我是真心为了你好啊。算了，不说了。
3: 哎，你这人说话怎么有头没尾的呀？
2: 你不说也行，我也懒得听了。
1: 看你生什么气啊，我说不就完了吗？那天早晨我去叫叶子凡起床，我一推开门，于可人躺在他床上呢。
2: 然后呢？
1: 然后什么呀？然后我说于可人躺在叶子凡的床上。
2: 然后呢？
1: 他俩睡了一夜呗。

我和他的关系你呢早就知道了，我对他呢也就是在家庭上对他的一种同情和补偿嘛，其余的我也不想多说。

0: We discuss about CAM to building another place for us. Okay, it's very big place. We can count many people. So you check, you can accept this or no.
1: 你是想嫁给他吗？要真是这样，我们就断绝父女关系。
2: 你儿子用留学地产的名义，在外边向人借钱，让我的女儿做担保。
3: 现在咱们既然是募集资金遇到了困难。那为什么不在欧洲的温州商人身上想想办法？
4: 这个中国很多事儿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
2: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5: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6: 应该叫我们闯二代，
4: 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7: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
8: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商战最好的境界是商和。

0: 这次把地税交完，我们的手续就齐全了，接下来可以好好的放松几天，尽情的玩一玩。
1: 要玩的话，咱们也不能继续再住在康特斯酒店了，那地方太吓人了。哎，伯琳娜，你为什么非得安排我们住那儿啊？那酒店的指南上都说了，这是意大利十大灵异酒店。
2: 我让你们住那儿，本身就是为了让你们体验一下酒店的灵异气氛。这种酒店啊，平时不预约你还租不到呢。你别看这么大一幢酒店，它所有房间都是故意空着的，只接待十个客人。住这个酒店本身，它就是一种旅游项目。
1: 那也太吓人了吧，不能换个地方住。
3: 那只能说呀，你这个人没有情趣。
4: Questo è il suo documento delle tasse. Tenila sicuro, per favore.
0: 这是完税凭证，请妥善保管。
5: 好，谢谢。
6: 行了，所有手续都已经完备，下午我就带你们去建筑规划所，资金一到位就可以动工了。
5: 行，太谢谢您了。
6: 应该的。
5: 都两点了，怎么还不来呢？
7: 我给他打个电话。哎，伯琳娜，你什么时候到啊？我知道了，好嘞。伯琳娜呀，下午有个急事儿，忽然要处理一下，让我们直接找规划所的艾伯特先生去上台设计方案。
5: 行吧。
8: Yesterday we talked about the building student building for Bibor. Did you check it?
9: That's right. We do want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apartment, which has area smaller than 120 square meters. I think it's more suitable for students.
8: No.
9: What? Is there anything wrong?
8: We discussed about CAM to build another place for us. If you want to check this place, we will not agree about it. So you discuss.
9: How come? Such a nice place. With a nice view. How could nobody like it?
8: We discussed about CAM to build another place for us. Okay? It's a very big place. We can count many people inside. And he already agreed with us about this. So you check, you can accept this or no. We have another plan.
9: Is that true?
8: You wait. You can check this contract. You can accept this or not.
7: Hey, 伯琳娜，你赶紧过来一趟。
10: 我们在酒店的咖啡吧等你。对对对，有急事，你现在就过来吧。
6: 怎么会是这样？
5: 现在我们还能做什
6: 么？你先别急，等一下，刘律师在打电话。
7: 刘律师，情况怎么样了？
11: 坐坐。
0: 通过我的朋友已经打听清楚 ，CM 矿业集团准备开采高级硅砂的计划了，刚刚递交到政府手里，目前还没有得到批复。
5: 那这么说的话，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如果政府不批复的话，我们还有机会。
0: 但政府的批复什么时候能下来，这是个未知数啊。
7: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咱们可不能贸然动工啊。否则一旦这钱砸进去，那就等于打水漂一样。
5: 如果不动工的话，不就买了一块闲置地吗？啊，那样损失是不是更大？
7: 那也没办法，我们只能等待。反正我是不想冒这个险。还是等政府有了态度以后，我们再做决定吧。
5: 哎，我们现在不能在这块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吧？啊，

0: 你怎么着得想想招吧。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啊，我认为啊，只能听天由命了。反正我是不想待在这儿。
1: 吴校都回来了，这叶子凡还不回来，这不会跟可人在外面度蜜月了吧？他们爱干嘛干嘛，跟我毫无关系。
2: 那可不行。我们姐妹那钱当是借给叶子凡，你可是担保人。这真要像吴校说的那样，你可脱不了干系。
1: 哎，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刚才还在说你呢。
3: 怎么样？那块地有什么消息？能怎么样？这要是没问题的话，他不应该在那监工吗？还能冻着脸回来啊？
4: 你先别下结论，听子凡说。坐吧，坐吧，先坐。
5: 吃饭呢，确实比较严重。CM 矿业集团在那块开采高级硅砂不假，但是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因为政府的 PUR 还没有下达呢。那什么时候下？这跟目前我还不是特别清楚。
1: 咱们事儿归事儿，朋友归朋友，这钱要是就这么放在那块地上，我是不干。
2: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情面？人叶子凡又没说不还你钱，
1: 这现在不是还钱的问题，反正我这钱是要用来生小钱的。
2: 你要是让讲情面，你跟他讲去，我可没有那么高的权利。哎，你别急，他这已经说的计划，我去劝劝他。我是不是给你带来麻烦？很正常。
6: 天体中偶尔划过一个扫帚星，很正常。你真是话里有话，你有话可以直说。你这次做的留学地产，不管成与败，我的希望跟一品会没有任何瓜葛，因为我准备把一品会关了。我完成潘晓勇最后的装修设计，我就离开这儿，做回我的老本行。
5: 你会跟他们一样落井下石吧？
6: 我落井下石，所以你怎么想？

0: 行了，心不在焉了。歇会儿吧。哥，你点儿真背，多倒霉的事儿都能接二连三发生在你的身上呢。啊，现在买了假画，假画又变成真画。好不容易看到一块地了，哎，人家又要开矿。我跟你说，要不然你就跟着我干。你看我这成业员啊，逢凶化吉啊。 春风化雨，柳暗花明又一村，刚刚碰到点坎儿，马上就迎来了一片光明。子刚，我现在就像枪口上的猎物，我只能坐以待毙。电话。光明又来了，哎。
1: 哎，哎，林妹妹，
2: 待会儿你有空吗？有空啊，有空啊，你开口我没空也得有空啊。
1: 行行行行，那就这样，晚上我请你吃饭，好吧？
0: 哥，我吃饭去了啊，好好练。
1: 我刚刚在拳击馆见了他了，过了两招，根本不是我对手。
2: 他的心思啊，根本就没在那儿。
1: 这点事儿你有什么好为他开脱的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就像这次购地妞妞说的，这身边于可人的掺和，他能有心思做生意吗？我就不明白了，这么大的事儿，这么草率就决定了。

0: 没搞清楚状况就把地给卖下。
1: 你这确实不太像我风格。
2: 等你的园区正式开业了，我就回我雕塑室去了。
3: 别，我园区开业了，你继续和我合作呀，咱俩这么投缘。
2: 你人挺好的，但是你太不成熟了。
1: 我可以累积经验呀，我累积经验之后，我可以慢慢变得成熟起来。你觉得我哪儿不好？我改。
2: 你最好还是保留你的本色。

0: 肖勇，我不想伤害你，我们不可能是那种关系。
1: 对，现在我们可能还不是那种关系，但是我不会放弃的。
2: 因为从第一天开始我就被你俘虏了，所以我接受不了你和子凡走这么近。
0: 你可能还不太了解我，等你了解我了，你也就没那么喜欢我了。我表面看着挺柔弱的，其实我个性挺强的，连我爸都说了，估计男人们都会很难跟我相处的。
2: 放弃不该放弃的是无能，不放弃不该放弃的是执着。我不想做无能的人。

0: 送你上去吧。
1: 不用了，明天见。
0: 明天见啊。
2: 从你车上下来那人是谁啊？是不是叶家那小子？
1: 不是他。
2: 我让你早点回家，结果你现在才回来，你看看都几点了？
1: 现在也不晚啊。
2: 是不是你帮着叶家那小子做的担保？
1: 我没想到后果会是这样。
2: 后果如何并不重要，我说的是你根本就不该为他做任何事情。我曾经提醒过你，离他远点儿。你可倒好，还帮着他做担保。你的那些小姐妹都闹到我办公室了，当着我的面摔门，这不是当着众人撕我的脸吗？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是想嫁给他吗？要真是这样，我们就断绝父女关系。我还没说完呢。
3: 您别说了，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这下你高兴了吧？
4: 吴总，这件事情啊，你千万不要灰心。我刚才给波丽娜打过电话，让她给当地的环保部门进行投诉。如果啊，当地的环保部门对 CM 集团在那儿开采的矿业持有不同意见的话，我们还是有转机的。
5: 我觉得这种可能微乎其微呀，我是不想再陪太子读书了。你们还是另外找合作者吧。
4: 吴总，我们之间可是有合同的，你可别逼我走司法程序。
6: 你要是用这种威胁的口气跟我说话，
5: 我根本就不怕你。你仔细来看一下我和你签的那份合同吧。
1: 哎，吴总，这什么情况啊？欧阳佳慧还说他是个靠谱的人，这没想到是个人渣啊。
7: 让我看什么合同？
1: 哎，等等我。哎呀，凡安，你走那么快干嘛？
0: 你回去吧。
1: 你不希望我再陪陪你？
0: 不用，你赶紧回去吧。
1: 哎呀，这就是。
5: 合同啊，我已经按照你的意见进行了修改，修改部分我都用红色给你标出来了。

0: 你仔细的看一下我和你签的那份合同。
1: 简直就是个流氓。笑什么笑呀、
2: 啊、别扎心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喝两杯啊。
1: 不喝，借酒消愁愁更愁。
2: 你就别想这么多了，其实啊我挺同情你的，但这事儿呢，你把我林妹妹给害苦了。
3: 她就想夹在这个蜂箱中的一个老鼠，两头受气。
2: 我听说她爸把她给臭骂了一顿。
4: 我算是看明白了啊，我告诉你啊，真正能救人于水火啊，能够同甘苦共患难的人是越来越少，你知道吗？你看我一遇到不顺的事情，他就和别人一样，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
2: 哎，人家对你本来就没想法，这都是你的幻想，印证了吧？
5: 哥，我给他买了一镯子，产业园不是军工了吗？拿这个当礼物谢谢他，
2: 怎么样？
4: 哼，你这是想靠住他？
2: 什么意思啊？
4: 你不知道吗？啊，在古时候，这手镯是什么呀？就是镣铐，懂吗？过去的男人啊，就是送镯子，就想靠住他身边的女人，就相当于给他一个枷锁。你这是想把他锁在你身边、啊？
2: 我还真没想到，这么有寓意。我就是想把他锁到我身边，送我这个就对了。
6: 你们俩聊什么呢？
7: 魏红，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6: 你们俩小子，让我说你们什么好？这小勇刚有点起色，你这边又出事儿了。你们整天喊着创业创业，那创业是靠喊出来的。
4: 魏红，就我也不想跟你争，我就问您一件事儿啊，你和我爸当时呢在创业的时候就没遇到什么挫折和灾难吗？
6: 当然遇见过呀、啊、那不过和现在不一样吧。
4: 那不就得了呗，那当初你们都受到挫了，那我们现在作为年轻人，我们创业就不能受点挫折啊？啊！
6: 当年是自古华山一条路，没有退路，和现在能一样吗？现在是你们的父母已经给你们打下了江山，就希望你们守住这个江山就行了，不要到外面去乱闯。你们得理解你们父母对你们的苦心。他们不想让你们受他们以前那样的苦。
4: 外公，我爸的事业那是他的，不是我的。我有我自己的理想，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要创造自己的辉煌。周易不是有一句话就这么说的吗？天行健啊，君子以自强不息。那君子都可以啊，跟天一样，对不对？那自强不息，永不停息，啊，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行呢？再说了，我们也不想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
6: 行了行了，我也不想听你这些大道理了，我就问问你吧，如果这个局面扭转不过来，你钱从哪儿来？
4: 这我爸都能解决困难，那我为什么就不行啊？
8: 叶总，
9: 我听说你们和鸿辉集团同时看中了同一块地啊。
10: 物竞天择，势必一致。不优则劣兮，不兴则亡。

0: 梁启超先生说的。
1: 叶董事长啊，真是教育有方，家里有万贯家财不用，让儿子在外面拆资，这种精打细算的作风跟你当年非常相似。
0: 林董事长，你怎么说的跟天书一样，我一句都没听明白。
1: 你儿子用留学地产的名义在外边向人借钱，让我的女儿做担保，这事儿你不知道？
0: 我还真不知道。他能做这事儿我信。现在年轻人桀骜不驯，这跟我疏于教育有关。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这个黑锅我不会让你女儿背的，你放心好了。
1: 嗯，这就好。叶董事长真是越来越识大体了，拜托。
2: 你来了
3: 啊。一点心意
2: 有了，一模一样。
3: 有了就怎么了？带两个呀。
2: 带两个那是手铐。
3: 什么手铐？你带两个多霸气啊，对不对？你为我做了那么多事儿，我总得有点表示嘛。
2: 不是，我说你这人，人家都有了，你干嘛还非要塞个一模一样的给我？快拿回去，别浪费钱。
3: 拿哪儿去啊？
2: 哪儿买的，哪儿退回去。
3: 退了多费劲，直接扔了呗。哎，
4: 哎，你这人脾气怎么这么大啊？就因为这点小事你就生气啊？
5: 专门从美国托人给你带回来的，挺好，直接把我给拒绝了，我不好当回事儿是吧？
4: 你不是已经有了一个吗？我只是不想让你花钱。
5: 对啊，有了一个了，就剩一个了，带着吧。
6: 好，妈，我知道了，我一定到。

志夏，今天晚上是我妈的告别演出，我想请你一起去看个戏，能否赏个脸？

0: 你知一声总可以吧？
1: 你有人陪你去，我这儿还有事儿呢。
2: 啊，这手铐都戴上了。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不陪我去的原因了。

0: 嗯，介绍一下啊，林之夏，我是律师，我们认识。林叔叔好。早上还和你父亲见了个面呢，他来向我兴师问罪了。子凡的事儿让你受牵连，不好意思啊。
1: 是。
0: 让子凡到休息室来一下。
1: 好嘞。啊。

演出，黄云梅女士是我们国家一级演员。

0: 坐吧。我不坐了，爸，你今天不管怎么骂我，我都不会还嘴的。
1: 我在你的眼里是不是一直就是一个不近人情的父亲？我就想跟你好好聊聊。来。

0: 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这不算什么。我们刚起步的时候，经历的事儿比你还要多。人在成功的路上，面临许多选择，但是每一次选择都会给你带来一阵阵剧痛，这种剧痛就叫成长。
1: 如果你现在处于人生最低谷，那无论你怎么走，你的步伐始终是往上攀的。不用灰心，啊，爸，您放心好了，我扛得住。我知道，这一切呢，都是我的一个经历。其实我早就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了。
0: 人际是一个单一的独立体。 也是相互关联，血肉相连的群体。那么一路走来，需要互相扶持、互相帮助。湖因为支流而不干枯，何况我们人呢？我跟你说这些的意思啊，就想告诉你，你的身后有一座大山。
1: 爸，正因为这样，我才不要您的帮助。
0: 你可以不要我的钱，但我还要这张脸。我不想人前人后被人数落。你毕竟是我儿子，无论你干什么事情，和我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我正因为要自己的脸，所以我才不需要你的帮助呢。那行，你欠下一屁股债，你尽快吧，把它还上。 否则，咱们俩正式脱离父子关系。
1: 说翻脸就翻脸。

0: 哟，叶公子，你怎么跑到后台来了？
1: 团长，我有点急事，我先走了。你把这花呢交给我妈，祝她演出成功。
0: 好嘞，
1: 齐家。

0: 恭喜您，您演的真的是太棒了。可惜，以后是不是再也看不到您演出了？
1: 挂靴的人不可能重回球场，
0: 唱了一辈子的戏，也该歇歇了。以后啊，也只是一些美好的回忆了。
1: 谢谢大家。
2: 你儿子提前走了，这是他让我转交你的花。
1: 哦，好，谢谢啊。
3: 祝母亲告别演出圆满成功。

0: 是子凡吗？
1: 告诉你个好消息，佛罗伦萨市政府经过反复讨论，已经决定撤销 CEM 集团对高级硅砂项目的开采，原因是因为矿区离市区太近了。
2: 确切吗？
1: 绝对确切，也就是说啊，咱们这块地重新有了生机。
2: 好，谢谢，非常感谢。

0: 怎么了？
1: 外公，我那块地有救了。
0: 哎呀，那硅砂矿产不开发了。
1: 哎呦，外公，您可真聪明。
0: 你别高兴得太早。资金从哪儿来啊？吴总把他投资都撤了，你得赶紧把他追回来吧。
2: 哎，外公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好马不吃回头草，像这号人要跪在我面前，我都不跟他合作。
0: 那钱呢？钱从哪儿来？
2: 外公没事儿，我相信这个问题肯定会解决的。嗯，来，
3: 耶！跑跑跑！
0: 行行行行行，跳马跳马。
3: 跳马也不错，跳马也行。哎，
4: 这观棋不语真君子，下足会真汉子。我自己正愁着呢，我那个留学的儿子呀，咱们现在那个外汇进出有限，啊，他那边啊还着急用钱。
5: 着急什么呀？我女儿在那工作，她每年定期要给我汇款，我叫她把钱直接给你的儿子。你呢，在这里折合成人民币给了我，这不就得了吗？
6: 哎，这个可以，
0: 不错，
6: 这个好。
0: 还睡懒觉呢？太阳都照屁股了，起来，起来，起来。嗯，我告诉你啊，资金有办法了。
1: 外公，你是不是找我爸去了？
0: 你想哪儿去了？刚才我在寂静花园受了点启发，我突然想到啊，咱们温州山上一共分三波，一波是在本地经商，第二波是在全国范围内经商，第三波是旅居海外经商。现在咱们既然是募集资金遇到了困难，那为什么不在欧洲的温州商人身上想想办法？
1: 哎，是啊，外公，这我怎么没想到呢？外公，他们凭什么帮咱们呀？
0: 姜还是老的辣吧。你说咱们温州商人为什么这么？

0: 出名啊，
1: 一是讲团结，
0: 嗯，
1: 讲抱团取暖，讲互相帮助，
0: 没错。
1: 我给你小姨打个电话。哎，云兰啊，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2: 爸，你什么情况？小勇不回来，你也不至于一直待在那儿不回来了吧？
1: 哎呀，你现在先别纠结这个事儿啊。哎，你能不能帮助我联系一下意大利的温州商会？
2: 又是钱的事儿？
3: 哎，你别误会啊，
1: 这可是你外甥的用钱的事儿啊。
2: 子凡的忙我肯定是会帮的，但是至于帮不帮上那是另外一说。好吧，那我试试看吧。
0: 耶！吃点咖啡。
4: 啊，我要的。谢谢你。飞俊，
0: 怎么了？
4: 把这个咖啡给小勇拿去。
0: 好，
4: 这个给你。
0: 哎呦，还有我的呢。叶总，您喝。

0: 喂，
1: 喂，子凡，我是小姨。
2: 啊，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意大利的温州商会，其中有不少人都挺感兴趣的。
1: 你是不是再过来一趟，和他们面谈一下呀？
0: 好的，小姨，谢谢你，小姨。

0: 州商会的孔会长和投资促进联络处的温主任正在等你呢。我觉得温主任这次的目的很明确，他想把这个项目一并端过去。
1: 如果他们出价合适的话，我倒是觉得这事儿就一了百了，因为我觉得房地产就是一个没有创新性的低复制产业，我应该及早的从里面摆脱出来。
0: 你不觉得可惜吗？我建议你还是慎重考虑。
2: 这要从经济学理论来讲，已经是绝对的赢家了。
1: 温主任，你是没看到我所冒的风险。如果旁边的矿业开采的话，这块地就变成了一块废地。
3: 叶先生，有关建造房产的操作流程，你熟悉吗？应该怎样拿批文，怎么疏通关系，你清楚吗？你完全不摸门，所以有关政府部门的各项问题需要我们帮你解决。王主任也是看在你姨的面子上，愿意帮你这个忙。
2: 如果你要是不愿意，我们的钱可以给，但是要作为投资的一部分，按照比例分成，这恐怕你得不到什么好处。
1: 这过多的话我也不说了啊，前段时间呢也算是我们没白忙活，这个留学地产的项目我在外面挣了点钱，我是按照大家当时的比例分成，我把钱已经打到你们账户了，你们现在可以查一下。哎，这个是转让合同，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4: 哎呀妈呀，这买的太好了。各位亲人，子凡以后有这样的好事多带着我啊。
0: 哟，都在。
5: 凡，对不起啊，我路上堵车来晚了。
0: 你也收到钱了？
5: 那当然了，我们子凡哥可是很讲信誉的。只是凡，我怎么才赚那么点钱？
6: 哼，你又没出钱，你就烧高香吧。哼，在座的可都是投资人，分成比例当然要比你高了。哎，
5: 这项目出事的时候吧，你们一个个吹胡子瞪眼的管子凡哥要回投资，这现在挣钱了都说自己是投资方了。尤其是你，

0: 做人半点原则都没有，就只会落井下石。我看啊，这钱根本不应该分给你。
1: 你这张臭嘴，说话算数吗你？
2: 你说什么呢？
1: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你在朋友圈发跟子凡一起睡觉的照片，就想靠这个好捞好处是吧？
0: 发什么照片？这里面发什么呀？
1: 你看，被人卖了还被蒙在鼓里了吧？把你屏蔽了呗。
0: 他发的朋友圈，
1: 我们可都能看见。你看，自己给自己加戏呢。
0: 这是怎么回事？我只是想拍个自拍嘛，发一下朋友圈而已。
2: 那你为什么屏蔽我？
0: 我有吗？我可能不小心摁错了吧。
2: 真够无聊。
0: 凡，你听我解释，凡。
3: 把这个让他上下换一下。
2: 芷夏，你有时间吗？
3: 忙着呢。
2: 我就跟你说几句话。
3: 我跟你说，我忙着呢。这边啊。

0: 我们公司呢，准备股权转让。我在想，如果你们收购了我们的白海豚，那总代理自然就是你们的。
1: 应该叫我们创造者。
2: 出事儿了，我们公司的太阳能产品因为林晨毫无底线的抛售，账面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亏损，
3: 必须要把它逼到悬崖上，让他自己跳下去。
2: 这就需要你和我们来一个里应外合。
1: 人是要有原则，人讲原则。
4: 廖元泽是吧？行，我今天就和你聊元泽。那你告诉我，你和林之夏什么关系？旧社会的琼崖，很多女性没有名字，更谈不上出路。绝境中的反抗是宁死不从，以命相搏；沉默中的爆发是借公开信向旧制度宣战。最彻底的蜕变。 是他们扛起长枪走进硝烟，沙帽岭的枪声打出了这支女子革命武装的威名。敬请收看《国家记忆》。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5: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南海之滨，孤岛天涯。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版图上，海南岛是一片23年红旗不倒的红色沃土。而在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中，有一个极其特殊的篇章，属于一群女性。这座被命名为琼花的雕像，凝结着100多位年轻女性的青春与热血。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成建制的女性革命武装红色娘子军，他们的名字早已镌刻进国家的记忆。成为英雄之前，他们只是被困在灶台与田埂间的女性。上世纪20年代的琼崖，不少男人远赴南洋谋生，女人们独自撑起整个家庭。长期的劳作让他们异常坚韧，但封建枷锁又让他们毫无地位，甚至连婚姻都不能自己做主。当革命的惊雷划破夜空，这群被压迫到极致的女性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放下锄头，扛起长枪。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路？一群连字都不识的女性是如何一步步完成从认命到抗命的时代觉醒？改变是从有人敢于站出来说不开始的。在当时，琼东的一个村子里，有7位女性因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用绳子绑在一起，集体跳河。这是他们能想到的唯一方式，用自己的命去对抗那个不让他们做主的旧时代。但个人的抗争终究是绝望的。直到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潮传入琼崖，觉醒才从绝望中破土而出。1924年，一位叫冯素娥的女学生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1: 有一个姓梁的富家子弟看到冯素娥呢，动了心，那么回家告诉他的父母，他喜欢这个女孩，要父母说一下。那么当时呢，收了几百个大洋呢，上门说这桩婚事。他的父母呢，冯素娥的父女看见那叫礼金的丰厚答应了。
0: 这位还在读书的女

0: 学生，听到消息后断然拒绝。他受过教育，不愿屈从于旧时婚约。在劝说家人无果后，他没有沉默，而是选择公开抗争。他写信给在外读书的叔父，给县政府，给琼籍学子，希望能借助他们的声援，迫使父母解除婚约。但一次次尝试都石沉大海。
1: 最后呢，没办法了啊，那么他就马上呢，这个把他寄给了当时的《进步刊物》《新芽评论》发表。发表了以后呢，引起了整个的海南轰动，很多进步青年啊，都纷纷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呢，支持彭德怀的抗婚斗争，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呢，他的父母呢，最终呢，撤销了这门婚事。
0: 冯素娥的抗争让更多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原来女人可以把个人的婚事变成公开的抗争，也可以对包办婚姻说不。但个体的反抗终究是单薄的，要让星星之火燎原，需要组织，需要教育，需要让更多人拥有觉醒的能力。大革命的浪潮中，上级党组织派遣一批共产党员来到海南岛，在海口和部分县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1926年，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在海口成立。很快，第一次明白“不读书不认字，苦一世”的道理。
1: 中央早期的革命者呢，都非常重视呢对妇女的教育，发动妇女呢对革命斗争当中呢的作用，所以呢写文章进行宣传。在大革命的高潮，也就是1926年以后呢，我们共产党呢就是在雄东的会这地方呢办了大量的妇女夜校。当时的妇女读书呢非常热烈，就晚上上学，白天呢跟家庭一起参加劳动了。
0: 当时很多妇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名字。在旧社会的琼崖，女人只有一个依附于男人和家庭的模糊称呼，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更谈不上为自己争取什么。改变往往就从拥有一个名字开始。
2: 当时的琼崖妇女啊，普遍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比如说琼崖第一任特委书记梁山吉，他的妻子也是没有名字的，他的妻子叫做詹马嫂。为什么要詹马嫂？因为他妻子从詹马村嫁过来的。梁山吉参加革命以后就给妻子取个名字，为什么取名叫林依人呢？主要是依人这个名字比较好写，另外一点意味着他有自己的名字了，妇女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0: 依人，一个人，当革命者用依人为妻子命名，传递的是一种信念，妇女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妻子母亲。这个名字如同一粒种子，埋进一个普通农妇的心里。而冯素娥的抗争又把这颗种子带到了更多人的面前。他们的事迹让那些还在沉默中忍受的农村女子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处境。
3: 受当时社会观念的影响，人们普遍地认为女子不如男子。另外呢，就是对于妇女的角色定位有着这个成见，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外在的这种压力。当时的琼崖地方党组织，他们看到了琼崖妇女的这样一种特殊性，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为妇女提供参加革命的机会。

0: 当越来越多的人被触动，被唤醒，个体的溪流便汇成了集体的洪流。那些深受先驱故事激励的青年女性，不再满足于沉默的忍受，而是决心挣脱枷锁，投身到更广阔的斗争中去。在琼海市夹击镇东风路的路口，有一座雕像。当年落成时，四十多位女子军老战士曾在这里与自己的青春对望。1985年8月1日，这座雕像落成揭幕。那一天，台下坐着的有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战士，也有自发前来的普通市民，还有一群孩子来了，他们在雕像前唱歌跳舞。硝烟散尽，枪声远去，当年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笑声。但孩子们不知道的是，50多年前有一群比这些孩子大不了几岁的姑娘，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1930年，琼崖土地革命深入发展，红军扩大武装，党组织在各苏区广泛宣传，号召妇女参加革命。1931年3月，中共琼崖特委批准成立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虽然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却成为琼崖妇女武装的起点。消息传开，妇女纷纷要求扛枪杀敌。琼崖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划归红三团建制。在当年的红军序列里，特务代表的是警卫、机要等最核心的特殊任务，能以特务连命名，足见这支女兵队伍在党组织眼中的分量。
1: 当时这个妇女参加革命啊，受到家庭的限制因素很大，一些妇女呢是已婚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家人不同意就得逃出来参加。
0: 女子军特务连的入选条件很严格，光是年龄、出身、推荐这几道门槛，就挡住了不少人。可布告发出后短短一个月，还是有700多名妇女赶来报名。史书记录了这支队伍的战斗历程，却很难详尽写下每一个普通农妇在走向战场前经历的命运转折。为此，琼海本地学者庞启江开始寻访红色娘子军老战士，记录下那些未被史册详细记载的烽火岁月。潘先英就是其中一位。
2: 潘先英原来订婚当同阳区了，所以他就到那边当同阳区的那个家庭，跟他的横嫂在一起过着共同命运的那个生活。堂嫂更特殊，因为她的老公被打死以后，家庭给她一个木头夫人，叫她跟着生活。这种情况之下，看到了那苏区那边有女人也可以当兵，这个号召以后，心里落了开花，她都不管如何，两个人就冲出村庄。
0: 旧社会的陋习像无形的枷锁，在那里女人做不了自己的主，但投奔革命这条路让潘先英和堂嫂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可以为自己做一回主。他们步行10多里山路赶到乐会县报名，那时他还不到15岁，按条件根本不符合。
3: 哎呦，你摸我大宝家，哎，你要的，我要啊。

0: 我同赖过杨秋姑潮咩？赖过一年都咗落去了。
1: 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留住了潘先英最真实的绝境。

0: 今天留啊，今天留啊，回去。
1: 那个带路难的多，我就不顾爹爹路多。
0: 他的爹真的，
1: 你这个名字给好
0: 对吧？怕俺们嘛，俺不去怕你爹了，知道了。
1: 那个我丢你，那你话我丢苦的不？我自己苦对呢，我
0: 他说我最
1: 当我
0: 当时参加的是那个
1: 福建
0: 的是他就。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
1: 我家好怎么怕家不老？
0: 怕怕什么？这都
1: 打
0: 的
1: 人
0: 都忘记了怕
1: 了。那不然苦哪家苦？
0: 他也在找我也出去了，
1: 那苦哪家苦？
0: 还当我也还这样子？
1: 没地方在哪买这家苦？
0: 他一死的话，一过一会子弹死了就完了，怕什么？
1: 人家对了，
0: 那怕什么死呢？
1: 我家对不啦？
0: 不怕死。
1: 梦那不好，丢成家，
0: 梦丢更不好，心要定，
1: 就这个定。
2: 1931年4月下旬，这些被批准入伍的女青年手持县苏维埃政府签发的入伍通知书，来到乐会县第四区的赤赤乡集中训练。1931年5月1日，在琼海乐会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正式宣告成立。全连指战员编制共100人，他们剪短头发，头戴红五星八角帽，身穿蓝色粗布衣裤，腰间系着子弹带，肩上扛着长枪，挎着椰壳水壶，臂章上缝着女子军三个字。第一次列队，脚步参差不齐，第一次瞄准，手在微微发抖，但没有人退缩。他们知道，这杆枪扛起的是他们全部的希望。1931年6月，刚成立一个多月的女子军特务连，接到了第一个作战任务。配合红三团一营在沙帽岭伏击国民党民团，这些团丁平日里横征暴敛，鱼肉乡里，百姓敢怒不敢言。1931年6月26日，红三团和赤卫队开始战术佯动。在红三团团长王天俊的带领下，他们朝万宁县方向开拔，一路上唱歌吹号，做出大军远征的样子。到达万宁县四区后，队伍消失在密林中。当天夜里，趁着夜色，红军和赤卫队又悄悄返回苏区，埋伏在沙帽岭的山林里，而女子军被留在了明处。民团头目陈桂苑以为有机可乘，27日一早带着几百名团丁分两路向苏区扑来。
3: 我们呢是派这个娘子军呢作为埋伏阻击他的进攻，他以为你没有多少战斗力嘛，肯定要打下来，所以喊了，所以抓到一个就是谁的人去拿回家去做老婆，就这样，那个士兵积极性就高。
2: 这句话一字一句刺进女子军每个人的耳朵里，敌人根本瞧不起这支女兵队伍，在他们眼里，这些女性不过是唾手可得的战利品。但正是这种轻视，让他们迎来了第一次反击的机会。女子军奉命佯装败退，边打边撤，敌人以为得手，拼命追赶，一路追进了红三团的伏击圈。军号吹响，枪声四起，敌军这才知道中了计，却已经来不及了。战斗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陈桂苑等几个头目被活捉，女子军无一伤亡。

0: 第二天就开大会啊，审判这个申公苑。申公苑是跟王天俊的同学来的，他以为会说情啊。王天俊这是不可能的，饶我一命，我会投奔李红军，跟你一起打仗。王天俊的，是你的良心吧，下辈子的事啊。
1: 沙帽岭的枪声刚落，胜利的消息就传遍了苏区。在欢呼的人群中，有一位叫王运梅的女战士，和姐妹们一起扛枪上阵，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多年以后，她的外孙女马世菊还能清晰地记起外婆讲述那些战场上的细节。
2: 我外婆她说，打胜仗了以后，王文丽师长把他们召集中起来，就是海表彰大会，很高兴，很开心的，很多的群众也来围观，也来庆祝。那时候呢，他们呢，红双娘之间的名称就是从那时候起就传扬过地。这支成立才一个多月的女兵队伍，用一场胜仗证明了自己。 从那一刻起，他们不再是等待被解放的人，而是主动争取解放的人，也是即将去解放更多女性的人。沙帽岭一战让女子军打出了名声，而接下来的文氏炮楼攻坚战，则是一场更为严峻的立威之战。文氏俗名牛氏庙。
3: 地处中原镇至乐会四区腹地的交通咽喉上，是乐会县敌军的重要据点，驻有一个民团中队。国民党民团中队长是彭绍天，当时住在文厝楼的那个官丁呢，大概有三十几，四十几，这样吧，非常嚣张啊，一个呢是。 他认为呢，他是当过国民党的正规军的军官啊，在军事上有一套，是吧？他的装备也比较好，非常嚣张，嚣张就这样放出这个狂言嘛。等那些凉兵们来，你们自己把枪面抓起来，那个连长黄铜瓜，啊，等下再过去。
1: 敌人又一次因为他们的性别而轻视他们，这一次他们要让敌人付出更大的代价。 当时部队没有大炮，弹药也不多，要拔除戒备森严的炮楼难度很大。团长王天俊查看地形后，决定用火攻，挖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点燃。第二天夜里，红军开始挖地道，与此同时，女子军撒了稻草人，插在阵地前沿。敌人模模糊糊看到人影。
2: 以为红军要进攻，慌忙开枪。兵的稻草鱼已经插满炮楼的周围，已经消耗了他们大量的子弹，就用那个鞭炮胖铁桶的炮鞭炮。我外婆说：“我们哪里有那么多子弹呢？就是用鞭炮胖铁桶的炮，这里胖一个，东边胖一个，西边又胖一个，南边胖一个，北边又胖一个，就是这样喷散那个注意力，消耗他们的子弹。”
1: 红军一边喊话，一边继续挖地道。当地道挖过铁丝网后，敌人发现了，开始集中火力扫射。女子军也用火力还击，掩护挖地道的队伍。连着挖了四天四夜，终于挖到了炮楼底下。此时，总攻命令下达。
2: 红军通过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撒上辣椒，浇上煤油，一把点燃，朝着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要烧了，不要烧了，我们投降了。那时候他们就投降了，缴破了他们的枪械。
1: 火烧文氏炮楼的意义，远不止拔掉一个敌人的据点。 几个月前，他们还是插秧烧饭的农妇。 没有大炮，没有炸药，但他们会用稻草人骗子弹，用鞭炮炸铁桶假装枪声。这不是教出来的本事，而是生活的智慧。这群放下锄头的姑娘，用最土的办法，打赢了一场最硬的仗。从沙帽岭到文氏炮楼，从第一次上战场的紧张，到一次次胜利后的自信，这支由普通农村女子组成的队伍，在战火中完成了自己的觉醒。他们不再是旧社会里任人摆布的某嫂某婶，而是有名字、有枪杆、有觉悟的战士。从认命到抗命，从个体觉醒到集体解放，红色娘子军用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完成了自我与时代的双重觉醒。然而，历史的篇章从不只有凯旋的激昂，更残酷的考验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是什么
2: ？Τι είναι Σοφία; Τι είναι το καλό;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

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中外表演者们带来了富有文化底蕴、饱含融合之美的表演，共创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盛宴，让观众在文艺作品中看见世界文明。在李玉刚与维塔斯共同带来的节目中，根据张若虚名作《春江花月夜》创作的同名歌曲与俄罗斯经典老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巧妙融合，戏腔高音遇上世界级海豚音，共振出文化创新交融的和美乐章。

坐落在希腊雅典的大型青铜祖雕神谕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通过呈现两位圣哲跨越时空的思想交流和对话，展现出两国文明互鉴、共同发展以及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理念。两位从未见面却在思想上有许多共通之处的圣哲，在音乐诗句《当孔子遇上苏格拉底》

晚导演出的梦散发着光源，将我原本暗淡世界装点，按下慢放键，生长于自然的旋律隽永而真切，yeah，音

由中外舞者携手演绎的万方奏乐布谷自鸣，将古老的壁画与现代的视觉特效结合，通过演员被敦煌文化吸引，进入敦煌文化历史的故事，使千年敦煌壁画焕发新生。作品将千年前画工的奇绝想象和浪漫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让世界听见敦煌千年妙声回响。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传统武术不仅是中国文化瑰宝，一直以来也深受世界人民喜爱，其中蕴含东方哲学思想的太极拳近年来频频亮相于各大国际赛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吸引更多中外青年成为太极拳新生代。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共同展现太极之韵，邀观众一同感受这份古老的中国智慧。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台媒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7月2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称，此举是展现台海军面对大陆所谓军事侵扰、捍卫海疆的坚定决心。对此，发言人回应，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

0: 和违逆大赦的行径都注定失败。有记者提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对此，发言人回应：“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1: 华侨下南洋和台商过台湾，都是。 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台山故土的眷恋。 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
0: 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污蔑大陆“蓝海202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是在进行所谓政治操作和认知作战。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此调查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0: 据台媒报道，岛内食用油致癌物超标风波持续延烧，赖清德当局处理食安态度傲慢，至今无人负责，不愿道歉。蒋万安提出要让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必须让赖清德当局知道人民受够了。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对于反毒油事件的傲慢敷衍态度，引发在野力量的强烈不满。 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2: 食安就是市政，这有什么问题？反观赖清德，请问你还要持续审影到什么时候？
0: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那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
3: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7月29号下午。 第九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结业典礼在湖南广电举行。该活动自7月6号启动，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辅仁大学等27所高校的80名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深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编辑、策划、节目编导等一线岗位，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实习。实习生们用镜头捕捉在乡实习和生活的精彩瞬间。 共拍摄制作近200条短视频，获得两岸青年网友广泛关注。站独游拼选情，国民党猛攻民进党弱点，绿营转打蒋万安，污蔑其意在2028选举。台舆论痛批赖当局罔顾民意，还在耍花招。民进党又是离间计，国民党如何反击？ 一再撕裂台湾社会，将招致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拱蒋万安选2028。民进党想一石二鸟。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国民党展开怎样的回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 针对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众认为最适合代表国民党的人选中，台北市长蒋万安以 30% 的支持度位居第一。还有民进党民意代表吴冕称，在野党将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当成通往2028年选举的舞台，上凯道抗议是所谓为2028铺路等。对此，蒋万安怒批民进党当局罔顾食品安全，只想着选举。他也表示，目前没有思考2028年选举的事。
2: 我们看到蒋万安发起的近20万人的反毒油街头抗议活动呢，刚刚结束，这个动员力和号召力呢还是可以的，是不是也因此刺激了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所以现在群起攻之蒋万安？
3: 蒋万安最近做了什么啊？绿营要围攻他啊，一个一个跑出来，话说得很难听，说啊，蒋万安是无心市政，想选2028，说他搞政治恶斗，撕裂社会。其实呢，蒋万安做的啊，就是清楚把台湾民众对毒油的担心，把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愤怒表达出来，而且转换成能造成民进党压力的具体行动。蒋万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问到了重点啊，毒油的事情不是一般的食品稽查而已。蒋万安问的是啊，为什么这么大量的问题油会流入市场？为什么主管部门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为什么事情出来以后，下架的范围还不断扩大？是想盖牌吗？还是想推卸责任呢？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凝聚力量啊，他号召民众呢走上凯达格兰大道，现场来的人啊，比预期多很多。多啊！主办单位喊出来的是有20万人到场，那么这股民怨啊被组织起来了。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三件事是打中要害啊，他提出倒戈，倒戈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政治意义非常明确，就是要告诉民进党，不要以为你们开几次记者会出来讲几句好像致歉，但是不断在卸责的话，你们就可以混过去了。这么严重的失职失能啊，必须负责。不过啊，民进党遇到压力，第一个反应呢，从来就不是回应民意，而是搞政治斗争。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会出现这么多对蒋万安的激烈发言，但看到这些发言，你就知道蒋万安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2: 正是因为把民进党打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呢对蒋万安进行抹黑和攻击，并且对外放出风声说蒋万安就是要去选举2028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所以现在呢一切行为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铺路。那么民进党的这种炒作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4: 那我们知道啊，蒋万安是现任的台北市长，那目前呢正在竞选连任，因此啊，对于像参选2028这种敏感的话题啊，他是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但绿营啊，显然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国民党内的明日之星。那最近呢，就营造出了一种啊，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的舆论氛围。那绿营这样做啊，倒不是因为看好蒋万安的选情，而是要刻意的抹黑，转移视线。本周一啊，就是7月27号，一家台湾亲绿的智库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在台湾地区的主要的政治人物当中啊，蒋万安的好感度是最高，达到了49%。那另外还有民进党的明代啊，他分析认为啊，蒋万安发起7月25号的这一场叫做“我是人，我反毒油”的号称有20万人上街的食品安全大游行啊，也是为他参选2028呢铺路，来积累他的一个政治声量。然而绿营啊，看似在拉抬蒋万安，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首先，绿营明明知道蒋万安现在的重心啊是在争取台北市长的连任，仍然在炒作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就是要制造蒋万安啊你是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陷他于不仁不义啊。其次呢，就是最近的民进党当局因为这个毒油事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民进党绿营啊现在急着去炒作蒋万安要参选2028，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把舆论的焦点从食品安全、从民进党的施政无能、从民进党当局的渎职啊，转移到政治攻防、选举操作，从而呢混淆视听，帮民进党当局来减轻压力。
2: 但是这样的一种手法我们似乎在历史进程当中经常见到，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也

0: 也是有挑拨离间的意味在里面。
1: 刚才胡教授提到了一家青绿的社团机构，叫做台湾励志协会，他发布的一份民调把蒋万安抬得最高，是所有现在台湾政治人物当中民意支持度、社会声望最高的一位。但是仔细的大家去看这家民调机构它的背景和它幕后的一些主使，大家就知道这家民调机构也，它过去也不做民调，也不发布民调，突然之间这几天突然发布了大量的民调，不单单是关于这个政治人物声望的民调，还关于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等等这一系列的民调的趋向非常的明显，就是在给民进党带节奏、带风向。这家民调机构的背景，如果说深入去扒一扒，就知道这家民调发布机构的一个背景，它的一个创始人叫黄文菊，是个典型的顽固的台独分子。这家台湾励志协会这些年来干什么事情呢？在不断的为绿营进行护航，不断的去给绿营充当认知作战的这样一个打手。所以这一次他发布的这一个针对性一个民调用意非常的明显啊，一方面当然就是像胡教授刚才所说的，要极力的去攻击蒋万安，要将蒋万安作为枪打出头鸟的那个出头鸟，不断的把它作为众矢之的来进行攻击。第二个当然目的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裂解国民党，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操弄国民党内的所谓四个太阳问题，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民进党将这四个人不断的拉出来进行一个炒作，目的就是一会儿制造你有机会，一会儿制造他有机会，不断的进行挑拨离间。
2: 台媒报道称，面对民进党的污蔑与攻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从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到召集20万人上凯道，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他也表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赢下年底的9合1选举，力拼国民党能在2028年选举中重新上台。
0: 那么对于民进党现在使出的这个离间计啊，郑丽文是如何回应的？而蓝营内部怎么来看？尤教授，
3: 郑丽文啊，目前他的做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受挑拨，不乱节奏。现阶段啊，根本不必理会民进党的挑拨，根本不用去回答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或是郑丽文谁要不要选，谁更适合选2028的问题。民进党就是希望你们陷入啊，哎呀，蒋万安人气上来咯，比卢秀燕更好哦，或是说韩国瑜更好，或是有人说最强的是郑丽文，最好你们都在做这种讨论来彼此消耗。他们甚至讲，何止你们国民党四颗太阳啊，民众党也可能有太阳啊。他们啊这个用这招就是希望内耗。那对付民进党这招呢，就是告诉他们国民党人才济济啊，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或者是民众党的某某某都很好，都比你们民进党的赖清德更好。郑丽文啊并没有被民进党带乱节奏啊。不管谁来选2028，这些目标大家都是一致的啊，而且这些目标最后就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跟台湾多数民意站在一起，这不是个人之争，这是团队作战。所以啊，每个人的好，蒋万安他的年轻进步形象，卢秀燕他的温柔地方治理，韩国瑜他的草根感召能力，郑丽文他振奋人心的辩才，这些都是整个团队的好。郑丽文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他在积极整队啊。他说他上任以后有超过10000人加入或重返国民党，他重整智库，他筹备建立国民党的民调中心，不要让外面一些有心人啊用假民意、假民调来带风向。郑丽文也积极走入地方，每周都离开台北，深入不同的乡镇市区啊。他说他要成为最接地气、最有行动力的党主席，这些都是在强化整体团队的战力，在用自己的节奏作战。
0: 国民党此时呢是急需战斗力的，包括郑丽文也谈到要让羊群变成狮群，所以目前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接下来他们又会朝哪个方向迈进？胡教授，
4: 那么7月27号，本周一的时候啊， 这郑丽文在国民党一个内部会议致辞的时候就表示啊，国民党现在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了。为什么呢？因为7月25号的这一场关于啊毒油事件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大游行啊，号称有超过20万人呢上。

0: 19位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进行了一个集体的造势。那现场气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么郑丽文呢，他希望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啊，不仅要保住国民党现在执政的14个县市，而且呢，要争取在南部，也就是绿营的这个大本营啊，在台湾的南部，争取在高雄或者是屏东呢，能够取得突破。啊，进而为2028年呢来扫清障碍，来铺平这个道路。那么蓝白河呢，吸取了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今年以来整合比较顺利。但是到了这个选举的季节，这个蓝白河能不能够顺利的推进啊？这也是一个有待检验的话题啊。再加上民进党会不会使出一些盘外招啊？然后今年的这个选举啊，这个投票率能不能再冲新高啊？等等。那所以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的话，选举仍然存在一些变数，今年的年底的这个9合1选举啊，仍然是一场硬仗。
1: 有台湾学者分析称，9合1选举日益临近，虽然民进党一再升高政治攻防转移焦点，但是依然难掩绿营在多重危机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赖清德自身支持度暴跌，各县市的民进党参选人也因各种争议陷入舆论漩涡，再加上绿营派系争斗，行政团队频频失能，引发民怨。
2: 党内有分析认为说，虽然各个阵营的参选人相继已经定调子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以往的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呢，选情也趋于冷淡。
3: 对，
2: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4: 对于今年，也就2026年台湾地区的这场9合1的地方选举，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您刚才所说，选情总体是比较冷的。这个原因当然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候选人还没有完全就位，所以说可能离最终的选举投票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选情目前还没有那么热。当然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次的选举缺少那种明星政治明星之间的一个对决。在这个6都当中，比如说在台北、在台中、在桃园，蓝绿之间的候选人的政治实力根本不成比例，绿营推出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跟蓝营的这几位政治明星进行抗衡。台北的蒋万安、台中的江启臣、桃园的张善政，这三个人选民进党的任何的候选人没有办法撼动他们的一个优势的地位，所以导致这个选情相对是比较偏冷的。那么第二个大的特点，应该说总体的一个态势呈现的是一个绿攻蓝守的一个态势，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是说这个选情目前的一个态势，它是由于上次选举结果所决定的。因为上次选举国民党选得太好了，民进党选得太差了。民进党上次只有5个执政县市，而国民党作为一种守成者，上一次获得的席次超高，属于偏国民党系统的有15席，所以说这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一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就面临了一个守城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所以总体呈现的是绿营全力的去进行进攻，想要夺取上一次被国民党拿走的这些地方执政的一个县市。而国民党一方面当然主要的是要守住现有的执政县市，另外一个也力求在其过去相对偏弱的南部，比如说在高雄、在台南，想办法有所突破，看看能不能够在绿营的基本盘，号称绿色堡垒的台南、高雄的南部地区有所斩获。
2: 不过民进党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岛内操作的负面事件呢，各界都认为对于他年底的选情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尤教授，您从岛内的观察，您觉得这一次他们的颓势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5: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啊，不是哪一个个别事件啊，是一件又一件事加在一起，已经成为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或是信赖危机了。那么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问题油流入市场数量那么大，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把关，事情曝光以后又掌握不到流向，也没有看到追究责任跟补偿消费者的积极作为。什么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什么不鼓励大家吃鸡排。最近那个陈时中啊，被问到有问题的油是不是应该全面下架呢，他竟然讲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们明明知道有问题也要大家继续吃吗？ 那不就等于在逼大家吃了吗？

0: 这些话听了，台湾民众会不生气吗？出了事没人负责，就是先否认再淡化，然后再推给地方，或是设法甩锅大陆，又或是搞政治斗争啊。有人做了视频讨论毒油，里面模仿了赖清德啊那个莱尔校长的声音，结果民进党的司法动作就来了。难怪蒋万安会生气啊，他说他要严正告诉赖清德当局，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民进党最大的误判就是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在野党在做政治操作，他们没看到在野党背后代表的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这么多人上街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愤怒。
1: 民进党又没有好好的检讨，并且一味的进行抗中，所以接下来民进党的选情的走向，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2: 首先啊，在台湾地区的地方性的基层选举的它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啊，就是选民更重视经济民生，而不是两岸关系或者是统独议题。但问题在于啊，民进党当局在经济民生领域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所以呢，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的话，他并没有多少真正拿得出手的，让台湾的老百姓，让台湾民众有感的这样一些经济民生领域的成果。所以呢，赖清德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退回到抗中保台啊，这个他的一个舒适区。其次呢，我们知道在两岸关系上面啊，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民意呢是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那抗中保台显然与这种主流民意啊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对于民进党已经讲了这么多年的老调重弹的抗中保台的口号呢，也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更不要说台湾的中间选民还有蓝营白营的支持者啊，对于抗中、对于保台更是感到非常的厌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啊，其实也不希望赖清德当局呢去搞什么抗中保台。那最近啊，美国一位时事评论员，也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的主席，叫方恩格，他在台湾的媒体呢撰文讲呢什么呢？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他的一个重心是放在要尽快的结束中东的战事，要迎战今年下半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就是要去振兴啊美国的经济。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他现在呢很不希望民进党当局啊赖清德去谋独挑衅，去破坏台海的现状，去啊拖累啊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操弄抗中保台牌啊，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1: 其实民进党使出的这些政治手段呢并不新鲜，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他会不会再度的去裹挟民意，而对于国民党和民众党来说，又会如何与他使出的这些伎俩进行较量。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你别逗我了，还北京人，还土生土长北京人，我就在这院住久了，口音被他们带偏了。行，那您把这饭吃了啊。
1: 啊，
2: 那个有事跟我说，我走了。
1: 哎，啊，你那跟萨萨还没有孩子呀？
0: 啊，萨萨想晚点要孩子。
1: 啊，萨萨要强。他是怕有了孩子拖累他创业，不是有句话说吗？女不强大天不容啊。萨萨本来就是个女强人，说一不二的，是吧？高兴，我听说你爸妈妈来了，以为萨萨怀孕了，结果没有，他们又走了，是不是特扫兴啊？
0: 这是个谎报军情，我没做好。哎，不过现在我和萨萨已经开始要孩子了。
1: 哦。
0: 哎，王姨，我先走了啊。记着把饭吃了。
1: 哎哎哎！喂
3: 喂，妈，
1: 你到四川了？
3: 啊，妈，我听张叔说了，您搬回去了。
1: 对，我搬回来了。
3: 太好了，这下我就放心了。都是老街坊、老邻居，对您也有个照应。
1: 你妈我是个需要别人照顾的人吗？
3: 对，我说反了，是您呢，能好好的帮助帮助他们，让他们跟您一起进步。啊，行了，那我先挂了啊。
1: 哎哎哎，
3: 啊，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3: 两个月吧。
1: 哦，早点回来啊。
3: 哎，好嘞。

0: 回来了。
1: 啊，
0: 吃饭了没？
1: 吃了，跟郑老去吃的全聚德。
0: 啊，
1: 哎，对了，洪亮他们家搬回来了。
0: 啊，是不是奶奶让我给王姨送晚饭去了吗？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平平晕倒了。大壮哥刚说他输完夜回家，这孩子实在太努力了，跟你一个样，要强，长大之后肯定也是个女强人。
1: 你是不是嘴上说我是女强人，心里觉得我是女强盗啊？总是嚣张跋扈的，把你踩在下边。
0: 我发誓啊，我可真没这么想。
1: 得了吧，你就是怕我，你心里明明不想让我出国带团旅行，你还是答应了。
0: 能不怕吗？再说了，这怕老婆有什么丢人的？天下哪个男人不怕老婆？何况是这么好的老婆。
1: 我好吗？
0: 好，从里到外都好。
1: 高兴啊，
0: 嗯，
1: 我是不是有的时候太霸道了？
0: 不霸道，一点不霸道。
1: 我是不是挺自私的？
0: 自私点才是女人。
1: 我是不是有的时候特别不通情达理啊？
0: 你都够大度的了。
1: 哎呦，我跟你煽情呢，别跟我不正经了，老跟我拼，我不跟你说。
0: 行，那我说点实话。哎呀，如果我老婆可以温柔点那就更好了。
1: 行，我以后尽力啊。尽量温柔。高兴，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我还是想出国带团旅行。这次这机会特别难得，哎，但是啊，咱们俩要怀孕这事儿呢，还在计划之内。这我呢，保证那几天一定在家。一旦怀孕了，我就哪儿也不去，好好在家养胎。咱们一生完孩子啊，然后我再出去，怎么样？
0: 真的呀？
1: 嗯。
0: 不用温柔都行。

0: 你干嘛呢？
1: 我等你。
0: 等我？我跟你没话说。
1: 我跟你有话说。
0: 你赶紧走，要不然我叫保安了。
1: 不是，我真的就几句话，你听我把话说完行吗？就几句，我求你了。

0: 谢谢啊！这词儿从你嘴里说出来，还真是意外。我跟李劲松打了一架，
1: 这不正常吗？你们两个从小不就是打着长大的吗？这次不一样，我跟他彻底掰了，我是故意的。
0: 把他惹急了，我打小就当他是我唯一的兄弟，是我大哥。现在我连大哥都没了。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就是想说，你就跟他好吧。我知道，从小我就是个搅屎棍，老搅和你们。 但是，我冯鼻子发誓，这么多年，他李劲松身边真的没有其他的女人，他心里边最爱的只有你朱小雪一个人。我知道，从小我就欺负你，欺负这么多年了，你讨厌我，也恨我，但是，我这马上就走了，再也不回来了，而且他也是真心真意爱你，你就别耗着他了。
2: 冯鼻子，你说这些，你觉得我信吗？我的话是不可信，那你听他亲自跟你说。我这辈子就认识朱小雪了，她一天不嫁人，我就等她一天，没办法，我就是这么贱，一物降一物。朱小雪天生就是为了收拾我而来的，出人命。
0: 这段话，是前两天我们俩把户外店归置出来。 一块喝酒时候，他偷偷跟我说的。我录下来，本来是想挤兑他的。我知道，你嫌弃他不分好歹，老跟我混在一块儿，干嘛都得带着我。但是，兄弟不就是这样的吗？不就是为兄弟两肋插刀吗？你说他要真是一个为了女人就能把自己兄弟扔在一边的人，你还会喜欢他吗？他还算是个爷们吗？ 知道，你瞧不上我。我发誓，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见他了。就跟他好吧，也算是我冯鼻子能唯一给他做的一件事儿，报答他这么多年对我的好。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我冯鼻子这辈子没出息，跪了那么多次，但这次我是真心的。 小雪，你跟他好吧，我求求你了，你就跟他结婚吧，以后的日子，帮我照顾好我爸。

0: 哎嗨嗨，醒醒醒醒醒醒，这都几点钟了？哎呀，儿子快起来，这都几点钟了？你快起来到店里去，这刚开张得好好干，你得别辜负朱小雪一片心。起来，起来。
1: 哎呀，我再睡，我再睡，我再睡。
0: 你睡什么睡啊？你现在还欠着人钱呢。你得到店里赚钱去还人家啊！儿子，快起来！
1: 妈妈，妈妈，店我还给朱小雪了，我不干了，你让我再睡会儿行不行？
0: 你说什么？你把店还给朱小雪了？你疯了你！你疯了你啊！这好不容易找个正儿八经的事儿做，这店刚开张就，你就撂挑子你？你对得起谁？你对得起朱小雪吗？你对得起我们大伙吗？啊！奶奶还说到你店里去看呢，你怎么跟奶奶交代？
1: 妈，我跟朱小雪可能从头就是个错误，就不应该开始。她有的饭我能吃，有的饭我吃不了，像这软饭我就吃不了，我干不了这事儿。
0: 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我和雪梅昨天还说呢，我们俩一致认为啊，这次你和朱小雪还真有戏了。说如果朱小雪一松口，马上给你们俩办婚事。你说这怎么弄成这样了呢？
1: 妈，你们这都省省啊，谁也别说，谁也别劝了，就这样，行不行？您就让我再睡一会儿，好不好？
0: 你是诚心要气死我吗？你追朱小雪追了这么多年啊！你骂我呀，等啊等啊，我都等得头发白了，我都有白头发了。你说你，哎，我就盼着你们能有个结果，结果到了你给我来这么一出，混下去吧，你就混下去，你混一辈子，我掐你大腿。
1: 妈妈妈妈，哎呀，
0: 嫂子，你赶紧好好说说你哥吧，你哥这太不像话，他跟朱小雪这怎么闹到这种地步了呢？啊，还彻底分了这回。
2: 哎，行了妈啊，您去忙吧，这事交给我，我好好批评批评他。
0: 这不玩笑的事儿啊，治他！哎呀，我的妈呀，我的血压都高了，我得吃降压药去了，搞的。哎呀，
2: 哟，行啊，我哥够爷们儿啊。都敢跟我们朱总翻脸了，
1: 李萨，有的说没得说，没得说出去玩去自己。
2: 哥，你就是一傻老爷们儿，我就问你一句话，那户外店你干还是不干？
1: 不干了，谁愿意干谁干，谁干谁孙子。
2: 行，有志气。哎呀，这样的话，我也不用再帮小雪传话了啊，你就自个儿野去吧。
3: 三哥，过来，
2: 咱俩聊。怎么了，
3: 哥？他跟你说什么了？
2: 哎呦，哥，他说什么都不重要。那我哥是谁啊？是不是？我哥。

0: 匹骏马，怎么可能委屈在那个小小的户外店呢？那个大草原才是你的家呀。
1: 哥，去吧，驰骋草原，只是你别策马奔腾，马失前蹄，然后再后悔莫及了啊。
2: 不是萨拉，我就是一匹小小的白龙马，我也得需要我的唐僧。你赶紧告诉我唐僧说什么了。
0: 你真想知道
2: 啊？
0: 你再使点劲儿。哎呀，那小雪就是说啊，如果你要是在半小时之内没有到他面前，他就真把店给盘出去啦。但是，哎，
2: 你跟小雪说啊，说我八分钟之内，我肯定出现在他面前啊。

喂，小雪，我哥可跟疯子一样的就奔你跑去了啊！我跟你说，你就甭跟他较劲了，赶紧把他收了吧。

0: 9分37秒4.7，又到了。哟，不是有人有骨气要去草原驰骋吗？驰骋错地儿了吧？
1: 我错了。你哪儿都错了，只要你在答应给冯鼻子一次机会，让他在店里帮忙，我做牛做马干什么都行。
0: 没完了，还是他？没商量啊？
1: 还得商量。
0: 你忘了上次我让你选我和冯鼻子，你选了冯鼻子，你说我咽得下这口气吗？
1: 咽了，真的。小雪，你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跟我妈掉水里是救你还是救我妈？你说你让我怎么选择？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出于情我救你，出于理我救他。但是，你是我的爱人，我先救你，再救他。
0: 这是你最后答案是吧？
1: 啊。
0: 你干什么呀？
1: 不干什么呀。
0: 那你拦着我干嘛？不看店了？你还欠人50万没还呢。
1: 我就知道我深爱的女人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0: 你给我起！
2: 我起开！刚才这一下是替领军松绑，现在这一下是替冯鼻子谢谢你啊，小雪，谢谢你啊。
0: 冯鼻子说他不回来了，去日本了。
1: 他去日本了，干嘛去了？
0: 我觉得他又在忽悠我呢。他嘴里有句实话吗？对谁都虚情假意的，还就对你一片真情。他是不是爱上你了？
1: 那他可能是我上辈子的小情人吧。
0: 你回头跟他说啊，我最后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再出什么幺蛾子，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也不会再心软了。
1: 好嘞，你干嘛呢？
0: 起来，我忙去。好好干活。
1: 这方面去日本干什么？

0: 的电话已停机。Sorry, the number is gone.
1: 哎呀，
0: 别
1: 打。哎呀，你这走了，你自己在国外照顾好自己啊。
2: 你放心吧，会照顾好自己的啊。
3: 你呢，就乖乖的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奶奶和爸妈，知道吗？
4: 知道了。
5: 郑老，大事就交给您了。
4: 嗯，放心吧。大婶跟我在一起，我也像爱护亲孙女一样爱护她，保护她。嗯，
5: 这我信。
6: 高兴，
7: 哎，
4: 你就放心吧。
7: 啊，谢谢郑老啊，给您添麻烦了，是吧？
4: 哎，
7: 嗯，
4: 好，谢谢。
5: 哼，怎么着，又舍不得了吧？
8: 这不出国了，万一出点啥事儿，我这想帮忙也帮不上。
5: 你就踏踏实实的吧。有郑老在啊，萨斯绝对会平平安安回来。
8: 行，慢点开啊，
5: 哎，行，
8: 好，
5: 好了啊，
8: 哎，慢点啊。

0: 你看楠楠发给我的。
1: 哎呦，
0: 你看这
1: 哎呦，这萨萨在哪儿啊？这是
0: 意大利。
1: 很远吧？
0: 远，坐飞机得十几个小时呢。
1: 哎呦，真够远的。那你也放心啊？
0: 放心，有啥不放心的？这萨萨想出去看世界，我不能拦着是吧？
1: 看世界没错，可是不能看着看着就把家给忘了吧。外面的世界再好，也没有自己家好，你说对不对？
0: 对，奶奶您说的都对。但我是萨萨的丈夫，这萨萨的高兴啊，他高兴了家就好了。
1: 那你高兴吗？
0: 萨萨高兴我就高兴。
1: 哎呦，我真服了你了，心胸大还有谋略。
0: 奶奶您可别说笑了，我哪来的什么谋略呀？
1: 还瞒着我呢，你不是把对面的那个店给盘下来了，还让人家房东给入了股，叫什么风投。就等于说是咱不花一分钱就把饭店扩大了一倍，真服了你。哎，对了，你丈母娘是不是又给你惹祸了？
0: 没有啊。
1: 你说没有，这个月进账12万，我打电话给银行，银行说啊，这个钱转进来了又转回饭店去了。别忘了，那银行卡可是我的名字。我是不管账了，可是我得知道这个家里的情况了。慧兰啊，从来不会把转进来的钱又转出去，他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让你抓到了把柄，对不对？我不问，只要你把事情摆平了，奶奶就放心了。高兴啊，家里亏得有了你。
0: 哎呀，奶奶！
2: 哎，洪亮，你回来了，你妈还是等你呢。你这回来
0: 好，大家又可以住一块了。
3: 我给你带一老熟人回来
2: 啊。
3: 彩云，
0: 彩云，彩云，
3: 你看什么？又不是不认识。我这次四川出差的时候碰见他了，就把他带回来休息一段时间。彩云，高兴现在是大老板了，还是大名人。他那陕西人家还上过电视呢。
2: 行了，什么什么名人，别胡说啊。
0: 彩云，过得咋样啊？最近好不好？
3: 哎，我们刚回来都累了，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哎，高兴，你去饭馆给彩云端碗面来呗。
0: 哎，
3: 走，彩云，回屋。
0: 进屋先休息吧。
3: 走。

站着干嘛呀？进来呀。我妈这两天刚回来，我这两天得值班，得住所里，你就住我屋吧。坐会儿。彩云啊，这两天我该说的都说了，既然你回来。

我一会儿给我妈打个电话，跟她说一声，这是钥匙。彩云，人得向前看。那我走了啊。

0: 哎，医院的安排好了。
1: 翠莲嫂子，您怎么在这儿？
2: 大壮天天拉车，平平上学，我待在家里啊没事儿干，就过来帮帮忙。
3: 我让嫂子过来当领班，背不干人家。哈，
1: 人家小丁干的好好的，我这不抢人饭碗吗？再说了，我这有一搭没一搭的，不就是找个事儿干吗？
2: 听说你把郭彩云带回来了？
3: 嗯，我把带回来了。
2: 哎，我正要给他送面过去呢，
4: 你不知道郭彩云怎么走的吗？这不很高兴添乱吗？
2: 嫂子，你咋说话呢？我这结婚多少年了，没准人彩云都有孩子了。
4: 嗯，还真有了，但又没了。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啊，他男人和孩子都没了，他那餐馆也塌了。政府后来给他发了一笔钱，让他重新开，他也不干了，一个人在家里种地。这次我们去灾后重建。
2: 碰上他了，好说歹说，说了3天3夜才跟我回来的。哎呀，这得多难受啊！你把他带回来，这就对了。哎，高庆，你跟彩云在餐馆里找个事儿做呗。那边人跟我说呀，出事的那段时间，他精神都是恍惚的，还好有心理医生辅导。我把他带回来，想给他换个环境。
4: 这人总纠结在过去的事儿，就毁了。
3: 跟我建啥外呀？没问题，我对面不是把那个茶叶店给盘下来，要装修吗？
2: 我打算做成川菜馆给他做，行吧？
4: 还是你靠谱，这就放心了。
3: 哎，送面去了啊，去。
1: 你把彩云带回来，算是积德了。
2: 哎，都是咱胡同出去的人，对他知根知底，大家都伸把手。
1: 让他能重新开始生活了。走了。哎，都是命苦的人啊。
3: 彩云。
1: 煮的面，还热着呢，吃着吃点。我丈夫跟我女儿在地震中死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女儿才4岁，你想看看她照片吗？ 我给你看看啊，你看，我女儿，她叫慧慧。如果活着的话，现在应该上小学了。她老师啊，经常夸她，说她长得可漂亮了，还会唱歌，还会跳舞，她还会画画。她呀，会画太阳。
5: 画月亮，画的可好，你看多漂亮！真漂亮，来，彩云，先吃点饭吧，趁热吃，吃完了我们再说，好不好？
1: 我家慧慧也特别爱吃这面。 就经常。

0: 是他现在已经吃不到了。啊，对了，嗯，高希啊，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啊？哎，你孩子几岁了？
1: 啊，我还没孩子呢，这不正打算要呢。
0: 啊，那萨萨姐怎么样啊？
1: 挺好的，这不刚带着团去意大利旅行了。
0: 那既然都好，你为什么没孩子呢？
1: 忙呗，大家都忙。
0: 没孩子也好，有孩子没了才伤心的。
2: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
1: 彩云，奶奶来了。
2: 啊，奶奶呢？怎么来了也不给奶奶打个招呼啊？
3: 我丈夫跟我孩子在地震中死了。
1: 啊，彩云，我刚准备把对面两个饭馆盘下来，扩大经营，还想干川菜，要不你过来给我搭把手？奶奶，你看行不行？
2: 行，这多好啊！彩云当年把我家饭馆弄那么红火，就这么定了啊！
1: 啊，
2: 哎，你要是忙你就去忙，我跟他说说话。
1: 行，我先走了。哎，
3: 郭飞那么漂亮，那么可爱，我会不会就这么没了？

0: 老哥，
1: 哎，
0: 这是您家，门得您开。
1: 谢谢。萨萨，
2: 嗯，
1: 还是你来开门吧，我想给自己留个惊喜。嗯，
2: 好嘞，走。

0: 这也太漂亮了吧！这个跟您图纸上的一模一样。啊，
1: 不过这是一模一样，跟人不一样吧？物是人非呀。
2: 您我都老了。
0: 您不老，这次跟我们在国外啊，您那精气神比年轻人都足呢。<笑>
1: 大象，
0: 谢谢你。
1: 老弟，谢谢您。
2: 哎呦，老哥，见外了啊，这都是我应该的。
1: 您瞧着哪儿不顺眼呢，我让施工队再改。嗯啊，不用，这挺好的，挺好的。啊，这改什么呢？啊，哎，我也没时间了，真的没时间了。嫂子，咱进里边看看去。
0: 好嘞。

0: 喂，怎么样了？
1: 爸，您让我查的事儿查清楚了。
2: 若是落日黄昏时啊。
3: 是啊，我还真是想家了。走了这么多地方，只有回到这儿，我心里才踏实。
2: 这就对了。人呐，总是在家里待久了，就会想到外面。在外面待时间长了。

0: 那呢，就又回向家了。当年我就抱着我的女儿，站在这儿，给她讲故事啊。
1: 您女儿是不是也该来看看您了？要不然咱们下一站就安排去美国吧，顺便把她接回来。
0: 她早晚会回来的，会回来的。嫂子。 我看，咱们还是按照咱们原来的计划行动吧。哎呦，对不起，你看到几点了？赶快回家吧，高兴一定等你都等得急了。
2: 那您晚饭怎么办？
0: 这你就甭管了，我回旅社去吃嘛。快走吧。
3: 好嘞。
0: 哎，别忘了把我的礼物给大家分分。

0: 老板，来碗臊子面。
1: 得嘞。
2: 盐面。
1: 好嘞。
0: 傻笑什么呀？看什么？我是不是特别憔悴啊？
1: 真好看。哎，萨萨，你真讲信用？
0: 什么信用啊？
1: 明天又是好日子了，咱俩又可以行动了。
3: 老板，您的臊子面好喽。
1: 等着。

0: 少佐，少佐，
1: 你怎么不吃完饭呢？坐飞机那么累，吃点东西啊。
2: 看见你我就饱了，不吃。
1: 我咋了？
3: 你说你怎么了？每次我一回来，你满脑子就想着那点事儿，你不问我过得怎么样，过得好不好，能不能有点追求？
1: 行行，我错了。那你咋样啊？
3: 不怎么样，挺好个心情都被你破坏了。我去找小雪，今晚在她家住了，别等我。
4: 彩云，彩云，彩云，我妈回来了。哎，人呢？妈，我出去一趟。
5: 哎，干什么去？哎，他这么大人了，又不是小孩，又不是第一次来的，丢不了。吃饭吧。
4: 不行，我得去看看。妈，您先吃啊，别等我们。

0: 彩云，我妈回来了，走，回家吃饭去。
1: 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把我带回来？
0: 彩云，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这事谁也不再提了。既然你执意要问，我就告诉你，我不能见死不救。

0: 别说咱们是朋友了，就算是陌生人，我也会救你。再说了，你也不是想自杀，你只是心里难受，多吃了几片安眠药而已。我带你回来，是因为这有你的朋友，有我们大家。你当时不是也同意了吗？
1: 我想回家，我老公跟我女儿都在那儿呢，我不能抛下他们。
0: 你这样的状态，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回去的。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也应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彩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都有自己的不如意，但生活还得继续，未来的路还长着呢，你还年轻啊。
1: 那你们现在过得都挺好的呀，你看李萨萨跟常高兴也结婚了，你也当了副所长，你们都有家，可是我什么都没有。
0: 彩云，咱们都是天涯沦落人，知道我为什么不和萨萨结婚吗？
1: 不是因为你妈不同意吗？
0: 是因为我不能生育，所以我不能娶她，我不能害她，我不能让她连做母亲的资格都没有。
1: 那李萨萨知道吗？
0: 知道，只有我妈不知道。我不敢告诉她，怕她伤心。所以彩云，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不容易，不能因为这些就不好好的活着。人活着呀，有时候不单单是为了自己，也为了你的亲人和你所爱的人。我相信你的丈夫和女儿也希望你好好的活着，因为只有你好好的活着，他们才不会被人忘记，因为他们活在你的记忆里。好了，回家吃饭。从今天开始，为了你的亲人和所爱的人，好好的活着。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我是说，如果我这辈子就是不要孩子了，你还能说得出口你爱我吗？
1: 小雪，
2: 儿子没了这事儿的痛苦我们都理解，是吧？
3: 姐姐有自己的儿子。

0: 我妈怎么样了？
1: 医生说你妈的心脏病复发了，突然喘不上气，幸亏彩云在，给她做了人工呼吸。
0: 医生，
2: 给你家属到了。
0: 我是他儿子。
2: 你母亲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这是医疗责任书，请你确认一下。
0: 他没有危险吧？
2: 幸亏这位女士给他做了人工呼吸，是心肺功能复苏了，要不然就麻烦了。不过您放心，你母亲会好。

0: 郑老今儿有什么安排啊？
1: 哦，他呀，今儿打算休息休息，然后呢，说下一站呢，他准备去西班牙，路线都规划好了，我已经交给接待员了。他呀，你昨晚上是不是没回家呀？
0: 您这消息够灵通的呀，是不是常高兴给你打电话了？
1: 哎，打了，他想跟我喝酒啊，可是我没答应。
0: 别理他，就没事找事儿。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想跟他喝酒吗？
0: 不想听他唠叨呗。
1: 不对，我觉着陪他喝酒的人应该是你，听他说心里话的也应该是你。
0: 可是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
1: 那你就听他说。萨萨，你说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是吧？我是亲眼看着你跟常高英走到一块儿的。我就是你们婚姻的见证人呢，我了解你，也了解他，所以我觉着你们俩之间不能再这么糊弄下去了，都必须把心里话说出来，不然呢，非出大事不可。
0: 周小雪也是这么说的。
1: 你看，
0: 可是我怎么跟他聊呢？毕竟我们俩都没错，只是
1: 没错，也不一定能把日子过好了，萨萨。我觉得你必须得跟高兴好好聊聊，啊。

0: 有饭馆在这吃什么呀？好浪费钱啊！对不起啊，昨天怎么又说对不起啊？哎，你怎么总是爱跟我说对不起？有什么好道歉的？还是你已经把道歉当成习惯了？说是饭馆，你做的那么好，对面的店你也盘下来了，家里现在基本开销都是你赚的。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呢？对不起啊。高兴，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最重要的是沟通，出了问题一定要沟通，没有什么绝对的谁对谁错，我们得知道对方想什么要什么。你知道我想什么吗？想去看世界。你既然知道。
1: 你就应该理解我呀。我理解啊，我不是让你去了吗？
0: 你让我？
1: 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说，这个两个人的正常的工作生活不能耽误，是不是？你看，这个你想要的我给你了，我想要的，你是不是也该答应啊？
0: 我不是不答应呀。 可是，生孩子这个事儿不应该是两情相悦吗？孩子不应该是爱情的结晶吗？
1: 我们有爱情啊，我爱你，我一辈子都爱你，三嫂。

0: 那我问你，如果我不想要孩子，我这辈子都不想要孩子，你还会爱我吗？
1: 你是真的不想要孩子？
0: 我是说，如果这辈子就是不要孩子了，你还能说得出口你爱我吗？
1: 你又跟我开玩笑。 你是不是太累了？哎，这样，要不咱们这个月的事儿就先停止，下个月再说行不行？哎，我们先点赞。

0: 儿子，嗯，妈差点就见不到你了。您不是刚做过体检吗？怎么就这样了？
1: 我也不知道，就觉得胸口闷得慌，我去找杯水喝，结果就多亏了顾彩云。刚才护士跟我说，要不是她及时的给我做了人工呼吸，妈的命就没了。
0: 他救了您，您也帮了他。我帮他。汶川地震那天，他去镇上买菜，回来的时候房子就塌了，丈夫死了，女儿被埋在了下面。他挖了一天一夜，才把女儿挖出来。他给女儿做人工呼吸。
2: 最后还是没救回来。从那以后啊，他精神恍惚了好久。他一直认为是自己害死了女儿。这次救了您，也算是释放出了他内心的压抑，从阴影里解脱出来了。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给他做心理康复的医生打了电话，他告诉我的。之前也是他。
1: 建议我将彩云带回来。他跟我说，彩云自从她女儿和丈夫死了就没哭过，这次能哭出来，就算是释然了。不管怎么说，是他救了我，这个情，咱们得还。妈，我想过了，以后啊。
0: 您就把她当做亲生女儿对待，把她留下来，就算是报答了。您说呢？
1: 亲生的女儿啊。

0: 进。
1: 阿姨，我来看你了。
0: 彩云。
1: 好，亮哥。
0: 彩云，我还得回局里，我妈一会儿就靠你照顾了。
1: 啊，行，你忙你的吧，这有我呢，放心吧。
0: 妈，我先走了。
2: 你去忙吧。
0: 哎，对了，常高兴给我打电话，让你去找他。
1: 啊，我知道了。慢点啊。
0: 哎。
3: 阿姨，我给您啊做了好多好多的菜，您看喜不喜欢吃？不喜欢啊，我再重新给您做。
1: 孩子。
2: 别跟我说谢谢，要不是洪亮哥救了我，我也没有今天。
4: 洪亮救了你。

0: 老板，
1: 哎，
0: 这个月咱们的营业额翻了一番，对面的店也快装修好了，等开张之后，咱们肯定大火特火。
2: 还不是因为你们的功劳。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哎，
2: 对面饭馆不是要装修好了吗？我想做川菜。
0: 啊，哎，老板，咱们这陕北人家正做的红火呢，这改川菜不是放着金字招牌不用，另起炉灶吗？再说了，这俗话说做熟不做生，改川菜咱也不懂啊。
2: 之前饭馆不是做过川菜吗？生意也挺好，最主要的是原来的厨师回来了，我想让他做川菜，你不懂，那边经理你别做了，但是我们整个陕北人家的经理我让你来做，工资按照之前你说的来算。还有啊，是不是谈女朋友了？所有店的服务员跟我说你交女朋友了，就你老板我没看到，下次给我带过来，我请他吃饭啊。年底借你钱买房的事儿我还是说话算数，你看这样行吗？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我小丁这辈子啊跟定您了。
2: 去吧。
0: 哎，
3: 这是平平托福考试的成绩。
4: 这什么呀？
3: 简单的说，就是以现在平平的成绩，他可以被
5: 常青藤大学，
3: 也就是美国排名前八的世界名校所录取，而且可以申请全额的奖学金。我已经帮他申请了普林斯顿大学，大学的介绍你们看看。
6: 小雪，你对平平好我们心里都知道，可是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你非要给平平弄到国外去。你说在这儿我们大家都能照顾着，他一个人你弄到美国去，人生地不熟的，这多危险啊。
7: 小雪，
3: 小雪，
7: 你儿子没了这事儿的痛苦我们都理解，是吧？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自己来管。
8: 爸爸，你怎么能这么说姐姐呢？姐姐有自己的儿子。
3: 平平，胡说八道什么呢？
8: 姐姐，对不起，我偷看了你手机，我看到你手机上有你儿子两岁时候的照片，还在抽屉里看了你给你儿子写的信，他没有死，他在加拿大。
9: 你住嘴！

婷婷，怎么回事？快坐一坐。什么时候看见的？

0: 朱小雪，你自愿放弃对你儿子的监护权、探视权、抚养权。就这儿了。我们当然知道是这儿。
1: 你们真的确定朱小姐有危险吗？要不你们报警吧。我擅自开门，万一……
2: 一样是现在是我抢的啊，跟你没关系了。给你，保护你。
3: 小雪。
2: 小雪。小雪。小雪。小雪。
3: 小雪在这儿呢，小雪，小雪，你怎么在这儿呢？来，起来，小雪，起来，快放这儿。怎么搞的？哎，哥，你先出去，我给小雪换个睡衣，让她躺会儿。
2: 行，那我在外面等着你，有什么事叫我啊。

0: 不是你想不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买去。
1: 哥，你坐下。
2: 小雪有话跟我们说。我是骗了你们，我儿子还活着。
0: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2: 我不知道。Peter 死了，他死了以后，他母亲就要跟我打官司，让我放弃一切对孩子的权利。我坚决不同意，但是所有的律师都告诉我，我没有工作，没有钱，这个官司我赢不了。后来他母亲跟我说要给我一笔钱让我回中国吧，我不同意。他说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你就一无所有，你连中国都回不了，而且你仍然会失去你的孩子。然后我就走了。从那以后，我没有一天不想我的孩子。
1: 你在那之后，你就再也没见过他。
2: 我后来得知，他被皮特的母亲带去美国了，我就再没有消息了。这里面是我儿子刚出生的胎发，这是他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了。我现在这么努力的赚钱，就是为了等找到他以后，我希望能给他一个好的生活。就算他不认我，我也会把钱都给他。
1: 真是苦了你了，怪不得你对萍萍还有宝来那么好，你是把所有的爱都给他们的，这样心里会好受些是吗？
0: 你们不早跟我们说呀，你跟我们说我们心里能帮上什么忙呢？
2: 我不想你们同情我，可怜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选择的，这些苦

0: 该承受。
1: 小姐，所以就因为这些事儿，你选择不跟我在一起，是吧？
0: 我不会再生孩子了，你们家还指望你传宗接代呢。李新松，我不想耽误你，你应该找个年轻的女孩结婚。
1: 我说过好多遍了，我认定的事儿就是认定的事儿，我说要娶朱小雪就是要娶朱小雪。那咱们现在就先把儿子找着，等找着儿子，我再向你求婚。
0: 我的心已经死了。
1: 那我一定想办法让你死灰复燃。

0: 班就去鼓楼喝上两杯。
1: 小雪，我跟你说，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比亲妹妹还亲，那就是亲人。有希望总好。
0: 摆在眼前，推开光阴的门。
1: 我保证，你就做好了以后每天穿金戴银的准备。等你毕业了，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你一套大别墅，比这院子还大，然后我再送你一辆跑车。我要让这个胡同的所有人知道，朱小雪嫁给了李劲松，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0: 诗和远方，翻翻背离的长岛，晃晃荡荡。老王会告诉你，日子还长。
2: 回来了。
3: 小雪这几天挺难受的，我想去陪陪她，回来拿几件衣服。
2: 我不让你去。这样的人你陪她去干嘛？少来往。
4: 你疯了吧？
2: 我怎么疯了？我说错了吗？丈夫死了，孩子扔了，自己跑回来，这样的人是人吗？是好女人吗？你跟她能学好吗？
4: 你知道什么呀？小雪她不是不要儿子，她是不能要。你不知道你别乱说，让开！
2: 我不让你去。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因为日子到了，不想跟我要孩子？如果不想要，你跟我直说。
4: 行。我现在是不想要孩子，可以了吧？
3: 咱们俩还是分开一段时间，好好想想吧。
2: 你想跟我分开呀？
4: 是分居，分开住一段时间，彼此冷静冷静。
2: 是不是连我都不想要了？
4: 你在这瞎闹什么呢？你是不是喝多了？懒得跟你说了。

0: 这都是老哥的主意啊，让把这些个照片啊、画片啊，全都挂在这儿，说呀，要把这一层作为一大的展厅，嗯，免费让人家参观，这不一直都是你的念想吗？对不对？
1: 郑老可真好，可是这样也太不方便了吧？谁说不方便了？我就一个人在这住。 而且还住这个大堂的里间里，再说了，我一个人总不在这儿，这地儿啊，不用就浪费喽。
2: 郑老，真是太谢谢您了。
1: 你高兴就好。嗯，姓老弟啊，
3: 你看
1: 我准备好了，
3: 咱们出发吧。
1: 得嘞。
3: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回趟美国，很快就回来。
3: 是不是去接您女儿啊？

0: 郑老怎么突然决定要走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1: 我也是才接着他电话。
0: 不过好在啊，能见着他女儿了。我还真挺好奇他女儿真人跟我长得到底有多像呢。
1: 他女儿已经不在了。
0: 不在了？
1: 我让我儿子在美国调查了一下，他女儿一年前就出了车祸，后来在医院挺了两个多月，最后还是走了。
0: 那郑老怎么不告诉我们呀？还跟我们说接女儿去、啊、
1: 郑老在昌平啊买了一块墓地，也许他是要把他女儿安葬在那儿。
0: 哎，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
1: 是我送他去的，他说呢是给他自个儿买的，实际上他买了一个双人墓穴。你这两天不是忙吗？忙着照顾那小雪，我就没告诉你。
0: 哎，那你为什么要调查郑老啊？
1: 我觉着他对你忒好了，好的都有点出奇。哎，现在才知道啊，是因为你长得太像他女儿了，也许他就把你当成了他的女儿。
0: 难怪呢，这几次在国外，他经常跟我说，曾经带着他女儿走遍了这些名胜古迹，原来是在怀念他女儿呢。
1: 是啊，这不就都对上了吗？萨萨，说实话啊，开始我确实有点担心这郑老另有所图，才调查他的。现在看来真是冤枉郑老了。
0: 大象，你这心真够细的啊！走，请你吃饭去。
1: 好啊，我也正有点事儿啊，要跟你说呢。
2: 大壮哥，刚炒的俩菜，尝尝。
3: 家里吃饱了过来的，不饿，就是想喝一杯。来，
2: 行。

最近上火了呀，这啤酒喝的味儿都不对了，什么事儿都赶到一块儿了呀。谁也没想到，这小雪的孩子还活着，她咋就不要了呢？哪有当妈的不要自己亲生骨肉的？她这是有孩子不想要，我呢？ 想要孩子要不了，大壮哥，我就敬佩你。你把平民当亲生女儿对待，真男人，我佩服你，我敬你。

0: 是什么好爸爸，也不是什么真男人。我对平平好，只是想把平平留在我身边，我根本就没有在乎平平愿不愿意。我这全都是为了自己，这根本就不是爱，这叫自私，你知道吗？高兴，别学我。
1: 这话不能这么说，哪个当爹的不想把女儿留在自己身边呢？我就是没儿子，我要有儿子，我也把他留在身边，天天看着，哪儿都不让他去。
0: 高兴啊，你若在乎一个人，应该让他快乐，而不是自己快乐，对吗？这才是真的感情。所以说，该放手的时候得放。
2: 不喝了？
1: 咋不喝了呢？

这酒啊，我今天喝不出味来。今儿高兴，你跟萨萨也是这样。你在乎他，把他放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可是，萨萨需要这些吗？你真得好好想想了，别到时候跟我似的，拴住平平了，结果成了他的包袱。 那不是爱，是自私。

0: 奶奶走了啊。海云，
1: 嗯，
0: 我那对面店要装修好了，你要不回去看一眼去？喜欢啥风格，你跟我讲，照你意思办。
1: 高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不能去。
0: 咋又不去了呀？
1: 阿姨得需要人照顾，走不开。
0: 你就心甘情愿的在红兰家当保姆啊？
2: 给谁当保姆啊？她留我们家怎么了？她是我的女儿，这就是她的家。
0: 王姨，我不是那个意思。
3: 你什么意思啊？你几个意思啊？管起我们家的事儿来了？你自己的媳妇都管不好，整天天不回家的，管起彩云来了，怎么着？你是不是有什么歪主意啊？
4: 汤王姨，有什么气儿冲我来，别跟孩子发火。高兴啊，该忙你的忙去吧。
0: 王姨，对不起啊。
4: 他王姨高兴有什么不对的？我替他赔礼了。不过你说我们家萨萨这就不对了吧？
3: 我说错了吗？
1: 阿姨，咱们回屋吧。啊，奶奶你也回屋吧，别生气。
3: 奶奶，您是长辈，我不应该这么跟您说话，但是萨萨有些事儿做得的确不地道。
4: 萨萨怎么不地道了？嗯，
1: 彩云，你先出去，我有话跟奶奶说。
5: 啊，你别这样。
4: 彩云，你去吧，我们不会吵起来的。

来呢，我是答应了新桥，不跟你说实话的。可是我看见你回来以后就不对，眼睛里老有一股怨气。这股怨气要是不解了，你会压在心里一辈子的。所以我今天呢，想把实话都告诉你。我倒是不是为了新桥和萨萨开脱，是为了你不要把恨埋在心里，因为心里有恨，日子就过不好。

真的吗？大王爷，老红的这事儿压在我心里好多年了，今天总算是搬开了。这件事儿你。

0: 就不用告给洪亮了，让他心里保持着对他爸爸的一种好的印象。本来老洪也是一位好的人，这也是新桥的心愿，他跟新桥是好朋友，新桥为了他背了这么些年的黑锅，都没有把真相告诉你，你就成全他吧，就别跟他说了哈。
1: 奶奶，你得原谅我呀，这么多年隐瞒着我都不知情啊。奶奶，我错怪新桥了，我给你跪下。
2: 哎呦呦，不不不，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不能跪，也没有什么错怪的。不管是新桥、萨萨还是洪亮，都是为了你好。王瑞，该放下了，该往前走了。要是总纠缠在过去，不但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孩子。哪个妈妈不疼自己的儿子？你是个好妈妈，咱们以后还是一家人，好好的过。

0: 您慢走啊！哟，
1: 彩云呀，
2: 奶奶，
0: 没事儿，我就跟你妈妈唠唠嗑，说说话。
2: 彩云，既然是你妈妈收你做女儿了，那你就拿出个做女儿的样子来，好好照顾她啊。
0: 放心吧，奶奶。哦，对了，奶奶，我今天做了红烧肉。
2: 回头我给您送去。我等着，奶奶。以后您的饭彩云包了。好啊，我以后就等着吃现成了。好了，你回去吧，我走了啊。
3: 奶奶慢走啊。
2: 好。
4: 阿姨，我们进屋吧。
0: 来，彩云，你到这儿来，坐。跟你说件事儿。什么事儿啊？你觉得我们家洪亮怎么样？洪亮挺好的呀，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不是说这些，你觉得他人怎么样？
5: 行啊，常高兴，你现在挺厉害啊！你敢气撒他了？
6: 我没有。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你说我现在这个状况适合怀孕吗？
1: 什么意思啊？你有别的想法了？
2: 您在调查我呢？妈，您什么意思啊？
1: 你娶他儿子。喂，
3: 李劲松和几人被困在蟒山，已经失去联络两天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报道，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非美日为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
2: 有关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称，中俄海军共四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2: 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0: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
3: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为

0: 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益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4次逾期。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
1: 毛宁表示，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线索信息，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报道，一架商业无人机在有关海域接近一艘中国军舰。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提醒有关方面避免危险抵近中国海军舰艇。
0: 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们也想提醒有关方面避免危险抵近中国海军舰艇，防止引发海空意外。
2: 今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初步商定将在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
3: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了共识，并且呢，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一个月以来，我们积极地落实首次会议的成果共识，全力筹备第二次会议，对内密集协调，对外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的磋商。我想强调的是，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保持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的稳定和平衡。
2: 在今天举行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表示，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进出口总额10.6万亿元，外贸外资第一梯队地位更加稳固。
3: 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了进出口总额10.6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268.4亿美元，均占全国总额的近1/4，集聚了11万多家外贸企业、7万多家外资企业。
4: 何亚东表示，近年来，国家级经开区已逐步形成集群效应突出、专业分工明确、支撑体系完善的产业高地。截至2024年末，国家级经开区拥有国家级孵化器和重创空间708家，省级及以上研发机构1.9万家，高新技术企业8万家，为提升创新效能注入不竭动力。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优化国家级经开区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动态管理制度，不断地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的动力，推动国家级经开区规范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
5: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2点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完成对伊朗的又一次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近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作出的回应。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美国于7月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空袭。美国当地时间29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胡奇斯坦省等多地遭袭，

0: 其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三人死亡，死者中包括一名儿童，另外还有两名儿童受伤。
1: 有关当时袭击的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0号的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当地时间30号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本次军事行动，不论是从打击的烈度还是范围，都跟7月中旬美军连续13天的对伊行动相似。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法尔斯省、西南部的布什尔省、胡吉斯坦省的多个地区发生了多次爆炸。据伊朗格什姆岛当地官员称，美军30号凌晨对该岛的一处民宅发动了袭击，造成一方人员伤亡。美军表示，本次大规模军事打击是为了回应此前伊朗针对美军军事基地发动的导弹袭击，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美军商业航运和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另外，在当地时间30号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当地时间29号晚，两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驶离该海峡，在其中一艘油轮发生起火后，两艘油轮迅速返航。革命卫队再次重申，伊朗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不允许外来势力干涉。只要美国官员继续对伊朗发出威胁并干涉该地区的海上航行，霍尔木兹海峡就无法重新开放。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当前的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态势。首先，美国和沙特早前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了空袭，旨在打击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派别，并指责袭击沙特的无人机是从伊拉克境内发射。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美沙的袭击导致多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在伊拉克死亡。其次，随着中东局势的演变，同样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也更加活跃，并已经在近期与沙特发生多次军事交锋。此外，胡塞武装还对沙特船只在红海的航行发出航行警告，并表示该航行警告将一直持续，直到针对也门的封锁彻底解除为止。从以上的多条战线情况可以看出，目前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仍然在围绕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博弈展开，而地区的另一个大国沙特也在越来越深度地介入冲突。分析指出，随着伊美重启针对对方的军事行动，以及地区冲突的范围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因此短期内伊美再次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较低，中东局势也将持续紧张。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军曾在24号暂停对伊朗空袭，为何仅仅过去几天就再度对伊朗实施打击？来看特别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3: 我们看到，美国暂停对伊朗打击行动之后，又恢复军事行动，并将此定义为预防性的打击。这样的一种变化和调整背后，首先反映出的是，此前美国暂停军事行动却没有达到预期，美国未能打破僵局。一方面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未能因为美国军事行动的暂停而找到出路。同时，美国看到在谈判进程当中，即使包括阿曼等方面试图发挥作用，但显然伊朗并不买账。而另外，美国的军事行动显示出的是，美国担心伊朗进一步的掌握主动，尤其是开辟第二条战线。近期在红海方向航运也受到影响，而美国格外担心的是，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在内，能源基础设施遇袭，会让油价进一步的上涨，对美国造成更大的压力。所以在现在打不赢同样也谈不拢的情况之下，美国认为局部的军事行动就成为了一种所谓必然的选择。
1: 当地时间30号清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同一天，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称，袭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推迟原定访问利雅得的行程。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
4: 伊拉克总理办公室一名高级消息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的访问因29号发生的事件而推迟，并补充说，调整访问时间是伊拉克方面提出的要求。该消息人士称，伊拉克总理原定于30号前往沙特进行正式访问。伊拉克总统府

0: 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多处基地发动袭击。声明说，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并强调应优先通过对话途径化解危机，维护地区安全。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发动的侵略性袭击，此举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为袭击造成的危险后果负责。伊朗外交部表示，袭击的目的是扩大中东军事冲突的规模。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在美国和沙特两军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2: 报道说，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会晤万斯时表示，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哈利德说，王储希望向万斯传达这样的信息，也就是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哈利德还表示，沙特有能力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目前无需美国介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方面正在与胡塞武装谈判。消息人士说，沙特意在借助沙美联合军事行动警告伊朗，不会允许伊朗或其代理人袭击沙特石油等关键设施。同时，沙方敦促局势降级，强调美伊应重返谈判桌。在评论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事件时，伊拉克巴格达大学政治学教授谢赫表示，联合袭击凸显了美沙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深化，沙特正从防御性姿态转向跨国主动威慑。伊拉克大学教授朱布里认为，打击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主要是出于美方考量，然而沙特的直接参与将这一行动从美军例行反制升级为美沙联手应对所谓地区代理人威胁。朱布里同时认为，伊拉克政府一直试图在地区大国角力中艰难保持平衡，但美沙联合打击可能打破这种平衡，将伊拉克进一步拖入美国和伊朗对抗的漩涡。
3: 我们注意到，沙特连同美国发起的这次袭击是沙特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主动越境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这一行动代表着什么？是否意味着沙特政策变了，将会直接军事参与美伊冲突？来听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的确，沙特这一次的行动呢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在今年美伊冲突爆发之后，沙特是屡次遭受到了伊朗方面的打击。那其实沙特此前也采取过一些直接的军事反击行动，但这些行动呢做的都比较隐蔽，沙特也没有公开宣扬，避免舆论的关注。同时呢，也将这些反击行动特别注意与美方保持距离，避免呢被认为是沙特参与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当中。但这一次却是截然不同。这次事件的核心意义呢，是在于沙特正在偏离所谓的中立观察者的地位，以公开、具名、主动的姿态呢，介入到了美伊战争的作战链条。那其实，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沙特主要是以防控拦截和外交抗议的方式予以回应。这种战略克制的逻辑也很清楚，沙特呢不愿意为美国的战争买单，更不愿意给伊朗提供所谓沙特参战的口实。但现在这种平衡正在被打破，并不是由于某一次伊朗的打击让沙特改变主意，而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最终超越了临界点。一方面呢，是长达5个多月的冲突呢，使得沙特是频繁遭袭；另外一方面，近日在短短72小时内，超过30次的无人机袭击，直指沙特的石油基础设施。那沙特国防部的表态呢，是援引联合国宪章的自卫权，强调不寻求升级，但也不会对任何的侵略坐视不管。这就意味着沙特认定被动拦截已经不足以来保护自身的油田，必须要明确的公开反击，不仅是在军事上回击，在政治上也要发出明确信号。那这个信号除了是面向沙特国内、面向伊朗，同时也是面向美国，进一步

步的强化所谓沙美的同盟关系，那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为后期推进美沙核协议起到促进作用。那这次行动呢，当然是沙特地区战略和行动上的一次升级。

0: 设置的这种政治防护栏，这也意味着当前的美伊冲突呢，卷入更多地区国家的可能性正在快速增加。
1: 29号凌晨，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联合空袭。有分析指出，这次袭击值得关注的不只是伤亡情况，而是地区冲突正在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波及伊拉克。
2: 此次行动中，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方面宣称，此次行动曾与伊拉克政府进行协调，但29号全天，伊拉克官方表态中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并多次重申，伊拉克政府是唯一有权回应其境内安全事件的主体。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原定于7月30号访问沙特，但一方消息人士称，总理扎伊迪的访问行程因这场袭击而被推迟。这一事件显然潜在冲击了伊拉克同沙特间的双边关系。有分析指出，从伊拉克各方对美沙联合行动的表态来看，伊拉克政府在处理这一外交危机时采取了一条保守的双轨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明确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伊拉克政府同意在伊拉克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伊拉克总统府将此次袭击称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拉克总理召开国家安全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并强调，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处理来自伊拉克领土内部的安全威胁。第二条路线则是承诺调查沙特方面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袭击沙特等邻国。伊拉克政府既反对外部越境打击，也没有公开为任何未经该国政府授权的跨境军事行动背书。伊拉克政府当前需要优先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既必须维护国家主权，也必须证明本国有能力控制境内武装力量。
1: 据以色列时报网站2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提出涉伊朗局势的三种情景，但未提及任何具体战略。内塔尼亚胡还在与美高级官员会面中提出希望逐步摆脱美方援助。
3: 报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内塔尼亚胡所说的三种情景包括：一是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二是情况较不明朗，没有达成协议，且美国继续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施压，但不会再次发动战争；三是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报道说，这名乙方官员否认了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意在说服特朗普恢复打击伊朗。该官员说，内塔尼亚胡没有向特朗普表明他更倾向哪种情景，两人详细讨论了所有情景及各自优缺点。报道还称，乙方今年2月曾成功说服美方共同对伊朗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当时做出的战果预测很多都没有实现。据以色列时报网站当天另一则报道，内塔尼亚胡28号在与美副总统万斯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面中提出，希望在10年内逐步摆脱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拟逐步取消美方提供的每年约33亿美元的对外军事资助援助，同时保留每年5亿美元的弹道导弹防御援助。内塔尼亚胡还与美高级官员讨论设立一个约160亿美元的以美联合基金，用于研发新型武器系统。乙方还计划在10年内自研战斗机。报道援引乙方官员的话说，鉴于美国两党对以色列看法日益恶化，内塔尼亚胡意识到逐步摆脱美方援助的必要性。乙方不希望其未来的安全状况取决于美国政治情势。
1: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美伊互信全无，双方又各自认为优势在我，以色列则可能伺机出手。在此背景下，美以伊三方似乎正在进入新博弈，短期内局面仍将是打弹交替，升级外溢风险不小。
4: 对美国而言，持续对伊军事打击并非上策。一方面，美军弹药消耗严重，按美国媒体说法，军方高层正在发愁防空拦截弹库存的迅速下降。另一方面，战事持续令特朗普政府在国内承压加剧，进一步影响共和党选情。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顾问沃尔曼指出，对伊战事已耗费美国数百亿美元，且能源价格剧烈波动不断冲击国内经济民生，对美国来说，目前较明智的做法是恢复美伊谈判。伊朗当前依然展现出战略韧性。英国卫报文章指出，伊朗仍具备使用无人机和弹道

0: 导弹进行反击的能力，并能继续对地区安全和航运施加影响。伊朗政治评论员扎雷伊认为，未来局势可能有两种走向，一是伊美达不成协议，冲突延续，伊朗继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二是美伊恢复谈判，推动冲突降级。无论哪种情形，伊朗均握有一定战略筹码。以色列仍是不确定因素，尽管美国近期对其加强约束，以色列谋求维持甚至扩大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军事打击的意图并未削减。以国防部长卡茨就曾表示，以方非常希望攻击伊朗的能源目标。分析人士判断，伴随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习惯于以战养政的内塔尼亚胡有趁势出击的强烈动机，一旦以色列再度下场，冲突的走向将更不确定。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今天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安德拉比当天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对话与外交是化解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巴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尽早恢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技术层面谈判。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报道说，伊朗坚持认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以及部分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控制，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该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与阿曼建立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美国媒体2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周向欧洲盟友提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联合巡逻力量的计划，遭到这些国家冷淡回应。
2: 政治报以多名英国、美国和欧洲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赫格塞斯日前与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通话时提出建立巡逻力量的想法，两人重点讨论了英美两国如何能撮合盟友支持美国在海湾的防御行动而非攻击行动。赫格塞斯、斯特里廷和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27号举行三方通话，继续讨论上述计划。美国希望英法能协助领导这项巡逻行动，斯特里廷正拉拢其他欧洲国家入伙，但知情人士称这一提议在欧洲遇冷。一些欧洲国家表示，只有海湾实现持久停火，他们才愿意参与巡逻。报道没有说明具体哪些欧洲国家拒绝美方提议。英法两国今年4月表示，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重申，这一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德国国防部稍早前表示，鉴于伊朗战事仍在持续，当前尚不具备出兵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条件。德国计划今后几天将两艘军舰从亚丁湾调往地中海东部。两名欧洲官员说，欧洲国家一直不满美国在2月底打击伊朗前未提前通气，他们认为美国没有将欧洲国家视为真正合作伙伴，贸然参与美方牵头的巡逻行动既不安全更不明智。
3: 据路透社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正考虑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曼德海峡位于红海南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官员7月赴伊朗参加该国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伊朗方官员与他们就曼德海峡通行费征收问题进行了讨论，但目前尚无具体实施时间表。由于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及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0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分析人士表示，

0: 冲突升级，削弱了市场对海湾地区局势迅速缓和的预期。随着沙特石油基础设施面临更多袭击风险，原油供应中断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在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美联储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的12名美联储委员有3人投了反对票，这3人倾向于在本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与之相比，上次议息会议的投票结果为12票赞成、0票反对。在美联储的声明发表之后，市场分析人士将本次议息会议的结果定性为鹰派的按兵不动，认为3张反对票将强化未来几个月加息的可能。
0: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强震，此后余震不断。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5点，熊本县已发生超过270次有感地震。另据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最新消息，本次强震已造成34人死亡。
2: 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的强震造成熊本县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熊本县内10个市町仍有约95,200户家庭持续断水。30号，受地震影响的熊本县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熊本市气温可达到35摄氏度。熊本县政府提醒避难民众注意防暑降温。目前，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在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目前，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九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号恢复部分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但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决定30号全天继续停运。此外，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仍未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强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的影响也在持续。截至30号上午9点，往返熊本县受灾地区的货物揽收和配送服务已经暂停。与此同时，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的货物配送也出现延误。
3: 今年暑期 China Cool 这个英文热词在全球社交媒体刷屏。当北半球多国遭遇极端高温，中国正在以避暑目的地的新身份迎来持续攀升的入境客流。在这背后，一场由民间交流驱动的认知变革悄然发生。

0: 让中国清凉中式生活成为潮流风向。平台数据显示，中国高海拔生态避暑目的地正成为国际游客出行新热点，持续优化的入境政策让说走就走成为常态。七月以来，湖南张家界的清凉山水持续出圈，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平均气温22至26摄氏度，吸引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在地处乌蒙腹地的贵州六盘水，高海拔造就了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平均气温19摄氏度的夏天成为不少外籍游客的避暑优选。
1: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because it's not very hot. The weather is very cool and comfortable.
0: 涌入中国展开纳凉之旅的外籍游客告别刻板的地标打卡，沉浸式生活化的避暑体验成为新宠。无滤镜实拍 Vlog 一次次刷新海外网友对中国的固有印象。凭借凉爽的气候和丰富的文旅资源，今年暑期江西抚州迎来了大量外国游客。在南昌大学留学的巴基斯坦籍学生莫兹，这个暑假选择邀请朋友来中国避暑，到武夷山脚下的资溪县体验漂流。
2: 太爽了，我觉得这么热的天气，还带来这么好的风景，还可以漂流，我都觉得 OK。
0: 除了避暑，来中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必不可少。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表演引得外国游客赞叹连连。
3: It was amazing. I've only seen pictures. I've never seen any videos or anything. And just like how unique it is to me. It's very new. And it was like such a spectacle. It was really a really great show.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友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捷。
4: We can also put the cards on your phone, so it's easy and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any extra change or anything, so very straightforward.
5: Using mobile payments. I wasn't used to it in Spain, now I'm a master.
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新民调显示，越来越多外国民众通过真实亲近的实地体验和文化接触，看到和平、可亲、文明的中国形象。全球权威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覆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显示，2025年全球对中国领导力的认可度中位数升至36%，首次反超美国。当世界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镜头记录中国，用双手触摸中国 ，China Cool 或许正在定义一种新型的国际传播范式，不是我说给你听，而是你自己来看。一场发自民心、源于真实体验的全球对华好感度升温，正在世界各地持续蔓延。
6: 动画电影《八仙》以全新视角重构经典，讲述八仙故事。上映以来，票房已破9亿，口碑持续发酵。这部影片不仅在内容上推陈出新，更在 IP 衍生品开发上做足了文章，通过电影加文创的模式，为暑期文化消费增添新活力。
0: 八仙取材于八仙神话故事，深挖中华传统民俗文化，以唯美细腻的国风画面和温暖励志的剧情设定，成为合家欢观影的首选。在电影《八仙》的制作诞生地四川，多家影院的文创区域可以看到以八仙为主题的衍生产品，除了文具、玩具、生活用品，还有当地特色的蜀锦、蜀绣、竹编等非遗文创。
7: 我在网上看到有那种蜀锦和八仙联名的款，那来电影院本来打算买，结果没有了，我最近还在等，希望他们赶快补货。
0: 在成都一家蜀锦生产工厂，车间里智能织机正高速运转，五颜六色的丝线经纬交错，仅需几分钟，一块印有八仙人物纹样的蜀锦面料便从机器另一端缓缓吐出，纹路清晰，色彩鲜艳。非遗传承人陈星宇介绍，如今订单爆满，智能织机虽能提升基础面料效率，但前端工艺设计仍需人工完成，热门款已供不应求。
8: 八仙电影的热映啊，然后我们的文创的销量也是暴增，从我们的产值消费的流水上面是大幅度增加的，同比增加了应该是5到6倍，收获到了很多年轻的消费者。
0: 八仙热映带火了影片中相关地标的溯源打卡，

0: 见过海，传说故事发生地山东蓬莱，吕洞宾的家乡山西芮城、永乐镇等，成为暑期游客出游的热门目的地。
1: 看完电影《八仙》，对蓬莱八仙文化更感兴趣，特意过来挑选一些八仙文创带回家。
0: 经典焕新的神话故事，鲜活立体的人物群像，古今交融的视听表达，助力影片热度持续走高。不止八仙，哪吒之魔童闹海、浪浪山小妖怪等中国神话动画多次闪耀荧幕，传统题材故事深受观众青睐。八仙制作由成都、北京、南京等多地团队协作完成，从单打独斗到合力托举，动画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2: 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检疫和环境适应后，29号首次亮相台北与公众见面。两只小熊猫被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承载着台湾民众对他们的关注与祝福。
3: 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来自上海的两只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在台北的新家里，小熊猫摆弄着保育员特别定制的竹筒玩具，憨态可掬、灵活俏皮的模样引起阵阵欢呼。正值暑期，小熊猫园区也成为亲子家庭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4: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很高兴。
3: 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年轻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今年6月初，这两只小熊猫一同抵达台北，经过一个多月的检疫和相关训练后，目前它们已经适应了新环境，状况一切良好。
5: 一开始的时候，乐乐是最适应的，因为它蛮亲人的。那在上海动物园训练的也蛮好。那甜甜的话，它是比较谨慎，所以它对我们的保育员一开始是比较有距离感。那不过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3: 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上海与台北两市签署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来到台北，正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落地。
6: 能够让小猫熊来到动物园，那这不只是代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具体交流的成果，也代表共同肩负起濒临动物保育、物种多样性、永续发展共同的责任。
7: 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3: 此次来台的一对小熊猫是双城论坛的重要交流成果，而根据此前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后续台北市立动物园也会送动物到上海动物园，目前确定的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2: 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参加小熊猫在台北的亮相仪式的，但是却因为民进党当局拒绝了代表团团长等核心人员的入境申请，导致相关人员无法成行。国民党方面指责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局两岸交流，失格失职。
8: 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台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确实有统战疑虑。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惋惜，不知道动物交流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9: 是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8: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也在网络发文表示，之前大陆赠台的动物都是台北动物园的人气明星，这次小熊猫的交流与亮相也是一桩美事佳话，但送他们来台的上海官员赴台却成了统战。他痛骂陆委会的官员集体得了统战恐慌症，思想都扭曲了。蓝营明代也认为，陆委会的职责本来是促进两岸交流，如今却在阻挡交流。人见人爱的小动物被冠上统战之名，难道小熊猫能被训练成统战动物？台独有毒，遇上大陆就会发病。
10: 陆委会成立的目的是要促进两岸交流，结果现在陆委会已经把所有的交流当作统战，就打死所有的一个活动。陆委会像是打着交流反交流，他一切就是，他就认为说我不交流，我比较有票。
11: 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 可是老实说，这就跟这个卖水果一样啊，哈，说关公马祖是统战一样的。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12: 上个月的时候嘛，看到一个也是大陆春晚演过的这个只此青绿啊，因为他是中国大陆来的，所以不能够宣传，不能够宣传，他还是场场客满。那大家看完只觉得画面很美，然后了解他这一个文化。你说这样，因此就会有统战吗？他们这个政治完全凌驾于这个所有的交流之上。我觉得陆委会在这件事情处理上才叫做失格。
8: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2: 第四届海峡两岸动漫配音大赛近日正式启动作品征集，大赛配套的动漫配音体验秀专场也亮相了2026台北漫画博览会，以声音为媒介，邀请两岸动漫爱好者共赴一场独具魅力的青春盛会。
13: 啊，对不起，抱歉抱歉，
14: 妈妈妈妈。
8: 呆萌可爱的奶龙，张力十足的古风角色依次亮相，四位台湾配音演员轮番带来即兴配音表演。在2026台北漫画博览会现场，这场动漫配音秀精选四部大陆原创动漫片段进行演绎，圈粉不少到场动漫迷。登台的配音演员中，既有曾指导学生参与赛事的资深人士，也有亲身见证赛事起步的首届参赛者。
15: 不管你来自哪里，你的口音如何，只要你能带用声音的表现带出角色的灵魂，以及这个作品要传达的观念，我觉得就是能打动人心的好作品。我特别特别想参与《凡人修仙传》，因为我本身是《凡人修仙传》的粉丝。然后我说实话，其实我在看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学到蛮多的。
16: 对，我第一次参赛，对于我来讲就是累积经验，然后之后可以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
8: 活动现场同步推介第四届海峡两岸动漫配音大赛相关细则。据悉，大赛初赛作品征集将持续至8月11号，总决赛颁奖典礼将于10月在厦门举办。主办方诚挚邀请台湾配音爱好者报名参赛，以声会友。
17: 在前面几届的这个累积跟沉淀之下呢，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会觉得说，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一个活动。我们可以透过声音来作为一个情感跟情绪上面的交流。我觉得这样子的活动会吸引更多的两岸年轻人来参与，也会更有意义，也会激发出更多的创意出来。
18: 大陆这几年的发展非常神速，你看哪吒这么已经走进国际市场了，那黑悟空这个手游也是轰动世界，有很多中国传统的东西、传统文化，其实这个会引起共鸣的，而且有教育作用。所以好，只要好的作品，我觉得这个都可以促进两岸的交流。
2: 29号，香港数码港启动全民 AI 普惠计划，通过体验活动、培训课程等方式，响应香港特区政府全民 AI 计划，推动人工智能走进市民生活，提升社会各界对 AI 的认知和应用能力。
8: 主办方介绍，全民 AI 普惠计划将通过举办 AI 嘉年华、互动体验、园区参观等活动，推动人工智能普及至社会各阶层，同时推出在线基础课程，提升公众 AI 应用能力，并加强 AI 安全知识普及，促进跨界交流合作。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已成为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引擎，国家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香港也将 AI 列为重点发展产业，在推动技术创新和应用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市民对 AI 的认知和使用能力。启动礼现场还设置多个 AI 互动体验区，展示人工智能最新应用成果，让市民近距离感受 AI 融入日常生活的场景，增强应用人工智能的信心。
0: 从昨晚开始，四川成都出现持续降雨天气，气象部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白天，成都的雨势有所加强，多条中小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城区部分路段有积水漫过道牙的情况。成都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中午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天，成都市仍有强降雨， 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水情、雨情变化，做好防汛工作。昨天，新疆巴州轮塔

0: 海县遭遇强降雨，从下午3点至5点，近2个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76.6毫米。降雨引发的洪水一度冲到土河高速公路上，导致交通中断，有车辆人员被困。当地多部门紧急救援处置，抢通道路。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新疆 G3012 土河高速公路的轮台段。昨天下午呢，当地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引发了山洪。现在可以看到，昨天的洪水呢，就是从我左手边冲击过来，一度影响了这条道路大概600-700米的交通。昨天晚上啊，当地多部门呢，也是紧急对这条道路受控的群众和车辆进行了一个转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整个道路的内涝和积水呢，已经完全被排空了，淤泥呢也基本上被清理完毕。但是可以看到，这个中间的护栏啊，还有很多洪水带来的这个树木还有树根呢还在中间，那么后续啊交通部门呢也会对它进行一个清理。那么现在我所在的应急车道呢，可以看到还有不少的淤泥，可以看到淤泥呢一度是漫过了这个路基，大概有10-20公分，现在呢被机械清理的差不多，还剩下的一条淤泥呢，现在是由人工在做最后的清理。那么我的右手边呢，这里呢是有护栏的，现在可以看到护栏被冲击到了路基底下，大概有600-700米的护栏现在在路基下，那么还有一部分护栏啊在水面之下。此外呢，这个路面的这个边坡啊，有3米多高的边坡呢，也已经被洪水完全冲毁。可想而知，昨天的洪水的这个冲击力还是非常强的。那么现在交通部门呢，正在调来了挖掘机和装载机，对边坡进行一个修复。同时呢，工作人员啊，也正在对已经损坏的护栏呢进行拆除。后续呢，交通部门呢会对这条道路进行一个修复，同时会对道路的隐患进行排查。排查完毕以后呢，大概2天到3天的时间啊，这条道路就能够正式恢复通行。
0: 7月28号，来自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多国专家学者齐聚北京，聚焦地震风险防控，并开展深入交流。专家们结合全球灾害案例，就抗震工程技术应用、城市防灾体系建设、全民防灾科普教育等多个方向分享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与会专家认为，各国应持续加强沟通交流，互通先进技术与治理经验，携手提升地震灾害综合防御水平。随着新一轮热浪席卷欧洲，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国正同时应对高温与山火双重危机。欧盟警告，今年可能成为欧洲森林火灾形势异常严峻之年。
2: 30号，德国迎来本轮高温天气峰值。德国气象部门预计，当天多地最高气温将达39摄氏度，全国大范围发布高温预警。同时，自30号下午起，黑森州、图林根州和下萨克森州等地区可能出现强雷暴和强阵风等强对流天气。29号，热浪席卷西班牙大部分地区，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当日燃起大规模野火。当地政府部门当晚紧急疏散12个村庄，并要求另外2个临近村庄的居民就地避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当前森林火灾形势极其严峻，全国正在同时应对10处规模不等的野火，新一轮热浪预计持续至本周末。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8天。该省省长布罗卡表示，当日火势没有继续蔓延，但新增7处起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这场7月22号燃起的大火已烧毁约4.2万公顷土地，是法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山火之一。30号，吉伦特省政府通报，2名嫌疑人于当日凌晨因涉嫌纵火被警方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受持续热浪影响，英国多地29号发生山火。据剑桥郡消防部门通报，本轮长期高温天气导致消防部门接警压力陡增。目前，剑桥郡一处自然保护区明火已灭，但损毁严重。同日，东英格兰萨福克郡海岸地区发生大面积山火，当地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约90名消防员正在扑救。火灾发生前数小时，东英格兰刚被正式宣布进入干旱状态，目前全英已有7个地区遭遇旱情。 欧盟方面称，今年可能成为欧洲森林火灾形势异常严峻的一年。面对多国同时告急的火情，欧盟正加快提升应对能力。欧盟计划扩充自有森林灭火飞机机队，但新采购的灭火飞机预计最早要到2030年才能投入使用。欧盟官员表示，即便届时完成扩充，也难以完全满足当前大规模森林火灾的灭火需求。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风筒寨片区的工作人员从安装在海拔4120米的红山顶三角尖区域的红外相机中首次发现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该监测点地处高寒区域，裸岩遍布，无竹林分布，是雪豹、岩羊等高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长期监测数据显示，雪豹在此活动频繁，但从未记录到大熊猫踪迹。而此次红外相机完整捕捉到2025年3月一只野生大熊猫穿行高山流石滩的影像，为研究大熊猫高寒适应行为、评估高山生态健康度提供了重要支撑。
5: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6: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也就是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
1: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4次逾期，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
2: 毛宁表示，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线索信息，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连日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在今天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
3: 日本防卫大臣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难道是想借此试探舆论风向，为不轨图谋做铺垫，挑战国际社会正义底线吗？值得高度警惕的是，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囤积约44.4吨分离部，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否则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
4: 蒋斌强调，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多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总赔偿金额高达9.2亿元新台币。在今天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这是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
3: 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

0: 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好，我们来关注美伊冲突的情况。看到美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0点至22点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的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打击行动持续2小时，目前任务已经完成。
2: 美中央司令部29号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美中央司令部还说，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29号，美军已迫使20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袭击驻中东美军进行报复，威胁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表示，伊朗前一晚发射的导弹全部被拦截，现在轮到美军开始反击了。他希望未来某个时刻能达成协议，但现在会对伊朗展开严厉打击。针对发生在埃及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遭无人机袭击一事，特朗普当天说已听取相关简报，并表示问题会得到解决。此外，特朗普称他希望在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推动的对俄制裁法案中加入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的条款，而不仅仅是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说，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
1: 来看，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胡吉斯坦省等多地遭袭。其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格什姆岛居民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3人死亡，死者中包括1名儿童，另外还有2名儿童受伤。再来看，据约旦媒体今天援引约旦军方的消息报道称，约旦军方拦截了5枚射向约旦的伊朗导弹。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有消息人士称，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但美军曾在24号暂停对于伊朗的空袭，为何仅仅过去几天就再度对伊朗实施打击呢？来看特约评论员苏小辉的相关分析。
3: 我们看到，美国暂停对伊朗打击行动之后，又恢复军事行动，并将此定义为预防性的打击。这样的一种变化和调整背后，首先反映出的是，此前美国暂停军事行动却没有达到预期，美国未能打破僵局。一方面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未能因为美国军事行动的暂停而找到出路。同时，美国看到在谈判进程当中，即使包括阿曼等方面试图发挥作用，但显然伊朗并不买账。而另外，美国的军事行动显示出的是，美国担心伊朗进一步的掌握主动，尤其是开辟第二条战线。近期在红海方向航运也受到影响，而美国格外担心的是，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在内，能源基础设施遇袭，会让油价进一步的上涨，对美国造成更大的压力。所以在现在打不赢同样也谈不拢的情况之下，美国认为局部的军事行动就成为了一种所谓必然的选择。
1: 另外，当地时间30号凌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到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同一天，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称，袭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在美国和沙特两军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之后，沙特国防大臣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4: 报道说，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会晤万斯时表示，伊拉克亲伊朗民兵

0: 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哈利德说，王储希望向万斯传达这样的信息，也就是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哈利德还表示，沙特有能力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目前无需美国介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方面正在与胡塞武装谈判。消息人士说，沙特意在借助沙美联合军事行动警告伊朗，不会允许伊朗或其代理人袭击沙特石油等关键设施。同时，沙方敦促局势降级，强调美伊应重返谈判桌。在评论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事件时，伊拉克巴格达大学政治学教授谢赫表示，联合袭击凸显了美沙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深化，沙特正从防御性姿态转向跨国主动威慑。伊拉克大学教授朱布里认为，打击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主要是出于美方考量，然而沙特的直接参与将这一行动从美军例行反制升级为美沙联手应对所谓地区代理人威胁。朱布里同时认为，伊拉克政府一直试图在地区大国角力中艰难保持平衡，但美沙联合打击可能打破这种平衡，将伊拉克进一步拖入美国和伊朗对抗的漩涡。
1: 好，那我们注意到呢，沙特连同美国发起的这次袭击是沙特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主动越境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这一行动代表着什么？是否就意味了沙特的政策发生转变，将直接参与军事参与到美伊冲突当中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相关分析。
2: 的确，沙特这一次的行动呢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在今年美伊冲突爆发之后，沙特是屡次遭受到了伊朗方面的打击。那其实沙特此前也采取过一些直接的军事反击行动，但这些行动呢做的都比较隐蔽，沙特也没有公开宣扬，避免舆论的关注。同时呢，也将这些反击行动特别注意与美方保持距离，避免呢被认为是沙特参与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当中。但这一次却是截然不同。这次事件的核心意义呢，是在于沙特正在偏离所谓的中立观察者的地位，以公开、具名、主动的姿态呢，介入到了美伊战争的作战链条。那其实，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沙特主要是以防控拦截和外交抗议的方式予以回应。这种战略克制的逻辑也很清楚，沙特呢不愿意为美国的战争买单，更不愿意给伊朗提供所谓沙特参战的口实。但现在这种平衡正在被打破，并不是由于某一次伊朗的打击让沙特改变主意，而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最终超越了临界点。一方面呢是长达五个多月的冲突呢使得沙特是频繁遭袭，另外一方面近日在短短72小时内超过30次的无人机袭击直指沙特的石油基础设施。那沙特国防部的表态呢是援引联合国宪章的自卫权，强调不寻求升级，但也不会对任何的侵略坐视不管。这就意味着沙特认定被动拦截已经不足以来保护自身的油田，必须要明确的公开反击，不仅是在军事上回击，在政治上也要发出明确信号。那这个信号除了是面向沙特国内，面向伊朗，同时也是面向美国，进一步的强化所谓沙美的同盟关系。那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为后期推进美沙核协议起到促进作用。那这次行动呢，当然是沙特地区战略和行动上的一次升级，但行动的性质总的来说还是有限的跨境打击，不是对伊朗的全面宣战。毕竟呢，打的是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沙特声明中反复强调不寻求升级，也更像是一种所谓有节制的惩罚性打击。但尽管如此，仍然是很危险的，因为呢，当前冲突在快速升级，无论是代理人层面还是美伊双方都在加速的扩大反击。那这种螺旋升级的节奏可能会冲破沙特所设置的这种政治防护栏，这也意味着当前的美伊冲突呢，卷入更多地区国家的可能性正在快速增加。
1: 好，感谢李先生的分析。来看到埃及内阁今天发表声明称，初步调查显示29号发生在地中海沿岸的埃及液化天然气船和储存船舶起火事件是由无人机导致的。声明称没有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但埃及将继续进行调查，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埃及的国家利益和安全。 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号发表声明称，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和一艘储存船舶在地中海沿岸的埃及一港。

0: 两口起火，埃及应急团队和相关技术部门已经迅速展开处置，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事件转向日本，日本防卫省今天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据日本媒体报道，该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再来看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强震，此后余震不断。截至当地时间今天的15时，熊本县已发生超过270次有感地震。另据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最新消息，本次强震已造成34人死亡。
1: 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的强震造成熊本县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熊本县仍有约95,200户家庭持续断水。30号，受地震影响的熊本县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熊本市气温可达到35摄氏度。熊本县政府提醒避难民众注意防暑降温。目前，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在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目前，熊本县所在的9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9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号恢复部分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但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决定30号全天继续停运。此外，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仍未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强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的影响也在持续。截至30号上午9点，往返熊本县受灾地区的货物揽收和配送服务已经暂停。与此同时，熊本县所在的9州地区的货物配送也出现延误。
0: 那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日本3大名城之一，有着400多年历史的熊本城，在本次地震中再次发生石墙坍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熊本发回的相关报道。
2: 我身后是熊本县的著名历史建筑熊本城，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在28号的强震之后呢，熊本城的这个城墙呢是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一部分呢已经是因为地震坍落了下来。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目前像这样的城墙损坏有20多处。而在上面呢，这个看板里面的建筑是在2016年，也就是10年前熊本地震的时候遭受严重损坏的一个建筑，那么10年过去了，还在修复之中。而在28号的地震之后呢，旁边的这个建筑目前也是确认了多处的损坏。由于考虑到安全原因呢，目前熊本城整个景区已经暂停了对外开放。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最新的情况，目前他们确认到了大约40处的损坏，而且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那么熊本城何时能够恢复开放？整体的这个修复工作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目前都是一个未知数，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带来最新的消息。
0: 好，来看其他方面消息。今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初步商定将在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
3: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了共识，并且呢，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一个月以来，

我们积极地落实首次会议的成果共识，全力筹备第二次会议，对内密集协调，对外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的磋商。我想强调的是，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

0: 蓝色预警，今天白天成都的雨势有所加强，多条中小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城区部分路段有积水漫过道牙的情况。成都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中午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天成都市仍有强降雨，相关部门需要密切关注水情雨情变化，做好防汛工作。昨天新疆巴州轮台县遭遇强降雨，从下午3点至5点近2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到76.6毫米，降雨引发的洪水一度冲到土河高速公路上，导致交通中断，有车辆人员被困，当地多部门紧急救援处置，抢通道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新疆 G3012 土河高速公路的轮台段。昨天下午呢，当地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引发了山洪。现在可以看到，昨天的洪水呢，就是从我左手边冲击过来，一度影响了这条道路大概600-700米的交通。昨天晚上啊，当地多部门呢，也是紧急对这条道路受控的群众和车辆进行了一个转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整个道路的内涝和积水呢，已经完全被排空了。淤泥呢也基本上被清理完毕，但是可以看到，这个中间的护栏啊，还有很多洪水带来的这个树木，还有树根呢还在中间。那么后续啊，交通部门呢也会对它进行一个清理。那么现在我所在的应急车道呢，可以看到还有不少的淤泥，可以看到淤泥呢一度是漫过了这个路基，大概有10-20公分，现在呢被机械清理的差不多。还剩下一点淤泥呢，现在是由人工在做最后的清理。那么我的右手边呢，这里呢是有护栏的，现在可以看到护栏被冲击到了路基底下，大概有600-700米的护栏现在在路基下，那么还有一部分护栏啊在水面之下。此外呢，这个路面的这个边坡啊，有3米多高的边坡呢，也已经被洪水完全冲毁。可想而知，昨天的洪水的这个冲击力还是非常强的。那么现在交通部门呢，正在调来了挖掘机和装载机，对边坡进行一个修复。同时呢，工作人员啊，也正在对已经损坏的护栏呢进行拆除。后续呢，交通部门呢会对这条道路进行一个修复，同时会对道路的隐患进行排查。排查完毕以后呢，大概2天到3天的时间啊，这条道路就能够正式恢复通行。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来看，随着新一轮的热浪席卷欧洲，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国正同时应对高温与山火双重危机。欧盟警告说，今年可能成为欧洲森林火灾形势异常严峻的一年。
5: 30号，德国迎来本轮高温天气峰值。德国气象部门预计，当天多地最高气温将达39摄氏度，全国大范围发布高温预警。同时，自30号下午起，黑森州、图林根州和下萨克森州等地区可能出现强雷暴和强阵风等强对流天气。29号，热浪席卷西班牙大部分地区，西班牙西北部皮林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当日燃起大规模野火。当地政府部门当晚紧急疏散12个村庄，并要求另外2个邻近村庄的居民就地避险。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

0: 当前森林火灾形势极其严峻，全国正在同时应对10处规模不等的野火，新一轮热浪预计持续至本周末。 29号，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八天，该省省长布罗卡表示，当日火势没有继续蔓延，但新增7处起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 这场7月22号燃起的大火已烧毁约4.2万公顷土地，是法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山火之一。 30号， 吉伦特省政府通报，两名嫌疑人于当日凌晨因涉嫌纵火被警方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受持续热浪影响，英国多地29号发生山火，据剑桥郡消防部门通报，本轮长期高温天气导致消防部门接警压力陡增，目前剑桥郡一处自然保护区明火已灭，但损毁严重。同日，东英格兰萨福克郡海岸地区发生大面积山火，当地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约90名消防员正在扑救。火灾发生前数小时，东英格兰刚被正式宣布进入干旱状态，目前全英已有7个地区遭遇旱情。 欧盟方面称，今年可能成为欧洲森林火灾形势异常严峻的一年。面对多国同时告急的火情，欧盟正加快提升应对能力。欧盟计划扩充自有森林灭火飞机机队，但新采购的灭火飞机预计最早要到2030年才能投入使用。欧盟官员表示，即便届时完成扩充，也难以完全满足当前大规模森林火灾的灭火需求。
1: 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低位，难以保障核电站冷却水供应。托马尼亚和匈牙利近日分别关停本国核电站一座反应堆的运行。托马尼亚能源部门29号说，自 30号起停运该国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第二座核反应堆，第一座反应堆已于28号停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发电量约占罗马尼亚发电总量的1/5。另外，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 宝克什核电站也于29号停运4座反应堆当中的一座。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币中马上赢。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店主你定，
4: 自助扫码呀。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 真心才是至宝，谢谢。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打击。 特朗普警告将痛击伊朗，并寻求对伊征收关税。硝烟再起，美伊紧张局势会否再度全面升级？美媒称，伊朗城堡破坏者导弹屡屡突破美及盟

盟友防御体系。五角大楼紧急宣布扩大爱国者和萨德产能，美军能否有效应对伊朗导弹战术？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出台机器人进口禁令，难阻中国先进产品走向世界。伊朗罕见主动向美军目标发起袭击，美军发动新一轮打击作为回应。中东地区冲突不断外溢，战火进一步向伊拉克、埃及等国家蔓延。日本熊本县遭遇强震，业界担忧恐冲击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继限制进口中国无人机之后，美国在阻断中美科技产品与技术交流方面再出新动作，这一次的对象是具身智能的代表先进机器人。29号到30号，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先后发声，强调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中方也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1: You want to bring a robot like this from China into the United States? Well, forget it. New foreign robots are now banned.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将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所谓覆盖清单。大多数电子设备在美国销售之前均需取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授权，被列入覆盖清单的设备将无法获得授权，也就无法在美销售。根据新规，此前已完成注册的进口机器人型号可继续在美销售，新型号的机器人需向美国国防部或美国国土安全部提出申请，待这些部门认定产品不存在所谓不可接受的风险后，才有可能获批销售。虽然禁令未提及任何具体国家，但路透社披露，预计美方将豁免多家非中国供应商，因此新规指向性十分明显。事实上，这并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该机构已多次对无人机等中国商品实施限制。美方此次针对中国机器人出台进口禁令，老调重弹，再次搬出了所谓国家安全。美国政府声称，依赖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会带来不可接受的供应链和网络安全漏洞，并表示先进机器人设备所收集的数据可能会被用来监视美国人，提升外国情报机构的能力，或是远程控制这些机器人。有分析指出，美方此举真正的底层逻辑是提前卡位。先进机器人是具身智能最重要的硬件载体，中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产品性价比大幅领先海外同类产品。美国试图在行业大规模商业化之前筑起壁垒，避免本土市场被中国设备抢占，同时为美国机器人企业争取研发和商业化窗口期。
3: I think the US wants to avoid a situation where there's a heavy reliance.From U.S. companies on Chinese tech and Chinese products, as there has been in mainly the rare earth. Most recently,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rare earth minerals sector. So they're trying to avoid another situation like that, and they're trying to give themselves a leg up in the industry.
2: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负责人对此也是毫不讳言。
4: What's key about this is we're acting relatively early, so that we don't discover 5 years or 10 years from now that we're too dependent.On foreign produced technology at vulnerable points in our supply chain or our economy. And we haven't developed the industrialized base here domestically to produce it.
2: 29号，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
5: 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中国商务部30号表示，美方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

0: robots.
1: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2026年上半年 中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 1294.7万台， 出口总值 248.5亿元， 产品远销全国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海外智能产品需求旺盛， 与国内强大的机器人产业链形成双向利好。 凭借高端制造优势， 丰富的应用场景， 中国机器人全球份额不断提升， 持续赋能全球产业智能化转型。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美方此次出台进口禁令对中国企业影响有限，部分企业将加速转向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市场。此外，美国机器人企业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目前零部件出口暂时未受到影响。
2: 来关注中东局势，短暂的相对平静后，中东再次爆发激烈冲突。 约旦武装部队30号发表声明说， 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拦截并击落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 此前，美军在时隔数日后重启对伊朗的空袭。
1: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 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时， 德黑兰时间30号早晨5点半 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美军称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 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 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2名儿童受伤，还有人员被埋在废墟下。目前现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在位于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沙代干阿尔万德凯纳尔以及阿巴丹周边遭到袭击，阿瓦市也多次传出爆炸声。 美军表示，最新一轮打击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表示， 将对伊朗袭击驻中东美军进行报复。
3: We're going to be hitting them very hard because it's our turn to hit them. They know it's coming. They're asking us not to do it, but you know, they tried shooting it last night.
1: 29号，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 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4: حملات موشکی و کوبنده ایران علیه پایگاه موفق سلطی امریکا در اردن. همانطوری که مشاهده میکنید، سامانه های پدافند هوایی پاتریوت امریکایی لحظاتی پیش از رسیدن موشک های بالستیک ایران به این پایگاه اقدام به مقابله میکنند، مقابله ای که البته با شکست مواجه میشوند. این عملیات بنابر اطلاعات و گزارش هایی که به معاونت اطلاعات قرارگاه مرکزی خاتم الانبیا رسیده بود انجام شد.
1: 这是美方7月24号暂停对伊打击后，伊朗首次向美军目标发起袭击。多家美媒都用出人意料一词形容伊朗此次行动。 华尔街日报指出，这可能标志着伊朗策略的转变。此前，伊朗通常是在遭到空袭后才会实施报复。 约旦经历了一个高度紧张的夜晚，导弹发射活动频繁，防空系统多次启动，对来袭的弹道导弹或无人机实施拦截。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过去数周以来，这座基地曾多次遭到伊朗方面的袭击。 以色列智库分析，伊朗此次突袭是为了表明自身可以掌握主动权。伊朗领导层越来越倾向于将华盛顿的谨慎解读为犹豫不决，并缺乏维持长期对抗的政治意愿。在德黑兰看来，这创造了一个测试美国决心的机会。美媒同时注意到，伊朗突袭约旦美军基地使用的是伊马德液体燃料导弹，这款导弹并非伊朗武器库中性能最先进的导弹型号。
5: 有观点认为，此次选用性能偏弱的导弹实施袭击，说明伊朗无意让局势失控，但又要向外释放信号。一旦侦测到危险苗头，伊朗不惜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这样的行动有两个考虑：第一呢，显示能力，伊朗拥有强大的反击能力，面对美国的各种袭击行动，能够做出对等反应。目前如果已超出对手的轮次， 发起反击行动，表明自己在中东范围内针对美国的作战能力和作战行动都在同步提高。第二呢，是分化瓦解周边国家与美国的军事关系，这些国家的基地是美国发动
0: 攻击行动的基础，特别是约旦有大量的死神无人机的驻扎。如果这些无人机针对伊朗境内发动打击行动，伊朗对这些目标进行还击，一定程度上可以造成严重破坏。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所以伊朗由防变攻，说明呢有多重战略考虑。
1: 《华尔街日报》29号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经向特朗普提交了一份大规模升级打击伊朗目标的作战计划。据悉，该计划为期10到14天，其核心逻辑是跳出近期双方互相报复式袭击的模式，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化空中打击力度，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威胁，以此打破僵持的局面。在库珀看来，一旦该方案落地，伊朗的进攻能力会遭到重创，美国也就无需大量动用防空拦截弹进行被动防守。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最新研究显示，截至7月27号，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到827枚。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量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到278枚。彭博社援引美国、伊朗和欧洲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美伊冲突可能持续数月之久，小规模交火、战事短暂平息、再度爆发冲突的循环态势大概率会不断重演。这些官员表示，伊朗十分清楚，全球石油储备不断消耗，美军各类弹药库存持续缩水，这两大现实因素限制了特朗普加码军事行动的空间。但即便面临这些制约，只要伊朗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特朗普也基本不会选择退让妥协。
2: 随着美伊重新交火，更多国家也被卷入接连不断的攻防交锋，引发外界担忧，战火或向更大范围蔓延。
1: 当地时间29号凌晨，美国与沙特对伊拉克境内由伊朗支持的民兵武装进行了联合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些打击旨在回应此前72小时内发生的30多次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表示，此次袭击是回应伊拉克民兵组织袭击沙特石油设施。根据美方声明，这张地图标示出了伊拉克境内遭袭目标的分布情况。从图上可以看到，打击范围自伊拉克南部一路延伸至最北部地区。先看伊拉克南部，此次行动打击了巴士拉省的戴尔地区，巴士拉省毗邻科威特边境。此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及多家新闻媒体曾多次提到，针对科威特境内军事基地的袭击，其源头是伊拉克南部。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媒指出，这是沙特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公开与美军实施联合军事打击。
5: The Houthis on one hand claimed that they were attacking it, and the Saudis actually tracked these drones coming from Iraqi territory, and then they had to show action. And that is why you're seeing not just in one place, you're seeing across 7 provinces, more than 20 targets hit in these retaliatory strikes by the Saudis and the Americans.
1: 伊朗外交部29号谴责美沙空袭侵犯伊拉克主权，认为美国正试图将战争进一步扩大至整个中东地区。美国官员对《纽约时报》透露，美沙两国联合实施的空袭造成大约20名伊朗顾问身亡。29号，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证实，两艘船只在埃及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根据英国海上安保公司安布里的消息，该港口一艘美国液化天然气储存及再气化船舶、一艘希腊船只遭到至少一架未识别身份的无人机袭击。如果这次袭击属实，那就意味着战火首次烧到了非洲大陆，距离伊拉克最近的发射点大约700公里。前提是袭击从伊拉克境内发起，如果要从伊朗本土发射，最近的安全距离差不多要翻一倍，大约1400公里。路透社分析，这意味着伊朗战事比以往更明显地呈现外溢趋势。
0: 目前看呢，在伊朗周边与伊朗有着较好军事合作关系的地区组织国家正在成为美国的目标，同时也在成为沙特的目标。如果美国伊朗之间的战争扩大到中

0: 东多国混战，这大概是美国今后的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如果自己解决不了伊朗问题，就通过扩大战事，通过多国混战获得最高利益。目前在乌克兰与伊朗关系方面也发生一定的逆转，如果战争持续扩展，从中东到欧洲，两场战争的关联度达到较高水平，美国就可以从中获得战略利益。
1: AI 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导致芯片供需缺口持续拉大，而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可能让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进一步面临压力。
2: 氷川町にある JR の線路です。電柱が何本も線路に覆いかぶさるように倒れています。
3: 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有着龟岛之称，是日本半导体及相关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聚集了台积电、索尼、瑞萨电子及东京电子等半导体行业巨头。九州经济产业局数据显示，2025年该地区集成电路产值高达10,000亿日元，占日本全国的 36%。地震发生后，几乎所有厂区均执行了预防性人员疏散和停产安全巡检。台积电29号宣布，该公司设在熊本县的晶圆一厂已经确认厂房安全，但检查厂房内部的设备仍需一定时间。该工厂于2024年底开始量产。同样位于熊本县的晶圆二厂已经从29号开始恢复施工，计划2028年投产。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半导体设备龙头东京电子公司在熊本县内的两座厂区也全面停工。随着地震损失评估工作全面展开，业界担忧因地震导致的停产恐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造成冲击。与此同时， AI 热潮引发的芯片涨价潮还在继续蔓延。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国芯片巨头高通公司宣布将从9月1号起上调产品价格，以应对供应链成本持续上涨带来的压力。高通首席执行官阿蒙表示，随着 AI 服务器持续消耗高带宽内存 HBM 等存储资源，消费电子产业所需的存储产品价格过去几个季度持续上涨，同时先进制程晶圆生产、封装测试以及部分关键元器件成本也维持高位，使手机供应链整体成本明显增加。分析指出，高通此次宣布涨价背后，整个智能手机产业正在承受近年来少见的成本压力。对于手机厂商而言，高通此次涨价意味着新一轮成本压力可能进一步向终端传导。
1: 韩国芯片巨头公布二季度业绩报告，尽管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但仍未达预期。韩国股市连续两日触发熔断机制。
4: 7月30号，韩国三星电子披露第二季度业绩，当季营业利润同比大幅增加1813.8%。此前一天，韩国另一大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也发布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其营业利润大涨557%，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不过，在 AI 需求带来存储超级周期的背景下，这份成绩单却并未达到市场预期。财报公布后 ，SK 海力士韩股盘中一度暴跌近20%。
5: 공포감이휩싸여있다보니까매도가매도를부르고심리가위축되면더매도가강해지는그런악순환의고리가형성돼있다라고는생각하고
4: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在韩国综合股指中的权重超过50%。该指数28到29号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两天累计跌幅达16%。
6: 1998년제도도입이후몇년에한번나올까말까했던조치가올해들어서만9번째인데이틀연속은사상처음입니다강제로브레이크를밟아야할만큼시장변동성이커진건데요 SK 하이닉스의사상최대실적도불안을막기엔
4: 股市连续暴跌在韩国社会各界引发震动，韩国国会问责之声此起彼伏，有议员指责政府草率批准杠杆 ETF 产品，将股市变成了赌场，使国民沦为股票乞丐。
7: 이틀연속코스피코스닥서킷브레이커발동이거지금국가비상사태입니다
8: 단일종목레버리지 ETF 폭락사태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远方的嘉士旅组来到了浙江省温州市，乘坐摩托艇感受半屏山奇特景观，前往露西岛看深海养殖大黄鱼，
4: 听到没有？
5: 咕叫，
4: 咕咕叫，听到没有？特别清晰的咕咕叫。
3: 在168黄金海岸线体验骑行运动，
6: 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
3: 走进霞关古镇，感受古朴的人文风貌，品尝霞关鱼丸的独特口味。
6: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它是个菜，
7: 对，
6: 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7: 对，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地处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古代曾是东欧国故地，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温润，故得名温州。温州濒临东海，自古便依海而生，向海而兴。在其广阔的海域中，海岛众多。远方的家是旅族，来到了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洞头拥有大小岛屿302个，宛如一颗颗珍珠洒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由于海岛风光秀美，已被誉为海上花园。近年来，随着温州城市向东发展，洞头也成为温州市辖区，依托跨海大堤与温州主城区相连。随着来洞头的游客日益增多，当地人自发成立了一支海上救援队，多次救助海上遇险船只和游客，成为守护海岛的平安卫士。摄制组驱车大约1个小时，就来到位于九寨澳的救援队训练基地，见到了救援队长杨森全。
6: 这里就是你们海上救援的培训基地了？
5: 对对对，
6: 风景不错啊。
5: 风景挺好的哦。今天是我们这个每一星期最少都有3次的这个海上训练。
3: 杨队长说，救援队创建于2017年，目前有30多名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队员们有的擅长潜水，有的擅长救护，有的会驾驶摩托艇，大家各有所长，共同组成了这支专业救援队。记者换上了训练服，准备跟随队员们一起前往训练水域，
9: 感受一下海上救援的速度，还有一个来体验一下我们洞头最美的地方半壁山，近距离看半壁山，好不好？
10: 好，
9: 出发。
3: 摩托艇飞驰在海面上，浪花四溅，让记者感受着驰骋大海的乐趣。从海面上还能更好地欣赏这座海岛的秀美风光。
6: 温州海上第一坪，哎，这个叫什么？半屏山吗？
5: 对，
6: 一半的半，
5: 对，
6: 屏风的屏。
5: 对，
3: 半屏山岛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不到1公里，面积大约2.4平方公里。海岛东侧是陡峭绝壁，其气势雄伟，惊险壮观，犹如耸立在海上的一道屏风，因此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为了让我们近距离观看半屏山的海蚀地貌，杨队长驾驶着摩托艇来到陡峭的岩壁前。
6: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在行驶的这个区域啊，在落潮的时候是礁石，
5: 对，
6: 涨潮的时候呢，船也进不来，
9: 就靠摩托艇。
6: 哎，只有我们现在乘坐的这种摩托艇能够来到这里，欣赏
9: 近距离欣赏，走到这个半屏里面了。
5: 对，
9: 看一下前面，我们现在正在穿越这些礁石的中间。哎，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礁石呢，在这个涨潮的时候啊，
5: 漂亮吧？
9: 它底下都是能走人的。
5: 这个可以说洞口历史以来第一次拍电影拍。

0: 是洞头岛上的巨大的岩体哈、啊。哎，这是什么岩石？您知道吗？哎，
1: 这个都我们这个啊，都是海边的岩石，经过的这个百年的风浪冲击以后啊，
2: 变成了很多的造型。看到前面了没有？叫大象吸水，象鼻子。哦，看过去。哦，
3: 这些断崖峭壁犹如刀削斧劈，直立千人，有造型奇特。绵延伸展的岩壁仿佛是一幅岩雕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震撼。
0: 哇，我们进到这个洞里了，它这个洞口挺大的，洞顶高应该有10多米，两侧都是岩壁，中间是空的。不仅仅这儿是空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就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里面是一个非常深的隧道，就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不是地质专家啊，但是我们也拍沿海很久了，我暂且称之它为海石洞吧。这样的这个海边岩体的这样的洞，应该是海水经年累月给它掏空出来的。包括这边，大家看一下，这里也有一个洞，这里这个地方黑黑的地方也是一个很深的洞。因为外面太亮了，所以大家看不到这个洞的深度，但是我的这个视线里能看到这个洞远处还是有浪花的。
3: 乘坐摩托艇近距离观景听涛，这让记者感到无比美妙。
0: 进到这个窄窄的海石洞里了，
1: 哇，
0: 嗨，
4: 嗨，嗨，
0: 里面有人吗？
4: 嗨，
0: 哇，这个我们还出得去吗？这么窄，大家看一下，我们几乎要卡在里面了。这个里面还是有点吓人的。还能看到我们？我现在在这个洞里跟大家合影，因为这里的水忽然间没有光线，变得很深。深处，然后那个回声出来，看到没有？听见没有？
1: 啊！
0: 又打了一声雷，轰！
3: 海石地貌气势雄伟，景象万千。海浪拍打着岩壁，浪花飞舞，并发出阵阵回响，仿佛回应着千万年来的潮起潮落。
0: 这个体验太刺激了
1: 啊！
0: 像是在海上探秘一样。现在我们正在穿过一个。这个礁石的隧道，大家看一下，抬头是非常高的，已经把我们包在里面了。我们进入一个隧道的通道，大概这个长度就是10多米。
1: 怎么样？
0: 很漂亮，这个景色太好了。这个风景每天就是涨潮的时候才能看到，对吧？
1: 对，涨潮快进来，因为退潮以后它就是船进不来了。
3: 摩托艇穿行在一个个海石洞中，耳边传来海浪拍打岩壁的阵阵鸣响，不禁令人感叹大自然如此神奇。
0: 哇，看到没有，这个洞像是有人掏空了一样。
1: 对，
0: 有一个眼在透光进来，现在光在洒在我们这里。前面是这个海上的洞口。
3: 洞头海岛风光秀美，气候宜人，人们在岛上不仅可以游览半屏山、仙蝶岩等多个景区，还能乘船出海，体验各种海上运动项目。
0: 我们现在呢，算是来到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现在来远望一下整个半屏山的风光哈。今天的光线很好，海水非常清澈，是很绿的，能见度很高。这个时候的半屏山呢，它就是好像就是一半的那个山，有这样一个弧度，所以是半屏山嘛。另外就是大家看一下，现在画面当中是不是能看出来，它就像一个展开的屏风一样。还有这个表面山体各种各样的造型，其实都蕴含了很多当地的人们对这里山川海岛风光的一种感情。所以那些故事呢，听起来有些就是神话色彩啊，但是却能让人们感觉到洞头人像杨队长这样，他们是深深地爱着自己家乡的。
3: 雄伟的半屏山如同一条巨龙横卧海中，经过千万年风浪的洗礼，依然守望着美丽的大海。洞头海域面积2700多平方公里，是浙江省第二大渔场。由于海洋资源丰富，洞头列岛及周边海域被确定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也是浙江省主要的海洋渔业基地之一。摄制组从洞头本岛出发，登船前往露西岛。露西岛是一座以渔业捕捞和大黄鱼养殖而闻名的海岛，它位于距离洞头本岛约16公里的海面上， 交通船航行了大约半小时，就到达了鹿西岛码头。鹿西岛与洞头本岛隔海相望，面积有 8.7 平方公里，岸线总长28公里，全岛有9座山峰，最高海拔233米。岛上植被丰茂，环境清幽，唯一一条公路串联起各个村落。我们走出码头，见到了在洞头区工作多年的王大彪，他曾在鹿西岛上担任过几年乡长，对这里的情况非常了解。
0: 今天想请您带我们了解鹿西岛啊。哎、
5: 好嘞。
0: 鹿西岛我看又叫黄鱼岛是吗？
5: 对对，其实我们鹿西岛的话，其实有两个国字号的一个品牌，一个是鸟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黄鱼啊。
3: 听王大彪说，鹿西岛上人口有几千人，大多从事渔业捕捞和养殖业。由于盛产大黄鱼，这里也被誉为中国生态大黄鱼之乡。我们走进街上一家水产分销社，工人们正在分拣大黄鱼。
5: 这些
0: 啊，又见面了。我们之前拍摄过黄鱼，与其叫黄鱼，我觉得更像金鱼，因为它表面不是简单的黄色，是发着金光的那种颜色。
5: 黄金鱼啊，黄金鱼。我们这个鱼跟其他的黄鱼不一样，我们这个鱼的身形非常修长，然后颜色黄，这是肯定的，然后这个因为它是运动型的黄鱼，在海上就
0: 身材好，皮肤好，
5: 皮肤好，
0: 体型健硕，
5: 体型健硕。对
3: 对。听王大彪介绍，鹿西岛位于瓯江入海口咸淡水交汇处，饵料充足，很适合养殖大黄鱼。良好的海洋环境以及气候和洋流等自然条件，共同成就了鹿西岛大黄鱼的独特品质。无论是条形、体色，还是肉质口感，这些大黄鱼都能与野生大黄鱼相媲美，也因此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作为大黄鱼之乡，2025年鹿西岛大黄鱼产量2780吨，通过发展养殖产业，也带动了海岛经济发展。离开分销社，我们来到码头，准备乘船前往养殖基地。几位渔民收起缆绳，发动引擎，渔船驶向茫茫大海。渔船航行了20多分钟，海面上出现了许多养殖网箱，这里就是大黄鱼养殖基地。
0: 大概这个网箱的这个直径有几十米，
5: 周长是100米，
0: 周长100米哈。
5: 对对。
0: 但是向左手边那边看去，这是现在整个温州非常大，放在全国也是非常大体量的一个大黄鱼养殖的网箱。
3: 养殖基地也是一座现代智能渔场，超大型智能网箱，周长384米，直径122米，可容纳11万立方米水体。
5: 这里投放了大概15万尾的这个大黄鱼。
0: 15万尾。
5: 对，我们是按比如说一斤算，那就15万。15万斤。
0: 我们刚才已经了解过大黄鱼的价格。
5: 对对对。
0: 这真是个聚宝盆哈。
5: 对。
0: 我现在已经戴好手套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个白天来看一看大黄鱼的样子了，来看一看鹿西的黄鱼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
5: 可以的。
3: 智能渔场采用高海况自行适应的设计理念，依靠数字网络设备对养殖水域的水温、水流及台风等信息进行远程监测，并随时了解大黄鱼的生长情况。几位渔民将整理好的渔网缓缓放入水中，开始收网，水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黄鱼。
0: 听到没有？
5: 对，咕咕叫，
0: 咕咕叫。我看对着我们话筒喊。
5: 对，
0: 听到没有？特别清晰的咕咕叫，这是黄鱼叫声的一个特点哈。另外就是表面现在白天我们看到的是银色的，到了晚上会像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鳍一样，通体是金黄的。
3: 大黄鱼在生殖期会发出咕咕的叫声，这种现象在鱼类中比较少见。而大黄鱼也对声响十分敏感，经常通过叫声来寻找同伴。听王大彪介绍，适合大黄鱼生长的水流强度是每秒0.8米，而深水网箱最大程度保持了大黄鱼生长所需的野生条件，使其品质更好。
0: 他绝对是这一网当中的运动员，我想说他的力量比我刚才第一个认识的条鱼要大2到3倍哈。哗一下，这个鱼跃龙门的跳回的这个网箱里。
3: 鹿西岛海域原本就是大黄鱼的栖息地，每年春季大黄鱼都会回游到此产卵觅食，也使这里成为养殖大黄鱼的理想水域。而

0: 采用现代生态养殖模式，也明显提高了大黄鱼的品质。如今岛上村民已从传统渔业捕捞逐渐向生态养殖业转型，鹿西岛还将继续扩大黄鱼养殖规模，以此来带动海岛旅游业发展，让这座美丽宁静的小岛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鱼岛。在168黄金海岸线体验骑行运动，
1: 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
0: 穿越山海，欣赏壮美风光，
1: 也感受到了海的广阔啊。
0: 走进霞关古镇，感受古朴的人文风貌，品尝霞关鱼丸的独特口味。
2: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它是个菜，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3: 对，
0: 登上北极岛，走访灯塔守护志愿者。
1: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温州海域广阔，海岸线绵长，在355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拥有众多美丽的海湾和沙滩，也构成了山海相依的独特景观。其中非常知名的就是位于苍南县境内一条168公里长的滨海公路，被誉为中国最美沿海公路之一。
1: 来到这个地方呢，是苍南县的168黄金海岸线。168是一个长度对吧？
6: 对，168其实是一整条我们苍南原有的海岸线的一整个的长度。起点在延平景区，然后终点本来是要设在霞关的。然后这一整条线，然后我们称它为黄金海岸线嘛。
0: 严继恒是苍南县一家骑行俱乐部的发起人。听他讲，黄金海岸线就像一条珍珠项链，串起了沿途一个个海湾和渔村，展现了壮美的山海风光。而要感受这条海岸线的魅力，骑行便是最佳方式之一。记者也受邀加入骑行队伍，跟他们一同去领略这条海岸线的独特魅力。
1: 我们现在来到这一段很美啊，像是在海边的山崖上骑行一样。大家看一下我们右侧，
6: 对，这一段的海天气好的时候看出去都是蓝色的啊，然后前方有我们的露营基地、房车营地、房车酒店，晚上白天可以在这里看很漂亮很漂亮的日出的。
0: 骑行在滨海公路上，一边是大海、岛屿和渔村，一边是连绵起伏的山峦，美丽的风景令人目不暇接，可谓是三里不同景，十里不同天，秀美的山海风光美不胜收。记者跟随车队一路骑行，经过一个个弯道，随着上坡和下坡，自行车的速度也时快时慢，而沿途的风光依次映入眼帘，让记者体验着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大约骑行了20分钟，车队到了棕榈湾，这里也是黄金海岸线上的一个风景点。
1: 看一下我们走过这条路，简直就像是在大山里一样，弯弯曲曲的盘山路。所以对于骑行经验不丰富的我来说，现在两个腿已经变得很任性了，不太听使唤了。
0: 棕榈湾依山傍海，风光宜人，也是这条海岸线上最美的风景之一。明朝时这里曾是海防重地，还建有一座抗倭营寨，如今已成为人们欣赏海景、休闲露营的营地。
1: 168公里的海岸线，我们每骑一段就会有这么一个落脚点。
6: 是的，是的。
1: 那有多少个？有算过吗？
3: 这十几二十个应该是有的，有很多很多，这样是每一个村会建一些自己的观景平台啊，然后有一些是天然形成的，有一些是可以人工建一些的一些供游客看海观海的一些亭子啊之类的一些东西。嗯，这一路上有很多很多。
0: 站在

0: 弄你的坡啊，
1: 对，
0: 很畅快。
1: 刚才爬坡有多累，现在下坡就有多开心。
0: 没错，
1: 一定要握紧方向盘，注意重心靠后，
0: 要注意安全哈，因为下坡速度很快。
1: 对，
0: 现在我们这个时速有多少？
1: 时速大概30公里每小时。
0: 现在时速我们已经达到了30公里每小时，我们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我还是抓了刹车的。
1: 对，
0: 其实可以更快更快。
1: 是的，
0: 非常之畅快。大家看一下，我们骑行在这个黄金海岸线上啊，中间的这个分隔线呢是红黄蓝三色的，给人一种非常青春运动的感觉。
1: 对，
0: 就非常适合骑行。
2: 168公里长的黄金海岸线像一条色彩缤纷的绸带，而骑行在公路上，人们仿佛驰骋在山海间，尽情感受着大自然的山海杰作。
0: 我们现在骑行来到了整个骑行路线的最高点，快看这个视野非常开阔了，就哇，也感受到了海的广阔啊。今天阳光没有那么烈，所以海上红蓝的这个颜色分得很清。
1: 对，
2: 怀着对大自然的热爱，骑行爱好者们在蜿蜒起伏的滨海公路上一路骑行，美丽的风景也抵消了疲惫，尽情欣赏着黄金海岸线的纯净之美。
0: 刚才我们骑的时候，甜甜跟我说，像我们骑的这样的爬坡路，开车的人都觉得是平路。
3: 是的，
0: 所以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我现在已经开始往下滴汗了，没有干的地方。
1: 好，平路完了，前面又有一个坡了，
0: 哇，下一段坡吧，出发。
2: 长距离骑行比拼的是耐力和技术，以及队友之间的配合。在结伴骑行时，大家互相鼓励，也会降低疲劳程度。继续骑行了大约半个小时，记者几乎耗尽了体力。就在难以坚持的时候，骑行队伍终于来到了一座观景台。
0: 虽然骑得很辛苦啊，但是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观景台，大家快看，
1: 车头摇
0: 一片纯洁的颜色。
1: 摇篮朝外，换个方向。
0: 各位骑行爱好者们到这儿都沸腾了，非常兴奋。大家说像来到天空之境一样，水天一色。走过来看这边，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天空忽然间放晴了。阳光冲破了那边的乌云，已经从现在我的这个身后的这一片天空洒向了大海，所以现在远处的海洋一片金色已经出来了，而近处呢，他们还在等待阳光。不过这种一明一暗的对比，也让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这个有冲击力，非常的丰富。近处呢很凉爽，而远处呢阳光万照。所以大家很兴奋啊，其实这要上一个台阶才能上来的。各位骑行爱好者都把自己的车带过来来合影了，怎么样，天是不是这样的天空很美哈？
3: 是的，
4: 很舒服。
2: 近年来，苍南依托丰富的山海资源，举办了海岸骑行、长跑等一系列文旅活动，让黄金海岸线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也推动了苍南滨海旅游产业的发展。
0: 说到苍南这个地方呢，来之前听这个名字啊，感觉这里都是和山有关的一个地方，但没想到我们在这山崇山峻岭之间穿行，却看到的都是海景，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个山水相依、景色非常优美的地方。在这样的山水间骑行，不管做什么都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我们这一路骑行过来，走走停停，也看到了现在来到苍南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去感受这里山海，所以是人们旅行来回归自然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像他们说的，家乡很美，希望大家来看一看。
1: 对对，
2: 地处浙江省最南端的苍南，以其秀美的山海风光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也是当地人心中的美丽家园。这条美丽的黄金海岸线也将带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伸向远方。告别了骑行爱好者，摄制组沿着海岸线继续向南，穿过一座隧道来到了霞关古镇。霞关是浙江省最南端的一座滨海小镇，它与福建省福鼎市的沙城港隔海相望。这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小镇是浙江首批5A级景区镇。霞关镇历经了几百年的兴衰变迁，明清时期这里曾是军事要塞，也曾是商贸两港，有着千帆之港的美誉。 后来由于地处偏远。

0: 曾一度沉寂。近年来，随着168黄金海岸线的连通，这座滨海小镇又重新被人们所关注，焕发了新的生机。为了详细了解小镇的古往今来，我们邀请到当地居民陈文，请他带我们走访这座美丽的滨海小镇。
1: 这个是我们那个金沙码头的入口啊，您看这里写着1369
2: 是个年份，对吧？
1: 对、啊、就是这个年份开始有了镇下关这个名字。镇就是霞关镇的镇、啊、但是当时在古文当中，它是等于是镇守一方，就是明洪武二年的时候，镇南民北，他为了防这个倭寇，就在这里设立的这个关卡，所以叫镇下关。
0: 陈文曾是苍南中学的语文教师，他从小在霞关长大，对这座小镇感情至深，也对当地的人文风貌有很多了解。听他讲，明朝初年为防御倭寇入侵，这里曾是军事要塞，名为镇下关。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大批水兵驻扎于此，由于清晨时旭日东升，红霞满天，人们便将此地改称霞关。
2: 旁边有一副对联哈，这边写的是
1: 关镇600年，清街何处寻古韵、啊、这个是上联。关镇600年，就是600多年，清街何处寻古韵。因为我们霞关老街全部是半山而建，所以呢它台阶层层叠叠，所以我说清街，但是这个已经不在了，何处寻古韵是对过去的一个追溯。这个下联其实也是霞印千重了，过去清街那个古韵已经只留下历史，但是现在我们看霞关依然几百年依然照着霞关，所以非洲今日镜中流，是表示对现在以及未来的一个期待。
0: 霞关老街靠山临海，一头蜿蜒至山坡，一头连着渔港，街边两侧房屋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条老街也见证了霞关古镇600多年的兴衰变迁。
1: 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就在这里抓鱼钓鱼。
2: 在这个地方抓鱼啊？
1: 在这个地方抓鱼。
2: 这个地方河海有一两百米，100米吧，起码
1: 得。我们小时候就在这个地方钓鱼啊，这里你们踩的这个地方就是海水啊，
2: 所以这一片都已经填出去了。
1: 对
2: 啊，我们走的那条路就是填出来的。
1: 所以你看，这里就是码头，我们以前小、哦、鱼就从这里上去到上面。
2: 我坐下来感受一下啊，原来霞关老街上长大，像陈老师他们那个年代的孩子，就坐在这儿，前面就是海了。
1: 对，
2: 在这儿抓鱼。
1: 对。
2: 啊、那是哪一年就把它填掉了？为什么要填掉？
1: 是小时候，我是70后，填掉的时候应该是85以后开始填海。
2: 填海的原因是、
1: 因为地不够用。
0: 听陈老师讲，渔港码头不断向海扩充，小镇面积也增加了很多，成为一座颇具滨海风情的文化小镇。我们涉街而上。道路两侧一座座老房子显得古朴而沧桑，老街每一处角落都仿佛深藏着时光的记忆。
2: 这个走到了霞关老街的一个丁字路口了，这边也是路，这边也是路，这边路的特点呢，有点像山城重庆，都是爬山的，这和浙南地区这个山多的特点是相符的哈。
1: 对对，
2: 房子都建在这个山崖上。
0: 霞关古镇曾有一段繁荣兴盛的历史，清末民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优越，霞关曾是浙闽交界地区的重要商埠，当时往来船只不计其数，各地货物在此集散，也让霞关名噪一时，被誉为小上海。如今这座宁静古朴的小镇也成为很多游客向往的旅游地，这里远离城市喧嚣，拥有一份难得的清静自然，而当地人的闲适生活几百年来也都未曾改变。陈老师带我们来到一家鱼丸店，
2: 这就是霞关的鱼丸。
3: 对对对，这鱼丸跟鱼羹拼起来，
2: 哎，还真是有一些不像鱼丸，
3: 这是鱼羹，
2: 鱼羹啊。
3: 对对对，形状不一样，材料其实都一样的、
2: 是拿鱼肉打的鱼羹和鱼丸。
3: 对对对，用新鲜的鳗鱼去头去尾去鱼翅啊，然后做成了，用手捏造成。哦，
2: 怎么卖啊？一碗？
3: 一碗15块。
2: 15块，那陈老师，我们来尝两碗哈，给我们煮两碗好吧？
3: 好的。
0: 鱼丸是霞关镇的知名小吃，据说明清时期驻守在这里的士兵大多是北方人，因吃不惯海鲜，便将鲜鱼捣成泥，拌上本地甘薯粉做成鱼丸。由于口味鲜美，便让霞关鱼丸名声在外。
2: 你会做吗？

0: 我们走进小店，坐下来准备品尝一下霞关鱼丸的独到口味。
1: 来品尝一下霞关古镇的鱼丸哈，
2: 很特别的。
1: 我们先看一下哈，这个鱼丸它其实形状没有那么圆那么规则，一看就是手工手打的哈。尝一个丸子先。
2: 很特别味道，
1: 有鱼肉的鲜味，
2: 很有韧性。
1: 这个鱼丸它有这个鱼肉的鲜甜在里面啊，它的这个口这一咬就碎掉了，但是能感觉到它的这个鱼肉的韧劲在里面。
2: 对，
1: 就是口感很好，味道是鱼肉的鲜味。
0: 陈老师从小就喜欢吃家乡的鱼丸，听他讲，鱼丸虽然很常见，但霞关的鱼丸色泽明亮，味道鲜美。
1: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吃它是个菜，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2: 对，是可以当主食。
1: 我刚才吃这个鱼羹，它就特别像一块这个泡的馍，但特别有嚼劲儿。
2: 逢年过节餐桌上鱼丸好像必不可缺。都有这么一碗，就是汤，可能别人的餐桌上那个汤是什么老鸭什么干笋干汤，我们想问鱼丸汤肯定有一碗，就这么大碗啊。
0: 可口的鱼丸承载了陈老师很多美好的儿时记忆，在他看来，这小小的鱼丸吃的不仅是味道，也是一份家乡情怀。品尝过鱼丸，我们继续漫步老街，穿过一条条曲折幽静的小巷，两旁不同风格的旧式建筑彰显着漫长岁月沉淀的独特气质。我们继续沿着石板路往前走，一条条小巷曲折蜿蜒，穿行其间仿佛走不到尽头。漫步在老街上，也仿佛翻开了一本尘封多年的历史书。
2: 这房子是我们家的祖居，100多年啊，
1: 三层。
2: 对，三层，我太公的时候建的，
1: 就盖了三层是吗？
2: 对对，以前也算霞关的豪宅，然后前面就是海，所以我小时候住在这里的话，抛一根大鱼线是可以钓鱼的。
1: 大家看一下，面前就是码头了，有这么多船舶停在这儿。以前没填海的时候，是不是门口就是海？
2: 是，这个高楼是后来建的，90年代建的。
1: 所以你可以在家的一张窗台，
2: 我们家以前是海景房，
1: 抛一根鱼线钓鱼。
2: 是，
1: 我看你现在家里这是改造成书屋了，是吗？
2: 对，一楼我做成了书店。
0: 霞关老街上过去没有书屋，由于陈老师从小喜欢读书，便将自家老房子改造成书屋，取名为半书房在山腰。这里不仅有他儿时的很多美好记忆，小镇特有的人文风貌也滋养了他的诗书才情。一条老街，一半诗意，一半烟火，承载着不曾改变的宁静生活。离开书屋，我们来到海边，此时晚霞映衬着天空，宁静的港湾里停泊着一艘艘渔船，显得更加诗情画意。
1: 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美哈，像是推开了一扇这个海边房子的窗一样，两侧是这边很有特点的三角梅，远处就是晚霞了。霞关，霞关嘛，也不能单单是朝霞，晚霞也是红色的。
2: 对，
1: 现在的这个晚霞五颜六色，云朵挂在天上，被阳光照得发亮，而近处呢，这个海浪一层一层的赶了过来。
2: 对，
1: 休息一下，就着这晚霞美丽的景色哈。现在的家乡和小时候看到的不一样了。
2: 不一样啊，
1: 各有各的美吧，应该。
2: 但是有些东西是没有改变的啊，
1: 比如说
2: 它这个沉淀下来600多年沉淀下来的这种韵味，跟人文之美，我相信在现在在未来都不会改变。
1: 所以它是一个真真正正活着的小镇。
2: 对对对，特别鲜活，跟霞关海鲜一样，又鲜又活。这真是这种感受。
1: 人们不论老年中年还是青年，大家都喜欢住在这里。
2: 对啊，
1: 不过我今天走在这个霞关古镇哈，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多彩的地方。这个多彩呢，是在于它在海边这样一个面积不大的，好像是小山坡上这样一个地方，却创造出了如此丰富的一个世界哈。不仅有生活，还有这么多热爱文化的人，热爱生活的人，他们都可以在这里开花，
2: 对，
1: 生活得很好。
2: 对，参差多态，生生不息，
1: 这就是霞关。
2: 对，
0: 落日余晖中的远山和海岛显得愈发沉静，在夕阳的映衬下，这座小镇更加充满温情，令人流连忘返，岁月时光也仿佛长久地在此驻足。迷人的美景陪伴着人们走过一个个春夏秋冬，岁岁年年。登上北极岛，走访灯塔守护志愿者。
1: 这个景色，这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 这个北极点的落日太美了。
0: 看夕阳美景，感受海岛风。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温州濒临东海，在其广阔的海域中海岛众多，其中非常有名的就是北极列岛。它位于距离瑞安市区37海里的海面上，由十几座岛屿组成，其中面积最大的北极岛上还建有温州海域唯一一座国际灯塔。这组灯塔常年面向全国招募灯塔守护志愿者，也被誉为最浪漫的志愿者工作。摄制组乘船航行了3个多小时来到北极岛，见到了来码头迎接我们的灯塔主任杜忠良。杜忠良守护灯塔已有36年，听他讲，北极岛面积约1.9平方公里，由于距离海岸较远，商业化开发程度不高，岛上居民大多以渔业捕捞和养殖为主。
2: 渔民家的那种传统的一层到两层的房子，
3: 石头房。
2: 所以岛上还保持着这种海岛比较这个传统的这种样貌
3: 哈。对对。
0: 每天从北极岛往返瑞安的渡轮只有一班，到了冬季就是2天一班。由于岛上人口不多，让这座小岛格外宁静，还保持着古朴的渔村风貌。我们乘坐观光车，不一会儿就到了山顶。
2: 站在这儿欣赏北极岛的风光还是真的很美的。今天很蓝很蓝的海了，今天光很好，海里有一圈一圈的是当地人养的这个
4: 圈，一块圈的里面养的是环鱼啊。
2: 再往远处看呢，这些岛屿星罗棋布的分布在这些茫茫的大海上，因为再往那边看就是深海了，所以这个地方远离陆地，就是让人感觉到来到了一个就是很神秘莫测的非常广阔的海中间，然后有这么一座宁静的海岛。
0: 北极岛因岛的形状像鹿，又在南极岛北方，因此得名北极岛。站在山顶远远望去，远处一座座岛屿被大海环抱，在蓝天白云下更显得诗情画意。高高耸立的灯塔仿佛一位披着红色外衣的卫士，静静凝望着大海，见证着这座小岛的岁月变迁。听杜主任说，北极岛灯塔建于1990年，塔高137.28米，灯光射程约25海里。它隶属于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温州航标处，也是进出温州港的船舶重要的驻航标志。
2: 我们终于看到北极山的灯塔了哈、啊！这个灯塔我现在远远望去感觉还是挺新的啊，表面看着很新，但是我觉得这块石碑能够让我感觉到一些它的历史。这个碑立了得有很多年了吧？
4: 这个是灯塔开建的时候就立起来了，是我们在北极山灯塔是1990年，建造的。
0: 杜忠良是土生土长的北极岛人，他家世代都是渔民。1989年灯塔开始建造时，杜忠良便参与了灯塔建设。1990年12月，灯塔投入使用，他也如愿成为了灯塔守护人。30多年来，杜忠良从没有离开过

0: 这座灯塔，他亲手在院子里种下铁树、金桔和茶花等各种花木，让这个小院绿意盎然，充满生机。穿过花园，我们来到灯塔一层的展厅。听杜主任说，为了让人对航标文化有所了解，传播航标知识，体验灯塔守护工作，2014年，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温州航标处大胆创新，开始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每期有3名志愿者登上北极岛，开展为期10天的灯塔守护志愿服务。
1: 我们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志愿者来宣传我们这个是灯塔精神，也通过我们的志愿者把外面的一些各行各业的这精神传播到我们这个是灯塔上来。
0: 来到北极岛灯塔的志愿者一批又一批，他们再次参与灯塔守护工作，体验海岛生活，也收获了很多难忘的经历。我们来到灯塔二层平台，见到了正在灯塔服务的3名志愿者。
2: 你好，你好，我们是远方的家摄制组，今天正好来拍摄啊。你们正在二层做这个
1: 打扫的工作。
3: 对，
2: 这个清洁卫生要多久做一次啊？
3: 大概2到3次。
2: 就是要把它打扫干净哈。
3: 是的。
2: 怪不得我们刚才在底下看到这个塔都那么新哈，整体的这里这个环境卫生保护的是很保持的是很好的。先了解一下你们3位都是从哪里来的志愿者。
4: 我从浙江温州苍南。
2: 苍南县哈啊，您呢？
5: 我是从湖南长沙过来的。
2: 你是湖南的姑娘，这个地方离你的家乡还挺远的。
5: 是很远。
2: 为什么想来这里做志愿者？
5: 好像没有为什么，就是我喜欢，我愿意，我愿意为这个灯塔的工作出一份自己的力。
0: 拍摄时，志愿者们来岛上已经1周时间。他们每天进行擦拭灯光器材、清洁太阳能板以及环境维护等工作。听杜忠良讲，守护灯塔的志愿活动吸引了社会各界很多人，至今已有226批，616人来到岛上完成了志愿服务。志愿者们在这里不仅参与日常维护工作，还能体验宁静自然的海岛生活。守护灯塔工作看似简单，却承载着一份责任。志愿者们从简单的工作中感受到灯塔守护者的一份职责和坚守。从灯塔上下来，我们与几位志愿者乘坐观光车前往过水屿，据说那里是看夕阳最好的地方。观光车行驶在环岛公路上，大约7-8分钟我们就到了过水屿。过水屿在北极岛的西南端，是一座延伸出来的小岛屿，它与北极岛之间有一条通道，每天涨潮时会被海水淹没，而落潮时又显现出来，因此便有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过水屿。穿过杂草丛生的石头房，我们继续向前，身旁一丛丛芦苇随风摇曳。我们沿着山脊向前走，眼前出现一片草坪，仿佛一直延伸到大海。此时的海面平静的如同一面镜子，透着晚霞的余晖，泛着金黄色，令人沉醉。
1: 哇，看到我们的日落了。
2: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快看晚霞落日，
1: 非常漂亮的。
0: 一座座岛屿点缀在平静的海面上，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随着夕阳缓缓落下，时光也仿佛凝固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
2: 忽然之间看到这么辽阔一望无际的景色，
1: 对，
2: 视线都放空了，忽然间不知道该想什么说什么。
1: 对，
0: 此时夕阳隐没在晚霞中，北极岛也更加安静平和，远处山顶上的灯塔静静矗立，仿佛凝望这座美丽的海岛。灯塔上散发出一束束灯光洒向大海，给归航的船只指引着家的方向。

0: 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呀，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
2: 好，
0: 你
2: 好，
0: 你先请，你先请，
1: 来来来。
3: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新市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4: 对对对对，
5: 称我为这些奶奶，
4: 对对对对，
5: 他们称我为爷爷，是的。
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6: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5: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6: 69岁嘛，
5: 我就这么想的。
6: 对对，
5: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3: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6: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5: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3: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6: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3: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5: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6: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5: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6: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5: 孩子们的事，
6: 再小也是
5: 大，也是个大事。
3: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1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

0: 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四十五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失误，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言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三品。明万历十八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2: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

0: 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 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称，中俄海军共四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3: 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0: 据报道，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非美日为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队，都改变不了这

0: 客观事实。
1: 有关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好，来关注美伊冲突的进展。看到美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0点至22点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打击行动持续2小时，任务已经完成。
2: 美中央司令部29号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美中央司令部还说，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29号，美军已迫使20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袭击驻中东美军进行报复，威胁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表示，伊朗前一晚发射的导弹全部被拦截，现在轮到美军开始反击了。他希望未来某个时刻能达成协议，但现在会对伊朗展开严厉打击。针对发生在埃及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遭无人机袭击一事，特朗普当天说已听取相关简报，并表示问题会得到解决。此外，特朗普称他希望在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推动的对俄制裁法案中加入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的条款，而不仅仅是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说，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
0: 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胡吉斯坦省等多地遭袭。其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3人死亡，死者中包括1名儿童，另外还有2名儿童受伤。再来看到，当地时间30号凌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到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同一天，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称，袭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外，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在美国和沙特两军对于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之后，沙特国防大臣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3: 报道说，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会晤万斯时表示，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哈利德说，王储希望向万斯传达这样的信息，也就是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哈利德还表示，沙特有能力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目前无需美国介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方面正在与胡塞武装谈判。消息人士说，沙特意在借助沙美联合军事行动警告伊朗，不会允许伊朗或其代理人袭击沙特石油等关键设施。同时，沙方敦促局势降级，强调美伊应重返谈判桌。在评论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事件时，伊拉克巴格达大学政治学教授谢赫表示，联合袭击凸显了美沙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深化， 沙特正从防御性姿态转向跨国主动威慑。伊拉克大学教授朱布里认为，打击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主要是出于美方考量。然而，沙特的直接参与将这一行动从美军例行反制升级为美沙联手应对所谓地区代理人威胁。朱布里同时认为，伊拉克政府一直试图在地区大国角力中艰难保持平衡，但美沙联合打击可能打破这种平衡，将伊拉克进一步拖入美国和伊朗对抗的漩涡。
0: 那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

0: 66亿美元。一些防务专家认为，美国战时消耗与当前产能存在巨大缺口，凸显美国国防工业面临恢复库存的重大挑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本周估算，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俄罗斯国防部今天，也就是30号，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到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日本防卫省今天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经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7月25号以来，南海海面上上演了一场中国协助搜救越南籍遇险船只的持续行动。对于中方及时专业的人道主义救援，越方随后表达感谢。
1: 据了解，7月24号晚间，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中方在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展开救援，救起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获救船员移交越方。因为还有部分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对于中方及时专业的人道主义救援，越方随后表达感谢。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将维护南海的航行安全和航行自由视为己任。在这次越方船舶遇险后，中方第一时间施救，越方随即公开表示感谢。这种超越分歧的友好互动与合作氛围尤其珍贵，表明南海低敏感领域务实合作拥有巨大空间。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才是南海的主流叙事，这既符合地区国家的共同期待，也是大势所趋。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新闻继续来看到，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过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为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8号更新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公司人工智能 AI 模型失控入侵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期间，还曾利用网上公开的信息访问了多个公开服务平台上的账户。OpenAI 已经将调查结果通知相关服务提供商。 OpenAI 还说

0: 此次事件未涉及任何计划近期发布的新模型，此前提及的涉事预发布模型仅供内部研究使用，目前已将其停用加密，并限制了研究访问权限。
1: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2: 放心吧，
1: 那我就放心了。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特朗普警告将痛击伊朗，并寻求对伊朗征收关税。硝烟再起，美伊紧张局势会否再度全面升级？美国媒体称，伊朗城堡破坏者导弹屡屡突破美国及盟友防御体系，五角大楼紧急宣布扩大爱国者和萨德的产能，美军能否有效应对伊朗导弹战术？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

0: 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来，我就
4: 帮你
5: 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8: 好的，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算辣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
14: 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在经历短暂的停火之后，美伊硝烟再起。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伊朗前一天对中东美军基地的突袭。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将遭到痛击，他同时计划授权对伊朗征收关税。美伊紧张局势会否再度全面升级？美国媒体透露，伊朗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已经能够突破美国及盟友的防御体系。另一边，五角大楼宣布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扩大爱国者3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美军弹药库存到底够不够？美军又能不能够有效地应对伊朗的导弹战术？而继沙特之后，又一个海湾国家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防务协议。海湾国家加速防务多元布局有何考量？美国这把安全保护伞在中东还有那么牢靠吗？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0点至22点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打击行动持续2小时，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在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痛击伊朗，以回应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特朗普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当地时间30号凌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称，袭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同日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对伊拉克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并称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为袭击造成的危险后果负责。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和评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经历短暂停火之后呢，现在美伊呢战火又起，不过和以前不一样的，这一次是伊朗先打，然后呢美国发起了报复性的袭击。

0: 而且还有一点不一样的是，特朗普呢寻求对伊朗征收关税，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贸易额吗？就是这个时候征收关税到底是什么意思？
1: 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周年了，那么在这个革命初期，这个美伊之间就断交了，断交了以后实际上全面的关系来往基本中断，包括贸易关系。那么根据这个2025年的统计，这个美伊之间的贸易额是150万美元，这个数字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说现在美方说要对伊朗进行征税的话，对伊朗这个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是忽略不计的。但是那现在看来呢，他这个说这个征税可能还有些言语不清的地方。就是说明明知道美伊之间如果是没有贸易往来还要给他征税，然后明明知道他没什么效果还说要征税，这个呢就有点意思。我觉得这个他下一步会不会扩大解释，也就是说对这个与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进行征税，也就是说这个也就是把它扩展到美国的所谓长臂管辖，所谓二级制裁。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就
0: 得白宫来给他圆这个话。
1: 对对，他可能就是说这个，你比如说二级制裁对伊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
0: 您觉得可能吗？就他说完这个话以后，比如说可能有新的
1: 这
0: 个。
1: 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就是说这个他当然了，根本起作用的是长臂管辖、二级制裁。那么现在呢，在二级制裁的基础上，假如说将来又加征关税，它只是一个辅助手段。那么呢，你看这个，从这个，2018年特朗普上一任期退出伊核协议，就对伊朗极限施压。那个时候呢，在经济领域包括呢，二级制裁和长臂管辖。那么，经过这些年来，伊朗依靠这个伊斯兰抵抗经济，结果的实力还有增强。这实力增强呢，在这次美以伊冲突当中得到了展示。那说明呢，他伊朗还是有办法绕过这个制裁那个制裁。总而言之呢，现在看来呢，就是说，他讲这个事情，对说想要迫使伊朗在这个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掌控权，我认为这是根本，这是伊朗的战略筹码。说这个问题上，说要对伊朗征税，让伊朗在这个海峡问题上妥协，在这个抵抗轴心问题上妥协等等，我认为他办不到，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0: 就连军事打击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更不要说征税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军这一轮对伊朗的这个报复性打击，瞄准的这个目标呢是革命卫队的军事指挥中心，包括导弹、无人机设施等等。就是这个报复性的打击的目标选择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应该说跟以前的基本上是类似的，因为这一轮的美国的打击，我们从中间可以看到呢，主要的目的实际上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因为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中间可以看到，伊朗跟阿曼在进行协商，阿曼提出来的方案遭到了伊朗的完全拒绝，伊朗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完全的，而且是由伊朗单方面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这是伊朗所要达到的第一个这个目的。第二个呢，实际上是利用代理人武装对现在国际社会正在采取的一个所谓的替代方案采取了相应的打击。那么这个沙特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替代方案，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为了有效地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显然呢就是想让沙特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管道不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利用也门胡塞武装对基站、对盐部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某种程度上就是想让东西向的这个管道不能够起到一个替代作用。那么在这种这个背景之下呢，美国就想加大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还是想迫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上有所退让。这个目的呢，美国没有改变。那么从打击的目标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还是围绕着伊朗的这个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没有扩大到这个伊朗的纵深，还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的南部一些相关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中间包括一些指挥控制的设施，就是它的对相关的力量进行控制的能力，以及侦察预警的能力，导弹的设施、导弹的储存进行打击，与无人机相关的目标也进行了打击。所以某种程度上看，这个军事目标仍然是美国这一轮打击跟此前相比的话没有一个根本性的这个差别，但是同时也反映出来美国此前多轮13天连续的打击 基本上这些目标仍然存在着，这个打击到底能产生多大的这个效果，其实这就是非常令人这个质疑的。第三一个，某种程度上这一次的这个特点可以看到的，美国仍然是对升级军事打击持一种相对来讲比较谨慎的态度，没有进一步的扩大对类似于像民用目标啊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目标没有进行打击，没有打此前他所打到的什么桥梁公路这些目标基本上没有进行触及，所以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仍然是有所的这个节制，所以这是它主要的三个特点。
0: 嗯，而且我们看到这一轮的这个战火重启呢，是伊朗率先发动了打击，打击了这个约旦的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公布了这个战果，说是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而且造成了敌方多名的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的死亡。当然呢，这个战果呢，美国方面呢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公布，但是。您怎么看？就是伊朗为什么在这个暂时停火的情况下，这次是主动发起这个打击？而且随着美军的报复，双方会不会再一次把这个打击目标的范围扩大？
2: 这一次伊朗之所以选择这个主动打击，表明在梅伊的战事过程中间，特别是美国跟伊朗的冲突中间，伊朗的战略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不再是原来的针锋相对、对等反击，转为。先发制人进行打击，这是伊朗对于当前形势做出判断，对他的战略有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调整。背景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内塔尼亚胡访问这个美国这个过程中间，跟美国有勾兑。那么，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也有一系列的这个表态。这种表态实际上他传递的这个信息就是，以色列准备可能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且一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呢，某种程度上是要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这可能对于伊朗的经济来讲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个损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尽可能的以一种进攻性的威慑阻止可能后续以色列恢复参与跟美国一块儿恢复对伊朗进行打击。他表达的这个立场就是一旦发现可能会对伊朗构成相应的威胁的时候，他不惜采取主动打击的方式来对美国甚至以色列的一些目标进行相应的打击，所以这是一种以攻势来遏制对手潜在采取行动军事冒险的一种这个表现，所以伊朗的战略发生了这个变化。当然这就表明后续的这个行动可能升级的冲突升级的这种风险。
0: 您刚才也说双方还没有撕破脸，
2: 对，
0: 尤其是美国，
2: 对，
0: 对吧，可能他其实还保有一定的这个分寸，但是现在伊朗主动发起了这个打击，如果真的像伊朗所宣称的这个战果的话，您觉得美国会不会恼羞成怒，是接下来可能就像您说的，可能接下来对对方的一些民用基础设施，什么电厂啊、桥梁啊，包括海水淡化厂等等进行打击？
2: 正因为伊朗的战略从原来的针锋相对、对等反击，现在转到了先发制人，这就表明伊朗在一个美国所认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中间，在这个附近进行游走。那么这样带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很有可能就在美国误判的情况之下，美国可能会决定进一步的加大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这一点跟特朗普的决策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的。我们必须要看到特朗普的这个决策的风格，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不可预测性，而且特朗普的决策带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个人的一种情绪感。那么如果说在一念之差的这种情况之下，特朗普要做出一个恢复对伊朗大规模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而且媒体现在已经放出来了一个消息，就是美军正在向特朗普建议有一个大约12到14天对伊朗进行全面军事打击，大规模的强度比较高的这样打一个方案。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案在筹划中的方案应该说是比较保密的，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把它抛出来？实际上就是在伊朗战略转变的这种情况之下，要对伊朗进行某种程度的威慑，这又出现了一个双方的相互威慑和反威慑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又出现了一个让人非常难以预料的，就是在埃及附近的港口苏伊士运河北口的西侧，一艘美国的天然气船的浮动仓库遭到这个袭击，这又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后续的形势发展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这种风险。
0: 就这个目标已经不仅仅是海湾国家的这个目标，已经开始延伸到像埃及等等这样的港口的话，这个风险确实是非常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媒体也在说，这个内塔尼亚胡去这个美国呢，实际上也是游说特朗普，说实际上他提供了三种这个情境，就是关于伊朗局势的这个情境。一种呢就是协议达成了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协议没有达成，但是呢也不发动战争，通过这个其他的经济施压等等这个方式。第三种呢当然就是大规模的对伊朗的发动新的这个袭击。但是美国媒体也没有说内塔尼亚胡或者特朗普倾向于哪一种， 那您觉得特朗普就内塔尼亚胡肯定应该是倾向于最后一种选择，但是特朗普呢？
1: 这个现在这三种情叫做情景啊，
0: 嗯，
1: 可就是具备现实意义的，应该是第一种前景和第三种前景，也就是第一种前景呢，我们知道特朗普这个下令美军对伊朗进行了13天的打击，然后呢又下令美军终止打击，
0: 嗯，
1: 终止打击，他也没有说终止一天两天。
0: 您就是说，要么然谈判和，
1: 嗯、
0: 要么然打，不存在，比如说经济施压，然后不打。
1: 因为那个东西不会马上见效，所以呢，他只能是在第一种可能性和第二种、第三种可能性之间倾斜。第一种可能性，那我现在觉得，特朗普这不是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进行打击，然后呢，实际上是对这个13天的空袭进行外交和政治评估，看奏不奏效，起不起作用。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怎么起作用。这
0: 您觉得特朗普也没有想到？
1: 对，所以呢，但是斡旋方呢，现在很焦急，焦急啊，都还在积极的斡旋，哪怕是斡旋出一个暂时的停火，那么呢，让双方呢返回到谈判桌，所以呢，我觉得呢，现在斡旋方呢还没有放弃努力，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就是第三种情况，那也就是说，你这个13天的空袭，伊朗弄得不服不忿的，现在还这个不但言辞强硬，行为也很强硬，那就要迫使美国下一步呢，那就是存在着与以色列勾结起来。那也就是说，内塔尼亚胡这不是刚去个跟这个访美，然后跟特朗普，我认为是对下一步对伊朗怎么办进行了个全面的研讨和规划。那么有些连记者招待会都不开嘛，我觉得越是事儿大憋着，他越是这个不搞这方面的动作，那以防伊朗有所警觉，伊朗有所准备嘛。所以呢，我觉得下一步无论是以色列今年的大选或者美国中选之前之后，这个就是说对伊朗进行这个更大打击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0: 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呢还披露说，伊朗的这个城堡破坏者的这个导弹是突破了美国和盟友的这个防御体系，所以呢，美国现在也加大了对于爱国者包括萨德的这个反导系统的一个产能。那么接下来双方的这种导弹大战到底又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去延续，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近日报道，美国官员透露，自从本月重新交火以来，伊朗一直在向美军基地发射城堡破坏者导弹。这种廉价、机动、精准的导弹是德黑兰军火库的主力。这种导弹正在将不同的飞行路径、机动动作和速度组合起来，试图迷惑美国的防御系统。美国及其盟友击落了大多数城堡破坏者导弹，但有些导弹突破了防御体系。美国官员表示，除了用卫星制导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实施攻击，伊朗还对同一地点发射高速攻击无人机和不那么先进的导弹，不断调整其战术。此外，伊朗一再将美军在中东各地基地的住宅区作为袭击目标，还盯上了支撑整个地区防空系统的雷达。这一战略使美国军人面临更大的风险。此外，美国《纽约时报》日前爆料，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暂停对伊朗打击的核心原因是弹药不足。对此，特朗普27号进行了否认，同时把锅甩给了拜登政府。不过，同一天，美国国防部宣布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2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三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除了扩大防空导弹产能以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
0: 所以美伊冲突让我们看到了伊朗一系列的这个导弹的这个名称，就感觉好像伊朗的导弹储备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这个城堡破坏者，您觉得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突破美国和他盟友的防御体系的？
2: 他主要是通过导弹的性能中间有一些特点，再加上跟其他的武器进行配合，这是一个战术，通过这两点突破了美国的反导系统。这个城堡破坏者实际上就是媒体此前报道的所谓海巴尔蟹铠，这两个武器实际上就是一种啊，不同的译名。它的特点呢，固体火箭发动机准备时间、反应时间非常短，第二射程大约在1400到1500，它的载荷就是战斗部大约在550到1500千克， 威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关键是它的末端可以进行机动，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突破这个反导系统的拦截，所以这是它的技术。

0: 这个条件。那么从战术的角度上来讲，伊朗用这样一型导弹跟它的其他的巡航导弹、高速无人机进行这个配合，比方说伊朗的用这个弹道导弹跟它的这个帕维赫这一型的这种巡航导弹进行配合，那么让美国进行拦截的时候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再跟这个阿拉什二无人机、高速无人机以及哈迪德110无人机进行配合，也让美国面临很大的困境，增加它的突防力。所以有技术条件，也有战术的这个配合，增加了它的突防成功率。
1: 感觉伊朗呢，确实不仅仅是这个自己的导弹能力的储备，好像从战术战法上也总结了不少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啊，利用无人机和导弹的这个结合，突破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所以美国现在也在加大爱国者啊、萨德这样的一个生产能力。那您觉得接下来就是从双方这个导弹能力的这个生产建设的这个速度上，能预判出未来战局的这种走向吗？
2: 这个现在美国说是要让重点军工企业扩大生产、加紧生产，对这个应对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较量啊，它是属于远水不解近渴的，马上是起不到作用的。它现在美国只能是依托现有力量，无论是现有拦截弹的库存，还是现有现在这个各种攻击弹药它的储备，然后呢考虑对伊朗下一步怎么办。它现在从这个前40天的较量当中，美军已经暴露了它拦截弹不够这个短板。但是呢，拦截弹够不够，够不够吧？我认为它是个相对概念，这个与它的美方作战目标的调整，这个打击范围的大小是有直接关系的。现在看来呢，它就是说，如果是想要迫使伊朗屈服的话，那么他这个现在看来呢，就是相对来讲，爱国者拦截弹也好，这个萨德拦截弹，哪怕这个标准拦截弹都不够。但是呢，假如他做一些调整，比如说现在一些空置的基地没有人了，你打就打了，然后呢，其他一些基地，比如约旦基地也减少人员，然后呢，这样不影响美国后续对伊朗打击，我认为他可能会做一些战术方面的调整。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就是继沙特之后又一个海湾国家科威特和巴基斯坦签了防务协议啊，这是不是意味着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安全防护能力的不信任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科威特官方媒体27号报道，科威特正式批准与巴基斯坦达成一项广泛的防务合作协议，为两国扩大军事和安全合作奠定框架。这是自去年9月沙特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又一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扩大防务合作。根据科威特和巴基斯坦达成的防务协议，两国将在军事训练、教育培训、后勤供应、情报交换和技术研发等领域加强合作，并进行军事人员、技术专家的定期交流。尽管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的防务协议常被用来与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共同防御协议相提并论，但该协议并不包含明确的共同防御或集体安全条款。一名巴基斯坦官员本月早些时候表示，科威特的愿望清单包罗万象，但巴基斯坦现在不会也不能考虑在这一阶段部署作战部队。此前，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正在起草一份共同防御协议，同时巴林也对类似协议表现出兴趣。在美国的可靠性引发其中东盟友担忧之际，巴基斯坦等国正在成为美国保护之外的另一种可能选择或补充方案。印度媒体称，美以伊冲突和胡塞武装对航运的破坏，令人们对美国安全保护伞的长期可预测性的看法发生转变。有分析称，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体系漏洞百出，海湾国家现已看清，但又能否通过安全多元化战略来分散风险？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是否正在重塑呢？
1: 所以这种防务协议是不是意味着海湾国家对于美国这个安全保护伞已经开始不信任了？
2: 这个下一步啊，海湾国家现在要进行安全结构的转型，那么呢，我认为它这个基本特征仍然是以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啊作为基础，但是呢要全方位的扩大各方面的合作，比如说现在沙特与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和合作协议，然后科威特又与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合作协议，阿联酋与埃及开展防务合作，然后卡塔尔与土耳其开展安全合作。不但卡塔尔跟美国有安全绑定，土耳其现在在卡塔尔也有驻军，而且呢延长了驻军协议。总而言之啊，他这个海合会国家呢，要就是以与美国的 安全合作作为基础，然后呢全方位扩展安全合作，
1: 寻求安全合作的多元化。
2: 对
1: 啊，但是我们看到科威特这个协议好像和沙特那个确实还是不太一样，它没有共同防御这样的一些条款。那您觉得这体现了什么样的一种性质上的不同？
0: 这是在这个巴基斯坦与沙特和与科威特签订的这个协议中间，这两个国家的地位对于巴基斯坦来讲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当然与这两个国家的实力有很大的这种差异。沙特的实力当然是远远的高于这个科威特，对于这个巴基斯坦来讲的话，沙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某种程度上，沙特与科威特签的这样的一种防务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的进一步深化一些经济关系，有多元化的防务关系，但是本质上有很大的这个差异，所以国家地位不同决定了防务协议的性质也有很大的差异。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一起来关注天气，大暑时节，天气应了那句俗语“上蒸下煮”。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中国中东部多数地方的最高气温都达到了30度以上，而且在内蒙古的东部、四川盆地以及江浙沪一带高温强盛。从天气系统上来看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中东部地区持续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低空又有源源不断的暖湿气流北上，导致气温高、湿度大，从北到南都是这样的闷热天气。那么城市当中，像沈阳、杭州和福州，未来5到7天基本是高温天天见，大暑时节的热达到了极致。除了白天热，夜晚的气温也不低，一般最低气温都会超过25度，夜晚也是很难熬的。那么未来几天，中国中东部地区很多地方都是这种从早到晚的闷热天气。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未来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将会比较频繁。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东北、四川盆地等地都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部分地方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27到35度；通辽阴，28到38度；达州阵雨，27到37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6到34度；郑州小雨，26到32度；淮安晴，28到35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杭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首尔小雨，26到33度；东京阴转小雨，28到36度。新德里小雨，28到34度；迪拜晴，34到44度；河内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悉尼晴，9到17度；莫斯科小雨，17到25度；伦敦晴，16到25度；巴黎阴，19到30度；罗马晴，25到34度；雅典晴，25到33度；渥太华晴转多云，16到28度；华盛顿晴，23到33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
1: 现在中国很多事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
2: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3: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4: 应该叫我们闯二代，
1: 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5: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
6: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0: 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发什么照片？这里面发什么呀？
2: 你看，被人卖了，还被蒙在鼓里呢吧？把你屏蔽了呗。他发的朋友圈我们可都能看见。你看，自己给自己加戏呢。
1: 这是怎么回事？
3: 我只是想拍个自拍嘛，发下朋友圈而已。
1: 那你为什么屏蔽我？
3: 我有吗？我可能不小心摁错了吧。
1: 真够无聊。
3: 凡，你听我解释，凡。
4: 把这个让他上下换一下。
1: 芷夏，你有时间吗？
4: 忙着呢。
1: 我就跟你说几句话。
4: 我跟你说我忙着呢。这边啊。干嘛啊？
1: 你别这么对我行吗？我知道我是误会你了。我原以为你跟那些人一样是兔死狗烹冷眼看人。我今天我才知道。我无意中伤害你了。
4: 我不想听你解释。
1: 你必须得听我解释。他睡在我房间里面，我发誓我没有碰他一根手指。他是赖在我床上，我睡在沙发上。
4: 一男一女两个大活人躺在一个房间里，什么都没发生，你说出去有人信吗？反正我不信。我还听说他在你外公家的屋里睡了一晚上。
1: 不可能，你听谁说的？
4: 那你就别管。
1: 等等，我知道你说是哪一天了。看来我浑身长满嘴，我也解释不清楚这事儿。但是我告诉你，之夏，我的心里面只有你。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走。这次留学地产呢，
5: 我赚了点钱，
1: 这是为了填补一品会的空缺。我已经把钱打到你账户上了。如果你不想再做一品会的话，你可以把它关掉，这是你的自由。那钱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在这儿干嘛呀？要不上去坐会儿。好，
1: 不冷，我再等子凡。哦。
2: 今天回去挺早啊。而且他这种人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不帮他的话，他会整死我的。
1: 干啥事呢？ 老爷子，我觉得咱做人做事儿，是不是得一碗水端平，不能有双重标准啊？
0: 你是指你妈帮你哥这件事儿吧？
1: 我出。

0: 的时候，我觉得你们都在看热闹。现在我哥出事了，看把你们一个个急了，我就感觉啊，他是亲外孙，我是你捡来的。
1: 小子，你说这话你可得摸着良心说啊。当初你出事的时候，我可是卖了别墅去帮你的。现在你哥出事了，哎，你不但不帮，还拉着我们一块儿看热闹，你的良心让狗吃啊？
0: 哼，他良心才被狗吃了呢。他明知道我喜欢林之夏，反而靠人家林之夏越来越近。像林之夏都不爱搭理我，你说我良心被狗吃了，还是他良心被狗吃了？
1: 果然被我说中了。这个没出息的东西！
2: 凡，你听我说，你听我讲，凡，我知道错了，你别讨厌我，你也别恨我。我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我喜欢你，我想林之夏离开你，凡，凡，凡，我还有事要跟你说。
3: 你还想说什么？
2: 这事儿不能全都怪我，是有人指使我这么做的。是有一天潘晓友来办公室找我，他说他不喜欢看你跟林之夏在一起，所以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拆散你们。他说如果你们俩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就会留下爱情的结晶。

0: 你们好，我是白海豚网络的副总高鑫，这是我的名字。子凡是我的好朋友了，他已经跟我说了这个事情，我肯定把他当做自己的事儿来办。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呢准备股权转让，我们的老板准备移民到海外去，我们的公司主营业务是飞讯浙江总代理。我在想，如果你们收购了我们的白海豚，那总代理自然就是你们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你们怎么看？
1: 太让人心动了吧？那你们为什么会选择我们啊？
2: 他在我父亲的企业里面工作过，
3: 是服务过。
2: 啊，对，服务。
0: 那个时候他还是高高在上的皇太子，我们还是个跑腿的。
2: 哎，你们觉得怎么样？
1: 那我们要收购白海豚，大概需要多少钱？
0: 我觉得这个你应该跟我的老板去谈，
4: 这是个好事。
2: 现在呢，我们缺一部分资金。我之前呢，
5: 通过留学地产赚了点钱。
0: 那我也贡献一点，到时候挣了钱还给我。就这么点资金收购我们白海豚，我觉得不太可能。
6: 算我们一份。我今天是特地来找子凡的。
7: 那天回去以后，妞妞和心宇被我说了一顿，他俩挺难受的，觉得有点对不起之下，毕竟姐妹一场。今天他们不好意思来，委托我来把原本入股的资金和这次的利润一并交给你们。你们现在肯定需要资金，这下子凡你俩别怪他。
1: 谢谢你，没事。你回去告诉他们咱们还是好姐妹。
0: 好。
2: 哎，对了，小勇明天的产业园开业啊，你到时候叫他们来，大伙一起热闹热闹。
0: 好啊。好事。
8: 我这个人呢，不太会说话，也比较低调。既然让我讲两句，我就讲两句啊。我呢是最早响应温州市委号召，从国外回乡创业的温州人。人们啊，给我们这样的人起了一个名称，叫富二代。今天，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个名字错了，应该叫我们创二代。俺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个产业园我没有用父辈的一分钱。
9: 好。
8: 好了，别的没什么好说的了。今天晚上我宴请诸位啊。
10: 他是没花他妈的一分钱，可我把别墅给卖了。
11: 没错，你这种慷慨啊，只有对外孙子。我那时候就没这个福分，你从来没有给过我选择的机会。哎呀，
10: 这陈年老账了，你什么时候能翻过去？行了行了，我反正也辩不过你，算了。
12: 不行，你们给的价离我的报价相差太远，我的股权转让一分都不能少。
2: 谈生意的方式呢，我全懂。别忘了我在伟业国际待过。谈生意就像拉锯战一样，得要有耐心。
12: 我唯一不缺的就是耐心，我是个爽快人，我不喜欢打什么拉锯战，最好是速战速决。如果你不同意，后面想接手的公司有很多。宁波有一家叫尼罗的网络公司就一直追着我们，只是我想把这个产业留在温州罢了。
2: 没想到罗老板还是一个有情怀的人。你这样，让我想想。
13: 哎呀，看来这个事情还是有些难度啊，但是我不愿意放弃。虽然说现在互联网经济处在一个迭代的风口上，但是白海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平台，我要是在上面做的话，就可以大展我的身手。
1: 怎么办呢？我觉得楼云的出价应该没有余地了。
13: 不可能，我告诉你，谈价都这么谈的啊。
14: 可现在的关键问题，去哪儿弄这么多钱？
15: 你忽略了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5: 潘耀勇的产业园不是刚刚开张吗？啊，我们可以拿小勇的产业园用来抵押，向银行贷款。
2: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但是我不知道小勇他愿不愿跟我们一起做啊。
15: 这事儿你交给我吧。
16: 哥呀，咱们的太阳能产品面临大量退货，而天康尔克的太阳能产品已经倾销到了我们的地区，他们已经开始越界了。
17: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你去跟天航尔克段总联系一下，我要见他。
16: 好。
18: 不好意思，可能你得稍等一下，我们段总车还在路上。
17: 一般拒绝人都用堵车为托词，你问一下段总，还有多长时间能到这儿？
18: 可以，我马上问。
16: 哥，我看情况不妙，咱们还是走吧。
17: 不，我做事啊一向是不达目的不罢休。我就在这儿等，我就不相信让我等到明天。
19: 董事长，要是您不想见人的时候，您会怎么做？
18: 董事长，我们那个路上堵车，我们段总还在路上呢。
17: 请问段总的办公室在哪儿？
18: 这个。哎，董事长，您去哪儿呀？董事长，我们董事长还没回来呢。哟，
20: 林董啊，我可是紧赶慢赶才刚刚到这的。
17: 说明段总啊，还是有诚意的。我们还像以前一样，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明确地告诉我，你们用这种方法来挤压我，到底想干什么呀？
20: 林董啊，看在我们一度合作的份上，我告诉你一个信息。我现在这个总裁的位置啊，它就是个摆设，我得听张尔赫的。他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要把你们一口吞掉。
17: 他的胃口还真不小。
20: 张尔赫集团是个跨国集团，他背后有强大的资金后盾呢。您听我一句话，我劝您啊，早点放手吧。如果你再跟他抗。

横下去，必定是人仰马翻。您想啊，您是当枪匹马，我和他是两股力量啊。

0: 爸，别想了，吃饭吧。
1: 我决心已定，现在到了刺刀见红的时候了，不是他死就是我活，我一定得把他挤出中国。
0: 硬拼是匹夫之勇，爸，正如他们所说的，您现在是单枪匹马，人家是两个集团，严格上来说你们根本没有在一个等量级上。要我说呀，咱们现在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的损失，
2: 必须要把他逼到悬崖上，让他自己跳下去。所以呢，这就需要你和我们来一个里应外合，一鼓作气把他彻底打垮。最坚固的堡垒往往是从里面瓦解的嘛。凌晨啊，如果说你大部的太阳能产业被我们拿下，这总经理的位置可就是你的了。
3: 大伯，
1: 你现在提出来跑销售就不怕无功而返的？现在市场都在下滑，那退订单就跟雪花一样的飘。
3: 大伯，你就当这是临危受命，越是在关键的时刻我就得站出来帮你扛起这半边天。
4: 哥，要不这样，你就让他试试，就算是死马当活马医啊。
5: 叔叔，什么叫死马当活马医啊？
3: 我的亲妹妹，我就想帮着大伯摆脱困境，给他来个绝地反击。

0: 怎么样啊？有没有推背的感觉？
1: 推你个头啊！你慢点吧，这是你的新车啊。
0: 那当然了。
1: 那这内饰怎么这么旧？
0: 哈，也挺贼啊你啊！这是我一朋友给我弄的二手车，跑了才不到一年，你看公里数不到一万呢。
1: 你还挺会过日子。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呗，加入我的网站怎么样？
0: 先把我拖下水。跟着叶子翻干啊，
1: 这叫联手一起做股份制，你懂什么叫股份制吗？就是我们人人都可以当主人。
0: 就你们还股份制呢？算了吧，我不参与。
1: 真的吗？
0: 跟着叶子翻干没劲儿啊，你也别跟他干了。
1: 行吧，那前面靠边停车。
0: 生气了？
1: 我没生什么气，我不强求你，只是你哥特别希望你能够参与。
0: 其实说心里话啊，我最近也闲着没什么事儿干，产业园也开业了，我找个人管理管理，收收房租也就行了。但我就犹豫吧，和我哥一块干的话能干好吗？我俩性格又不对付。
1: 没关系啊，有我呢，我是你们俩之间的调和剂。
2: 错，你是我的催化剂。
0: 其实也行啊，我进去看着，
2: 省你俩勾搭着。
3: 快点做好，我们要来不及了。
4: 姐，这事儿你也想办法劝劝爸啊。我说的话他从来不听，就不一样。
3: 我有这么重要吗？
4: 你心里比我还清楚。
3: 行，走吧。
5: 爸。我这话绝对不是在危言耸听。
6: 林晨这孩子啊，确实有他的毛病，可也不像你说的这么严重。他毕竟是自家人。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关键时候啊，他不可能胳膊肘往外拐。另外呢，这次让他去做销售，不像在办公室，仅仅是个虚职。要是做好了，那成绩是显而易见的。

0: 这个时候我是急等着用人呐。
1: 哥，
2: 干嘛？
1: 咱俩要是合作的话，我占多少股份？
2: 既然我们都是亲兄弟啊，我就给你总股本的20%。
1: 我不干。
2: 为什么？
1: 搞笑呢吗？你这不是，你现在是空手套白狼，拿我的产业园做抵押贷款，我才占你20%，
2: 对不对？你本来就一分钱不用出，你要是不愿意的话就算了，我找别人去，反正这钱我是肯定能贷出来。
1: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像我哥吗？你这不是跟我做生意呢吗？你
2: 没错，亲兄弟明算账，你要不愿意的话就算了。
1: 说实话，我可以看在林之夏的面子上做个让步。
2: 我告诉你，这件事儿我也是看在林之夏的面子上我才让你参与的。
1: 少过来这套。
2: 来，给米饭。
3: 你好，请问是高鑫吗？
4: 哦，你好，您是？
3: 啊，你好，我是潘小勇。啊，
4: 你好。
3: 坐。
4: 来，坐。
3: 你好，点菜。
4: 哦，你好。
3: 有什么忌口吗？
4: 干我们这行的，吃个饭的命，不挑剔。
3: 谢谢啊。哎呀，这么漂亮的姑娘，留在那儿吃盒饭，太让人心疼了。
4: 您可真会说话。
3: 如果未来我们合作的话，我保证不让你吃盒饭。
4: 如果未来我们合作的话，谁领导谁还不一定。
3: 如果你领导我的话，我更不会让你吃盒饭了。
4: 说吧，今天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3: 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听说你和你们娄总之间有一些隔阂，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娄总心里面的出售价是多少？
4: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3: 因为我能保证你自身应有的30%的估值不变。
4: 娄总呢，他是一个痴情的男人，他着急去国外跟他女朋友定居，所以他急需套现。
3: 那他当时所说的那家尼罗互联网公司是真的存在的吗？
4: 当然存在，他们谈过一两次，但是尼罗没有这个实力来兼并我们。
3: OK， 点菜。
5: 我还是担心啊，咱们再这么耗着，万一那公司被别人给收了，那岂不是我们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3: 瞎操什么心啊！你听我的吧，把心放肚子里啊。
6: 小勇，你这么做，我总觉得有点挖墙脚的感觉。
3: 我当时听外公说起过一句话，叫爱绝路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至智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吝啬绝路和金钱，你就掌握不了敌情啊。现在我们正在获取情报的阶段，你不付出点利益，怎么受得人心啊？
7: 你这么早叫我回来吃饭，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6: 爸，我不想瞒你，我现在跟叶子凡在准备并购一家网络公司。嗯，他们是做飞讯的浙江总代理，正在洽谈中。
7: 你是想征得我的同意？
8: 董事长，
9: 出事了。
8: 说，
9: 我们公司的太阳能产品因为林晨毫无底线的抛售，账面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亏损。
10: 这个时候不应该给爸添乱，
6: 窗户纸总有被捅破的一天。我只想做一个坦荡的人。
10: 迂回懂吗？我们做事情必须懂得迂回。
11: 目前的局面是财务严重亏损，业绩大幅下滑，资金链也面临着断裂。
12: 你都做了什么呀？
13: 我该死，我错了，我就是没想到中了他们的计。我是想把咱们失去的市场夺回来，所以我才把价格压低进行了抛售。

0: 以后只要我有机会，我一定把损失给补回来。
1: 你是个没用的东西，你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啊！陈大，
2: 爸，把老子脸都丢尽了！
1: 别吵了，这是路的，
2: 你现在埋怨他呀，就是马后炮。
1: 一场风暴就在眼前呐！
3: 我让，
1: 扎尔克来了，还带着他的助手，您见吗？中国有句俗话：“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你多次踏上温州这片土地，就是想把我整垮。 林董事长，你是生意人，你应该明白商场上博弈的残酷性。你所采取的手段，都是所有人忌讳的恶性竞争。你故意压低价格，在我销售的区域进行倾销，跟我打价格战，目的就是想置我于死地，然后把我一口吞掉。祝贺你，成功了。
3: 那我就明说吧，林董事长，如果您能把太阳能企业交给我的话，您还可以留下低压电器的半壁江山。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个，为你提供参考。
1: 我就是死，也不会把我的产业交给你。
4: 爸，我在家等您，您也不回来，我就过来看看您。这扎尔克是想置我于死地呀，用心歹毒。爸，其实您不必忧伤。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追踪世界太阳能产业，我发现。
1: 泡沫终有破裂的一天，扎尔克现在急于占领市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建议您，与其跟他抗衡，还不如顺水推舟，把太阳能交给他。我是不甘心的，这是一种耻辱，尤其是面对扎尔克。
4: 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卧虎藏龙》？里面有一句台词我特别喜欢：“当你握紧双手，里面什么都没有；当你打开双手，世界就在你手中。”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放弃，放弃不是偃旗息鼓，而是一种拾级而上的从容。
1: 知秋。 你说的对，关键时候，我好像走进了死胡同。

0: 哎，今天可是和白小泉最后一次谈话，就穿这么随意、啊？嘿嘿，
1: 我穿这样怎么了？
0: 你们俩别再臭贫了，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2: 白子，这么着急催我们走，是不是金花奶奶要来啊？
1: 少跟我油腔滑调，去去去去去。

0: 哎，就你自己的，你们楼总人呢？
1: 都9点了，不应该啊！楼总从不迟到。你们先坐一会儿，我给你们倒杯水。

0: 明白了，楼总让你们先回去。什么情况啊？他不卖了。什么？怎么就不卖了？哎，这是串儿反饵啊，怎么说不卖就不卖了？
1: 你们可以拨他电话。
0: 真是，我要打电话。等等哥，嗯，我觉得你现在跟他说什么都是白搭呀，怎么相当清楚，出了什么事儿？
2: 这不是我打电话才问他的吗？你觉得他会跟你说实话吗？一大堆谎话编好了，准备蒙你呢，信不？
0: 那就这么算了。先算了，听我的，走。走了啊！
3: 我先走了啊。
4: 林叔叔，拜拜。
3: 林叔叔，拜拜。
2: 拜拜。
4: 情况已经摸清楚了啊，就是因为你今天穿的太随意，所以把这件事情搞黄了，看着办吧。
3: 我说你能好好说话吗？啊，就跟我穿衣服有什么关系？你赶紧的，掏出什么话了？是这样的啊，有一家叫蓝鼎鹤的网络公司也愿意出资收购百海豚，出价比我们高出一倍。
4: 人为财死，哪为食亡？是有诱惑力。
2: 原来是这样啊。
3: 蓝鼎鹤，蓝鼎鹤，我想起来，老总应该叫刘洋，他好像是我的小学同学。
5: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找找他，这是做生意啊，他能卖你面子吗？我现在想的是看看和他能不能一起联手做这家公司。我真觉得没这个必要，不过你想见就可以见，让你死了这个心也好。行，赶紧走。哎呀，说吧，老同学，找我什么事儿？
6: 我想核实一下啊，你们蓝鼎鹤是不是有意想收购百海豚？
7: 这个是我们老总的工作规划。啊，是这样的啊。来，你看，我呢搞了一个电商叫一品会，你看你们财大气粗的，能不能带着我们玩一玩？
6: 好啊，可以。你入股，然后有什么业务呢？我可以给你们一部分，当然，总部。 必须由我来经营。就是换了别人，我可以和你们打太极啊，说一些面上的话，然后给你们吃两个空心汤圆，这有什么意义吗？
3: 对，老同学说的对，来，我再敬你一个。咱们这事儿啊，你可以考虑考虑啊，先不要急于下结论，好吧？来，敬你。
6: 喂，好，我马上回来。是这样，我有点急事需要先走一步，失陪了。
8: 好，反正你们也不抽，别浪费了。好，再见，再见。
0: 没戏。

0: 算了，不就是个网站吗？大不了咱们自己搞一个。
1: 你这是信口开河，你知道搞一个网站需要多少精力吗？从培植粉丝到开拓市场到最后的完成，
2: 没有个几年根本就下不来。
1: 而且我们还要引进大量的业务人才。
3: 对，如果我们能把白小屯兼并过来，我们就可以少走几年的弯路，所以我才不甘心。蓝鼎鹤不就是收购价比我们高吗？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收购价抬得比他高，那个楼总肯定会倒向我们。这关键问题啊，还是没钱。不行，我得想办法找钱去。
1: 我认识我爸的一个朋友，他是做风投公司的老总，咱们可以找他试一试。
4: 你们那个产业园只有租赁权，没有产权，我拿来又不能出售，除非像你们一样做点小买卖，把它出租。可这种生意太小，对我们风投公司来讲完全不值当。
5: 马叔叔，求你帮我这个忙，就看在我爸爸的份上。
4: 快别提你爸了，你难道不知道你爸现在已经是自顾不暇了吗？鸿辉集团未来会不会更名都是个未知数，为了这个，我劝你还是别再给你爸添乱，安安稳稳做你的雕塑为好。
3: 哎呀，现在卡住我们最大的问题还是钱。
5: 你说这钱我们上哪儿弄啊？

0: 我知道啊，行了，都别丧这个脸了。哥，跟你说个事儿，没跟你商量啊，但是为了你好，我去你家找你爸了，你把这件事儿跟你爸说了。我觉得姨父如果能够伸出援手的话，那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对吧？
1: 你去找我爸要钱去了。
0: 是啊，本来我就想碰碰运气，结果没想到你爸答应了。哎，但是有个前提。
2: 姨父说了，你必须回家亲自和他开口。你让你为了我干这种事儿，
3: 你别激动，我听明白了。小勇是为你好， 他为我好，他不顾我的脸面和尊严啊，去我爸那块儿向他祈祷，这叫为我好吗？
2: 他是你爸，怎么能叫乞讨？
3: 人活脸，树活皮，我曾经离家出走的时候我就发过誓，我不混出来个人样来，我不会捡。现在倒好啊。
0: 你现在反过来让我去向他祈祷，你这不是撕我脸是什么？
4: 那你想怎么干？啊，你和他一起跟我作对。
5: 小勇没做错什么。
3: 傻子，哎，你看这样像不像个傻子？自以为是、极度自负的傻子。
6: 不是啊，你哥呢？
5: 不知道，和他没关系。你们俩又吵架了。他这个人简直不可理喻，兜里边没钱还玩收购。<笑>
6: 我好心好意的去找大姨夫帮他借钱，好嘛，被他知道了，给我一顿数落，说的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5: 哎，要站在你哥哥的立场上，我倒挺喜欢他这种性格。<咳>
6: 啊，有骨气，老爷子，咱俩什么关系？你怎么帮他说话呀？有骨气，什么叫骨气？骨气能当饭吃吗？
3: 三军可得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你去找他，你们俩好好沟通沟通啊！
6: 我去找他。
3: 您和他关系好呀，您去呗。
5: 杜周，今天晚上咱们俩睡。你是想当流浪汉是不是？也不够格啊！流浪汉得睡到大街上去。
7: 外公，你怎么来了？
5: 我是来请你回家的。你现在架子大了，和弟弟吵了两句嘴，就离家出走不回家了，连我也不见了。
7: 你是想和所有的亲人反目成仇，对不对？
5: 我真没那么想。我就是觉得我要回去的话，祥勇肯定还活着。你让让他不就完了吗？我可告诉你啊，要么你今天立刻跟我回去，要不然你就永远也别回去。来，今天咱们爷仨共同喝一杯。
7: 外公，你得够高血压。别喝了，你可知道惦记外公啊？一杯酒，我的血压爆不了。只要你们俩不闹，我的血压平稳着呢。哎，咱们共同举起杯，咱们捐弃前嫌，共同携手并进。来，来来来，
6: 歇不着手，老爷子，我掐指一算，我俩命里犯冲。
8: 邪了手也不可能白头到老啊！你给评评理啊！咱就说这事儿，我好心好意帮他，他一肚子气撒我身上。
6: 外公，我跟你这么说，我的命运我为什么让别人来掌控呢？对不对？他找我爸要钱啊，这没道理啊！
8: 老爷子，我就问你啊，这个钱我拿了，我花吗？
6: 我给谁的？可是老爷子，我得给你这么说，我出来我不愿意接受我爸的赞助，我不要他的钱，人是要有原则，人讲原则。
8: 要原则是吧？行，我现在就和你聊原则。来，你告诉我，你和林之夏什么关系？
6: 你就是因为这个呀？啊，你让于可发朋友圈什么意思？
8: 什么我让他发的朋友圈？我什么时候让他发朋友圈？
6: 你是要背我什么时候让他发朋友圈？
8: 你是要背我什么时候让他发朋友圈？
6: 你是要背
8: 你哪只眼睛坑了？我让他，你是要背你哪只眼睛坑了？

别吵了。我听明白了，你们俩这是猴子手里攥块姜，吃吃辣，扔了又觉着可惜，这何必为了一块姜就弄得树倒猢狲散呢？啊！

0: 小陈啊，
1: 德凯公司汤总有200万集资款在咱们手上，当时我就答应他了，只要他急需用钱，我随时给他兑现。刚才他来个电话，说有笔业务急需用钱，

0: 蓝鼎鹤公司因涉嫌上传黄色视频被国家网信办和公安部立案调查。
1: 你觉得飞讯这么出色的一家网络公司会把网络经营权交给一家涉黄电商吗？
2: 你给我听着，再这么胡说八道就有你好看的。
3: 要是今天鸿辉集团毁在我的手上，我真对不起那些跟随我一同创业的人。
4: 鸿辉集团面临资金链断裂，
5: 你的意思让我帮他们？
6: 冒险之间的战争，
7: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0: 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你们俩这是猴子手里攥块姜，吃吃辣，扔了又觉着可惜，这何必为了一块姜就弄得树倒猢狲散呢？啊！

0: 小陈啊，
1: 德凯公司汤总有200万集资款在咱们手上，当时我就答应他了，只要他急需用钱，我随时给他兑现。刚才他来个电话，说有笔业务急需用钱，你看看账上有没有钱啊，第一时间打给他。
2: 都是些落井下石的人，肯定是借口。
1: 咱们不管人家是不是借口，万一人家真急需用钱呢？再说了，像他们这种小企业，失去一次机会，啊，也许一年就白干了。好了，你去办吧。
2: 好。马主任。
3: 孟姐。
2: 董事长需要200万现金打给德凯汤总。
3: 你把他账号给我。
2: 他需要提现，你把现金提出来，我交给他。
3: 这么大笔数目，银行那边有限额。
2: 我给银行打电话。
3: 那还需要董事长签字吗？
2: 不用了，我财务总监签字儿还不管用吗？
3: 行，听您的。
4: 拿着，
5: 无功不受禄。
4: 拿着，
5: 小意思，小意思。
4: 您放这儿啊。
5: 有点事儿，给你打听一下啊。在刘总这儿，一个月拿多少钱呢？
6: 说出来不怕兄弟你笑话吗？啊，在刘总那儿，一年我才拿15万。
5: 哎，你这15万买药都不够，你更别说生活了呀。你这样啊，你来我公司，你跟着我干。一个月我多了不说吧，我给你这个数，干得好了，奖金提成另算，靠谱不？
6: 真的吗？
5: 哎，那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
7: 那我无功不受禄啊，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到底想要我干什么？
8: 你这么聪明的人，还需要我教你吗？你人在白海豚，你应该知道这两家都在干什么。
9: 只要我们能够并购蓝鼎鹤，你就功不可没。
10: 林董事长，我当初把这笔钱借给您的时候，您可是有言在先的。您说了，不论我什么时间需要，都可以随时兑现。可钱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我是小本经营，眼看着一笔生意就这么泡汤了。
1: 我昨天呢，跟财务总监交代的是清清楚楚。如果账上没钱，他会跟我说的。可是他没提这事儿啊。
10: 可我真的没有收到，我不会骗你的。
1: 你等着，
3: 董事长有事吗？
1: 晨曦呢？
3: 刚还在呢。
1: 昨天我让他给汤总打的200万打出去了吗？
3: 我给他提的现金直接交给陈总监。
11: 董事长，
1: 我让你给德凯打的200万，你为什么提现？
2: 董事长，您听我解释。要不去我办公室坐坐？
1: 没必要，就在这儿，你把事情给我说清楚，让大伙儿都听听，你到底干了什么。
2: 我本来是想把钱打给汤总的，但咱们公司现在不是资金短缺吗？他肯定是假借名义来套现的，所以我就想把这笔钱先留下来，等您急需用钱的时候，不至于粮仓告急没米。
1: 你是为了我把钱扣下的吗？
2: 可以这么说。
1: 我告诉你，你要把钱全部给我吐出来，否则我就告你私自挪用公款，后半辈子你就在监狱度过吧。

0: 董事长，是不是财务出了什么漏洞？太气人了，竟敢背着我干出这种事儿来！
1: 您别生气，要真挪不出钱来，就算了，机会总会有的。您消消气，我先走了。
0: 你放心，2个小时之内，我一定把这笔款打到你的账号上。
1: 谢谢，太谢谢您了。哎呀，
0: 实在不好意思。

0: 董事长，您这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呀？哎，那柜子里有治高血压的药，给我拿来。
1: 好。
0: 你把门带上，别让人进来，我得歇会儿。
1: 好嘞，您歇着。
2: 听小勇说，你们那天回去又争吵了。哼，
3: 庸人自扰，他这是没事找事儿。他这样争吵无异于解决问题。
2: 年轻人拌拌嘴很正常，关键是得把问题解决。
3: 问题是解决不了了，我看这辈子也解决不了。
2: 哎，张大芳，你又去哪儿忙活去？
3: 我在帮你们曲线救国。
4: 他说什么了？没明白。对不起，董事长，我的行为辜负了你。是因为今天上午我骂了你，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数落你，还在众人面前动粗，这是我的不对。
5: 我正式的向你赔礼道歉，可是有一个问题，汤总的钱绝不能扣下。
4: 我是担心公司欠我的150万，最后拿不出来，万一我老公跟我离婚的话，我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5: 咱们是亲戚，你跟我这么多年，啊，什么风风雨雨没经历过？ 我欠你们一分钱了吗？什么样的坎儿，我们不都挺过来了吗？可是对外人不行，在外人面前，我们反而不能违背诺言。温州人是讲信誉的，拖一天都不行。
4: 对不起，我给您丢脸了。
5: 行了，互相担待一点。我说的话不好听，你也别往心里去。你要是相信我呢？ 就把这辞职报告给撕了。要是不相信，我可以留下。

0: 是曹副行长的电话，您看要不要接？
1: 伸头一刀，缩头还是一刀，我们要坦然面对。你接吧。
0: 喂，曹副行长，我是晨曦。曹副行长，
2: 哎，
0: 请跟我来。
2: 不需要，我自己认识。林董事长。
3: 哎呦，曹副行长，您怎么来了？也不打个招呼。
2: 来，朋友从西藏带来的冬虫夏草，一点心意，您留着慢慢吃。
3: 哎呦，真是太客气了，这么贵重的礼物

0: 怎么能让您破费呀、啊？来来来，坐坐坐。
1: 哎呀，我说林总啊，要不这么做，也更不见我了。
2: 那我给晨曦打了好多次电话，他不是说你忙没时间，就是说你出差了。我明白，你是帮我当成讨债鬼了啊？
0: 有这事儿？
3: 咱不刚好遇上点困难吗？啊，
0: 行，你忙去吧。
1: 林董事长，我这次来不是问你要钱，而是帮你解决资金链的问题。啊，
2: 你们集团呢，欠银行的钱已经到期了，全靠我给你担着呢。不过，如果再不还的话，就有可能造成信誉危机，以后你要是再想贷款，可就难了。
0: 可是，一下子让我拿出5000万来，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缓一缓？
2: 老兄啊，你也得为我想想。我们行最近刚刚换了新的领导，我亲手放出去的贷款，要是收不回来，
0: 可是这么大的数目，让我一下还清，确实是太困难了。
1: 就别在我面前哭穷了。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这么大个企业，要抽个5000万，没这么难吧？
2: 或者，你找别人，掉个头，先把钱还上。3天之后，我给你重新发放贷款，这不就成了吗？
4: 哎，好，好，好，我尽力，我尽力。
2: 好，我们一言为定。改天空了我请你吃饭，今天就不打搅了。
0: 哎，行行行，哎，这冬虫夏草，
3: 他是来催我们还贷的，您答应他了吗？
0: 不答应不行啊。不过他向我保证，啊，只要我们能掉头，他再把钱给咱带回来。
3: 董事长，这话您也信啊？
0: 管不了这么多了，我给几个朋友打电话，让他们帮帮忙吧。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走，姐，别打。哎
6: 哎！志夏，你刚才不应该跟大家说这样的话。
5: 刚才那个局面，如果我不那样说，我们根本就回不来。姐，你主意多，我爸的难关能过去吗？
6: 壮士断臂，只有把太阳能企业给了这尔克。更何况这个企业正在走下坡路。
5: 那爸应该及早下决心啊。
6: 所有的一切都是爸亲手建造起来的，他在情感上割舍不了。

0: 喂，爸，今天 Daniel 在幼儿园得了很多小红心，他想得到外公的赞赏。我跟他说了，我说太晚了，外公不会过来的，可是他死活都不听。
1: 也好，正好去散散心。
0: 好，那我等您。
2: 姐，你这是？
0: 外面这个情况，爸能回得来吗？我先回去，这边人散了，你给我打电话。
2: 等等，
3: 哎呀，就是
2: 让开点。

0: 啥了？这是
1: 这样开
2: 始。你别走啊，
3: 近日，温州著名制造业巨头上市公司鸿辉集团产业连续滑坡，遭遇财务危机，公司证券持有者纷纷要求提前。
4: 林之夏他爸当年不也是您徒弟吗？
3: 正处在风口浪尖上，稍后给您带来详细。
5: 哎呀，可是他这个人呢，脾气太倔，做事情呢一根筋，不像你大姨夫懂得变通，再加上他的管理模式也是家族式的，所以才导致了今天这个局面。
6: 各位观众，蓝鼎鹤公司因涉嫌上传黄色视频被国家网信办和公安部立案调查。蓝鼎鹤是温州一家经营多年的电商平台，目前正与白海豚商洽并购事宜。在这个时候涉嫌上传黄色视频，必将对他们两家的并购产生不利影响。这是记者张伟伟温州报道。
5: 这个公司不是你们的竞争对手吗？
7: 喂，哪儿呢？
8: 我在外面呢。
7: 别和我阴阳怪气的，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啊。
8: 算了吧，你也别诓我了。
7: 谁诓你？诓你干嘛呀？你要是没事的话呀，就先回产业园，我在那儿等你啊。
9: 车也是第一名，
10: 太棒了，不愧是我们林家的好孩子。
1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9: 上电视了。
10: 哎，别关。
11: 爸，我就是不想让你看到这样的场面。
10: 比这更严峻的场面我见的还少吗？让我看看。
6: 观众，蓝鼎鹤公司因涉嫌上传黄色视频被国家网信办和公安部立案调查。蓝鼎鹤是温州一家经营多年的电商平台，目前正与白海豚商洽并购事宜。在这个时候涉嫌上传黄色视频，必将对他们两家的并购产生不利影响。
12: 我真觉得咱两个没必要加，你看敌人的堡垒已经不攻自破了，现在他们已经面临着公安局和网信办的双重调查。白海豚主营的是飞讯代理，你觉得飞讯这么出色的一家网络公司会把网络经营权交给一家涉黄电商吗？所以根据我的判断，不出两天白海豚的楼宇云就会主动找上门，并且价格我们说了算。
13: 行，天赐良机。
14: 这事我知道了，昨天晚上我也看新闻了，这行内啊也传得沸沸扬扬的，不过你别急，这事儿一定会过去的。
15: 伯母，看在我父亲和当年伯父一起创业的份上，你能不能让他拉他一把呀？他都快绝望了。
14: 孩子，你可能不知道，子凡他爹工作上的事情我从来不插手，这事儿让我有点为难。
15: 伯母，也许你说的是对的，子凡没有告诉过你吗？当年伯父在印尼遇到危机的时候，他曾经来找过我爸。
14: 这怎么说？
15: 这事儿您问他吧，给您添麻烦了。
16: 还有财经频道的记者这两天想约您采访，

0: 好好招待他们，过几天再说。好。董事长，楼下大堂有位女士要见您，她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交给您。
1: 她没说什么名字吗？
0: 她没说，她现在正在大堂等着您呢。
1: 哎，董事长，您别去了，八成又来要债的。别自己吓唬自己，都成惊弓之鸟了。
2: 听说你告别舞台了，那天本来想去送个花篮，后来一想怕别人误会，就放弃了。那还得谢谢你。那个，你能把你的卡号发给我吗？啊，你现在正处于低谷期，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1: 我个人有一些积蓄，虽然钱不多，或许能帮你解决一时燃眉之急。你糊涂啊！你想这钱我能要吗？我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这辈子也没有呵护你，反过来受贿于你。别说别人，就连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3: 我不想接受你的帮助，可是我也得维护一个男人的尊严吧。
1: 哎，那个，你放心吧，我能挺过来。
2: 我懂了，再见。

0: 姐，嘘。爸，你来了，是你找我。嗯，你们都坐吧。你们都长大了，有些事情也不该再瞒你们了。我跟伟业国际的董事长。 叶乾坤，都是黄富贵的徒弟。改革开放初期啊，我们俩跟着老先生走南闯北，拼命的掘金，后来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可是我们之间呢，也就有了差距。那会儿啊，我深爱着黄老先生的女儿。 他也深爱我，可是因为叶乾坤事业如日中天，所以黄老先生就把他的女儿许配给了他。从那以后，我跟黄老爷子的女儿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再没来往。后来我娶了你们的母亲。 这是我一辈子的痛。我不爱他，可他给我生了两个孩子，生下你们俩之后，便离开了，带着知秋去了西班牙。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罪人。我不该痴心于黄老先生的女儿，而让自己的家庭支离破碎，还让你们俩。 骨肉分离，我对不住你们。我说这番话，你们应该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年叶林两家从不往来。我也不希望你们跟叶家有任何瓜葛，更不要去求他们，包括潘家那个小勇。人活一口气，当年黄老先生就瞧不起我。 现在我更不想让他斜着眼看我。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以后怎么做，你们自己掂量。
1: 爸，我来送你。

枪走进了死胡同，人活一口气。当年黄老先生就瞧不起我，现在我更不想让他斜着眼看我。

0: 我包忘穿上了，你帮我拿一下。
1: 好嘞。
0: 喂，
1: 去哪儿了？
0: 刚才我觉得爸不太对劲，他很反常，我很担心，所以我现在赶往红木集团。

0: 这么长时间以来，你刚才喊的这声爸是最动听的，即使现在结束生命都值得。
1: 爸，罗曼·罗兰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旧热爱生活。
2: 志秋啊，你爸内心没有那么脆弱，我这一辈子九死一生还没有达到不可自知的程度。我到这儿来是为了追寻我的过去。20多年前，你眼前的这座城市就是一片沙滩，在这沙滩上矗立了第一栋大厦，就是你脚下的红辉大厦。走到这一步我可不容易啊，要是今天红辉集团毁在我的手上，我真对不起那些跟随我一同创业的人。
1: 爸，我明白。您永远是我的英雄，我的偶像。

0: 王阿姨来了，在办公室等您呢。哦，知道了。哎，你怎么来了？我来的不是时候啊。
1: 咱们结婚30多年了，你好像是头一回到我的办公室来。
0: 我是迫不得已才来的，我的出现有可能是打破了咱们以前的约定，我是想求你办件事儿。
1: 有必要这么客气吗？你说吧。
0: 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我说了，你千万别生气。
1: 我气量就这么小？
0: 红辉集团面临资金链断裂，有可能会导致破产。
1: 你的意思，让我帮他们？你不应该越这个界。
0: 刚才不是提醒你别生气吗？我觉得你应该念在过往的情分上，帮他们一把。毕竟你们曾经是兄弟。
1: 按理说，你提的任何事情，我都应该答应。但这件事不行。
0: 为什么？
1: 你不明白吗？这么多年，他为了你，跟我已经成了陌路人。而且生意场上完全是我的敌手，有时不惜动用手段在我的背后挖墙角。我帮他，我心里能舒服吗？
0: 乾坤，你别这么说，我觉得你应该把他视作对手而不是敌人。你和他竞争当中，你觉得自己累了，我觉得应该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说他挖你的墙角，我可以告诉你一点，你有可能是把他看扁了。你难道忘了在印尼竞标红土镍矿，那个曾经和你联手打败扎尔克的文俊明最后是怎么倒下你的？如果你觉得不帮他，算了，我也就不多说了。再见。
2: 哥，好，怎么着？
3: 人来了。
4: 哎，你来干嘛呀？
3: 能找个地方说话吗？
4: 有什么事儿在这儿说。啊，你先走，你先走。
5: 怎么了？
3: 过来，过来，过来。哎，我都快要绝望了，整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都感觉快要死了，你叫我怎么办呢？
5: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能不能冷静点儿？不知道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似的？大老爷们哭哭啼啼的，赶紧的，有事说事儿。
3: 我们刘老板被抓了，整天接受调查。我要再这么隐瞒下去，被人知道了，我哪里见人呢？
5: 你大半夜的干那个事儿，有谁看见了吗？
3: 没有。但门口探头能看我进过机房，
5: 那是你的事儿，谁让你这么做的呀？
6: 潘小勇，这不都是你的意思吗？我是听你的。
5: 你给我听着，再这么胡说八道就有你好看的。再说了，你凭什么说是我让你这么做的呀？走。给我消失了。

0: 看谁啊？哭什么呀？你们刚才讨论什么呢？
1: 什么叫你让他做的？
2: 你怎么过来了？
0: 我在问你问题呢。
2: 没什么问题啊，一点小事儿。哎，哥几个，
3: 一会儿把那个排水就下边这块都给修好了，还有那里边那些瓷砖什么的，然后全都给镶上墙上啊。
4: 他长什么样？
1: 胖胖的，中等个头吧。
4: 他是刘总的秘书，不过小勇跟他之间能搞什么小动作啊？

0: 为什么会来找他，
1: 而且是在蓝鼎鹤受调查的时候。
0: 这小勇简直是在犯罪边缘试探。
2: 行了，别多想了。蓝鼎鹤的事儿呢，他

0: 我什么草都吃，我是想说，你对我们白海豚还有没有兴趣？一直兴趣没减，只是我们这口袋里面的钱不是那么多。
1: 你也别给我装穷了，今天有时间吗？本来
2: 这两天是没时间的，但是你这一来电话，哎，我把所有的工作都可以推掉。
1: 那行，下午3点还是我这里。
2: 不见不散。好，机会来了。别动手脚。哎哎，你告诉潘小勇啊，我们马上跟他们见面。知道了。
3: 不行，你们开这个价，我绝对跟他们接受。
4: 是这样的，这个收不价格呢，是我们的底线。我们现在确实没那么多钱，
3: 就这点钱，我们还得再。
5: 如果带下来的话，这买卖不是还得吹吗？不行，哥，算了吧，就你提的价，我都觉得贵，要我说还是让他找别人吧。你们也太搞笑了，这市场上根本没有这个价格。所以呢，咱们就揣着兜里边这点钱到菜市场转一转去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6: 说他们要不理我们怎么办？哥，你听我的行吗？自古华山一条路，现在他们是再想也得走。
5: 蓝鼎，贺信誉下降，你落网又没这个实力，目前就咱们一家。
6: 川大风，你是不是过于自信了？要我说，你要不给高鑫打个电话，发信息问问他，打探一下情况。
5: 打探什么打探？有什么好打探的？不用，听我的。
7: 哎，
5: 是高鑫哎，喂，我是子凡。喂，你们在哪儿呢？我们刚走没多远。
6: 娄总大气，说想跟你们交个朋友。
5: 如果没有走远的话，让你们赶紧回来。好嘞，好嘞，我们现在就回去啊。哎，小远还真让你说对了。<笑>哥呀，我说你能不能淡定点儿？喜形于色，我告诉你啊，幸亏高鑫是和咱们一条心的。 要不然就冲你刚才打电话这个兴奋劲儿，咱们谈判桌上得少多少砝码，知道吗你？
7: 那有那么严重吗？<笑>

0: 吧。合作愉快。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我们成功了，来干杯。不过这实话实说啊，合同呢虽然是我们签了，但是我可以这么说，我是空手套白狼。
1: 这么多钱，但是还有80%的资金缺口，
0: 但是这个缺口这钱现在还不知道从哪来呢。
2: 这个我还真不担心，有咱哥俩，尤其是有我在，天塌了下来。哎，
3: 云哥，看电视。
4: 请问一下，有什么新的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5: 大家不要吵，事情已经弄清楚了。上传黄色视频的嫌疑人就是本单位的正式员工，他叫邓面炮。
2: 他们就是自讨苦吃。
5: 总经理刘洋，
2: 别管他们，曾喝酒
5: 排除了，
6: 没错。几家欢喜几家愁，
5: 依然要承担相关的责任。我们还要回去调查情况，好吧？谢谢各位，来，
7: 让您跟我们说一下吧，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来来。
8: 爸，我是之夏。
9: 看来遇到点难呐，也不全是坏事，至少能经常接到你们的电话。
8: 您还好吗？
6: 天天见面，你这么问候，我怎么觉得有点奇怪啊？
8: 爸，虽然我不懂你们生意的事，但是我想问您，所谓的资金链的

0: 问题解决了没有？
1: 投资公司是给我们的集团投了一笔钱，
2: 可是始终不愿意透露这钱的来源。
0: 能度过危机就行，你确实没必要知道资金的来源。
3: 爸，凭您的为人，有人为您投资，这不足为奇。
4: 哼，儿时下，爸不像你说的那么善良。好了，我还有事儿，我就不跟你说了，我先挂了啊。跟曹副行长联系上了吗？
5: 联系了，但他始终都不接我的电话。
4: 不行，我得亲自见他。郭秘书，
6: 哎，董事长，
4: 给我备车。
6: 好。
7: 哟，这不是明路村长吗？
4: 嗯。
7: 你要不到我那儿休息一下？曹副行长在午休。
4: 我说几句话就走。
7: 不，您不能进。
6: 就这么定了。你还有什么想法？
8: 这话什么时候？
6: 你走。
7: 对不起，行长，没拦住。

0: 果这个价你买不到，那你就看着你的红辉大厦轰然倒塌吧。
1: 董事长，
2: 为了庆祝白海豚迁址，我特意为你们准备了一份礼物。
3: 你这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你应该去问问那个表弟潘小勇。
4: 如果可能的话，你得放弃西班牙国籍，回国接我的班。
5: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6: 是什么？
7: Tiene Sofía. Tiene tu calor.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中外表演者们带来了富有文化底蕴、饱含融合之美的表演，共创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盛宴，让观众在文艺作品中看见世界文明。在李玉刚与维塔斯共同带来的节目中，根据张若虚名作《春江花月夜》创作的同名歌曲，与俄罗斯经典老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巧妙融合，戏腔高音遇上世界级海豚音，共振出文化创新交融的和美乐章。

坐落在希腊雅典的大型青铜祖雕神谕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通过呈现两位圣哲跨越时空的思想交流和对话，展现出两国文明互鉴、共同发展以及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理念。两位从未见面却在思想上有许多共通之处的圣哲，在音乐诗句《当孔子遇上苏格拉底》中实现了对话，文明交流互鉴的篇章也将不断书写，为文化的绵延

由中外舞者携手演绎的万方奏乐布谷自鸣，将古老的壁画与现代的视觉特效结合，通过演员被敦煌文化吸引，进入敦煌文化历史的故事，使千年敦煌壁画焕发新生。作品将千年前画工的奇绝想象和浪漫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让世界听见敦煌千年妙声回响。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传统武术不仅是中国文化瑰宝，一直以来也深受世界人民喜爱，其中蕴含东方哲学思想的太极拳，近年来频频亮相于各大国际赛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吸引更多中外青年成为太极拳新生代。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共同展现太极之韵，邀观众一同感受这份古老的中国智慧。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呢，我们特意挑选了凤凰传奇的这首《自由飞翔》。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因为它有一种天然的魔力，能够让我们的双脚啊就忍不住要跟着节奏离开地面，让心情随着旋律一路驰骋。
1: 是的，我们今天其实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哈，无论这一天你经历了什么，从这一刻起呢，就把你的烦恼交给音乐，把快乐还给自己。在这里没有束缚，只有我们的倾听和陪伴。
0: 让我们一起随着歌声自由飞翔。
2: Yo, yo, come on, baby go.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浙江温州的宋成武留言说，海洋运熙，我想听一首化蝶飞。2009年我刚进入社会，每天洗那么多盘子，手泡得又红又肿，就靠着手机里这首歌提气。后来我愣是攒够了学费去读书了，现在偶尔听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于江苏淮安的丁义秋说，有一年啊生病住院，室友是个小姑娘，每天笑嘻嘻的。我出院那天，她画了张画送我，说姐姐要健健康康的。那张画我到现在还留着，想点一首天使的翅膀。有些人就像小天使一样，出现一下就能把你照亮，让你觉得这个世界真好。
1: 嗯，有些人就是这样，就在你的生命里呢，出现一下然后走开了，但就是那一下把你照亮了，让你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其实也没那么糟，还是好人多，还是温暖多。嗯，
0: 那我们就把这首天使的翅膀送给那个小姑娘，也送给所有在别人难的时候愿意伸手拉一把的人。我们不一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是那些温暖过的瞬间会一直留在心里。

0: 来自山东济南的李俊彦留言说，刚陪媳妇儿看《白蛇缘起》，里面有句台词说，到最后强弱又如何，有一个不会存心骗你的真心人就够了。爱不就是这样吗？牺牲自己让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无论是强是弱，没变的永远是那颗炽热的心啊。点首《流光飞舞》送给我媳妇儿，虽然咱不富裕啊，但是只要一起使劲儿，一定能看到那漫天花瓣。老婆，这些年你辛苦了。
1: 说得好啊，这个世界上真心人是可遇不可求的啊。你说你不富裕，但是你对媳妇儿那颗心是滚烫滚烫的。流光飞舞这首歌呢，缠绵又深情，再配上他说的话，那绝对是正解呀。
0: 是的，两口子不说两家话，咱们继续一起使劲儿，好日子在后头呢。流光飞舞送给你们。

0: 世间最苦最怨之事，莫过于求而不得。
1: 一入无耻，一切皆空，何况这小小的执念。

梁叔叔好，我是来自山西运城的雷淑欣。今天我给大家点一首歌，歌名叫《一起开心》，献给每天赶回来陪我的爸爸妈妈，也献给一起陪我玩的小朋友们。祝大家天天开心，生活愉快，爱你们哟。

0: 来自四川凉山的网友阿依达留言说，在城里打工好几年了，每次想家就哼那首《远飞的大雁》，小时候放学远远就看见山坡上阿妈的身影，现在我也当妈了，更要好好干，等条件好了把孩子接过来，想点这首歌，日子总会越过越好，一家人总能团团圆圆。
1: 嗯，他说的特别有画面感啊，大雁往远了飞是为了找到更丰美的水草，那你出远门也是为了让家里人过得更好，你心里有盼头，有团团圆圆这个梦撑着，我相信再苦再累咱也不怕。
0: 是的，只要我们相信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那团圆的那天其实就不会太远了。
1: 对，
0: 当然了，你一个人在外面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想家了

0: 来自四川绵阳的蔡雅君留言说，我想借那首《跃进人海拥抱你》告诉浩宇，浩宇，感谢你陪伴我的每一天都是真的，感谢你陪我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感谢你在我最孤独无助的时候出现在我生命里也是真的，我想我会好好爱你，爱你好久好久，我想我终有一天会把你紧紧抱在怀里。
1: 哎呀，这段话每一个真的都觉得沉甸甸的，感谢他的种种，都是你把最真心的东西摊开来告诉他，是你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感激和喜欢。
0: 那我想如果浩宇能够听到的话呢，应该能够感受到你字里行间的分量，真心话是不需要华丽的，够真就行。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0: 吃的蛋堡。
1: 大头儿子，别赖床了，快醒醒。
0: 回去妈妈。
1: 今天妈妈休息，在家好好陪你，好不好呀？
0: 真的吗？太好了。那我们今天都干什么呀？
1: 上午先给院子除除草，下午陪你画画，晚上一起看动画片，怎么样？
0: 好。蛋宝，围裙妈妈今天在家，终于不是只有你陪我了。蛋宝，能不能快点除完草？这样我就能和围裙妈妈多玩一会儿了。
2: 收到指令。除草完成。
0: 围裙妈妈，我和蛋宝把院子里的杂草都除完了。
1: 大头儿子可真棒，不过妈妈单位突然有点事儿，我要去替班，今天还是让蛋宝陪你好不好？
0: 哦，
1: 蛋宝，你要好好陪大头儿子吃饭画画，不要让他一直看电视，知道吗？
2: 收到。
1: 乖，妈妈争取早点回来，回头见啊。
0: 蛋宝，你给我。
2: 围裙妈妈说大头儿子要先吃饭再画画。
0: 妈妈不在家，现在我说了算。
2: 围裙妈妈说。
0: 围裙妈妈还说今天要陪我呢，我也食言了吗？蛋宝，你走开，离我远点，我不需要你陪。
2: 接受特殊指令，远离大头儿子。
0: 我饿了，蛋宝。奇怪，蛋宝去哪儿了？蛋宝怎么不见了？豆豆爸爸，
3: 这么想爸爸呀？今天都干什么了？
0: 我和蛋宝画画。
3: 真棒。今天围裙妈妈要很晚回家，我们先把晚饭做好，等她回来吧。蛋宝，快来帮我准备晚餐。
2: 我在，我在。
0: 蛋宝，蛋宝。小托爸爸，蛋宝在你这儿吗？
3: 哎，刚才还在呢，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呢？
0: 哼，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
3: 哎，大头儿子和蛋宝是怎么了？
0: 哇，这难道是蛋宝帮我收拾的？可蛋宝为什么要帮我收拾房间，却又不理我呢？你走开，离我远点，我不需要你陪。啊，那我只要悄悄把指令取消，谁也不会发现我发脾气的事儿了。
3: 蛋宝，把酱油递给我。
2: 好的，酱油在这儿。
3: 哎，蛋宝，食盐，快！哎，蛋宝又跑到哪儿去了？大头儿子，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0: 没什么。蛋宝生我气了，一直躲着我，这可怎么办呢？
1: 我回来了，
0: 回去妈妈，您辛苦了。
1: 没事儿，妈妈不累。今天说好了陪你的，结果却没有做到，让你和蛋宝在家，实在抱歉。你不生妈妈的气吗？
0: 我不生气了，围裙妈妈，我今天做得不好，我没听你的话，还拿蛋宝乱撒气。现在蛋宝不理我了，你能帮帮我，让蛋宝别不理我了吗？
3: 大头儿子，我就觉得你和蛋宝今天有点反常，你确实不应该向蛋宝乱发脾气的。不过刚刚我已经解除了你之前给蛋宝的指令了。
0: 小托爸爸，
3: 既然你已经知道错了，那就跟蛋宝道个歉。
0: 蛋宝，
2: 我在，我在。
0: 蛋宝，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乱发脾气了。
2: 哈哈。
3: 好啦，我们快去洗手吃饭吧，一会儿饭菜都要凉了。

0: 测谎仪风波。
1: 梅西妈妈，你又买了什么好东西啊？
2: 最近我发现了一个专门卖机器人配件的网店，就挑选了一样。你看，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测谎仪，安装到蛋宝身上以后，他听到真话就会亮绿灯，听到谎话就会亮红灯。
3: 测谎功能安装完毕。
2: 嘿嘿，还挺漂亮的嘛。
1: 测谎仪，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2: 小头爸爸，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试试。
1: 不了，我还有事情要忙。
4: 这可是新买的衣服，围裙妈妈要是看到了，一定会说我的。
5: 对了，我可以说是自己不小心摔倒弄破的。
2: 大头儿子，你怎么弄得浑身上下这么脏？刚买的新衣服怎么就破了？
4: 围裙妈妈，我在路上不小心摔倒了。
3: 这是谎话。
5: 啊！蛋宝怎么知道我没说真话的？
2: 我给蛋宝安装了测谎功能，以后你们父子俩再也别想说谎话骗我了。
4: 对不起，围裙妈妈，新衣服是踢球时候弄破弄脏的，我是怕你以后不让我跟小伙伴们踢球玩了，才没敢讲真话的。
3: 这是真话。
2: 啊，摔坏没有？那就好，以后啊，踢球可要小心。还有，一定要记住，说谎是不对的。
4: 我记住了。小头爸爸，您一直待在卧室里干什么呢？快出来跟我一起玩拼图。
1: 稍等。来了，大头儿子，我在忙工作，你先和蛋宝玩吧，好吧？待会儿见啊。
3: 这是谎话。
4: 哈，小头爸爸，您没讲真话，您到底在干什么呢？
1: 这个，
4: 小头爸爸，这些花是从哪里来的？
1: 大头儿子，这些花我是刚从花店里专门为围棋妈妈买的。
3: 这是真话。
4: 那您刚才为什么不对我讲真话？
1: 因为这是我悄悄准备的礼物，我怕你知道以后忍不住告诉围棋妈妈，那我送她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惊喜的效果。
4: 小头爸爸放心，我不会给围裙妈妈说的。可围裙妈妈教过我，说谎是不好的行为，小头爸爸也要注意哦。
1: 大头儿子说的对，爸爸会注意的。那现在我们一起完成这个小礼物好不好啊？
4: 好。
1: 真香啊。
2: 小头爸爸，我要出去买点馒头，你记着10分钟后帮我加一勺盐。
1: 好的，围裙妈妈。你就放心吧。明白了，我去查一下文件。
2: 小头爸爸，你放盐了吗？
1: 对不起，我忘了。刚才接到同事的电话，一直在忙工作。
2: 你可真是的。
4: 还是我来帮围裙妈妈吧。
2: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洗洗手，来喝美味鸡汤了。
4: 哈，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了，大头儿子？
4: 鸡汤太咸了。
3: 这是真话。
1: 怎么会？我来尝一尝。太好喝了，围裙妈妈做的鸡汤是天下第一美味。
2: 真的吗？
3: 小头爸爸说的是谎话。
1: 不，我是真心觉得围裙妈妈做的汤很好喝。
4: 围裙妈妈，我没说谎，我记着您之前教过我的，说谎是不对的。
2: 大头儿子，你说的对，鸡汤啊是有点咸，不过小头爸爸也不是故意说谎，他呀是怕说鸡汤咸了我不开心，故意哄我开心。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不过鸡汤为什么会咸呢？
2: 真的好奇怪，明明我只放了2小勺盐。
4: 小头爸爸不是忘了放盐了吗？我替他往鸡汤里放了2勺盐。
1: 看来问题是出在我这儿啊。放心吧，这些鸡汤我会喝光的。
2: 没错，就是。

0: 是不能浪费。
1: 哎，魏奇妈妈辛苦了，我们准备的鲜花送给你。哦，
0: 谢谢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我好喜欢哟。
2: 蛋宝，说谎真是件复杂的事情啊，有时会让人生气啊，有时又会让人开心。不管怎么样，我要努力做一个诚实的孩子，真心对待每一个人。

0: 涂鸦的小汽车。围裙妈妈，我们……
1: 大头儿子不要出事，让围裙妈妈看到我们两个这个样子又要念叨了。
2: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你们两个干嘛去了？你们两个身上怎么弄得这么脏？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今天小朋友们一起涂鸦墙画画，我一时高兴
2: 小头爸爸，你怎么跟孩子一样？
0: 我们错了，赶紧去换衣服。实在是太无聊了，要是在家里有涂鸦墙，就可以随便画画了。蛋宝，我有个好玩的主意，走。怎么不行？蛋宝，还是你厉害，这和小区涂鸦墙那里准备的材料一模一样的。真是太方便了。哈哈，小汽车变得不一样了，还剩下车顶就完成了。
3: 完成完成。
0: 可是这么高我没法画呀。有了。蛋宝，你照着我画的样子把车顶画一下吧。
3: 收到收到。完成。
0: 不是这样的，太阳和月亮要离得远一点，中间还要画小星星呢。这真是个好主意，还得我来画。
1: 不知道大头儿子在干什么，怎么这么安静啊？我的汽车！
0: 小头爸爸，您看好不好看？
1: 必须教训他，不然到处画别人家的车就麻烦更大了。而且我的车有了，就这么办。
0: 小头爸爸，您没事吧？
1: 没事，怎么可能没事呢？蛋宝，给大头儿子和他的作品拍照留念吧。
3: 收下。
0: 小头爸爸，咱们一起吧。
1: 来，爸爸给你看点东西。
0: 什么东西？
1: 大头儿子，你看，小汽车在买来的时候已经拍过照片了，所以你把车画成这个样子是不能够上路的。
0: 是吗？
1: 交警叔叔那里已经有小汽车的照片了，如果小汽车变成了不同颜色的上路的话，交警叔叔就认不出来了，会把我扣留的。
0: 不行，不能扣留小头爸爸。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1: 我们只要把小汽车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就可以了。你想想看，怎么把它恢复呢？
0: 我们是用颜料画的，再用颜料涂回原来的颜色，可以吗？
1: 那倒可以，但是用笔太慢了。我去洗车店把汽车清洗一下，可以很快恢复原样的。
0: 真的可以吗？
1: 当然了。
0: 哇，

0: 是啊，虽然没有你的画了，但是我们可以随时出门了。
1: 嘿嘿，小豆爸爸，您真好。
0: 头牙墙据说已经重新被涂白了，要不要再画一次？
1: 画！
0: 微信妈妈，加入我们吧，这些颜料都是可以轻松洗下来的，不用担心的。
2: 好啊，那你们可不是我的对手。
1: 爸爸妈妈，你们别跑！

0: 在长树。
1: 这两件七五折，这个第二件半价，这个钱一千零，第二件可以带回家。嗯，还差。
0: 蛋宝，我看电视笑得太大声了，是不是影响回去妈妈了？
1: 刚刚好，也太难了吧？
0: 还好，不是我惹了围裙妈妈。围裙妈妈，什么事惹得您这么不开心啊？
1: 都是这个凑整活动，说好的花100元就可以免费带回家，可是怎么凑也凑不整啊。
0: 围裙妈妈，不要生气了，我们去逛超市吧。您可是超市活动超级达人呀。
1: 对呀，超市好像也有促销，超市才是我的主战场，就没有我搞不定的促销。凑整100元，立减20元，怎么到哪儿都有凑整活动啊？
0: 我好想吃啊。
1: 小意思，大头蛋宝，我们冲。蛋宝，还差多少啊？
2: 还差8元6角。啊哈，
1: 刚刚有一袋蔬菜就是8元6角，快去抢。
2: 超标，超标，
0: 我还什么都没买呢。
1: 那袋8块6的黄瓜被别人拿走了，我又要失败了。
0: 围裙妈妈，我们还差多少呀？
2: 多出来2元3角。
0: 我觉得没买什么呀。
1: 关键是要能凑出满减来，
2: 距离下一个满减目标还差97.7元。
0: 那我可以拿我想要的吗？
1: 是啊，我们可以再多买一点，多凑几个满减，就可以享受更多的优惠了。哈哈，哎，哈哈，哎，哈哈，
2: 哈哈，距离目标还有36.7元。
0: 收到。
3: 我要那个，
0: 不是妈妈，
1: 终于抢到了，
2: 17.3元，超标，去下一个门前还有79.4元，
1: 又要多花钱了，想正好怎么这么难呢？
4: 你们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0: 因为围裙妈妈太厉害了，我们凑到了满1000减200的优惠啊。
4: 这都是商家搞的噱头，你们这样买买买可就得不偿失了啊。
1: 是啊，这一不小心不知不觉就买多了，反正都会用得到。那个壮壮妈，我们要赶紧回家吃饭了，改天聊。终于到家了。
5: 大头子，你们看这是什么？
0: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5: 这是3张周末沾沾乐的活动券，只要能刚好沾满1公斤，就可以免费带回家。怎么样，是不是心动了？
1: 又是满减，这还有没有完了？
5: 难道不想趁着周末一家人去感受一下户外采摘的乐趣？
1: 我不想再参加这类不靠谱的凑整活动了。大头儿子，你怎么了？是不是太累了？
0: 围裙妈妈，我们一家人好久没有出去玩了，这次好不容易有机会，可是……
1: 那我们就一起去吧。
0: 真的吗？
1: 我们就高高。

0: 尽兴玩一天，别理会什么凑整不凑整的，怎么样？
1: 啊，最爱文具妈妈喽！
2: 你们好厉害呀，凑成整数，三个人正好三公斤。这些草莓你们可以免费带回家。
0: 真的吗？
2: 是啊，我们马上为您打包。哦，给您。
1: 文具妈妈，我们快点回家吃草莓吧。
0: 你们父子俩搞什么名堂呢？
3: 没有
0: 啊。哪有那么巧就正好凑的整数，我猜出来了。小头爸爸，这草莓是你买的。行了，你那点心思我早就知道，咱们回家吧。
1: 回家吃好吃的喽。

0: 小购物袋。
1: 我回来啦！
2: 看呀，围裙妈妈新买的球拍很不错吧？嘿，小豆爸爸说这可是用海洋回收垃圾做的环保球拍呢。
1: 哇，现在环保技术做得这么好啊！
3: 是啊，环境保护人人有责啊。
1: 说得对，最近社区也在搞环保呢。正好你们两个设计师在家，来为我们家做一个独一无二的环保购物袋吧。
2: 自己设计环保购物袋吗？可是我们要去打球。
1: 先做购物袋。
3: 做设计难不倒我，放心，马上就做完，保证有时间去打球的。
2: 嘿嘿，设计完了，现在能去打球了吗？
1: 不行。
2: 围裙妈妈，我们是开玩笑的。
1: 那你们父子俩等会儿打完球，就拿着你们的作品去超市帮我买点东西吧。
2: 我可以买零食吗？
1: 想得美，把我画成这样。罚你一周不准吃零食，采购清单等会儿发到小头爸爸手机上。辛苦二位搬运工了。
2: 小头爸爸，我们去买冰淇淋吃吧。
3: 好主意。差点忘了，要给围裙妈妈采购啊。
2: 那我们快走吧。
3: 好。还好赶上了大促销，
2: 顺利完成任务。就算我偷偷多买了几包零食，围裙妈妈也不会说我们的吧？
3: 那可不好说呀。
4: 先生您好，请问需要购物袋吗？
3: 不用了，像我们这样的环保人士都是自带环保袋来的。
4: 好的，先生，请到商品打包区自行打包，并将购物车停放在指定位置。
3: 好的，谢谢。大侄子，快把环保购物袋拿出来。
2: 环保购物袋不是在您那儿吗？
3: 什么？我一直以为环保购物袋在您那里。
2: 我们是不是落在球场了？
3: 看来是这样。
2: 那可怎么办呢？我们赶紧去买一个吧。
3: 可是刚才我都说自己带了，我怎么好意思去买呀？大侄子，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2: 小头爸爸，我们好像被盯上了。
3: 慌什么？我们都付钱了嘛。保安先生，我们不是小偷，只是现在的情况比较特殊些。谢谢你，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5: 没事。
2: 小头爸爸，我这样不好走路了。
3: 咱们就慢慢走，没关系的。
2: 小头爸爸，好热，我想吃冰淇淋。
3: 可是我们都腾不出手来呀。好吧，那我帮你拿着，你去领。
2: 谢谢小头爸爸。小头爸爸，你也尝尝。
1: 你们没事吧？
2: 我们没事，可我的病。

0: 淇淋。
1: 冰激凌的事儿一会儿再算，你们父子俩怎么搞的？买个东西花这么长时间，还有购物袋呢？
0: 慧君妈妈，对不起，我们把环保购物袋弄丢了。
1: 我就知道你们两个马大哈肯定会出岔子。
0: 您是怎么找到这个袋子的？
1: 你们打球打得高兴，连袋子都能忘？
0: 啊！
1: 幸亏物业园丁捡到了，一看袋子上的画就知道是咱们家的。
0: 这才是独一无二的购物袋呢。
2: 还是围巾妈妈机智哎，
0: 终于能回家喽！小头爸爸，我们多做几个旧衣服的购物袋，送给大家，好不好？
2: 好主意啊！那些穿不了的或者不要了的旧衣服都可以用来做环保购物袋的。
1: 那就开始吧。

0: 蛋宝，你去看看大头怎么还没起床。
1: 好的，好的。大头儿子起床啦！大头儿子起床啦！大头儿子，
2: 是蛋宝。那让我睡一会儿嘛。
0: 大头儿子，你要睡到什么时候啊？上幼儿园要迟到了。
2: 围裙妈妈，我起来了。
0: 快去洗脸刷牙吃早餐。
2: 遵命。
0: 这个大头儿子非要我叫他才肯起床。
1: 大头儿子很听围裙妈妈的话。
0: 光这样也不行啊。哦，哎，有了。
1: 起床啦，
2: 蛋宝，让我再睡一会儿嘛。
3: 大头儿子，别赖床了，快点来。
2: 好的，围裙妈妈。蛋宝，围裙妈妈呢？
1: 围裙妈妈已经去上班啦，快去刷牙洗脸吃早餐吧。
2: 好吧，奇怪，是我听错了吗？
1: 大头儿子，请把青椒吃完。
2: 我不喜欢吃青椒。
1: 青椒富含维生素 C， 有利于身体健康。
2: 不要，我不要吃嘛。
0: 勇敢的孩子都爱吃青椒，让我看看是谁最勇敢。
2: 是我。围裙妈妈，我最勇敢。围裙妈妈不在呀、啊，原来是蛋宝模仿围裙妈妈的声音呀、啊。
1: 是我是我，
2: 那、啊、今天早晨也是你啦。
0: 大头儿子，时间不早了，快去上学吧。
4: 大头，把球踢过了。
2: 小明，你接好了。
1: 大头儿子，该吃饭。
2: 一下嘛，再让我玩半个小时。
1: 时间不早了。
2: 别急别急，离天黑还远着呢。小明，这边这边。
0: 大头儿子，赶紧回家吃饭吧。妈妈做了你最喜欢的香煎鱼。
2: 小明，围裙妈妈在叫我，我们改天再玩吧。
5: 好啊，我也该回去了。
2: 蛋宝，又是你在模仿围裙妈妈的声音。
1: 大头儿子，我们回家吧。
2: 下次我不会信了。哼！
0: 小头爸爸，昨天我让蛋宝模仿我的声音以后，大头儿子可听话了。
6: 是吗？
0: 现在肯定在用我的声音叫醒大头儿子呢。
6: 这可让我们省了不少心呢。
1: 围裙妈妈，
0: 蛋宝，大头儿子起来了吗？
1: 没有，围裙妈妈的声音也没用了。
0: 大头儿子，起床了，你要睡到什么时候？
2: 蛋宝，别吵我。
0: 蛋宝，我不是蛋宝，我是围裙妈妈。
2: 模仿围裙。

0: 裙妈妈的声音也没用，我要睡觉。
1: 模仿围裙妈妈的声音，我明白了。大头儿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到底是谁。
0: 哎呀，蛋宝别闹了。哎，这不是蛋宝的手。
1: 早上好啊，大头儿子。
0: 围裙妈妈，您别生气，我不是故意赖床的。
1: 我知道，妈妈最近工作忙，走得早，没什么时间照顾你。大头儿子，妈妈这么做只是希望你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我会多多争取，以后多陪陪你，你也听话，做一个自律的好孩子，好吗？
0: 我会的，嘿嘿，我也会听蛋宝的话，不让爸爸妈妈担心。
1: 大头儿子真棒。小儿子，今天你起得可真早。
0: 围裙妈妈和小头爸爸都能早起，我也能。我吃饱了。

0: 时间。小明，你在画什么？
1: 我在画大轮船，嘟嘟，神奇吧？我真想拥有一艘自己的轮船。
0: 原来小明喜欢轮船啊！我知道该送他什么生日礼物了。小明一定会喜欢这个生日礼物的，我得抓紧时间把轮船做出来。
2: 大头儿子，别一直待在房间里玩，陪妈妈出去跑步吧。
0: 我不想去。
2: 可是妈妈晚上怕黑呀，你要给我当个小保镖好吗？
0: 那好，就由我来保护围裙妈妈。对了，蛋宝也一起来吧。
3: 我在。哈哈哈哈，
2: 行，有你们两个小保镖，我就放心啦。
0: 跑完步我就得赶紧回家准备礼物了，时间应该来得及。围裙妈妈，我们该回家了。
2: 好，不过我们来一场比赛怎么样？看谁跑得最快。
0: 好呀，
2: 准备开始。
0: 好。好累呀。明天再做轮船模型吧。
4: 大头儿子，今天小区花园有灌木艺术展，我们去看看吧，很有趣。
0: 灌木艺术展览？可是我想待在家里。
4: 你不想去吗？那好吧。
0: 我跟小头爸爸去看一会儿，时间应该来得及。等等我，小头爸爸。灌木展览肯定很好玩，我们赶紧去吧。
4: 好吧。
0: 小头爸爸，看这个天鹅。小头爸爸，还要看多久？
4: 大头儿子。你看这个长颈鹿脖子很长哎。
0: 是啊，好高。
4: 你看那边的大熊表情像真的呀。
0: 小头爸爸，我们可以回家了吗？
4: 回家不是刚来吗？我们起码要看完一圈啊。
0: 看完一圈就可以回家吗？小头爸爸，我们快点吧。看，是大象。这是漂亮的山羊，还有威猛的老虎。可爱的企鹅。小头爸爸，我们看完了，快回家吧。
4: 大头儿子，艺术展览要认真的看，这么草草了事，可欣赏不了它的美丽和精妙啊！我们再看一遍吧。
0: 我要抓紧，明天就是小明的生日了。
3: 大头儿子，

0: 别着急，什么来不及了？
1: 我本来想今天把轮船模型做好，明天送给小明过生日的，可是要去看电影，就没有时间做礼物了。
2: 原来是这样，大头儿子，你可以有自己的时间和安排，但你要多跟爸爸妈妈沟通啊，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商量合理计划周末的安排。
1: 真的吗？那电影票怎么办？
2: 别担心，电影票可以送给邻居。
1: 哈哈，那我可以继续做模型了。嗯，哈哈。小明，生日快乐！
3: 这个轮船真漂亮，谢谢你，大头。
1: 嘿嘿，那当然，这可是我们全家人共同完成的超级轮船。哈哈。

0: 好的抢答。三宝，你知道吗？月牙老师表扬了毛茸茸，就因为他在家里帮忙打扫卫生了。有什么难的？我也会。今天我就靠自己把房间打扫干净，爸爸妈妈一定会夸奖我的，月牙老师也一定会表扬我的。
1: 加油加油，爱干净的大头儿子是最棒的。
0: 世界上最最可爱的爸爸妈妈，快出去跑两圈吧，晨跑有益于身体健康。
2: 可是我才买菜回来，已经很累了。
3: 大头儿子，我昨天加班，今天一大早就被你叫起来，我真的很困啊。乖，让爸爸进屋睡会儿。
0: 再给我两个小时，我很快就好了。跑步愉快。
3: 你还别说，跑完步我觉得神清气爽的。儿子说的对，跑步真是有益于身心健康。
2: 我就想知道大头儿子神神秘秘的，他要干什么呀？
3: 大头儿子让我们两个小时以后再回家，他这是要送给我们什么惊喜呢？
0: 好酸的味道，肯定过期了，扔掉扔掉。
3: 我怎么觉得突然心里有点痛啊？
2: 没睡好的原因吧。
3: 还得半个小时才能回家呢。
2: 那咱们再跑一圈，听儿子的话，到时间了再回去呗。
3: 那好吧。
1: 危险危险。
0: 蛋宝，看来我不太适合收拾书房，那我再去卧室看看吧，这里就交给你了。
1: 好的好的。
0: 我可太厉害了。蛋宝蛋宝。
1: 我在我在，检测到大头儿子情绪波动异常，防护措施开启。
0: 蛋宝，我没想到越收拾越乱，爸爸妈妈一会儿回来看到肯定要生气的，我该怎么办呢？不行，不能让他们知道。有办法了，蛋宝，你一定要帮助我。哈哈，好了，设定完成。
3: 我的牢骚，我亲自酿的极品牢骚就这么没了，谁干的？
2: 还有我的粉饼都碎了。
3: 到底谁干的？大头儿子。
1: 是我干的。
2: 蛋宝，
1: 是我干的。
0: 我也不知道蛋宝这是怎么了。蛋宝，谢谢你抢先帮我承认了。
4: 围裙妈妈，你们家的大头儿子真的是很棒，今天的手工课他做的可好了。小朋友们觉得大头儿子做的手工跟外面买的一样精致呢。
2: 是吗？真的是你做的吗，大头儿子？
1: 是我干的。
5: 真是要好好谢谢你们家大头儿子，刚才我路上丢了钱包，还好啊被大头儿子给捡到了，可真是个拾金不昧的好孩子。
3: 哪里，这是应该的。
5: 这点东西啊就算我的谢礼了。
3: 这可不行，你太可

0: 客气了，大头儿子，真的是你做的？
1: 是我干的。
2: 最近我发现蛋宝说话不正常，我觉得得把他送回原厂修理修理。
0: 对对对，我也发现了，换个新款呀，
2: 或者就不要了。
3: 不行，蛋宝是我的朋友，不要送走他。
0: 那你要不要说实话呀？
3: 是我怕你们骂我把家里弄得那么乱，才给蛋宝设置了应答程序。
2: 原来是这样，
3: 我只是想帮忙打扫卫生，让你们夸夸我嘛。
0: 那要真的做好才行啊，现在错上加错，还连累蛋宝，你说这是不是不太好啊？
2: 那你现在知道错了吗？
1: 是我干的。应答程序删除。
3: 对不起蛋宝。
1: 没关系。哈哈哈哈。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想象一下这样的清晨，晨雾缠绕着千佛山的轮廓，露水挂在护城河边的草间，老街的晨光里竹篮轻摇，泉水从老城人家的门前淌过，哗哗地响了一夜，也清甜了一夜。这就是生活在这座泉城的人们朝夕相伴的自然馈赠。从千佛山头到微山湖畔，从黄渤海滨到大河之洲，绿色不再是远观的风景，而是近处的生活。当绿色成了柴米油盐里的日常，日子便有了温润的光泽，生动的模样。

0: 2024年夏天，微山湖畔，山东省首个生物多样性体验馆敞开大门。馆内最特别的住客是珍稀鸟类青头潜鸭，全球现存数量稀少的极微候鸟。
1: 这些我们是真实的生物标本，还有落叶、植被。这个青头潜鸭是在我们微山湖内发现的，这是向我们展示的一个 3D 模型。我是一名从小生长在微山湖畔的00后，看到微山一天天的变好，也是真的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0: 今天微山湖的清澈是20多年一点一点换回来的。那些年，湖上围网密布，岸边激起轰鸣，水鸟远远地躲开。微山人说，那时候连风都带着腥味儿。
2: 此时来退鱼换湖、退池换湖、退耕换食等一系列的生态修复措施，恢复了自然湿地和滨湖的栖息地，给野生动植物更完整的生态空间。
3: 我从小在微山湖边长大，比起以前水清了，鱼和鸟的种类也多了，小时候那种河里游泳、溪里摸鱼的情景又回来了。
0: 微山湖，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是122种鱼类、294种鸟类的家园。2021年，一个消失了多年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摄影爱好者的镜头里，青头潜鸭，全球仅存千余只的极微物种，像一张苛刻的生态试纸。它的出现恰恰印证了微山湖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
4: 我们最先发现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荷花丛里面，它一般就是在那个明水面，然后有芦苇
5: 芦苇遮蔽的。
0: 史丹和张杰都是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1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跟踪监测这片湿地的鸟类变化，对青头潜鸭的习性了然于心。
6: 一开始发现的数量比较少，就是几只还有十几只。随着我们的生态环境一直在变好，然后青头会越来越多留在这儿，夏天会在这儿繁殖。
0: 想要一睹青头潜鸭的真容，我们决定去培育基地碰碰运气。但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告诉我们，这个想法不一定能实现。
7: 第一个是青头潜鸭的繁殖期已经过去了，进入到食羽期。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本身就胆小。
6: 对，它的天敌比较多，黄鼬呢会经常偷它的蛋，然后所以说它的警惕性也比较高，就是我们平时的话是比较难观测到它的。
4: 青头潜鸭在整个鸟类来说，这个雁鸭类里边还是比较因为个头比较小嘛，所以它实力也比较弱。它就是很容易就是受到其他鸟类的排挤，所以说它就是很怕人。它只要是感觉到了这种有威胁性，它就会立马的就会飞走
6: 藏起来。
4: 所以说想要观察到它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0: 经过好几天的耐心蹲守，我们终于拍到了貌似青头潜鸭的身影。经过几位工程师的仔细确认，这正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小家伙。在我们的镜头里，这些灵动身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角，他们的每一次振翅与游弋都是这片水域被悉心守护后最动人的回响。作为候鸟的青头潜鸭，因微山湖生态持续改善，正逐渐在这里长期驻足，繁衍生息。目前，放眼整个微山湖流域，夏季栖息的青头潜鸭可达500只，冬季也稳定留存150至200只。
7: 我们计划下一步，在青头潜鸭繁殖期之前，布设一批，人工巢穴。引导青头潜鸭在人工巢穴里安家和繁殖，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让青头潜鸭在我们保护区安家，在我们南四湖，永久的生活下去。

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犹如一部精妙的协奏曲，每一个生命都是它不可或缺的音符，在寂静或喧哗中共同维系着万物共生的和谐韵律。在微山湖，即便是最不起眼的小齿轮，比如单细胞的纤毛虫，也关乎整个系统的运转。它们对水质变化极其敏感，水清则繁盛，水浊则消失，是湖泊最安静的监测员。

0: 王哲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多样性与进化研究所副教授。出于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热爱，2019年，他和团队成员把实验室搬到了微山湖畔，跟湖里的纤毛虫打起了交道。纤毛虫是一种原生动物，它们的纤毛就是用以行动和摄取食物的短小毛发状小器官，对水污染非常敏感。正因为对环境敏感，水中纤毛虫的种类和数量就成了判断水质好坏的活仪表。而作为食物链最基础的一环，它们也是鱼虾贝类的天然饵料。
1: 微珊瑚地区高度多样的纤毛虫群落，表明着微珊瑚地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微珊瑚地区生物种群多样性的进一步提高，是微珊瑚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的重要标志。
0: 从显微镜下的纤毛虫世界，到湖区悠然栖息的青头潜鸭，微珊瑚的生态故事正在每一个生命的律动中找回它最初的呼吸与心跳。
2: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0: 夕阳再次洒满湖面。那首传唱已久的歌谣里有历史的烽烟，也有今日微珊瑚重获生机的回响。在这里，每一份默默的守护都化作润物无声的力量，滋养着万千生灵，也温暖着湖畔人家

0: 你看咱今年干的高工车啊，可是非常好。你看下边是用镰刀块护坡，上边用的这个生态护坡。咱今年种的这个狼尾草啊，护坡效果好多了啊！你看它的根系特别发达，你看好多了，
1: 跑不动
0: 啊，
1: 搬都搬不动。
0: 是是是，种这个狼尾草以后也不怕那个水土流失了啊。咱说对种周围老百姓这个农业种植也有很大的作用，是吧？
2: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蒙阴县分局张国强和同事一同推进河道护坡治理，查看狼尾草长势，确保草木扎根固土，防范水土流失。他们治理的这条莫庄河都指向作为山东省第二大水库的云蒙湖。4200公顷的碧波，10亿立方米的蓄水，如一颗蓝色心脏，通过沂河的脉动，将清流送往千家万户。守护好沂蒙水塔，这一湖清澈，就是守住了千万人的水龙头。临沂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群山环绕之下，这片土地也曾面临现实难题，荒山多，植被少，水土流失一度严重，废弃矿山留下道道疤痕，入湖河流也承受着水质压力。2021年，沂蒙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展开，人们开始像拼图一样，把山水林田湖草沙。

0: 一块块拼回去。而位于上游的蒙阴县，恰是这幅拼图中承接活水的重要水源地。守护好云蒙湖，下游才能喝上一口好水。守护云蒙湖，也是守护整条河流最初的生机与澄澈。守护是日复一日的修复，也是为明天埋下的从容。因此，在种下草木、固住水土的同时，蒙阴县也在上游的东汶河畔装上了一双双电子眼。水质监测设备静静立在水边，24小时不眨眼，为远处的湖水把好第一道关口。一旦感知到上游来水可能出现污染风险，系统将自动启动导流，将其引向预设的安全水域。他们要的是云蒙湖送出去的每一滴水都干干净净。
1: 受污染的水体进入我们审后的青山部人工湿地，湿地里面栽植了莲藕、红荷、香蒲、芦苇等水生植物，水生植物对受污染的水体进行深度净化。
0: 水从这头进去，那头出来就清了。几年下来，山绿了，水稳了，以前刨水刨土的坡地如今栽种出了成片的果园。莫庄河边的沙土地上，89座温室大棚连成一片，周末游客驱车前来，到棚里摘草莓、捡葡萄，篮子里装满，欢声笑语。
2: 那个，
3: 哎，好，
2: 是吧？
3: 嗯，这瓜肯定特别甜。
2: 哎，天然无公害的。
4: 我们还延伸了相关的一些产业，像一些采摘、住宿、餐饮，而且呢，我们对我们生产的这些瓜果蔬菜进行深加工。我们带动了周边老百姓就业120余人，这些呢都得益于咱们生态环境的一个改变，给我们带来一些收益。
0: 沂河是流淌在临沂人记忆深处的母亲河，如今这条生命之河正重获清澈与活力。上游青山如黛，默默涵养着源头活水，中游水土保持工程筑起屏障，守护家园故土安澜。下游矿山修复，绿水青山重焕生机。山色重回窗棂，河水流过田垄。河水带来的不只是灌溉田亩的清泉，更是沿河而居的日子里那一份安稳、丰饶与静谧的底色。
5: 你们两人队长，你们去一下那个第二个位置哈，去那个点去看一下那个污染情况。
0: 郑兴，空中绿盾环保志愿项目的指导老师，他带领的这群年轻人是在日照当地就读的大学生，也是阳光海岸绿道空中绿盾项目的志愿者。和传统的志愿活动相比，空中绿盾项目相对特殊。志愿者们通过无人机航拍采集海岸及绿道周边的影像资料，这些资料将被上传至智能 AI 平台，由系统自动识别其中的污染源，并报告生态环境部门，从而保障绿道周边的生态环境安全。每一次起飞都是志愿者派出的眼睛，让他们在高处捕捉不易察觉的污染线索。
5: 航拍的图片经过系统识别以后，会形成一个存储数据库，让机器学习以后呢，在以后的系统识别中会提升它的准确率。
0: 日复一日，这些年轻的志愿者飞过同一片海岸。看似只是几架普通的无人机，志愿者们跟寻常航拍爱好者也没什么区别。然而，正是这些看似普素的空中鹰眼，日复一日巡航扫描，用镜头编织起一张无形的守护网，悄然重塑着这片海岸的生态与容颜。太公岛的焕新是日照226公里海岸线修复的缩影。自2020年起，人们选择介入这片海岸。

0: 留下松林、沙滩、礁石与湿地的原生肌理，只轻轻抚平那些荒废的养殖池与滩涂的伤痕。一条长达28公里的阳光海岸绿道，把沿海散落的多个景区和民俗村串珠成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滨风光带。
1: 绿道建成以后呢，更需要保护。我们的志愿者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的方式呀，观察绿道两岸的环境，发现的问题会及时的反馈治理，这是我们对绿道的一种延伸的保护。
0: 守护海岸，既要做好实地管护，也要将环保意识扎根孩童心底。秦心，日照是一名环保志愿者，一到周末，他就跟同伴们化身环保导游，开启换绿之旅研学课程。他说，环保不能只靠大人，得让娃娃们也爱上这片海。这次他们来到的是绿道沿岸的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眼前这片水杉林正是三代林场人历经70年在低洼盐碱地上持续开展生态治理栽种而成的。
2: 咱们知不知道这些树叫什么名字呀？水杉树。哦，对，非常棒。咱们是不是觉得咱们这里的空气非常好？
3: 这里是江北最大的水杉林。
4: 这么大的水杉林，它是怎么种起来的？
2: 这个小朋友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咱们今天就带着这个问题来探究一下咱们这里的水杉林是怎么栽种出来的，好不好？
0: 秦心领着孩子们走进一间青石砖房四合院艰苦创业展馆，墙上挂着泛黄的老照片，玻璃柜里摆着生锈的铁锹、磨损的扁担。三代林场人70年在盐碱滩上种出了这片万亩林海。
5: 环保小卫士们，苔藓葬礼法就是通过深挖水沟，将沙子定高，从而降低水位，排出土壤中的盐碱，改良土质结构，后期精心除草养护，疏通沟渠，这样能提高水杉树的成活率，最终让我们种出了12500亩的林场，造福子孙后代。
0: 这片水杉林不仅锁住了风沙，改良了盐碱，更成为海岸线上坚不可摧的生态屏障。
3: 我们这边的话是做了一个生态改造，我们现在进去一起去看一下。
0: 几公里外，绿道旁的海洋美学馆里，另一场换绿之旅正在进行。环保志愿者李慧正向孩子们讲述这里的变形记，在最大可能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这里原有的育苗场、锅炉房进行改造，蜕变成充满海洋风情的艺术空间。
3: 我们刚刚在海洋美学馆换绿之旅的课堂上一起学习了海洋知识，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和家长领取了我们的碳积分。啊，今天我是坐公交车来的。
1: 哦，那我是骑自行车来的，我的碳积分比你多。
3: 真的假的？
1: 真的。
3: 下一次我也要那个骑自行车低碳出行。
6: 一定要。那我们一起上这个碳汇日照小程序把积分领取一下吧。
1: 嗯，好。
0: 志愿者们口中的碳积分，其实是藏在每个日照人手机里的绿色存折。随手拍污染、绿色骑行、垃圾分类、光盘行动、低碳答题，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能攒下积分，换杯咖啡，换袋洗衣液。如果说阳光海岸绿道是给这片土地披上了一件可见的绿衣，那么碳汇日照则是人们心中种下的一片蓬勃的森林。在附近的小草坡村，村民们的集体攒积分更实在，积分攒多了便能去超市换回油盐酱醋，日子因此清朗甘甜。
7: 村民就得到了收益，又增强了环保意识，都很高兴。
8: 那我们也将坚持为绿色山东建设做出更多努力。
0: 在这座枕海而生的城市里，每天通过碳汇日照打卡低碳生活已经成了不少人的习惯。漫步绿道，徜徉于碧海金沙之间，环保理念已融入生活肌理。

0: 守护像呼吸一样自然，绿色也成为这片土地面向未来的生长底色。
1: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丰富我们生态文化的内涵，让我们的日照不仅是由生态美、环境美，也会有更多的由内而外而散发的美丽，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享受其中的幸福感。
0: 从黄海之滨到黄河两岸，志愿者的足迹丈量着母亲河的脉络，也播撒着绿色的希望。2025年4月，炎黄九省区共同启动的万里同心共护黄河志愿行动，不仅是一次跨区域的环保协作，更让守护母亲河的力量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在济南，环保志愿者们的身影活跃在黄河沿岸与青山翠谷之间，他们或在母亲河畔清理垃圾，传播环保理念，或带领孩子探索昆虫奥秘，用多元方式传递绿色精神，让生态文明的种子在全城生根发芽。
2: 从黄河沿线环境清洁到带领孩子们了解黄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是我们志愿服务的延伸，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热爱黄河、保护黄河的意识。
0: 从泰山之巅到黄河两岸、黄渤海之滨，生态的故事早已悄悄写进了每个人的生活。潍坊的云游探访激荡起线上线下的绿色打卡热潮，威海的低碳闯关让环保知识在趣味中跃动，德州的同心向绿展览馆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参观中读懂环保初心，泰安的爱鸟护鸟活动让珍惜羽翼成为少年心中柔软的牵挂，聊城的水生态研学在孩子们心里种下守护生命之源的信念，菏泽的青少年走进科技场馆让环保智慧在互动体验中悄然萌芽，烟台志愿者带领的青护蔚蓝澎湃动能志愿活动将守护海洋的使命化作亲身的实践。这些片段散落在16市，如点点绿意铺满齐鲁大地，背后是无数寻常的身影，街坊邻里、一线教师或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他们的脚步轻轻叠加，织成一张温柔的网，网住的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绿意。这是一场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滴水穿石，它始于日常的坚持，成于微小的累积，这更像是一场无声的春风化雨，无数个体的微小行动如涓流入海，最终汇成了这片土地最深沉而澎湃的绿色脉搏，它在今天搏动，也必将通向远方。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0: 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他们平均年龄不到20岁，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暗无天日的牢笼中，一代巾帼用不屈诠释信仰。从青春投身革命，到百岁仍追寻入党的执着，是什么样的坚守让这份精神跨越90余载，依旧绽放光芒，辉映琼崖大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陈奎岭，山岭连绵，这片看似静谧的槟榔林海，在烽火岁月里曾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它与六连岭唇齿相依，双峰对峙，易守难攻，是琼崖红军最坚实的后方。1931年秋，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随着红军主力部队转战百里之外，留守乐会四区的只有女子军连。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乐会县国民党民团头子王兴志带领100多名团丁闻讯而来，企图一举攻占红军的军事重地和医院。危局之下，女子军主动请战，自告奋勇保卫文奎岭。
1: 当时女子军特务连经过沙帽岭伏击战、火烧文氏炮楼等战斗，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已经具备了独立战斗的能力。
0: 即将迎来第一次独立应战的女子军不敢有丝毫松懈，他们召开战前会议，对目前的情况进行深度分析，群策群力研究迎敌策略。队伍中几位来自当地的战士恰好为这次作战提供了重要助力。
2: 因为地形比较熟悉，他就是带领人家去挖，后勤的人去帮忙挖战壕。
0: 没有援军，只能靠自己，连里几位本地的女战士成了活地图。趁着夜色，他们带领大家在山腰抢挖战壕，布设陷阱，

0: 仅仅一夜，文魁岭变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天刚蒙蒙亮，团丁分三路窜上山，见阵地上悄无声息，敌人开始得意忘形，边打枪边往岭上爬。战壕里，女子军的战士们屏住呼吸，枪口死死瞄准上山的敌人。50米，40米，连长庞雄花压低声音吩咐战友沉住气，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1: 当时娘子军战士接受实弹训练的机会不是太多，不仅训练的子弹平时不充裕，在实战的时候我们对于子弹也要特别的节约，敌人靠得更近，我们打得更准，能够有更小的代价，能够取得更大的战果。
0: 子弹极其宝贵，必须一击致命，这是他们在残酷斗争中学到的生存法则。当敌人逼近到仅剩20米左右时，庞雄花猛然下令开始攻击。敌人的三次连续冲锋全被这支女子军击溃，团兵头子王兴志带着残兵落荒而逃，女子军打响了独立守卫阵地的第一枪。
2: 这场战斗反映了女子军能够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也同时提升了女子军在广大苏区的影响力。
0: 此后，女子军配合红军主力，先后打了几十场战斗，拔除多处敌军炮楼，英明威震琼岛。革命的星星之火越烧越烈，要求参加革命的女性越来越多，女子军扩建为两个连，编制140人，迎来了全盛时期。然而很快风暴也随之而至。1932年7月，国民党军阀陈济棠调集3000多重兵，对琼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8月2日，敌军突然包围了正在筹备召开中共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平坦村。哨兵卢塞湘察觉异样，果断鸣枪示警。随之而来的是敌军铺天盖地的炮火。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大部队紧急向母瑞山转移。红一营和女子军第一连奉命殿后阻击。在坚守了3天3夜后，女子军第一连和红一营几乎弹尽粮绝。然而大部队仍需要时间继续转移，他们不得不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把仅剩的几十发子弹留给女子军第一连第一排2班的10名女战士，由他们坚守马鞍岭阵地。这10名女战士清楚，留下就是直面牺牲，用生命为战友争取撤退时间。他们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接下任务。这份勇敢是为了革命火种的无畏牺牲，这份坚守是刻在骨血里的信仰。撤退到安全地带的女子军们时刻关注着马鞍岭的声音，试图从枪声中得知姐妹们是否安全。枪声越来越弱，他们的心里无比焦虑。当晚，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担忧的连长冯增敏带着一个班回到阵地，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他们最不想见到的一幕。
3: 俺都往这火锅那的车里个毛的毛的的进料啊，的进出难的进出，我打个进出路的大的后面那地方了，那湖南那的进了我那的道嘞。
4: 十个战友全部牺牲，梁静梅跟大脚娃全部全程都被血染红了一幅，当时看到的没有一只机箱是完整的。

0: 战友都是饱受的和敌人搏斗的时态，还有一个女战士嘴巴里还含着敌人的一块耳朵肉。
1: 这是最悲壮最惨烈的战斗。
2: 把他们摸干净，身上的、脸上的、手上的所有的伤痕啊、伤疤啦，为他们请了一个注目礼。
1: 今天，在马鞍岭阻击战遗址处的一块大石头上，仍能隐约看到当年敌军留下的机枪弹痕。那一道道痕迹，都是十名女战士用生命写下的壮烈。他们用血肉之躯为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师部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转移到姆瑞山后，等待他们的是更为残酷的生存考验。那时的姆瑞山是一片薄雾笼罩的原始森林，自然环境非常恶劣。
3: 好的，要个去有乱的那些枪，要个枪很弱，你乱了，就回来给了，好军就发到敌人路路，敌人路好军就就打不了，要是没有了给了，就像打定就就像我阿修就我当时就我了会要不然会的。多起个个买个几百的回去来的，这都是买了一家属两家的，这都了。那过了就人家冬天。
1: 国民党军在得知琼崖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到姆瑞山后，立刻派重兵将姆瑞山重重包围，层层封锁。就在这样的绝境中，女战士王运梅临产了。没有吃的，战友们爬树掏鸟窝抓虫子给她补充营养。可即便如此，那个在芭蕉叶棚里降生的孩子还是夭折了。王运梅把孩子小小的尸身埋在一棵树下，擦干眼泪，跟着部队继续前进。在姆瑞山苦熬了两个多月后，红军成功突围，敌人随即展开疯狂的追击。为了保存力量，1932年11月，女子军第一连、第二连挂整为零。至此，存在了500多天的女子军特务连奉命疏散。特务连不在了，但人还在。庞琼花、冯增敏等骨干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他们有家不能回，白天躲在山里，靠亲人深夜送饭。
4: 回到老家里，找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跟他说：“那很危险，敌人经常来到我们家中，每天都来几次，你回家，哎，这不是安全之地吧？”这样，他妈呢就把他带到福建的一个小山里面住。
1: 东躲西藏的女子军们大多没逃过厄运。1932年下半年，女子军特务连首任连长庞琼花、一连连长冯增敏、一连指导员王石香、二连连长黄敦英、二连指导员庞学莲等多人几乎同时被捕。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保存了他们被捕时的两张照片，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还有第三张照片。
5: 我看到的是庞琼花被绑着双手，然后在府城押到那边去被游行示众的一张照片。他表情非常镇定，视死如归的状态。那个年代他们能这么勇敢地走出那一步，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更多人的美好生活，牺牲还是挺大的。
1: 这张未展出的照片中，庞琼花身着浅色上衣，短发，带着少女气，双手绑在背后，被架在人群高处。尽管如此，她还是神情淡定，不卑不亢地向围观。

0: 群众大声宣讲革命。庞琼花等人被捕后，就地关押在阳江警察所的监牢。发动第二次围剿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亲自逐个审问他们，想套出红军的去向。
1: 敌人的口号是这样的：活抓红白机、蒲明金、王文宇。红白机呢，虽然后书记蒲明金，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宇是红军师长，党进京三巨头嘛，所以呢，要他们讲，这个交代这个问题，他们说是不知道。
0: 达不到目的的陈汉光开始严刑逼供，绳子吊，皮鞭抽，皮鞋踢，枪托撞，试图用肉体的折磨摧垮他们的意志。
2: 娘子军那些人精神还是存在，每个人一软弱他们都会去安慰，每个人受伤他们都会去包扎。
0: 狱中的姐妹们相互鼓励，互相安慰，用团结的力量筑牢信仰的防线。所有人都对敌人的审讯守口如瓶，所有人都视死如归。
2: 抓他们进军医的时候带衣服进去嘛，他们这套衣服就是说他们自己感觉的是比较干净比较漂亮，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折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底下，就是说人家要拿我们去枪毙的时候，要去就医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衣服穿上。
0: 他们在暗无天日的监牢与不知刑期的感化院中辗转度日，但从没失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也从没动摇过心中的信仰。凭借对信仰的坚守，他们在敌人的控制下度过了6年左右的时间。尽管饱受折磨，但他们没有一人叛变。直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才不得不释放他们。
1: 就是一个是信仰啊，他们自从参加革命、参加红军开始呢，他就抱定了信仰，因为他的专制是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嘛，对吧？他们有这个信仰啊，所以呢，他们就能够坚持下来。而如果不是红色两军连干部守口如瓶，第一人啊就不到这个红白机在不上。所以呢，两路军呢为23红军红军不倒呢，在这个最关键的节点呢，也有他突破的过程。
0: 重获自由的女子军们回到了海南岛。抗战的烽火中，冯增民等人以不同的方式继续投入斗争，用行动践行着心中的信仰。
3: 5、6岁的时候就把我，好像上有小时候就把我送去给人家养，妈妈都不给，从来没有给我做饭吧。我妈什么东西也不给我讲，她就讲叔叔叔叔什么时候都叔叔。后来就很好，主要毕业以后就出来工作，很好工作，还要去干革命，要彻底干革命，要干到底。我们很坚强啊。
0: 漫长的牢狱之灾并没有磨平冯增敏的棱角，他把这份坚守化作了对家人近乎严苛的期许，更化作对革命的毕生执着。1945年11月，在历经了漫长等待和战火淬炼后，冯增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在绝境中凝练的信仰，终于结出果实。硝烟散去，英雄的故事却一度隐没在岁月深处。 很长一段时间内，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只留存在琼海的乡野。

0: 直到1957年，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在解放军文艺发表，才让他们的事迹第一次得到公开披露和宣传。正是因为这篇文字，红色娘子军这个响亮的名字从此走出海南岛，传遍大江南北。1960年，冯增敏作为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获授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纪念章。毛泽东主席更亲手授予他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和100发子弹。这份殊荣不仅仅是冯增敏个人的无上荣光，更是对于红色娘子军最高的褒奖。1968年，为了传承红色娘子军的革命精神，琼海阳江公社红色大队成立红色娘子军民兵连，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女子军连战士的后代。
1: 小的时候，我的叔婆是老的红色娘子军，几岁的时候就跟他坐在纽背上，他老是跟我讲他怎么怎么参加红色娘子军连。后来我读书高中毕业以后，组织就跟我讲要我担任这个连长，我当时很有信心的，我一定要把这个红色娘子军连队搞好。
0: 他们虽未经历战火，却在老战士的讲述中接过那根接力棒，老前辈们的精神激励着他们以民为先。训练场上他们严于律己，刻苦磨砺，台风救灾、修水利、干重活，他们总是冲在最前。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民兵们有组织地参与到当地的红色教育中，他们的每一次出现都给赛场的人带来极大的震撼。曾经亲自采访多位娘子军老战士的王陆生，仍清晰记得见到老战士王运梅时的场景。
2: 他种菜的产生在田地里，他就戴着个帽子，那个斗笠在那里坐着啊。王运梅的个子很小啊，你想不到当年就是叱咤风云的娘子军老战士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对他们也是有一点敬仰。
0: 1982年，作为红色娘子军发源地的琼海，党史部门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系统性整理女子军历史。老战士们倾力配合，历时3年，一本关于红色娘子军历史的书籍，在1984年正式出版。时至今日，关于他们的史料收集工作仍在继续。在口耳相传中，时光走到2000年。这一年，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成建制编入预备役，番号为海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步兵第一团通信连。他们接过先辈的枪，在生产建设、军事训练和红色宣传中续写着荣光。也正是同一年，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正式对外开放。对于很多已经是古稀之年的女子军连老战士来说，他们的阵地从山林转移到了纪念园，王运梅就是其中一位。
3: 纪念园这里建成了，向外开放，魏佛知道了以后，他主动的要求来这里当红色的讲解员，专讲他们红色娘子军传奇的故事。
0: 有一次，一位游客无意间问王运梅一年要交多少党费，他才知道自己还不是共产党员。
3: 那时候我就听到他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在发抖，

0: 有哭声的样子。他说啊，我早早就把自己交给党，我怎么不是党员呢？
1: 当时已经90多岁高龄的他，心中一直放不下入党的事儿。老人逢人就问入党的规定和程序，自己不会写字。

0: 明星教他后言又忘了，所以反反复复的教他，反反复复的学习，一直坚持7年没有放弃。
1: 后来一封由王运美口述马市局代笔的入党申请书交到了琼海市阳江镇岭下村党支部。2012年7月，王运美老人以102岁高龄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1年后的9月，103岁的王运美老人带着一辈子的执着，带着终于加入党组织的喜悦，离开了人世。王运梅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跟党走，而他只是那支队伍的一个缩影。他们那一代人点燃的火一直延续到今天。2024年5月，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海南省军区批准，第3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在纪念园重新组建。如今这支年轻的队伍正以昂扬姿态投入紧张训练。与90多年前的先辈不同，他们的战场早已不止于山林与枪炮。从无人机巡查到北斗组网，从海上救援到应急支援，姑娘们用过硬素质在每一个站位上尽显锋芒。这支队伍不仅是先辈名号的继承者，更是能宣传、能救援、能应急、能应战的新时代巾帼力量。火种不息，号角长鸣，穿越90余载风雨，那支从琼崖密林中走来的队伍从未真正离去，他们只是换了一身装束，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这片土地。红色娘子军的故事依然在续写，那面旗帜依然在万泉河畔高高飘扬。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0: 综合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民怨，日前有蓝营青年制作反毒油的宣传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蓝营质疑民进党当局指使台刑事部门选择性办案。
1: 曾制作批评赖清德、莱尔校长视频的主创成员日前推出反毒油宣传短片，因疑似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赖清德声音，遭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展开侦办，在岛内引发争议。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质疑，台刑事部门上门查办是选择性办案，
2: 没有完成鉴定之前你就先上门。
3: 我们就是先了解说啊，这个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真的假的。
2: 一般的老百姓，当你上门的时候，你只是问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你的而已。你有没有让他下架嘛？
3: 我们同仁有建议他是不是要调整或是下架。
1: 针对此事，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众无法接受司法检调成为政治追杀工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专注解决食安问题。
4: 民进党的发言还公开要求检调介入，这就是隔空介入司法调查，有事冲着我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
1: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直言，由不得你视频意外成为民众情绪的出口，赖当局真正害怕的不是人工智能模仿的声音，而是成千上万民意发出的真实怒吼。
5: 这个正事不做，你去对于民众想要有一个发泄怒火的管道，而且是类似科普教育的一个方式，你竟然去对他查水表，民怨都还没有解，你有没有半个人出来负政治责任，结果你又添上一把火。
0: 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7月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吸引到众多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6: 29号一早，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这对来自上海的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
7: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哎，
8: 那你们感受怎么样？
7: 很高兴。
6: 这次赴台的一对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甜蜜快乐。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小熊猫是独居动物，为确保两只小家伙都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乐乐和甜甜将每天轮流打卡。

0: 和来往的游客见面。两只小熊猫于六月初抵达台北，并在后续一个多月间进行了检疫及环境适应等相关工作。工作人员表示，这对小熊猫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已经适应了新环境。
1: 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所以我们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2: 上海动物园啊，以及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3: 此次两只小熊猫是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的体现。那后续台北方面将向上海送出的优势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有岛内媒体指出，这是两岸时隔十余年再度实现动物交流。灵动可爱的小动物化作温情纽带，让沪台双城的融合发展故事续写下去。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4: 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海巡船同框，纸老虎还想逞威。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公开了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的照片，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海巡军事互动不断升级，美台为什么在此时高调联动，不断地拼凑所谓安全合作，又将释放哪些危险的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化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美国在台协会发布贴文，并罕见公开一张美台海巡舰艇编队航行的照片。画面显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与台湾海巡部门4000吨级巡防舰台北舰并航航行，但未注明拍摄时间及具体海域。贴文声称，美国海岸警卫队正与台湾海巡部门就多项海事事务保持密切协调。
5: 我们看到23号呢，大陆方面刚刚结束了对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渔业资源调查。那么在28号呢，美国在台协会就公布了美台海巡舰艇照片。为什么是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是不是有意的针对？秉忠。
6: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是不愿意过度挑衅中国，因为这样呢会扰乱中美关系的大局，但他又必须给国内的反华建制派一个交代，仍然必须适时呢要给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及其他美国的盟友打点鸡血，这样呢才能够继续鼓舞啊这些小老弟愿意继续为美国来充当看门狗。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军的主力呢是已经持续从第一岛链来后撤，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现在就有意怂恿这个日本、菲律宾来接盘，所谓呢从一北一南来帮美国看好这个第一岛链的门户，所以现在美国呢就纵容日本、菲律宾来兴风作浪，通过这个划界的问题来扰乱中国，这个本来就是美国所乐见。那么现在美国利用这个非正式作战部队的所谓海巡舰艇来和台湾的海巡进行联合演训，这个当然呢也就是用擦边球的方式来推进美台的勾结，挑衅中国大陆，同时呢也达到啊鼓舞日本、菲律宾两国继续作妖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想美国的盘算是，他仍然可以自圆其说，说这个呢只是海巡合作，那么目的呢是和台湾方面呢来进行救灾啦、查缉走私等等这些非作战内容的合作。而且通过啊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来做公布呢，表示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啊，美国在台协会呢只是民间机构，所以就不算是踩到红线。但是光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啊，已经足以让民进党当局呢继续愿意啊来向美国效忠，任美国予取予求。同时呢，这个也是能够呢帮助啊来制造一些呢所谓美国看起来还是很可靠啦，不会抛弃台湾的假象，也就方便美国啊继续操控台湾，继续呢哄骗台湾，把台湾呢可以用来牵制中国大陆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
5: 在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公布的美国的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呢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那么海岸警卫队是隶属于哪儿？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
7: 我们看照片中公布的米吉特号，那么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小巡逻艇，它是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目前最精锐。

0: 队的传奇级的国家安全舰排在第八艘，那么在2019年才正式的服役，跟我们一些导弹的驱逐舰差不多体量。它的航程特别的远，海上制持力很强，能够搭载直升机，还装着舰炮，准军事能力相当的强。它的母港是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专门负责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大面积常态化巡航，可以说是美国布局印太的一个核心的远洋海上平台。我们再来看它的指挥隶属关系，在和平时期它是归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管，那么由海岸警卫队第14管区调度，对外包装成民事的执法船，好像就是抓抓走私，搞搞救援。可是一旦进入战备状态或者军事行动的场景，指挥权就会马上移交给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最近又恢复原名叫做太平洋司令部，那么战术上又归第7舰队管，这就是我们常说典型的换马甲。那么平时披着海警的民事外衣，那么暂时却无缝的融入美军的作战体系，扮演着前线辅助舰艇的角色。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在玩灰色博弈的老套路。而他平时的任务，那么第一类是常规的海上民事执法，比如远洋打击毒品走私，拦截非法偷渡，管控公海的非法捕捞，还有跨洋的搜救、漏油的处置和人道的救援，这是他对外宣称的本职工作，听起来还好。第二类那就是美军的前沿军事辅助任务了，他常年潜出到西太平洋，收集水上和水面的各种情报，那么配合海军搞联合的机动和态势的监控，因为他挂的是海警的牌子，身份的敏感度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抵近一些热点的海域，来填补美军日常巡逻的缺口。
1: 除了米奇特号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海岸警卫队呢还将6艘快速反应巡逻艇部署到了亚太，而且呢是从中东调过来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在中东都没有抽身，是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您怎么来看？
2: 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艇调到亚太来呢？就是实在没有兵力可抽了。你比如说航空母舰哈，航空母舰美国自己现在战事啊，也就是说在中东这个地区做战用都不够，还有一些比如说驱逐舰、巡洋舰前段时间参加了比如环太军演，那你现在还要加强在南海的这种前沿威慑，或者在这个台海方向啊这种军事部署的话呢就不够。我觉得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拆东墙补西墙，把中东的一些这些快速的巡逻艇也调到了亚太，调到了南海，来作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或美国的影响力，来参与这个地区的相关的行动。
1: 快速反应巡逻艇能干什么？美国想用它干什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最近呢，菲律宾它在这个南海举行一些频繁的这种演习活动，或者是挑衅性的行为。那么，作为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者是说美国现在派出啊这种快速的反应艇、巡逻艇，很有可能是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一起，比如说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附近呢，进行所谓的联合巡航。那这就是搅局亚太的局势，搅局南海的行动，很有可能呢是跟就是现在南海的局势，特别是菲律宾的一些行动有关。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台海方向呢，这个美国也是想通过和比如台湾地区的一些海巡部门呢进行这种联演啊，或者联合的操演呢，来显示美国军事力量在这里的存在，或者是说呢把这个南海、台海、东海啊给它连起来。日本呢它是叫海保厅啊，把这样的就是队伍呢准军事力量吧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就是威慑，或者是说一种联动，来进行军事上的部署。
1: 就在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相关照片后，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随即发文称，此举显示美方真正了解所谓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并宣称未来将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等海事事务上持续强化台美合作。台湾方面呢一直希望把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台北舰呢据说具有平战转换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公布这样的照片，台湾方面想向外界展示什么？
0: 这一次出境的台北舰，它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只有水炮、只抓走私的普通执法船。它所属的4000吨级的加一级巡防舰，那么设计之初就是平战一体，军民两用。和平时期它用来集思、护渔和搜救，一旦有需要，它可以非常快速地加装导弹，接入海军的作战体系，摇身一变成为一艘作战的舰艇。那么这就是岛内专家所讲的平战转换的能力。而更典型的还有安平级巡防舰，那么它的

0: 这个设计就更露骨了，它直接采用了海军的沱江级巡逻舰的舰体，这就叫做它的船壳是海巡，但它的内脏是海军。那么提前预留好了加装反舰导弹的位置和管线，而且这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民进党当局近年来的一整套操作就是全面军事化海巡力量。那么第一是装备军事化，他们大批量的建造大吨位的巡防舰，全部预留了武器的接口，随时可以暂时的快速改装。那么第二是体系军方化，台海军部门的高层大量是由退役的海军将领担任，而暂时的指挥就直接统归台海军。那么第三是合作的盟友化，借着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灰色身份持续的开展这个编队的航行、情报的共享、战术的联训。表面上看他们讲的都是搜救查走私，但实际上进行的一直是准军事的磨合。美方刻意的用海警船而不是军舰来互动，目的就是要打这个灰色的擦边球。
1: 那么秉中，目前台湾的海巡部门大概是多大的规模，在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2: 台湾海巡部门本来的定位呢，就是类似海上警察的执法力量，但自从蔡英文时期提出大陆对台所谓灰色地带侵扰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就开始要求海巡部门也要肩负起呢，从平时可以随时转换成战争状态这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在战争的时候啊，要把海巡纳入台军的作战序列，定位为叫做第二海军，人员大概有13000多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民进党当局呢也是编列了庞大预算，又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管辖海巡力量的海洋委员会，不断的为海巡部门增添设备。以目前台湾海巡部门所拥有的船舰来看，数量大概呢近200艘，其中执行远洋任务的这个核心力量是吨位在1000吨级以上的大型巡防舰，数量呢共有16艘，其中最大吨级的呢是4000吨级，目前共有4艘，其次呢则是3000吨级，目前则有2艘。最近绿媒啊才有高调宣称，有一艘啊5000吨级的希拉雅号巡航舰即将完工，将成为所谓抗中保台的海上新力量。此外呢，还有500到1000吨级啊，在这个区间的中型巡防舰，目前服役的有12艘，在战争时候可以快速装上雄风反舰导弹，号称啊虽然是轻量型，但更方便快速穿梭，形成反登陆的导弹突击群。
1: 那么从现在台湾海巡部门的相关状况来看，是否能够成为台湾海军的帮手？如果期待成为所谓的第二海军，是不是能够跟台湾海军相互配合？目前台湾的海军都有什么样重要的部署和行动？
3: 这个现在的海军呢，它要打信息化的条件化的战争，要是一个立体的作战，因此呢，它要从水下的力量、水面的力量、空中的力量，包括它的这个近岸和海上方向的这种防御的力量全部的加强。那首先他最着急的是装备啊，沱江舰呢刚好是在500吨或600吨这个量级，因此呢他搭载了就是76毫米的主炮，并且搭载了雄风二和雄风三这样的反舰导弹，这是他的主力。现在呢沱江舰作为台湾军方的这种水面舰艇呢成军了，也就是有8艘了啊，他就认为我可以进行水面上的这种导弹的攻击了，因为速度比较快嘛，可以达到30多节甚至是40节这样一个快速的速度。那你看水面舰艇现在有了，还有一个呢就要加强岸防。岸防呢是从7月1号刚成立了滨海作战指挥部，滨海作战指挥部呢主要是把从美国购买的鱼叉导弹还有台湾地区生产的这个岸舰导弹给它联合起来，再有呢就是台湾地区的这个快艇部队131舰队的这个有一些快艇部队合并到滨海指挥部里边去，希望呢在将来购买大量的这种无人艇，这样就形成了就是沿海沿岸的作战。那么这是它装备的配备。在它比较大的这个军事演习中呢，主要是汉光演习。这次我注意到啊，汉光演习增加了一个科目，因为过去呢，它主要是强调哎，这个把解放军阻击在海上和岸滩上，而现在增加了一个什么科目呢？就是要保证护航，比如说外国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运送到太平洋上的这些物资，无论是弹药还是物资，因为解放军在围岛封锁作战，那么你这些物资在公海上进不了台湾岛怎么办？我要护航，要把这些物资要能够保证把这些商船护送到啊，比如说游轮也好或者是武器装备也好运送到台湾岛上，这是一个护航的演习，在汉光演习里增加了。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台湾海军现在一方面是在加强它的装备的啊 买进和建造，还有一个

0: 那就是在演习中要增加这种未来可能遇到的这种难题或者是情况。
1: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美方此次主动公开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照片，显示美国对台湾海巡部门的支持已不再局限于训练、教育等层面，而是正朝着所谓战略同盟方向发展。文章认为，台海巡部门随即发文配合，也反映出台美之间的合作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海事合作。
2: 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就曾经派人到台湾对台湾的海巡部门进行过相关的培训。那么如果我们翻看历史，美国方面和台湾的海巡部门都进行过什么样形式的勾连？
0: 的确啊，这次这个美国他公布了就是他和台湾的啊这个海巡舰的同框的演训，实际上在2021年的8月，就是美国的海巡部门或者是说海岸警卫队就和台湾的这个海巡部门进行过联合的操演，当然规模不大。那么在之后呢，就是美国也派出过相关的部门来向台湾的海巡部门啊教授他们这些装备的使用，还有一些人员的培训啊，这是个是到台湾地区啊来进行的。那么反过来，台湾海巡部门的人员也到美国进行过相关的学习和培训。那么除了美国和台湾地区它的海巡部门这样的就是培训或交流以外呢，实际上还在第三方，比如说在靠近日本啊，或者是靠近这个澳大利亚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夏威夷啊等等一些地方啊，也进行过相关的啊这种操演，也就是加强双方的这种联系和这种就是装备上啊人员上的呀这些交往。那么实际上呢，到现在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相关的部门仍然也有人员和这个相应的这些就是技术人员吧，就除了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操作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帮助就是台湾海巡部门来培训啊，他们的这些就是操作舰艇啊，或者是这个技术装备的使用啊，以及人员的技能的提高啊，实际上还有这些交往。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美国还是这个遮遮掩掩的和这个台湾地区啊，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演习或者是人员培训上是有这种勾连的。
2: 那么除了海事方面以外，在军事上美台近期都有哪些动作？
3: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呢，现在带头啊鼓噪所谓美台无人机的合作项目，美其名啊叫做蜂巢计划。至于呢，我们说美台在军训上的勾连，又包括美军来台湾训练台军，以及台军到美国受训。目前呢已经被披露的内容，就有美国的这个军事将领啊，直接呢到台军啊的这个部门里头，和台军高层共同参加台湾的电脑兵推，并入驻台军特种部队海龙蛙兵在外岛澎湖的营区，还有呢到台湾本岛的新竹湖口基地来指导台军演训。那么美军呢也格外重视台军后备动员的教召训练，以及对延长兵役之后的义务役呢展开新式训练的内容。为此呢，美军亲自派人到岛内实地随台军指导。此外呢，台军也被揭露呢在去年派员到美国本土参加美军以印太地区作为响定战场的所谓北方演习。那么为了呢让台军能够熟悉呢向美国所购买的这个 M1A2 坦克、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 F16V 战机怎么使用，台军呢也派出了种子教官到美国去接受美军的培训。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讲是军情上的合作，美台一直开展平时呢关于中国大陆的情报共享交换。那么近年来呢，美国也一直研究啊，要让台军拥有和北约盟国一致的 Link-22 这样的一个共同作战的数据链相关的系统。那么上个月更传出美军呢是直接入驻到台湾的军情局第一线督导啊，利用台湾来对中国大陆进行侦搜的雷达系统。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这个美台军事勾连呢到现在仍然是相当的紧密。美国企图武装台湾，好为美国他呢来侦搜大陆、牵制大陆、利用台湾消耗大陆的野心是从未消失。
2: 唐女士，您觉得美台之间近期无论是在海事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的高调高频联动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4: 就美国的前高官公开提议要美日联手制定所谓的反封锁的计划，那么目标是要确保从基隆港到与那国岛的海上通道的畅通，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海纳入美日联合干预的军事预案里。那么我们再来

0: 来看菲律宾。在南海的议题上，民进党当局一味的附和菲律宾的申索，那么默许美日菲在巴士海峡附近搞联合的军演。就在这个月，美日菲刚刚结束一场为期五天的南海联合演练，演练的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还有这个海上补给，还有垂直补给，那就是通过直升机吊挂物资进行补给。我们说这些都属于高强度的战术科目。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军全员出动，那么美日也派了驱逐舰和巡逻机来配合。台湾岛内还有人鼓吹台菲应该共同准备所谓的反封锁的战术。菲律宾地理位置紧挨着台湾岛的南部，民进党显然就是想要借这个地理的优势，把菲律宾当成介入台海的棋子，在我们台湾岛的东部和南部形成一个围堵的布局。所以我们把这一条线串起来看，美国的前官员公开说要台湾和美日菲共同准备应对封锁，加上美台军事勾连，再加上连日拉菲，这就是民进党当局一整套外部勾连的操作路径。民进党当局妄想靠这些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的执法、军事、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完备有力，有十足的底气去粉碎一切外部干涉和分裂行径，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美台高调展示海巡合作，看似是在强化所谓联合应对，实际上更多是一场政治意味浓厚的造势行动。当民进党不断把外部势力引入台海议题，台海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对于台湾民众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动作究竟是在提升安全，还是在累积风险？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0: 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核心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

0: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

0: 市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00档首播。该片共六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 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 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 60%。 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 19.8%， 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 11%。 另外，

0: 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1: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0: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十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0: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

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

0: 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地球村中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洋，每一座山川，都是自然赋予的宝贵财富，滋养着万物生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呼唤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并肩，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柬埔寨王国王室成员诺罗敦珍娜公主与中国孩子们合唱了《共饮一江水》，用音乐架起了友谊的桥梁。深情的歌声诉说着心相通、手相牵的美好情谊，山相连、水同源，也道出了人类应当和衷共济、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被称为中国国宝的大熊猫是中国独有的动物，凭借着憨态可掬的模样，在世界范围内也赢得了无数人的喜爱，许多走出国门的大熊猫也成了当地人们的掌上明珠。熊猫走出国门，不仅满足了海外游客观赏中国国宝的愿望，也使更多人跨越国界，参与到保护大熊猫的研究和行动中。生物多样性丰富着人类的文化，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在美美与共节目中，来自草原的声音跨越文化，跨越国界，直抵中外观众内心，也用音乐呼唤着全世界人携起手来守护森林，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画卷。

在马达加斯加的货币上印着颗粒饱满的杂交水稻，这背后承载着的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和团队将粮食自给自足的希望送往马达加斯加，跨越万里帮当地人一起实现禾下乘凉梦的故事。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一首梦田也展现了全人类事无饥馑岁宴余粮的朴素心愿。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昨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
1: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

0: 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四次逾期。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
1: 毛宁表示，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线索信息，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称，中俄海军共四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3: 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2: 据报道，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菲美日为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
3: 有关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美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0点至22点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打击行动持续2小时，任务已经完成。
4: 美中央司令部29号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美中央司令部还说，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29号，美军已迫使20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袭击驻中东美军进行报复，威胁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表示，伊朗前一晚发射的导弹全部被拦截，现在轮到美军开始反击了。他希望未来某个时刻能达成协议，但现在会对伊朗展开严厉打击。针对发生在埃及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遭无人机袭击一事，特朗普当天说已听取相关简报，并表示问题会得到解决。此外，特朗普称他希望在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推动的对俄制裁法案中加入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的条款，而不仅仅是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说，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
2: 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胡奇斯坦省等多地遭袭。其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3人死亡，死者中包括1名儿童，另外还有2名儿童受伤。

0: 当地时间30号的凌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阿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到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同一天，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称，袭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在美国和沙特两军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之后，沙特国防大臣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报道说，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会晤万斯时表示，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哈利德说，王储希望向万斯传达这样的信息，也就是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哈利德还表示，沙特有能力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目前无需美国介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方面正在与胡塞武装谈判。消息人士说，沙特意在借助沙美联合军事行动警告伊朗，不会允许伊朗或其代理人袭击沙特石油等关键设施。同时，沙方敦促局势降级，强调美伊应重返谈判桌。在评论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事件时，伊拉克巴格达大学政治学教授谢赫表示，联合袭击凸显了美沙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深化，沙特正从防御性姿态转向跨国主动威慑。伊拉克大学教授朱布里认为，打击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主要是出于美方考量，然而沙特的直接参与将这一行动从美军例行反制升级为美沙联手应对所谓地区代理人威胁。朱布里同时认为，伊拉克政府一直试图在地区大国角力中艰难保持平衡，但美沙联合打击可能打破这种平衡，将伊拉克进一步拖入美国和伊朗对抗的漩涡。
0: 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经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了近1000亿美元，以期军火承包商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此外，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一些防务专家认为，美国战时消耗与当前产能存在着重大缺口，凸显了美国国防工业面临恢复库存的重大挑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本周估算，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经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俄罗斯国防部30号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30号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强震，此后余震不断。截至当地时间昨天的15点，熊本县已发生超过270次的有感地震。另外，根据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最新消息，本次强震已造成34人死亡。
2: 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的强震造成熊本县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熊本县仍有约95200户家庭持续断水。30号，受地震影响的熊本县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熊本市气温可达到35摄氏度。熊本县政府提醒避难民众注意防暑降温。目前，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在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县里

0: 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九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号恢复部分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但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决定30号全天继续停运。此外，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仍未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强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的影响也在持续。截至30号上午9点，往返熊本县受灾地区的货物揽收和配送服务已经暂停。与此同时，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的货物配送也出现延误。
1: 随着新一轮热浪席卷欧洲，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国正在同时应对高温与山火的双重危机。欧盟警告称，今年可能会成为欧洲森林火灾形势异常严峻之年。
2: 30号，德国迎来本轮高温天气峰值。德国气象部门预计，当天多地最高气温将达39摄氏度，全国大范围发布高温预警。同时，自30号下午起，黑森州、图林根州和下萨克森州等地区可能出现强雷暴和强阵风等强对流天气。29号，热浪席卷西班牙大部分地区，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当日燃起大规模野火。当地政府部门当晚紧急疏散12个村庄，并要求另外2个临近村庄的居民就地避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当前森林火灾形势极其严峻，全国正在同时应对10处规模不等的野火，新一轮热浪预计持续至本周末。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8天。该省省长布罗卡表示，当日火势没有继续蔓延，但新增7处起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这场7月22号燃起的大火已烧毁约4.2万公顷土地，是法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山火之一。30号，吉伦特省政府通报，2名嫌疑人于当日凌晨因涉嫌纵火被警方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受持续热浪影响，英国多地29号发生山火。据剑桥郡消防部门通报，本轮长期高温天气导致消防部门接警压力陡增。目前，剑桥郡一处自然保护区明火已灭，但损毁严重。同日，东英格兰萨福克郡海岸地区发生大面积山火，当地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约90名消防员正在扑救。火灾发生前数小时，东英格兰刚被正式宣布进入干旱状态，目前全英已有7个地区遭遇旱情。欧盟方面称，今年可能成为欧洲森林火灾形势异常严峻的一年。面对多国同时告急的火情，欧盟正加快提升应对能力。欧盟计划扩充自有森林灭火飞机机队，但新采购的灭火飞机预计最早要到2030年才能投入使用。欧盟官员表示，即便届时完成扩充，也难以完全满足当前大规模森林火灾的灭火需求。
1: 眼下正值中伏，今年的中伏共计20天，属于加长版。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的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3: 29号，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局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30和31号2天，内蒙古中东部高温天气持续发展，强度继续增强。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30号上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赤峰和通辽局地气温达40摄氏度。为有效防范高温作业隐患，保障建设者施工安全，通辽市要求各建筑工地错峰施工，科学避开极端高温时段，同时开启喷淋降温，向建设工人发放绿豆汤、防暑药品，同时调度环卫作业力量，组织洒水车开展常态化循环降温作业。连日来，吉林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其中洮南市白天气温超过40摄氏度。为全力应对高温酷暑，洮南市700多名环卫工人全员上岗，实行分批次错峰作业，同时大幅加密道路洒水降尘频次，改善城区高温环境。一些志愿者还来到火车站等地，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送上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重庆的高温天气从头伏持续到现在，外卖、快递配送订单量也持续。

0: 续攀升。当地整合升级的6700多个新就业群体友好阵地全部开放，提供免费饮水、充电、防暑药品、配套降温物资与便民设施，切实解决户外劳动者的实际困难。入伏以来，湖北多地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武汉、十堰等地最高气温接近39摄氏度，户外热浪滚滚，但在一些地下空间里却是一派清凉。在武汉市武昌区一处人防纳凉点内，孩子们在一侧嬉戏，另一侧安静区内，不少市民捧着书，敲着键盘，度过悠闲时光。
1: 灯比较亮，然后我们这个手机充电都是免费，然后喝水也是免费，这里很凉快。
0: 气象专家介绍，受多重因素影响，夜间降温减慢，高温高湿天气贯穿全天。夜间的热环境可能干扰正常睡眠，导致免疫系统精神健康受损，增加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病等出现的风险。高热高湿、闷热无风的气象条件还会严重阻碍人体散热，极易诱发中暑、热射病等，要注意防范。
2: 近期中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多地河流水位上涨，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中国仍有大范围降雨，西南、华南、华北等地将会出现分散性的大到暴雨。
3: 29号，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势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记者了解到，从29号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30号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受上游山区短时强降雨影响，29号，甘肃敦煌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当地立即安排人员对重点点位开展应急抢险及群众转移工作。30号，敦煌天气放晴，党河水位回落，全域汛情风险陆续解除，各乡镇分批有序组织避险群众返家，并同步开展河道巡查、环境消杀、善后处置等收尾工作。29号，新疆轮台县遭遇强降雨，降雨引发洪水，导致吐鲁番至和田高速轮台段通行受阻，有车辆人员被困。险情发生后，民警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分流车辆转移被困人员，先后将14名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30号凌晨，该路段已逐步恢复通行，当天白天道路积水已经排空，淤泥也基本被清理完毕。四川省气象台30号下午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30号20时至31号20时，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五市、雅安、乐山两市北部的部分地方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四川省水利厅30号17时将洪水灾害防御4级响应提升为3级响应。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7月31号，国铁成都局动态调整开行计划。成都西站停运列车22趟，涉及多个长途跨省方向。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中国仍有大范围降雨，西南、华南、华北等地将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同时，在冷暖空气交汇下，东北地区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或遭暴雨或大暴雨。
2: 昨天下午，中国商务部举行例行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初步商定将在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
4: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了共识，并且呢，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一个月以来，我们积极地落实首次会议的成果共识，全力筹备第二次会议，对内密集协调，对外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的磋商。我想强调的是，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问题。

0: 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保持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的稳定和平衡。
1: 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商务部发布会上，发言人表示，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进出口总额 10.6 万亿元，外贸外资第一梯队地位更加稳固。
0: 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了进出口总额 10.6 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 268.4 亿美元，均占全国总额的近四分之一，集聚了11万多家外贸企业，7万多家外资企业。
2: 何亚东表示，近年来国家级经开区已逐步形成集群效应突出、专业分工明确、支撑体系完善的产业高地。截至2024年末，国家级经开区拥有国家级孵化器和重创空间708家，省级及以上研发机构 1.9 万家，高新技术企业8万家，为提升创新效能注入不竭动力。
0: 下一步，商务部将优化国家级经开区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动态管理制度，不断地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的动力，推动国家级经开区规范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
1: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3: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十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4: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3: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披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披，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5: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同比增长4.6%；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同比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自然资源部近

日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

0: 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实现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全长 14.25 公里，预计今年年底将全线贯通。通车后，上海崇明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30号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将有效缓解以往大车密集、车流饱和、常年拥堵的路况。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风筒寨片区的工作人员从安装在海拔4120米的红山顶三角尖区域的红外相机中首次发现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该监测点地处高寒区域，裸岩遍布，无竹林分布，是雪豹、岩羊等高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这一影像为研究大熊猫高寒适应行为、评估高山生态健康度提供了重要支撑。
1: 日本文部科学省30号召开关于去年 H3 火箭8号发射失败的会议，会议通过的最终报告指出，火箭搭载卫星的基座因内部玻璃出现缝隙，缝隙在火箭飞行中扩大并导致基座破损，是发射失败的主要原因。日本2025年12月22号发射 H3 火箭8号，火箭第二级发动机燃烧提前停止，搭载的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失败。澳大利亚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日前公布，该组织使用一架无人机于28号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海域完整拍摄到一头座头鲸分娩的过程。据悉，全球仅有4个人拍摄到鲸鱼分娩的过程，而本次是首次使用无人机完成拍摄。澳大利亚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表示，人类目睹并完整记录座头鲸分娩过程极为罕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特朗普警告将痛击伊朗，并寻求对伊朗征收关税。硝烟再起，美伊紧张局势会否再度全面升级？美国媒体称，伊朗城堡破坏者导弹屡屡突破美国及盟友防御体系。五角大楼紧急宣布扩大爱国者和萨德的产能，美军能否有效应对伊朗导弹战术？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

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在经历短暂的停火之后，美伊硝烟再起。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伊朗前一天对中东美军基地的突袭。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将遭到痛击，他同时计划授权对伊朗征收关税。美伊紧张局势会否再度全面升级？美国媒体透露，伊朗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已经能够突破美国及盟友的防御体系。另一边，五角大楼宣布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扩大爱国者三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美军弹药库存到底够不够？美军又能不能够有效地应对伊朗的导弹战术？而继沙特之后，又一个海湾国家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防务协议。海湾国家加速防务多元布局有何考量？美国这把安全保护伞在中东还有那么牢靠吗？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0点至22点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打击行动持续2小时，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在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痛击伊朗，以回应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特朗普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当地时间30号凌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称，袭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同日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对伊拉克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并称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为袭击造成的危险后果负责。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和评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经历短暂停火之后呢，现在美伊呢战火又起，不过和以前不一样的，这一次是伊朗先打，然后呢美国发起了报复性的袭击，而且还有一点不一样的是，特朗普呢寻求对伊朗征收关税，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贸易额吗？就是这个时候征收关税到底是什么意思？
2: 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周年了，那么在这个革命初期，这个美伊之间就断交了，断交了以后，实际上全面的关系来往基本中断，包括贸易关系。那么根据这个2025年的统计，这个美伊之间的贸易额是150万美元。这个数字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说现在美方说要对伊朗进行征税的话，对伊朗这个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

0: 税是忽略不计的，但是那现在看来呢，他这个说这个征税可能还有些言语不清的地方，就是说明明知道美伊之间如果是没有贸易往来还要给他征税，然后明明知道他没什么效果还说要征税，这个呢就有点意思。我觉得这个他下一步会不会扩大解释，也就是说对这个与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进行征税，也就是说这个也就是把它扩展到美国的所谓长臂管辖，所谓二级制裁，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就
1: 得白宫来给他圆这个话，
0: 对，他可能就是说这个你比如说二级制裁对伊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
1: 您觉得可能吗？就他说完这个话以后，比如说可能有新的
0: 这
1: 个
0: 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就是说这个他当然了根本起作用的是长臂管辖二级制裁，那么现在呢在二级制裁的基础，假如说将来又加征关税，它只是一个辅助手段。那么呢你看这个从这个2018年特朗普上一任期退出伊核协议就对伊朗极限施压，那个时候呢在经济领域包括呢二级制裁和长臂管辖，那么经过这些年来伊朗依靠这个伊斯兰抵抗经济，结果的实力还有增强，这实力增强呢在这次美以伊冲突当中得到了展示，那说明呢他伊朗还是有办法绕过这个制裁那个制裁。总而言之呢现在看来呢就是说他讲这个事情对说想要迫使伊朗在这个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掌控权，我认为这是根本，这是伊朗的战略筹码，说这个问题上说要对伊朗征税，让伊朗在这个海峡问题上妥协，在这个抵抗轴心问题上妥协等等，我认为他办不到，只是厢情愿而已，
1: 就连军事打击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更不要说征税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军这一轮对伊朗的这个报复性打击瞄准的这个目标呢是革命卫队的军事指挥中心，包括导弹无人机设施等等，就是这个报复性的打击的目标选择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应该说跟以前的基本上是类似的，因为这一轮的美国的打击我们从中间可以看到呢主要的目的实际上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因为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中间可以看到，伊朗跟阿曼在进行协商，阿曼提出来的方案遭到了伊朗的完全拒绝，伊朗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完全的，而且是由伊朗单方面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这是伊朗所要达到的第一个这个目的。第二个呢，实际上是利用代理人武装对现在国际社会正在采取的一个所谓的替代方案采取了相应的打击。那么这个沙特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替代方案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为了有效地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显然的就是想让沙特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管道不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利用也门胡塞武装对基站对盐部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某种程度上就是想让东西向的这个管道不能够起到一个替代作用。那么在这种这个背景之下呢，美国就想加大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还是想迫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上有所退让，这个目的呢美国没有改变。那么从打击的目标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还是围绕着伊朗的这个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没有扩大到这个伊朗的纵深，还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的南部一些相关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中间包括一些指挥控制的设施，就是它的对相关的力量进行控制的能力，以及侦察预警的能力，导弹的设施，导弹的储存进行打击，与无人机相关的目标也进行了打击。所以呢某种程度上看，这个军事目标仍然是美国这一轮打击跟此前相比的话没有一个根本性的这个差别，但是同时也反映出来美国此前多轮13天连续的打击基本上这些目标仍然存在着，这个打击到底能产生多大的这个效果，其实这就是非常令人这个质疑的。第三一个某种程度上这一次的这个特点可以看到的，美国仍然是对升级军事打击持一种相对来讲比较谨慎的态度，没有进一步的扩大对类似于像民用目标啊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目标没有进行打击，没有打此前他所打到的什么桥梁公路这些目标基本上没有进行触及，所以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仍然是有所的这个节制，所以这是它主要的三个特点。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一轮的这个战火重启呢，是伊朗率先发动了打击，打击了这个约旦的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公布了这个战果，说是摧毁了3架 F-35 战机，而且造成了敌方多名的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

0: 人员的死亡。当然呢，这个战果呢，美国方面呢是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公布。但是您怎么看？就是伊朗为什么在这个暂时停火的情况下，这次是主动发起这个打击？而且随着美军的报复，双方会不会再一次把这个打击目标的范围扩大？
1: 这次伊朗之所以选择这个主动打击，表明在梅伊的战事过程中间，特别是美国跟伊朗的冲突中间，伊朗的战略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不再是原来的针锋相对对等反击，转为先发制人进行打击。这是伊朗对于当前形势做出判断，对他的战略有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调整。背景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内塔尼亚胡访问这个美国这过程中间跟美国有勾兑，那么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也有一系列的这个表态。这种表态实际上他传递的这个信息就是，以色列准备可能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且一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呢，某种程度上是要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这可能对于伊朗的经济来讲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个损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尽可能的以一种进攻性的威慑阻止可能后续以色列恢复参与跟美国一块恢复对伊朗进行打击。他表达的这个立场就是，一旦发现可能会对伊朗构成相应的威胁的时候，他不惜采取主动打击的方式来对美国甚至以色列的一些目标进行相应的打击。所以这是一种以攻势来遏制对手潜在采取行动军事冒险的一种这个表现。所以伊朗的战略发生了这个变化，当然这就表明后续的这个行动可能升级的冲突升级的这种风险。
0: 您刚才也说双方还没有撕破脸，
1: 对，
0: 尤其是美国，
1: 对，
0: 对吧？可能他其实还保有一定的这个分寸，但是现在伊朗主动发起了这个打击，如果真的像伊朗所宣称的这个战果的话，您觉得美国会不会恼羞成怒？是接下来可能就像您说的，可能接下来对对方的一些民用基础设施，什么电厂啊、桥梁啊，包括海水淡化厂等等进行打击？
1: 正因为伊朗的战略从原来的针锋相对对等反击，现在转到了先发制人，这就表明伊朗在一个美国所认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中间，在这个附近进行游走。那么这样带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很有可能就在美国误判的情况之下，美国可能会决定进一步的加大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这一点跟特朗普的决策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的。我们必须要看到特朗普的这个决策的风格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不可预测性，而且特朗普的决策带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个人的一种情绪感。
0: 对，
1: 那么如果说在一念之差的这种情况之下，特朗普要做出一个恢复对伊朗大规模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而且媒体现在已经放出来了一个消息，就是美军正在向特朗普建议有一个大约12到14天对伊朗进行全面军事打击，大规模的强度比较高的这样打一个方案。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案在筹划中的方案应该说是比较保密的，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把它抛出来？实际上就是在伊朗战略转变的这种情况之下，要对伊朗进行某种程度的威慑。这又出现了一个双方的相互威慑和反威慑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又出现了一个让人非常难以预料的，就是在埃及附近的港口绥斯运河北口的西侧，一艘美国的天然气船的浮动仓库遭到这个袭击，这又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后续的形势发展真的是有一种很大的这种风险。
0: 就这个目标已经不仅仅是海湾国家的这个目标，已经开始延伸到像埃及等等这样的港口的话，这个风险确实是非常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媒体也在说，这个内塔尼亚胡去这个美国呢，实际上也是游说特朗普，说实际上他提供了三种这个情境，就是关于伊朗局势的这个情境。一种呢就是协议达成了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协议没有达成，但是呢也不发动战争，通过这个其他的经济施压等等这个方式。第三种呢当然就是大规模的对伊朗的发动新的这个袭击。但是美国媒体也没有说内塔尼亚胡或者特朗普倾向于哪一种。那您觉得特朗普，就内塔尼亚胡肯定应该是倾向于最后一种选择，但是特朗普呢？
2: 这个现在这三种叫做情景啊，可就是具备现实意义的应该是第一种前景和第三种前景。也就是第一种前景呢，我们知道特朗普这个下令美军对伊朗进行了13天的打击，然后呢又下令美军终止打击。终止打击他也没有说终止一天两天，
0: 您就是说要么然谈判和要么然打，不存在比如说经济施压然后不打，
2: 因为那个东西不会马上见效。所以呢他只能是在第一种可能性和第二种第三种可能性之间倾斜。第一种可能性，那我现在觉得特朗普这不是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进行打击，然后呢实际上是对这个

0: 3天的空袭进行外交和政治评估，看奏不奏效，起不起作用。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怎么起作用，
1: 这您觉得特朗普也没有想到？
0: 对，所以呢，但是斡旋方呢现在很焦急啊，都还在积极的斡旋，哪怕是斡旋出一个暂时的停火，那么呢，让双方呢返回到谈判桌。所以呢，我觉得呢，现在斡旋方呢还没有放弃努力，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就是第三种情况，那也就是说，你这个13天的空袭，伊朗弄得不服不忿的，现在还这个不但言辞强硬，行为也很强硬，那就要迫使美国下一步呢，那就是存在着与以色列勾结起来。那也就是说，内塔尼亚胡这不是刚去个跟这个访美，然后跟特朗普，我认为是对下一步对伊朗怎么办进行了个全面的研讨和规划。那么有些连记者招待会都不开嘛，我觉得越是事儿大憋着，他越是这个不搞这方面的动作，那以防伊朗有所警觉，伊朗有所准备嘛。所以呢，我觉得下一步无论是美以色列今年的大选，或者美国中选之前之后，这个就是说对伊朗进行这个更大打击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1: 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呢还披露说，伊朗的这个城堡破坏者的这个导弹是突破了美国和盟友的这个防御体系，所以呢，美国现在也加大了对于爱国者包括萨德的这个反导系统的一个产能。那么接下来双方的这种导弹大战到底又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去延续，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近日报道，美国官员透露，自从本月重新交火以来，伊朗一直在向美军基地发射城堡破坏者导弹。这种廉价、机动、精准的导弹是德黑兰军火库的主力。这种导弹正在将不同的飞行路径、机动动作和速度组合起来，试图迷惑美国的防御系统。美国及其盟友击落了大多数城堡破坏者导弹，但有些导弹突破了防御体系。美国官员表示，除了用卫星制导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实施攻击，伊朗还对同一地点发射高速攻击无人机和不那么先进的导弹，不断调整其战术。此外，伊朗一再将美军在中东各地基地的住宅区作为袭击目标，还盯上了支撑整个地区防空系统的雷达。这一战略使美国军人面临更大的风险。此外，美国《纽约时报》日前爆料，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暂停对伊朗打击的核心原因是弹药不足。对此，特朗普27号进行了否认，同时把锅甩给了拜登政府。不过，同一天，美国国防部宣布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2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除了扩大防空导弹产能以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
1: 所以美伊冲突让我们看到了伊朗一系列的这个导弹的这个名称，就感觉好像伊朗的导弹储备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这个城堡破坏者，您觉得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突破美国和他盟友的防御体系的？
3: 他主要是通过导弹的性能中间有一些特点，再加上跟其他的武器进行配合，这是一个战术，通过这两点突破了美国的反导系统。这个城堡破坏者实际上就是媒体此前报道的所谓海巴尔蟹盘，这两个武器实际上就是一种啊，不同的译名。它的特点呢，固体火箭发动机准备时间、反应时间非常短，第二射程大约在1400到1500，它的载荷就是战斗部大约在500到1500千克，威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关键是它的末端可以进行机动，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突破这个反导系统的拦截，所以这是它的技术有这个条件。那么从战术的角度上来讲，伊朗用这样一型导弹跟它的其他的巡航导弹、高速无人机进行这个配合，比方说伊朗的用这个弹道导弹跟它的这个帕维赫这一型的这种巡航导弹进行配合，那么让美国进行拦截的时候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再跟这个阿拉12无人机、高速无人机以及哈迪德110无人机进行配合，也让美国面临很大的困境，增加它的突防力。所以有技术条件，也有战术的这个配合，增加了它的突防成功率。
1: 感觉伊朗呢，确实不仅仅是这个自己的导弹能力的储备，好像从战术战法上也总结了不少的这个经验和教训。 利用无人机和导弹的这个结合突破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所以美国现在也在加大爱国者啊、萨德这

0: 样的一个生产能力。那您觉得接下来就是从双方这个导弹能力的这个生产建设的这个速度上，能预判出未来战局的这种走向吗？
1: 这个现在美国说是要让重点军工企业扩大生产，加紧生产，对这个应对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较量啊，它是属于远水不解近渴的，马上是起不到作用的。它现在美国只能是依托现有力量，无论是现有拦截弹的库存，还是现有现在这个各种攻击弹药它的储备，然后呢考虑对伊朗下一步怎么办。它现在从这个前40天的较量当中，美军已经暴露了它拦截弹不够这个短板。但是呢，拦截弹够不够吧，我认为它是个相对概念，这个与它的美方作战目标的调整，这个打击范围的大小是有直接关系的。现在看来呢，它就是说如果是想要迫使伊朗屈服的话，那么他这个现在看来呢，就是相对来讲，爱国者拦截弹也好，这个萨德拦截弹，哪怕这个标准拦截弹都不够。但是呢，假如他做一些调整，比如说现在一些空置的基地没有人了，你打就打了，然后呢其他一些基地，比如约旦基地也减少人员，然后呢这样不影响美国后续对伊朗打击，我认为他可能会做一些战术方面的调整。
0: 另外我们注意到，就是继沙特之后又一个海湾国家科威特和巴基斯坦签了防务协议啊，这是不是意味着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安全防护能力的不信任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科威特官方媒体27号报道，科威特正式批准与巴基斯坦达成一项广泛的防务合作协议，为两国扩大军事和安全合作奠定框架。这是自去年9月沙特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又一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扩大防务合作。根据科威特和巴基斯坦达成的防务协议，两国将在军事训练、教育培训、后勤供应、情报交换和技术研发等领域加强合作，并进行军事人员、技术专家的定期交流。尽管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的防务协议常被用来与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共同防御协议相提并论，但该协议并不包含明确的共同防御或集体安全条款。一名巴基斯坦官员本月早些时候表示，科威特的愿望清单包罗万象，但巴基斯坦现在不会也不能考虑在这一阶段部署作战部队。此前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正在起草一份共同防御协议，同时巴林也对类似协议表现出兴趣。在美国的可靠性引发其中东盟友担忧之际，巴基斯坦等国正在成为美国保护之外的另一种可能选择或补充方案。印度媒体称，美以伊冲突和胡塞武装对航运的破坏，令人们对美国安全保护伞的长期可预测性的看法发生转变。有分析称，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体系漏洞百出，海湾国家现已看清，但又能否通过安全多元化战略来分散风险？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是否正在重塑呢？
0: 所以这种防务协议是不是意味着海湾国家对于美国这个安全保护伞已经开始不信任了？
1: 这个下一步啊，海湾国家现在要进行安全结构的转型，那么呢，我认为它这个基本特征仍然是以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啊作为基础，但是呢要全方位的扩大各方面的合作，比如说现在沙特与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和合作协议，然后科威特又与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合作协议，阿联酋与埃及开展防务合作，然后卡塔尔与土耳其开展安全合作。不但卡塔尔跟美国有安全绑定，土耳其现在在卡塔尔也有驻军，而且呢延长了驻军协议。总而言之啊，他这个海合会国家呢，要就是以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作为基础，然后呢全方位扩展安全合作，
0: 寻求安全合作的多元化。
1: 对
0: 啊，但是我们看到科威特这个协议好像和沙特那个确实还是不太一样，它没有共同防御这样的一些条款。那您觉得这体现了什么样的一种性质上的不同？
3: 这是在这个巴基斯坦与沙特和与科威特签订的这个协议中间，这两个国家的地位对于巴基斯坦来讲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当然，与这两个国家的实力有很大的这种差异。沙特的实力当然是远远的高于这个科威特。对于这个巴基斯坦来讲的话，沙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某种程度上，沙特与科威特签的这样的一种防务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着进一步深化一些经济关系，有多元化的防务关系，但是本质上有很大的这个差异。所以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北半球正在经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各地的高压都是非常的强盛。我们先来看中国，未来几天，中国中东部地区将会持续受到偏强偏北的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低空也有源源不断的季风北上。那么大气是高温高湿，从东北到华南都是一样的闷热，不论最高气温是否会超过35度，那么体感温度都会超过35度，甚至会超过40度。城市当中，像沈阳、杭州和福州，未来5到7天高温都会天天见，大暑时节热度达到了极致。除了白天热，夜晚的气温也不低，一般最低气温都会超过25度，闷热可以说是贯穿全天。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欧洲南部目前也是持续的受到高压的控制，因此高温依旧频繁，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5度，甚至是40度。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美国多地也是在被副热带高压所掌控，天气炎热，在美国的中部和西南部多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6到32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21到30度，西安小雨转阴，26到35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6到34度，河北晴，26到35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海口多云转大雨，26到31度，莫斯科小雨，17到25度，柏林小雨转阴，19到34度，伦敦晴，16到25度，巴黎阴，19到30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到32度，维也纳晴，23到38度，罗马晴，25到34度，雅典晴，25到33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晴转多云，16到28度，纽约晴转小雨，21到30度，华盛顿晴，23到33度，首尔小雨，26到33度，东京阴转小雨，28到36度，迪拜晴，34到44度。
1: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抵达多瑙河畔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在布达城堡山巅俯瞰双城美景。
2: 哇，又是一处新风景啊，一览众山小了。哎呀，真好真好。
1: 走进百年中央市场，感受鲜活的市井烟火气息。
3: 哎，这里有生肉吧，叫什么来着？
4: 故事。
1: 来到英雄广场，在机器人与传统舞蹈的同场秀演中，感受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交融。
3: 握握手。哎呀，你好你好。
1: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一同暖心启航。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本节目由维京邮轮独家冠名播出。维京邮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
1: Hello， 早上好呀！
2: 哎呦，
1: 早上好！
2: 看到你就开心了，
1: 看到我很开心，像今天的阳光一样灿烂。
2: 是的。
1: 我们这次呢，到了文化之旅的最后一站，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2: 好多朋友呢，以为是布达佩斯是一个地方，其实是错的。
1: 多瑙河呢，把这座城市主要分为两部分，这边呢是平原一带，是佩斯。我们现在是在佩斯
3: 啊，佩斯。
1: 身后呢有高起伏的山坡，是布达一侧。这座呢就是著名的塞切尼链条啊，你会看到这边有很多的铁链，嗯。
4: 到匈牙利这感觉就不一样，因为匈牙利呀、啊，它其实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你看当年罗马人统治匈牙利的时候，二三世纪的墓葬之中就出土了丝绸，一般就认为是来自于中国嘛。然后中世纪还有更多的信息，中国的丝绸也好，瓷器也好，顺着我们那条漫长的丝绸之路进入匈牙利，然后这边的皮毛啊、马匹啊也顺着丝绸之路流向东方，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中欧的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特别有感觉。
3: 这种连接呢一直在延续着、嗯、在欧洲呢，匈牙利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文件的国家、哎、所以它是一个桥梁，就像我们眼前看到的
1: 这个桥一样。
3: 这座桥梁连通了中国和欧洲的市场。
2: 那今天我们从布达开始还是从佩斯开始？
1: 我们先从布达开始。
4: 真好，充满期待。
5: 走吧，
1: 那我们往这边走。这边呢有一位朋友在等着大家，他是匈牙利国家旅游局的。
6: 大家早上好，欢迎
2: 你好，你好，你好，
6: 欢迎来到匈牙利布达佩斯。
3: 你中文这么好呢？
6: 因为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所以我学习中文已经五年了。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布达和佩斯。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桥梁。嗯，这个桥梁叫塞切尼连桥，是由匈牙利政治家作家伊斯特万·塞切尼发起建造的，它也被称为最伟大的匈牙利人。塞切尼为什么打造了这个桥梁？因为他爸爸去世的时候是冬天，多瑙河就是全是覆冰了、嗯、没有见到他爸爸最后一面，所以他就是发誓他会建造一个桥梁过这个多瑙河。1820年的时候，跟克拉克兄弟一起设计这个桥梁。哦，跨度算是一个技术的奇迹，我们叫永久性的桥梁。
4: 哎，这桥要是在中国的话，肯定叫孝子桥。嗯，人家这个大孝子就是因为没能见到他爸最后一面，然后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公众事业，这也是挺了不起的。
3: 他也和很多人内心的愿望共鸣了。
4: 是的，
3: 所以造福后代。
6: 可以看到多瑙河的西岸有布达，东岸是那个我们国会大厦啊，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标之一。
3: 哇，这个地方真棒，
7: 可以拍照。嗯，
4: 这儿是不是可以说是推荐的一个最佳打卡点？
6: 是的。
4: 布达佩斯，
6: 布达和佩斯连在一起。继续往前，下了桥就到布达了、啊、在这里我们还请了一位老师陪伴大家。哎呦，这位老师会带大家一起游览布达城堡，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嗯，这位就是我刚提到的老师杨博士。杨博士之前在布达佩斯读过书，而且他非常了解欧洲和匈牙利的文化和历史。本次的旅行他来陪同你们。
8: 你好，老师，
9: 欢迎大家。
2: 谢谢您。
4: 欢
9: 迎各位老师。
6: 那就把大家交给我们杨博士，祝大家玩得开心。
2: 谢谢您。
9: 今天呢，非常高兴我能成为大家的向导，嗯，带领大家呢参观布达佩斯这座古老又现代的城市。嗯，我们现在呢位于布达城堡山下边。布达城堡它坐落在多瑙河西岸的城堡山上，是匈牙利首都的地标性建筑群。这个建筑融合了哥特式、巴洛克式等多种风格，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0: 现在主要作为美术馆、博物馆和图书馆向公众开放。布达城堡山的历史呢，可以算是布达佩斯的一部历史。在这部历史当中呢，吕遭战火，我们布达山是历史，我们周围的新城呢又是生生不息的脉搏。现在我们上去看看吧。
1: 哎呀，起！
2: 哎呦喂！
0: 感觉不一样哦，
3: 对，看那桥的感觉特别好，
4: 一览众山小了。现在，哎呀，真好，真好，
5: 到了，
0: 到山顶了，
3: 没坐够呀，哇，又是一处新风景啊！哇哦，
0: 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
4: 从最高点去俯瞰这个景，哇，好漂亮，
3: 真棒。
0: 各位老师可以看得到，对面呢是佩斯的新城，在佩斯新城呢，引入我们眼帘的呢就是我们身后的国会大厦。 布达佩斯多瑙河两岸是在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呢，我们能看到的这些建筑呢，也基本是在奥匈帝国时期，公元1896年前后建造而成。不简单。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建筑是不是差不多高？大家可以猜猜它有多高？这个也跟咱们匈牙利的传统。 数字相关，不到100米，差不多。多少呢？高度是96米。哦，96有什么讲究呢？
3: 匈牙利呢是公元896年迁徙到这儿开始定居的。
0: 然后呢，在公元1896，也就是他定居1000年，开始大兴土木。896，1896，
6: 都有96。
0: 对，
4: 所以就取了96这个数字。
3: 那么国家就规定以后市中心区域的建筑都不能超过96米这个高度，
7: 这是有讲究的。
3: 老师们，哎呀，又见面啦！现在呢，给大家一个隐藏的任务，
7: 又给我们派任务了。
3: 大家在这边找一个打卡拍照点，能够有一个特殊的机位，把塞切尼链桥和国会大厦呢都放在同一个框里面，然后我们合影留念。
0: 哎呦！
3: 要完整同框是吧？
7: 对，要同框，
6: 有点难度啊，
3: 要两个景在一块儿啊。
6: 对，
3: 为了防止杨博士给大家透露答案，我们先请杨博士离开一会儿。
4: OK，
3: 任务开始。
6: 走，
3: 我觉得只要越往那边走，往这个方向看嘛，肯定是越清楚。
6: 那得躲开这棵树。
3: 对，要躲开这棵树。
6: 这个角落，
2: 这儿也
6: 会不会好一点呢？
2: 这个地方有可能，
6: 把桥当前景啊，后边是国会大厦。树挡了一半，
3: 这不行吗？这个桥不全，
2: 树挡了一点了吧？哎，会不会那边啊？
6: 那地儿肯定是最好，
2: 对不对？
7: 让我们过去看一眼。
2: 应该那个好，那前面没有遮挡。
6: 我觉得那个望远镜啊，为什么设在那呢？
3: 对，哎，我觉得这个判断。
6: 哎，好聪明啊！这个判断比较靠谱。<笑>最高点在拐角。哎，漂亮漂亮！
3: 对了，走对了。哎呦，
7: 这边就是最好的视角了，
6: 豁然开朗。
3: 哦，
2: 漂亮漂亮漂亮！
3: 哇，
6: 先交了功课啊！
3: 来来，我们集体，
7: 这叫最佳。
3: 最佳，然后我们点个赞，一二三，茄子。在我们所走过这个4个国家里头，布达佩斯是最美丽的一座城市。蓝色多瑙河为它增加了几许灵动啊！多瑙河，然后链条，然后两岸分布的城堡，而且一边是在山上，一边是在平地上，形成了一种相互交织、相互协调的这种局面。大河运的文明是如此的美丽呀！
0: 那我们现在呢是到了老城堡这里面，接下来呢又继续由杨博士带领我们参观一下。谢谢。哎呀，欢迎各位老师，
6: 又见了，又见了。
0: 我们现在到的是布达佩斯历史博物馆，叫历史博物馆也好，或者是叫城堡博物馆也好。
6: 哎，为什么呢？
0: 因为它展示的呢既有布达王宫城堡的一些展品，也有布达佩斯历史的一些展品。 当然是按年代来区分的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啊，
6: 这个城堡出现的时候大概是13世纪的时候，
0: 大概是在公元1247年，
6: 多少年啊？
0: 779年了。所以呢，这个城堡啊是在不断的建成。 扩建，遭到损毁，又。

0: 又再来
1: 复健啊、okay、啊！所以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跌宕起伏。嗯，请大家随我们一起前往博物馆参观。
2: 好的。
1: 那我们现在上到了历史博物馆的第二层，参观大厅之前呢，大家看一个小东西啊，就这个小瓷片。
3: 是个小瓷片。
1: 进大厅之后呢，可以给大家详细的阐述这个瓷片的一些来历。各位老师，我们走这边。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的圣伊斯特万大厅，我们称之为布达王宫最精美的珠宝盒。哇，
3: 漂亮。
1: 这个大厅呢，在2006年的时候，匈牙利国家出台了国家豪斯曼计划，就是把二战被炸毁的布达城堡重新复建起来。那这个大厅呢，是它复兴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展示品。其实最最值得我们去品味的就是中间的这个大壁炉了。
2: 这是
3: 壁炉，
1: 最中间的这个人就是匈牙利的伊斯特万国王，开国的啊。
2: 但是壁炉我们常见啊，但是这么漂亮装饰的这么繁复的这个壁炉还是比较少见啊。这是陶瓷的吗？
1: 对，这是陶瓷的。但这不是中国的陶瓷，因为跟中国陶瓷你能看到风格不太一样。那么这个是若纳伊的一种特殊工艺，叫红彩釉工艺。
3: 红彩釉。
1: 它颜色很亮丽吧。
2: 这是大量的用金哦。
3: 对，游牧民族整个的系统也是重视金器的嘛。
1: 它就是一种鎏金的装饰的风格。
4: 那经历过一些战争的洗礼，那可能都已经零零碎碎了吧，
1: 都找不着了。对，
4: 这个你要重组，这个工艺不简单呢，
1: 非常困难。有一个小故事的，当时啊，考古队员就在考古啊，到了周末，那孩子没地儿去啊，他就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在这个遗迹上考古。后来这小女孩玩的时候，找到了一小片瓷片啊，就我们外边看的那个。
4: 那从那个小女孩发现那个瓦片，然后到后来修复了，那这个工程是挺庞大的。
1: 是的，因为发现一个瓷片是比较残破的，那么根据残破的瓷片呢，要想象它的原片是什么样，所以匈牙利当时的工人呢，用了大概5年的时间吧，才把它这个复原成功。
4: 也算快。
2: 那它那个复原的地点在哪儿呢？
1: 距离布达佩斯大概200公里的一个城市叫佩奇，这个城市也是一个欧洲文化名城。
2: 哎，这个佩奇和那个景德镇是不是友好城市啊？
1: 大概10年前吧，签了一个友好城市的合作的意向书。两个城市嘛，都以瓷器闻名嘛。佩奇这个城市的若纳伊呢，也效仿景德镇，也做了自己的博物馆、瓷器的展示区，然后还有体验区。
2: 就是我到那个景德镇的时候，看他们有一个特制的一个瓷盘。这瓷盘这一圈都是世界各地的以陶瓷为特色的城市，都和景德镇是友好城市。他们之间有特别多的交流。
1: 所以呢，中国从古丝绸之路开始就是我们的瓷器外交。其实有记载的中国瓷器到欧洲呢，应该是中山瓶。为什么提这个瓷器呢？因为这个瓷器和匈牙利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中山瓶呢，大概在1300几年到1400年期间流到欧洲，然后匈牙利当时这个国王就诺吉拉又是国王拿到这个瓶子了，他觉得很精美，非常漂亮，但是他又想这个瓶子东方瓶子我是不是自己给它改装改装。后来呢，他就把这个瓶子壶口啊把手啊都做鎏金，就有点像西式的了，都鎏金处理了。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嘛，这个瓶子呢就送给其他国王啦，或者到王公大臣啦。
3: 后来外销瓷也都是这个样子嘛，自己制一个瓷器的坯，然后呢它外面再鎏金也好包银也好，就形成这样的从西亚一直到东欧直到中欧的这样的一个工艺体系。
1: 但以前的欧洲的瓷器呢跟中国还不太一样，因为它用的这种高岭土比较少，所以它的瓷胎是偏软的，叫软瓷。中国呢是属于二元硬瓷，后来也是从16世纪开始，这种工艺就是由这种传教士吧，从景德镇才带到这里来啊，才进行学习。
3: 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比较有名的英国古瓷，那个就是在原来中国瓷基础上加入骨粉，然后就烧制出那样很透亮的那样的瓷，其实又是在地化的一创新，
4: 有特色。
1: 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呢，欧洲的瓷器也在不断创新，中国呢也在不断的学习。

0: 创新当中，
1: 那就是互相交流，然后就产生更多的新的品类。
0: 对对，
2: 陶瓷是中国文化一个特别重要的符号，对欧洲的装饰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一个文明开出花朵来，然后就开枝散叶，然后形成世界文明的一个大花园嘛。
0: 现在体验了布达的历史和文化，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看看新城佩斯的风貌。
3: 太好了，
1: 佩斯
0: 美食都在佩斯啊。好，那我们现在去佩斯看看。
3: 好，来来来来。

0: 动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我特别想往去菜市场。叫什么名字啊？那菜市场？
1: 这个我们叫中央市场。啊，市场呢是工业钢架结构风格。
2: 为什么钢架结构啊？
0: 永久。
3: 坚固一点嘛。
1: 对，坚固算一个啊。
2: 是不是使用率更高啊？
1: 空间更开阔一些嘛。啊，
4: 明白了。
3: 进去看看喽。
1: 好，我们进去看看。
3: 走。
1: 这是我们的中央市场，你看这个市场后边都有很多匈牙利特色的东西，有什么辣椒啊？
2: 他们这么能吃辣椒啊？匈牙利人？
1: 匈牙利这个辣椒啊，叫匈牙利的红色金子。哦，这种辣椒呢，颜色红艳，有本地水土造就独特风味，是匈牙利代表特产与重要出口物资，它也是当地的标志性特产，价值珍贵。它很多的这个菜品啊，包括国宴菜都用的辣椒。哦，到时候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
2: 好，
1: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一会儿我们会去一个互动体验的非物质文化传承遗产的餐厅，去跟他们一起互动，做一些匈牙利的美食。
3: 我们亲自动手做，
1: 可以一起做。对啊啊，
0: 那我们也可以做点中国的美食。
1: 当然了，你们想做点什么东西啊？
4: 必须是饺子呀，代表中国嘛。
1: 可能这个地儿呢，有的商户会说英文，有的不会，得教你们几个这个匈牙利语的这个词儿。
2: 面粉怎么说？面粉？
1: 面粉叫 finalist。
4: finalist。
0: 咱们一人记一个吧。
4: 那我就是面粉吧。finalist。
1: 然后猪肉呢叫 saddish hush。
0: 这好。这个我来记吧。
1: 蓬椒粉是 babica。
3: 好，我来记 babica。
5: babica。
2: 好。
1: 行，那我们开始出发。
3: 走。
1: 分头行动，你们买到东西之后呢，我们一会儿在大门口集合。
0: 好，好嘞。
3: OK，
5: 好嘞，好嘞，
0: 没问题。
3: 谢谢。
5: 好，
4: 交给我们了。
3: Fabrica。
2: 哎，这里有生肉吧？
4: 啊，这是生肉哎。
2: 叫什么来着？
0: 故事。
1: Saddish hush。
3: Can we have some pork？Yeah, they make it by minced pork。应该是 OK 的，应该是 OK。切到那个绞肉机里面去弄。
2: 打馅呢，
3: 零零碎碎的故事，
2: 漂亮，漂亮。
0: 面粉怎么说来着
4: ？Finalist。
3: 这个算不算？哎，是不是？哇，好多种哎。
0: 这是面粉吗
3: ？Is it the flour? Okay, for making dumpling.
6: Yeah, it's good for dumpling.
3: Okay, that's good. One of this, one of this. Okay, totally three pack.
5: Thank you. 嗯。
2: 还要买蔬菜来，猪肉白菜馅儿，来两根黄瓜，西红柿，哎，真不错。

0: 那有一家冰淇淋店，要不要尝一下啊？
1: 有什么推荐的吗？
2: 那这个
1: 经典口味，比方说
3: 肉桂配香草。
0: OK，
4: 张老师呢？
2: 我不要，太甜了。
0: OK，just for ladies，just for ladies。Yeah，so one more please。哇哦，
1: 可以可以可以。Thank you。
0: 哎呀，满载而归，
5: 满载而归，什么都有了。
3: 咱们去找杨老师。
5: 好，
0: 好嘞 ，Let's go。哎，杨博士，
6: 哎，好，
0: 任务完成，
6: 非常成功，非常成功，
0: 这可是全靠你了。
6: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去往我们的餐厅的体验区。
0: Let's go。
6: 欢迎大家来到匈牙利第一家卷饼屋，厨师正在制作匈牙利的卷饼。哇哦，哇哦！看到这边的成品，它可能有苹果的，还有蔓越莓的。
3: 你看这一道一道工序的，让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吗？
6: 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到体验区啊，去亲自体验怎么制作卷饼，好吧？好，我们去。哎，
1: 我们在这还学门手艺。
0: So let's get started. Thank you so much.
7: 你好。Én nevem Barabás Csaba, és 4 éve dolgozom az első pesti rétesházban, mint rétes készítő chef. Be is mutatnék egy rétest, hogy ilyen készül.
0: So glad to see you.
1: Oh.
6: 这个面团呢是经过这个细砂粉、中砂粉、有低筋粉和高筋粉，再加上油。
7: 我elsősorban beszélnék egy picit a rétesről, jó?
6: 怎么把这张面皮变得又薄又有韧性。
0: 哦，这个好难的哎。哇哦，
1: 哇哦，哇哦，这也太厉害了吧！
0: 好棒啊，
3: 像一个桌布一样，
8: 韧性很强。
1: 哇！
6: 把这张纸放在底下，大家可以透过面皮看到哇，纸上清晰的字。哦，
0: 厚的呀，
1: 棒极了。
0: OK，
7: 是吗？哎，塞鲁，那不火锅了，要来个醋油。
6: 这个是面包糠和粗砂粉的混合物，也是为了防止它粘。啊，这是切好的苹果碎，
8: 搁这么多苹果呢？嗯，
6: 好，然后下一个撒的这个是糖和肉桂粉
8: 啊，肉桂啊，肉桂，对他们吃肉桂也多。
6: 嗯，啊，它怎么开始可以卷？首先要把这四个边撕掉，让它变得更整齐一些。你看它卷的时候，就是得拿这个桌布。哦，
0: 桌布是有用的，
8: 面太薄提了不起来，提了起来可能会破。
1: 这也太聪明了。嗯，
0: 了解。
6: 然后这时候把多余的面给它切掉，一会儿呢会把这个放在烤盘里的大概230度烤制大概15分钟左右，那就可以了。现在轮各位老师上阵了，
0: 来来 ，Lady First，
3: 大厨二厨
0: ，Lady First， 来来来，
6: 荔枝放手背上，哎对，哎这样转慢慢，
8: 真是学什么像啊？哎呦喂，
0: 好，太专业了你。
8: 哎，好！真是学什么像啊？
0: 太专业了你。嗯。
6: 啊，没事没事没事，可以往外扑了，我觉得。
7: 小库里扑了吧，要不给个人慢慢的啊。
6: 先大一点，没关系，稍微破一点没关系。
8: 没关系，那点反正也得切下去。
6: 对。
3: 马上就要变成桌布了。
0: 不像第一次哦，你。
8: 这一看以前干过这事。
3: 在家烙过油饼。
8: 对。
3: 家常饼，
1: 对对对对对对，干过啥都干过。
3: 加烙这个，这时候就加葱花了。
1: 哇，完美啊！哇，好棒
0: 哦！可以啊，
8: 漂亮，嗯。
3: 大叔吃刀，
8: 嘿，好。大姐，我这是手。大姐，我这是手。
1: 不要叫，千万不要叫。哦，哎呦。
3: 来，看你目测了啊，中间
6: 可以的。
1: OK，
6: 好，放盘子里头。
3: 抬。
0: 抬。
6: 哎，慢点啊，
0: 慢点。
6: 师傅就会把这个饼拿出去烤制，1刻钟之后，我们见分晓。

0: 还有出门饺子进门面嘛。
1: 对，
2: 嗯，过年的时候往饺子里放一个钢镚，谁吃着谁有福。嗯，
1: 四十个够了，你们不用再那个赶了。
3: 张氏出品，必属精品。
2: 烧水下饺子，
1: 让后厨帮我们煮一下吧。好，走了。
4: 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传统的、地道的匈牙利餐。啊，在欧洲的其他餐厅，基本上大家不吃辣椒，但在匈牙利的餐厅呢，一般上会有两种辣椒，一种呢是这种青辣椒，比较辣的，还有一种这红辣椒，类似于咱们中国的那种剁椒。匈牙利人有这种生活的习惯，
2: 喜欢吃辣椒，所以我们云贵川比一比哈。啊，是不怕辣啊，
4: 还是辣不怕？可以 PK 一下。啊，那么今天我们的餐呢，就是匈牙利的国汤，叫土豆牛肉汤。
2: 叫国汤。
4: 国汤，我们也叫国菜。它采用的器皿呢，是非常传统的匈牙利的小锅。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汤里边的主料是什么呢？小的牛肉丁、土豆，还有一些胡萝卜。
2: 它这量够大的。
3: 我们叫这种这。罗宋汤
4: 有点类似于罗宋汤，
0: 那这要是冬天喝还是挺好的。
4: 如果您觉得不辣，现在我要向您推荐，每个人在里边要放一个青辣椒，青辣椒的清香呢，会把这个汤的浓郁提升一个层次，
2: 是吗？
5: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2: 尝一尝。这好吃，好吃，好吃。
4: 它这个跟中国的做法非常相似啊，它讲究的是叫小火慢炖。它有一种香料的味儿，跟中国香料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尝尝是哪种香料。
1: 香叶。
4: 对，
3: 果然是厨神啊。
4: 咱们刚刚做的苹果派要上桌了。哇，瘦的是咱们做的，
1: 你是大厨，你先来。
0: 我那个，我拿一个肥点的。
1: 对，拿这个，这馅儿最多的。好，
4: 放一下这个酸奶油，再放一点这个柠檬酱。我觉得刚才您撒的那个糖应该不多，应该不会特别甜。
3: 张嘴就吃了。哎呦喂，
0: 没有，还挺好吃的。这个奶油其实可以不必涂这么厚的，
2: 也可以不要，果香味儿更浓。
4: 酸中带甜，但又不是很甜。
0: 来，我们真的把它都吃光了。
1: 好，我们的饺子也来了。哇，好，啊，薄皮大馅
3: 饺子可以让一些外国朋友尝一下吧。
4: 对，我们可以请这个外国朋友来品尝品尝。
1: 好啊，
4: 我去找匈牙利的朋友来品尝一下。
3: 对。
4: 好，我邀请了我们匈牙利的朋友来品尝一下我们的饺子。
6: Hello, nice to meet you. Hi.
3: This is all we make, the dumpling.
2: 来尝尝。好吃吗？
6: It's yummy. Yes, actually, it's good. It's really good. Congratulations.
3: This is our chef.
6: Oh, good job. It's very tasty. It's very good.
1: 好吃，多吃几个。
6: Thank you.
3: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t?
7: It's really nice and tender, so I love your food because the boiling and this dough is really nice together. So.
3: 火候刚好，跟他说的。
0: Thank you.
8: 饺子承载着我们中国人民特别特别多的文化内涵，我们能够在这儿展示一下，还让我们的朋友吃了，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一个文化交流。匈牙利的美食和中国的美食都觉得相似性很大呀，看他那个制作面点的技术啊，我叹为观止，让我想起了家的感觉。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老师们又见面了，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佩斯这一侧的英雄广场。这一位呢是匈牙利的政府高级翻译，叫高宝石女士。
3: 你们好，真是你们很高兴。
2: 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啊，
4: 宝石这名字真好听。
2: 那接下来呢，就由高女士呢带领我们贵宾们在这边溜达一圈。
5: OK，
3: 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英雄广场呢？因为这里有几个雕像呢，就是我们匈牙利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的人物。我们这里有一个千年纪念碑，纪念为匈牙利自由而奋斗的烈士。匈牙利人呢，是公元890年来到了匈牙利，定居在这个地区。当时他们是从亚洲游牧过来的，他们是七个部落，七个部落呢再次结盟，形成了一个民族。他们呢在这里成立家园。这个广场呢是匈牙利最大的广场，我们前边是安德拉什大街。安德拉什大街和英雄广场是在200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们准备了一个舞蹈表演，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吧。
6: 哎，这是机器人表演啊。整齐划一，
3: 哇哇！这些小孩是我们匈牙利当地的华星艺术团的小朋友。
6: 这孩子们跳真棒！

0: 哎，单手啊！跳的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嗯，哎呦，
1: 机器人呢？你们肯定很熟悉，哎，是语数机器人。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咱们在春晚看过这个机器人表演啊。
2: 对。
1: 但是我没有看过他们和华星的姑娘们一块儿表演过。
2: 就是。
1: 你们以前有没有和机器人一块儿这样表演过？
3: 没有。
1: 你们觉得他们配合的怎么样啊？
2: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啊！
1: 机器人到这儿来了多久了？
4: 25年来的，
1: 机器人和机器狗都有。嗯。
4: 哎，来了！
1: 他会听懂指令吗？哇！哦！哎！哦！哇！站起来了！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哎呀！
4: 来找我们呀！来了！啊！
1: 握握手，你好。哎呀，你好，你好。这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在匈牙利2025年的早就引进了。2025年5月26日，在布达佩斯的乌伊佩斯特区，将Go2引入到幼儿的日常教育活动，培养孩子的同理心和对动物的责任感。 除了机器人呢，中兄之间还有很多优质产品的贸易往来，我相信我们都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5: 会的，
4: 拜拜，
2: 拜拜，
1: 再见。
6: 逛的有点累了，我们回游轮休息吧。
5: 可以啊，我还有点饿了，正好回去可以吃东西。
6: 那我们去面吧，吃面吧。
5: 我不太饿，我就先去。

0: 去休息了。
1: 好。我最爱吃面了，有几种啊？
2: 有两种面，一种担担面，一种片川。哦，
1: 片川。
2: 好，您呢？
3: 我要担担面。
2: 您呢？
4: 担担面。
2: 好，稍微等一下，给你们送过去。
3: 好嘞。
1: 这还有一些这个。哎呀，
3: 先来点小吃是吧？嗯，开开胃。
1: 嗯，吃面是最容易想家。嗯，
4: 您平时吃什么面？
1: 我没有不喜欢的，包括方便面。
3: 最喜欢方便面，哎，
4: 不至于吧？
3: 红烧面，嗯，
1: 酸菜，哎。
4: 我上中学的时候吃方便面吃多了。
1: 那你在家一般什么面呢？
4: 打卤面、炸酱面、汤面，就这三样是最常吃的。
3: 老北京打卤面吗？嗯，
4: 对呀、啊。
3: 老北京打卤面是黄花、木耳，对，鸡蛋，一定要勾完芡再去撇蛋花。嗯，哎，那蛋花一片片飘在上边，嗯嗯
4: 嗯，哎，这个说法地道，
3: 对，
1: 嗯，有面疤以后，你会觉得，哎呀，那么舒坦啊，嗯，它不是是按一天三顿饭那个饭点儿，嗯
4: 嗯，随时提供，
1: 就是满足人不同需求啊，
3: 对。

0: 哇，哇，
1: 您好，这是什么面呀？
2: 这个是吃的串川。
3: 串川，
1: 嗯，
4: 对，
3: 雪菜，合格，合格，合格，很地道。
2: 先生的担担
1: 担担面，担担面，嗯，好。
2: 这个是您的担担面。
0: 哦，好，谢谢。
1: 嗯，怎么样？
3: 就是出门的时候啊，嗯，尤其是出远门，尤其是在欧洲，嗯，吃一碗这个地道的家乡面，嗯，太满足了吧？
1: 太满足了，真是。
3: 你看欧洲的船上，
1: 还能这么地道的担担面，嗯，
3: 这时间可方便哈，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0: 看不一样的欧洲之旅。嗯，咱们已经到了最后的一站匈牙利。哎，我们继续以写作业的方式
1: 来发作业本，
0: 记录在这儿。
2: 布达佩斯，
0: 来吧，来接着写。
2: 好。
0: 来，
3: 我写的就是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山城布达和平原城市佩斯，由一座链桥连在一起。这是我们此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也是最美的一站。
2: 我的表达可能比较直白
1: 啊，那但是越白越好，
2: 绝对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想法，真的是。我们沿着多瑙河一直往前的时候，有些远方的景，其实一瞬间就到了。而且你会发现，旅行不只是看美景、吃美食，更打动人心的是文化的力量。
0: 爸，我们在广场上，看到了我们的机器人机器口，还看到了那么多咱们中国的孩子们，在有历史感的广场获得未来感。
3: 哎，这句话特别好，在有历史感的广场获得未来感。
0: 咱们作业都写完了，
2: 对吧？好嘞，
0: 我们再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远方的家，
4: 暖心启航。
0: 快姐，
5: 你好，
3: 我们要返程了，
0: 谢谢你啊。这么多天的关照，
6: 我也非常的高兴这个航次能够接待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呢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2: 后会有期。
6: 好的好的，
0: 谢谢，
6: 后会有期啊。
0: 这个送给你和你的工作伙伴，这是我们的

0: 非遗拓印作品小马夫妇印章、哦、希望你马上有福。
1: 谢谢
2: 老板，
1: 一路平安。
2: 老板，
0: 远方的家，
3: 暖心启航。
4: 我觉得这一次旅程最难得的就是可以让我在奥地利、匈牙利这两个地方亲眼目睹更多的历史文化。
0: 很多瞬间哈、啊，都让我感觉到这个远方不远。比如说，我看到戴瓦平和海德堡大学的师生们一块打乒乓球的时候，我觉得远方不远。
1: 咱们有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去的这几个地方，不管是瑞士也好，还是说是德国也好，包括现在到了奥地利，让我感觉到这里的建筑历史文化和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自然风光跟中国很像有些地方，但是更重要的我是觉得是人赋予它的意义不一样，和文化的内涵不太一样。
5: 看了这么多的博物馆啊，是我真的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理解。同时这一趟呢，我们又学到了很多他们当地的文化，我觉得这种文明互鉴真是和和美美，特别好。
2: 这是用青花瓷的石工艺来烤的他们的画，西画。
6: 其实我们这次是体验中欧文明互鉴的一段旅程，我们从古代看到了今天，从山的这头看到了那头，从河流的上游看到了下游，始终感觉文明的天空闪耀着那么多颗明亮的星星，所以天空可能就是允许不同的文明形式交相辉映吧。这些文明的印记和当代的生活是那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我们对这样的一种呈现方式都是衷心的赞叹的。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条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嘛，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立这个碑，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

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两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行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1992年的暮春时节，安徽省宣城市外贸巷，一处魏晋南北朝家族墓的考古清理工作正紧张地进行。这里共有两座墓葬，被称为一号墓和二号墓。考古队首先发掘了二号墓。考古队员们在二号墓中发现了一只漆木勺，内底写着"谢氏"两个字。这两个字成为了考古队员们寻找墓主人的最初依据。它是否说明这处家族墓的墓主人是来自谢氏家族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支延续了300多年的显赫谢氏家族，它就是谢安所在的陈郡谢氏。这个家族的诸多成员都曾有在宣城为官的经历。南朝时期，风流宰相谢安的玄孙辈后代谢眺就曾在宣城做官。

0: 这处家族墓葬的墓主人来自谢安的家族吗？专家们认为，由于墓葬中出土的青瓷器都具有典型的西晋风格，所以这处家族墓的墓主人至少在西晋时期就在宣城生活了，甚至不排除可能上溯到三国东吴晚期。但谢安家族直到东晋初年才来到江南定居。所以这处家族墓的墓主人不可能来自谢安家族。那么墓主人又是什么身份呢？带着这个疑惑，考古队员们清理了二号墓的棺木。在二号墓的男性墓主人棺木内，考古队员们清理出了一面带有铭文的铜镜。这面铜镜背面内区浮雕有四组神人神兽图像，外区铸有半圆和方格组成的纹饰带，每一方格中都铸有一字铭文，连读为：吾作明镜经三商，立父遗兄吉。在镜缘上也有一圈铭文，内容为：盖作明镜精炼三商，智力三公，子孙翻昌命长。那么这些铭文是什么意思？是否和墓主人的身份有关呢？
1: 铜镜的铭文呢有两层意义。第一个呢是关于铜镜工艺的描写，吾作明镜就是说我来做镜子，炼三商，三商指的是铜、锡、铅这三种金属。炼三商呢就是说铜镜的工艺制作精良，铜镜整个质量好。第二个呢含义呢就是汉镜当中常见的一些吉祥祝语，祝愿购买和使用铜镜的人顺利吉祥。
0: 专家们认为，这面铜镜上的铭文，一是赞扬铜镜的制作工艺，二是吉祥物语，和墓主人的身份并没有关系。那么女性墓主人棺木内会有关于墓主人身份信息的随葬品吗？考古队员王爱武在日记里这样记录道：4月19日星期日，晴，清理出了手镯三件，戒指一件，墓书一件，指环一件，簪子一件。这三枚手镯由纯银打造，表面已经发黑，但造型依旧简约秀美。这只纯金指环出土时金光闪闪，它的表面布满了细密的凹痕。专家们发现，这只金指环的造型和民间缝纫衣物时用以保护手指的顶针颇为相似。至此，对于二号墓葬的清理已经结束。这是一座双棺单室的夫妻合葬墓，墓主人携带着生前使用过的9件铜器、16件青瓷器、22件漆木器长眠于此。但葬于宣城的这支家族究竟是什么人，来自哪里呢？

0: 带着这个疑惑，考古队员们开始了对一号墓葬的清理。专家们发现，一号墓的炫顶已经被破坏，墓室内停放着一具棺木。也就是说，这座墓葬只有一位墓主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南家族墓地中，一般都有长者居右的葬位规律，而一号墓正好葬于二号墓的右侧，因此专家们判断，一号墓的墓主人的血缘身份应该高于二号墓的夫妻。那么在一号墓葬中，是否能发现墓主人的身份信息呢？随着发掘的深入，王爱武详细记录了一号墓出土文物的情况。4月22日，星期三，晴。出土瓷碗一件，小水鱼一件，虎子一件，砚台一件。这只饶有生趣的虎子，整体造型像一只蹲伏的老虎，它双目圆睁，尖牙外露，正引颈长啸，腹部还刻有飞翼，气势雄浑，又不失憨态可爱。专家们发现，一号墓葬的青瓷器同样具备西晋特征。它意味着一号墓葬墓主人生活的时期和二号墓葬墓主人基本相同，同样生活在东吴晚期到东晋早期。那么一号墓墓主人是什么人呢？很快，专家们又清理出一只有趣的陶器。
1: 这是一件外貌像出土的三足陶砚，这个是砚堂，这是砚池。砚堂呢，表面十分的光滑，而且微微下凹，应该是长期研磨所致。我们现在还可以从这个砚堂和砚池上面看到清晰的黑色痕迹，它们应该是千年之前留下的墨痕。
0: 而在陶砚旁边，专家们又清理出了一件迷你小青瓷瓶，腹部是有一只形状立体的小蟾蜍，蟾蜍微微昂首，腹部刻有双翼，充满生趣。而这只小瓷瓶有特别的妙用，专家们认为它其实是和陶砚配套使用的器具水柱，又名砚滴。
2: 中国古代人在写字作画时，首先呢用这种小水柱盛满水，就是砚池中，再把准备好的墨块在砚池中研磨成墨汁，然后再用毛笔蘸墨在简牍和纸张上书写。
0: 但考古队员们发现，这位爱好文墨的墓主人和二号墓葬的夫妻墓主人相比，过得并不算富庶。因为他们仅从一号墓中清理出了8件青瓷器和寥寥2-3件漆木器。一号墓作为家族中的长者墓，随葬品却比二号墓少很多。

0: 对一号墓墓室的清理仍在继续，考古队员们准备打开一号墓的棺木了。考古队员们发现，一号墓的棺木形制、大小均和二号墓葬的棺木相同。而打开棺木后，情况同样让考古队失望，墓主人的尸骸也化为了尘土。考古队员们仅在墓主人的头部位置清理出了一把残缺的墓梳。至此，关于一号墓的发掘已经接近尾声。作为家族的长者墓，它和二号墓葬使用了同样的木砖砌造，同样的棺木安葬，但随葬品的数量却有很大区别。在一号墓葬中，仅出土了瓷器、漆木器等14件随葬品。
1: 这里啊，就是当年这个外贸巷这个出土的地方。当年这个考古发掘结束后啊，我们考古队啊对墓葬进行了这个回填，工地啊继续施工。如今呢、啊，这里建成了小区和店铺，这个非常的热闹。
0: 1998年的某天，这处小区的居民居然发现了一件令人惊艳的青瓷器。它就是这件青瓷魂瓶。
2: 这件魂瓶是居民在改造自家厨房的时候挖出来的，它的出土地点就是在外贸巷墓原址上。这件魂瓶的釉色、它的胎质和制作工艺和外贸巷出土的青瓷器如出一辙。
0: 这只魂瓶上部分为5只相连的罐，罐外堆塑着错落有致的楼阁、亭阙、鸟兽和人物装饰，下部为一长口罐，腹部堆塑着数只灵龟。
3: 魂瓶它的形状就像一个装满了谷仓的一个坛子，坛子的上部呢是天上世界，中间是人间世界，下部呢是地下世界。古人将天上人间的幸福生活都浓缩到了这样一个谷仓罐上。
0: 楼阁、亭阙、飞鸟、霁月俑和种种祥瑞之兽，共同组成了一个富丽堂皇、吉鸟祥吉、歌吹喧田的长乐未央世界，寄托了人们对天上人间的美好祈愿。
2: 魂瓶作为三国到两晋时期的随葬名器，一般只会出现在墓葬中。我们推测这处家族墓的面积和数量要比发现的多得多。
0: 魂瓶的发现证实了这处家族墓比目前发现的规模要大得多。但这支神秘的家族究竟来自哪里，是什么身份，依然是困扰在专家们心头的难解之谜。

2013年，为了更好地保护墓葬出土的20多件漆木器，宣城市博物馆将它们运送到了荆州文物保护中心，进行清洗、脱水、干燥、绞刑等科技修复工作。3年后，当这批完成了干

0: 造脱水的漆木器返回到宣城时，专家们在一号墓出土的一只木盒上有了惊人的发现。
1: 这个木盒当时处于保水状态，我们无法确认它的功用。经过脱水处理以后，我们才发现它是一个凤简。
0: 所谓凤简，是指书信的木质包装，相当于今天的信封。这只凤简由木盒和盒盖两部分组成，使用时放入写好的简牍后，再将它们扣合起来，再用细绳将木盒捆扎好，最后将绳结放入小槽内。这个小槽叫做风泥槽。
1: 风泥槽主要起到保密作用，寄信人在写完信之后用风泥封上，然后再盖上自己的印章。收信人拿到信件之后检查风泥槽是否完好无损，就知道是否有人曾经打开过这封信了。
0: 而封简的盒子上通常会写有收件人、寄件人的相关信息。那么这只封简的收件人和寄件人分别是谁呢？盒盖上被淤泥浸泡腐蚀了1000多年的字迹，因为现代科技的力量而重新浮现在了人们的面前。专家们发现，盒盖上的寄件人信息已经十分模糊，只能隐约看到吴俊、窃流等字样，而收件人的信息却是很明确的四个隶书铭文：皇后殿下。
1: 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墓主人和这个家族寄给皇后殿下的，表明这个墓主人和这个家族可能跟皇后殿下有相应的关系。
0: 这个小盒子居然是墓主人寄给当时皇后殿下的一封书信。那么皇后殿下是谁？信中写了什么？写给别人的信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的墓葬中呢？在封简之内，专家们共发现了4枚简牍，双面均有文字，但难以通篇辨认，只能看到等四人。3月7日，念七日发，10日达等部分文字。这些残存的文字像来自1000多年前的密码，已经不知所云。专家们认为，虽然墓主人并非来自陈俊谢氏家族，但也应该和谢氏关系密切。那么除了陈俊谢氏家族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别的谢氏家族吗？这个家族里又是否出过一位皇后呢？在历史典籍中，专家们发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距离宣城不远的会稽郡山阴县，也就是今天的绍兴和宁波一带，也活跃着一支姓谢的名门望族，被称为会稽谢氏。专家们认为，如果会稽谢氏家族中曾经出过一位皇后，那么关于墓主人来自会稽谢氏的推断也就得到了确凿的印证了。

0: 在历史上，会稽谢氏是否出过皇后呢？专家们发现，东吴开国皇帝孙权的原配夫人谢夫人，她便出身于会稽谢氏。但《三国志》上又有明确记载，谢夫人虽然是孙权的发妻，但并不是东吴的皇后。
1: 谢夫人是孙权母亲吴太夫人为其聘娶的结发妻子，来自南方本土家族会稽谢氏。之后孙权为了巩固其江东政权，又迎娶了出身于吴郡富春县豪门的徐夫人。孙权希望谢夫人屈居其下，谢夫人不肯，郁郁寡欢，很早就病逝了。
0: 专家们认为，既然孙权的发妻谢夫人并没有被册封为皇后，也就意味着这是封建上的皇后殿下，并不是谢夫人。除了谢夫人，专家们并没有找到会稽谢氏还有其他皇后的记载。至此，关于皇后殿下线索的探寻也变得迷雾重重。宣城家族墓墓主人是否来自会稽谢氏，以现有的文物和史料，专家们暂时无法做出定论。但有意思的是，和宣城有着密切渊源的陈俊谢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出过一位著名皇后。

0: 虽然楚算子是一代名后，但他被册封时已经到了东晋中期，而墓主人下葬时期是明显早于这个时间的。所以这只出土于东吴末年到东晋初期墓葬的封简，不可能是寄给东晋中期的皇后楚算子的。那么封简上的皇后殿下会是谁呢？在典籍中，专家们已经寻找不到更多的线索。2024年，宣城市博物馆邀请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来破解封简的秘密，他就是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王志高。
1: 你好，我这个有一年来过一次，应该是14年前后我来过一次。
2: 对，那个时候我们应该还没搬，
1: 主要是看那个封简和那个专信的那个木盒子。
2: 专信的木盒就是那个封简
1: 啊？对对，就是封简，那上面是一起的嘛。对，那我们进吧。好好好，
2: 因为当时
1: 这个已经脱过水了，对吧？
2: 脱过水了，
1: 看看这几个字，这里面有关键的几个字。对对，关键的几个字。凤梨可能叼着了，
2: 有可能。
1: 东晋南朝的这种封简跟它几乎一样的。
2: 哦，南京也有，
1: 但是底下没有，我们就出了个封简，就是个盖子。但是你这个三角的，我们那个是，我记得是平的。
0: 凭借着丰富的经验，王志高首先辨认出了封简上的一些文字。
1: 那边钱塘两个字没有问题，妾字没问题，是某某侯。
0: 而最让大家振奋的是，王志高在这件封简上辨认出了一个人名。
1: 没问题吧？单人旁加个可，那个还清楚。那两个字，人名两个字清晰的，何之，对，清楚的，没问题的。
0: 那么王志刚所说的这个何直到底是什么人呢？在《三国志》中，专家找到了有关何直

0: 的记载，执宣城侯，官至大司徒。原来何植是东吴时期的重臣，官至司徒，当时的宣城县正是他的封地。封建上出现了何植的名字，据此王志刚认为宣城外貌像墓葬的具体年代可以锁定在东吴时期。虽然封简上出现了何植的名字，但王志刚认为何植并不是纪姓人。
1: 那封简的文字上面是皇后殿下，那么下面那一行文字啊，根据我们啊那么详细的辨识，是吴郡钱塘某某侯何植妻妾刘妹死再拜殿下。所谓的妾是这个刘氏的一个谦称，是何植的妻子刘氏，她是寄件人。
0: 既然封简的寄件人是何植的妻子，那么收信人皇后殿下又是什么人呢？
2: 皇后就两种可能，要么是东晋早年的，要么是孙武的。后来看到何植确认了，那就是孙武的墓，没问题啊。皇后也确认，文献记载就对于何氏啊。何皇后，
3: 何皇后，
2: 对呀、啊，文献
3: 是我跟那个
2: 文献都有的，对、啊、对，都有记载。
1: 何姬是孙武最后一位皇帝啊，孙皓的孙母何姬，在孙皓继位以后，那么一度被尊为皇后，封简上皇后，那么应该就是在何姬从啊皇后。改增为皇太后的这个有限的时间段里面。
0: 专家推测，这只封简是一号墓墓主人何植妻子刘氏寄给何植姐姐的一封家书。何植姐姐何姬是孙权之子孙和的妾室，在其子孙皓当上皇帝后，她被追尊为昭献皇后。一个月后，他又被尊为昭献皇太后，这封信很可能就写于何姬被追尊为皇后的一个月时间里。那么这封写给皇后的信为什么会出现在刘氏自己的墓葬里呢？
1: 就在何姬身份从皇后到皇太后这个时间段，这个墓主刘氏信写好了，但是他突然意外死亡了，所以它是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0: 那么书信里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2: 这个你还能拆开呢？
3: 可以拆开。
2: 对对对，因为这个关键就是那四个木都是怎么发的？
3: 不在里面
2: 啊。不是在里面？
3: 不在里面。
2: 那这里面什么东西呢？他详细介绍他的行程，知道吧？下面又有西平两个字，又有西平两个字，所以这里面一个地名西平特别关键。这个识不出来，这个完全看不出来，这不过多的本子看不出来。
1: 虽然这些文字并不能完全识读，但是根据我们已经识读的啊这些文字内容，它是一封家书。这封家书内容涉及到他向皇后汇报他在若干时间段的一些巡游，一些详细的时间点。
0: 至此，专家们终于厘清了宣城外貌像家族墓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原来，这处六朝家族墓并非谢氏家族墓地，而是何氏家族墓。那为何一号墓里只有何植的妻子刘氏呢？何植为何没有葬在一号墓里呢？
1: 那么何植为什么没有啊葬入这个一号墓？是因为啊，那么据《三国志》的记载，西晋灭吴的时候啊，何植投降了西晋啊，按照惯例啊，何植应该葬在洛阳，所以一号墓它是个单人葬。

专家们认为，由于何植在孙吴亡国后投降了西晋，所以他最终葬于洛阳，而其妻刘氏

穿过历史的光影，我们仿佛看到鸡首壶正倒出清冽美酒，焦斗里的茶水依旧热气腾腾，朱色的漆格内装满了各式点心，蟾蜍水柱的水滴滴在墨色的砚台，木屐的清脆脚步声穿过了千年庭院。而一只风笺被印上朱色的风仪，等待着寄往宫廷，由皇后殿下亲启。东吴何池家族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只有他们使用过的器物以及典籍上零星的记载，仍为我们讲述着东吴时期的贵族秘事和人间

0: 他们平均年龄不到20岁，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暗无天日的牢笼中，一代巾帼用不屈诠释信仰。从青春投身革命，到百岁仍追寻入党的执着，是什么样的坚守让这份精神跨越90余载，依旧绽放光芒，辉映琼崖大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伦奎岭，山岭连绵，这片看似静谧的槟榔林海，在烽火岁月里曾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它与六连岭唇齿相依，双峰对峙，易守难攻，是琼崖红军最坚实的后方。1931年秋，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随着红军主力部队转战百里之外，留守乐会四区的只有女子军连。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乐会县国民党民团头子王兴志带领100多名团丁闻讯而来，企图一举攻占红军的军事重地和医院。危局之下，女子军主动请战，自告奋勇保卫文奎岭。

0: 当时女子军特务连经过沙帽岭伏击战、火烧文氏炮楼等战斗，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已经具备了独立战斗的能力。
1: 即将迎来第一次独立应战的女子军不敢有丝毫松懈，他们召开战前会议，对目前的情况进行深度分析，群策群力研究迎敌策略。队伍中几位来自当地的战士恰好为这次作战提供了重要助力。
2: 因为地形比较熟悉，他就是带领人家去挖，后勤的人去帮忙挖战壕。
1: 没有援军，只能靠自己，连里几位本地的女战士成了活地图。趁着夜色，他们带领大家在山腰抢挖战壕，布设陷阱。仅仅一夜，文魁岭变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天刚蒙蒙亮，团丁分三路窜上山，见阵地上悄无声息，敌人开始得意忘形，边打枪边往岭上爬。战壕里，女子军的战士们屏住呼吸，枪口死死瞄准上山的敌人。50米、40米，连长庞雄花压低声音吩咐战友沉住气，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3: 当时娘子军战士接受实弹训练的机会不是太多，不仅训练的子弹平时不充裕，在实战的时候我们对于子弹也要特别的节约，敌人靠得更近，我们打得更准，能够有更小的代价，能够取得更大的战果。
1: 子弹极其宝贵，必须一击致命，这是他们在残酷斗争中学到的生存法则。当敌人逼近到仅剩20米左右时，庞雄花猛然下令开始攻击。敌人的三次连续冲锋全被这支女子军击溃，团兵头子王兴志带着残兵落荒而逃，女子军打响了独立守卫阵地的第一枪。
0: 这场战斗反映了女子军能够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也同时提升了女子军在广大苏区的影响力。
1: 此后，女子军配合红军主力，先后打了几十场战斗，拔除多处敌军炮楼，英明威震琼岛。革命的星星之火越烧越烈，要求参加革命的女性越来越多，女子军扩建为两个连，编制140人，迎来了全盛时期。然而很快风暴也随之而至。1932年7月，国民党军阀陈济棠调集3000多重兵，对琼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8月2日，敌军突然包围了正在筹备召开中共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平坦村。哨兵卢塞湘察觉异样，果断鸣枪示警，随之而来的是敌军铺天盖地的炮火。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大部队紧急向母瑞山转移，红一营和女子军第一连奉命殿后阻击。在坚守了3天3夜后，女子军第一连和红一营几乎弹尽粮绝。然而大部队仍需要时间继续转移，他们不得不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把仅剩的几十发子弹留给女子军第一连第一排2班的10名女战士，由他们坚守马鞍岭阵地。这10名女战士清楚，留下就是直面牺牲，用生命为战友争取撤退时间。他们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接下任务。这份勇敢是为了革命火种的无畏牺牲，这份坚守是刻在骨血里的信仰。撤退到安全地带的女子军们时刻关注着马鞍岭的声音，

0: 试图从枪声中得知姐妹们是否安全。枪声越来越弱，他们的心里无比焦虑。当晚，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担忧的连长冯增敏带着一个班回到阵地，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他们最不想见到的一幕。
1: 俺都往这火锅那的车里头摸得的进了啊，得进出，难得进出，我到过进出路的，大的后面那地方了，那湖南那地进了不难的到嘞。
2: 十个战友全部牺牲，梁金梅跟大脚娃全部全程都被血染红了一幅。当时看到的没有一只机箱是完整的，战友都是保持的和敌人搏斗的时态，还有一个女战士嘴巴里还含着敌人的一块耳朵肉。
0: 这是最悲壮最惨烈的战斗，
3: 把他们摸干净，身上的、脸上的、手上的所有的伤痕啊、伤疤啦，为他们请了一个注目礼。
0: 今天，在马鞍岭阻击战遗址处的一块大石头上，仍能隐约看到当年敌军留下的机枪弹痕。那一道道痕迹都是十名女战士用生命写下的壮烈，他们用血肉之躯为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师部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转移到姆瑞山后，等待他们的是更为残酷的生存考验。那时的姆瑞山是一片薄雾笼罩的原始森林，自然环境非常恶劣。
1: 好的，要个气候乱的，那是像那个像很热，你乱了，就回来给了，好心情发到敌人来了，敌人都要心情就淡了，那些朋友来给了，就像大丁说，就像我小小娃当小小娃了，好也不能好的，多去看看嘛，你这边你回去来的，这都那些。
0: 国民党军在得知琼崖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到姆瑞山后，立刻派重兵将姆瑞山重重包围，层层封锁。就在这样的绝境中，女战士王月梅临产了。没有吃的，战友们爬树掏鸟窝抓虫子给他补充营养。可即便如此，那个在芭蕉叶棚里降生的孩子还是夭折了。王运梅把孩子小小的尸身埋在一棵树下，擦干眼泪，跟着部队继续前进。在姆瑞山苦熬了两个多月后，红军成功突围，敌人随即展开疯狂的追击。为了保存力量，1932年11月，女子军第一连、第二连挂整为零。至此，存在了500多天的女子军特务连奉命疏散。特务连不在了，但人还在。庞琼花、冯增敏等骨干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他们有家不能回，白天躲在山里靠亲人深夜送饭。
4: 回到老家里找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跟他说，很危险，敌人经常来到我们家，说每天都来几次，你回家哎，这不是安全之地吧。这样他妈呢就把他带到福建的一个小山里面。
0: 东躲西藏的女子军们大多没逃过厄运。1932年下半年，女子军特务连首任连长庞琼花、一连连长冯增敏、一连指导员王石香、 二连连长黄敦英。

0: 二连指导员庞学莲等多人几乎同时被捕。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保存了他们被捕时的两张照片，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还有第三张照片。
1: 我看到的是庞琼花被绑着双手然后在府城押到那边去被游行示众的一张照片。他表情非常镇定，视死如归的状态。那个年代他们能这么勇敢地走出那一步，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更多人的美好生活，牺牲还是挺大的。
0: 这张未展出的照片中，庞琼花身着浅色上衣，短发，带着少女气，双手绑在背后，被架在人群高处。尽管如此，她还是神情淡定，不卑不亢地向围观群众大声宣讲革命。庞琼花等人被捕后，就地关押在阳江警察所的监牢。发动第二次围剿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亲自逐个审问他们，想套出红军的去向。
2: 这人的口号是这样的：活抓红白鸡、蒲明金、王文宇。红白鸡呢，虽然后委书记蒲明金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宇是红军师长，党禁军三巨头嘛，所以呢，要他们讲。这个交代这个问题，他们确实不知道。
0: 达不到目的的陈汉光开始严刑逼供，绳子吊，皮鞭抽，皮鞋踢，枪托撞，试图用肉体的折磨摧垮他们的意志。
3: 娘子军那些人精神还是存在，每个人一软弱他们都会去安慰，每个人受伤他们都会去包扎。
0: 狱中的姐妹们相互鼓励，互相安慰，用团结的力量筑牢信仰的防线。所有人都对敌人的审讯守口如瓶，所有人都视死如归。
3: 抓他们进军医院的时候带衣服进去嘛，他们这套衣服就是说他们自己感觉的是比较干净比较漂亮，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折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底下，就是说人家要拿我们去枪毙的时候，要去就医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衣服穿上。
0: 他们在暗无天日的监牢与不知刑期的感化院中辗转度日，但从没失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也从没动摇过心中的信仰。凭借对信仰的坚守，他们在敌人的控制下度过了6年左右的时间。尽管饱受折磨，但他们没有一人叛变。直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才不得不释放他们。
2: 就是一个是信仰啊，他们自从参加革命，参加红军开始呢，他就抱定了信仰，因为他的专制性为党这些奋斗到底嘛，对吧？他们有这个信仰啊，所以呢，他们就能够坚持下来。如果不是红色娘子军连干部守口如瓶，第一年就不到这个红白鸡在不就上。所以呢，娘子军呢为23红军红军不倒呢，在这个最关键的节点呢，也有他渡河的过程。
0: 重获自由的女子军们回到了海南岛。抗战的烽火中，冯增民等人以不同的方式继续投入斗争，用行动践行着心中的信仰。
4: 5、6岁的时候就把我想象有小时候就把我送去给人家养，妈妈都不给，从来没有给我做饭吧。我妈也什么东西也不给我讲，她就讲叔叔叔叔什么时候都叔叔。后来就很好，叔叔毕业以后就出来工作，很好工作。

0: 还要去干什么？彻底干什么？要干到底。我们很坚强的。
1: 漫长的牢狱之灾并没有磨平冯僧敏的棱角，他把这份坚守化作了对家人近乎严苛的期许，更化作对革命的毕生执着。1945年11月，在历经了漫长等待和战火淬炼后，冯僧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在绝境中凝练的信仰终于结出果实，硝烟散去，英雄的故事却一度隐没在岁月深处。很长一段时间内，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只留存在琼海的乡野间。直到1957年，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在解放军文艺发表，才让他们的事迹第一次得到公开披露和宣传。正是因为这篇文字，红色娘子军这个响亮的名字从此走出海南岛，传遍大江南北。1960年，冯僧敏作为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获授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纪念章。毛泽东主席更亲手授予他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和100发子弹。这份殊荣不仅仅是冯僧敏个人的无上荣光，更是对于红色娘子军最高的褒奖。1968年，为了传承红色娘子军的革命精神，琼海阳江公社红色大队成立红色娘子军民兵连，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女子军连战士的后代。
2: 小的时候，我的叔婆是老的红色娘子军，几岁的时候就跟他坐在纽背上，他老是跟我讲他怎么怎么参加红色娘子军连。后来我读书高中毕业以后，组织就跟我讲要我担任这个连长，我当时很有信心的，我一定要把这个红色娘子军连队搞好。
1: 他们虽未经历战火，却在老战士的讲述中接过那根接力棒，老前辈们的精神激励着他们以民为先。训练场上，他们严于律己，刻苦磨砺，台风救灾、修水利、干重活，他们总是冲在最前。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民兵们有组织地参与到当地的红色教育中，他们的每一次出现都给赛场的人带来极大的震撼。曾经亲自采访多位娘子军老战士的王陆生，仍清晰记得见到老战士王运梅时的场景。
3: 他种菜在田地里，他就戴着个帽子，那个斗笠在那里坐着啊。王运梅的个子很小啊，你想不到当年就是叱咤风云的娘子军老战士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对他们也是有一点敬仰。
1: 1982年，作为红色娘子军发源地的琼海，党史部门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系统性整理女子军历史。老战士们倾力配合，历时3年，一本关于红色娘子军历史的书籍在1984年正式出版。时至今日，关于他们的史料收集工作仍在继续。在口耳相传中，时光走到2000年，这一年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成建制编入预备役，番号为海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步兵第一团通信连。他们接过先辈

0: 枪，在生产建设、军事训练和红色宣传中续写着荣光。也正是同一年，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正式对外开放。对于很多已经是古稀之年的女子军连老战士来说，他们的阵地从山林转移到了纪念园，王韵梅就是其中一位。
1: 纪念营这里建成了，向外开放，外婆知道了以后，她主动的要求来这里当红色的讲解员，专讲他们红色娘子军传奇的故事。
0: 有一次，一位游客无意间问王韵梅一年要交多少党费，他才知道自己还不是共产党员。
1: 那时候我就听到他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在发抖，有哭声的样子。他说啊，我早早就把自己交给党，我怎么不是党员啊。
0: 当时已经90多岁高龄的他，心中一直放不下入党的事儿。老人逢人就问入党的规定和程序，自己不会写字，便缠着别人帮他写入党申请书，那份对信仰的执着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1: 他说，我王韵梅如果没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像一个孩子没找到家的感觉。还让我教他写字，我就是今天教他，明天又忘了，明天教他，后天又忘了，所以反反复复的教他，反反复复的学习，一直坚持7年没有放弃。
0: 后来一封由王韵梅口述马市局代笔的入党申请书交到了琼海市阳江镇岭下村党支部。2012年7月，王韵梅老人以102岁高龄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一年后的9月，103岁的王韵梅老人带着一辈子的执着，带着终于加入党组织的喜悦，离开了人世。王韵梅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跟党走，而他只是那支队伍的一个缩影。他们那一代人点燃的火，一直延续到今天。2024年5月，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海南省军区批准，第三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在纪念园重新组建。如今，这支年轻的队伍正以昂扬姿态投入紧张训练。与90多年前的先辈不同，他们的战场早已不止于山林与枪炮。从无人机巡查到北斗组网，从海上救援到应急支援，姑娘们用过硬素质在每一个站位上尽显锋芒。这支队伍不仅是先辈名号的继承者，更是能宣传、能救援、能应急、能应战的新时代巾帼力量。火种不息，号角长鸣，穿越90余载风雨，那支从琼崖密林中走来的队伍从未真正离去，他们只是换了一身装束，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这片土地。红色娘子军的故事依然在续写，那面旗帜依然在万泉河畔高高飘扬。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想象一下这样的清晨，晨雾缠绕着千佛山的轮廓，露水挂在护城河边的草间，老街的晨光里竹篮轻摇，泉水从老城人家的门前淌过，哗哗地响了一夜，也清甜了一夜。这就是生活在这座泉城的人们朝夕相伴的自然馈赠。从千佛山头到微山湖畔，从黄渤海滨到大河之洲，绿色不再是远观的风景，而是近处的生活。当绿色成了柴米油盐里的日常，日子便有了温润的光泽，生动的模样。

0: 2024年夏天，微山湖畔，山东省首个生物多样性体验馆敞开大门。馆内最特别的住客是珍稀鸟类青头潜鸭，全球现存数量稀少的极微候鸟。
1: 这些我们是真实的生物标本，还有落叶、植被。这个青头潜鸭是在我们微山湖内发现的，这是向我们展示的一个 3D 模型。我是一名从小生长在微山湖畔的00后，看到微山一天天的变好，也是真的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0: 今天微山湖的清澈是20多年一点一点换回来的，那些年湖上围网密布，岸边激起轰鸣，水鸟远远地躲开。微山人说，那时候连风都带着腥味儿。
1: 丝丝来退鱼换湖，退刺换湖，退耕换丝等一系列的生态修复措施，恢复了自然湿地和滨湖的栖息地，给野生动植物更完整的生态空间。
2: 我从小在微山湖边长大，比起以前水清了，鱼和鸟的种类也多了，小时候那种河里游泳溪里摸鱼的情景又回来了。
0: 微山湖，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是122种鱼类、294种鸟类的家园。2021年，一个消失了多年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摄影爱好者的镜头里，青头潜鸭，全球仅存千余只的极危物种，像一张苛刻的生态试纸。它的出现恰恰印证了微山湖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
3: 我们最先发现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荷花丛里面，它一般就是在那个明水面，然后有芦苇
4: 有芦苇遮蔽的。
0: 史丹和张杰都是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1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跟踪监测这片湿地的鸟类变化，对青头潜鸭的习性了然于心。
5: 一开始发现的数量比较少，就是几只还有十几只，随着我们的生态环境一直在变好，然后青头会越来越多留在这儿，夏天会在这儿繁殖。
0: 想要一睹青头潜鸭的真容，我们决定去培育基地碰碰运气，但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告诉我们，这个想法不一定能实现。
6: 第一个是青头潜鸭的繁殖期已经过去了，进入到食羽期，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本身就胆小，
5: 对它的天敌比较多，黄鼬呢会经常偷它的蛋，然后所以说它的警惕性也比较高，就是我们平时的话是比较难观测到它的。
3: 青头潜鸭在整个鸟类来说，这个雁鸭类里边还是比较因为个头比较小嘛，所以它实力也比较弱。它就是很容易就是受到其他鸟类的排挤，所以说它就是很怕人。它只要是感觉到了这种有威胁性，它就会立马的就会飞走
5: 藏起来。
3: 所以说想要观察到它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0: 经过好几天的耐心蹲守，我们终于拍到了貌似青头潜鸭的身影。经过几位工程师的仔细确认，这正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小家伙。在我们的镜头里，这些灵动身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角，他们的每一次振翅与游弋，都是这片水域被悉心守护后最动人的回响。作为候鸟的青头潜鸭，因微山湖生态持续改善，正逐渐在这里长期驻足，繁衍生息。目前放眼整个微山湖流域，夏季栖息的青头潜鸭可达500只，冬季也稳定留存150至200只。
6: 我们计划下一步在青头潜鸭繁殖期之前布设一批人工巢穴，引导青头潜鸭在人工巢穴里安家和繁殖。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让青头潜鸭在我们保护区安家，在我们南四湖永久的生活下去。
0: 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犹如一部精妙的协奏曲，每一个生命都是它不可或缺的音符，在寂静或喧哗中共同维系着万物共生的和谐韵律。在微山湖，即便是最不起眼的小齿轮，比如单细胞的纤毛虫，也关乎整个系统的运转。它们对水质变化极其敏感，水清则繁盛，水浊则消失，是湖泊最安静的监测员。

0: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多样性与进化研究所副教授。出于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热爱，2019年，他和团队成员把实验室搬到了微山湖畔，跟湖里的纤毛虫打起了交道。纤毛虫是一种原生动物，它们的纤毛就是用以行动和摄取食物的短小毛发状小器官，对水污染非常敏感。正因为对环境敏感，水中纤毛虫的种类和数量就成了判断水质好坏的活仪表。而作为食物链最基础的一环，它们也是鱼虾贝类的天然饵料。
1: 微山湖地区高度多样的纤毛虫群落，表明着微山湖地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微山湖地区生物种群多样性的进一步提高，是微山湖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的重要标志。
0: 从显微镜下的纤毛虫世界，到湖区悠然栖息的青头潜鸭，微山湖的生态故事正在每一个生命的律动中找回它最初的呼吸与心跳。
2: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0: 夕阳再次洒满湖面。那首传唱已久的歌谣里有历史的烽烟，也有今日微山湖重获生机的回响。在这里，每一份默默的守护都化作润物无声的力量，滋养着万千生灵，也温暖着湖畔人家的心。

0: 你看咱今年干的高工车啊，可是非常好。你看下边是用镰刀块护坡，上边用的这个生态护坡。咱今年种这个狼尾草啊，护坡效果好多了啊！你看它的根系特别发达，你看好多了，
1: 跑不动了啊，搬都搬不动。
0: 是是是，种这个狼尾草以后也不怕那个水土流失了啊。咱说对种周围老百姓这个农业种植也有很大的作用啊，是吧？
2: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蒙阴县分局张国强和同事一同推进河道护坡治理，查看狼尾草长势，确保草木扎根固土，防范水土流失。他们治理的这条莫庄河都指向作为山东省第二大水库的云蒙湖。4200公顷的碧波，10亿立方米的蓄水，如一颗蓝色心脏，通过沂河的脉动，将清流送往千家万户。守护好沂蒙水塔，这一湖清澈，就是守住了千万人的水龙头。临沂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群山环绕之下，这片土地也曾面临现实难题，荒山多，植被少，水土流失一度严重，废弃矿山留下道道疤痕，入湖河流也承受着水质压力。2021年，沂蒙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展开，人们开始像拼图一样，把山、水、林、田、湖、草、沙一块块拼回去。而位于上游的蒙阴县，恰是这幅拼图中承接活水的重要水源地。守护好云蒙湖，下游才能喝上一口好水。守护云蒙湖，也是守护整条河流最初的生机与澄澈。守护是日复一日的修复，也是为明天埋下的从容。因此，在种下草木、固住水土的同时，蒙阴县也在上游的东汶河畔装上了一双双电子眼。水质监测设备静静立在水边，24小时不眨眼，为远处的湖水把好第一道关口。一旦感知到上游来水可能出现污染风险，系统将自动启动导流，将其引向预设的安全水域。他们要的是云蒙湖送出去的

0: 每一滴水都干干净净。
1: 受污染的水体进入我们审后的青山部人工湿地，湿地里面采集了莲藕、红荷、香蒲、芦苇等水生植物，水生植物啊对受污染的水体进行深度净化。
0: 水从这头进去，那头出来就清了。几年下来，山绿了，水稳了，以前刨水刨土的坡地如今栽种出了成片的果园。莫庄河边的沙土地上，89座温室大棚连成一片，周末游客驱车前来，到棚里摘草莓、捡葡萄，篮子里装满，欢声笑语。
2: 那个
3: ，
2: 特别好，是吧？
3: 啊，这瓜肯定特别甜。
2: 哎，天然无公害的。
1: 我们还延伸了相关的一些产业，像一些采摘、住宿、餐饮，啊，而且呢，我们对我们生产的这些瓜果蔬菜进行深加工。我们带动了周边老百姓就业120余人，这些呢都得益于咱们生态环境的一个改变，给我们带来一些收益。
0: 沂河是流淌在临沂人记忆深处的母亲河，如今这条生命之河正重获清澈与活力。上游青山如黛，默默涵养着源头活水，中游水土保持工程筑起屏障，守护家园故土安澜。下游矿山修复，绿水青山重焕生机。山色重回窗棂，河水流过田垄。河水带来的不只是灌溉田亩的清泉，更是沿河而居的日子里那一份安稳、丰饶与静谧的底色。
4: 你们两人队长，你们去一下那个第二个位置哈，去那个点去看一下那个污染情况。
0: 郑兴，空中绿盾环保志愿项目的指导老师，他带领的这群年轻人是在日照当地就读的大学生，也是阳光海岸绿道空中绿盾项目的志愿者。和传统的志愿活动相比，空中绿盾项目相对特殊。志愿者们通过无人机航拍采集海岸及绿道周边的影像资料，这些资料将被上传至智能 AI 平台，由系统自动识别其中的污染源，并报告生态环境部门，从而保障绿道周边的生态环境安全。每一次起飞都是志愿者派出的眼睛，让他们在高处捕捉不易察觉的污染线索。
4: 航拍的图片经过系统识别以后，会形成一个存储数据库，让机器学习以后呢，在以后的系统识别中会提升它的准确率。
0: 日复一日，这些年轻的志愿者飞过同一片海岸，看似只是几架普通的无人机，志愿者们跟寻常航拍爱好者也没什么区别。然而正是这些看似普素的空中鹰眼，日复一日巡航扫描，用镜头编织起一张无形的守护网，悄然重塑着这片海岸的生态与容颜。太公岛的焕新是日照226公里海岸线修复的缩影。自2020年起，人们选择介入这片海岸，留下松林、沙滩、礁石与湿地的原生肌理，只轻轻抚平那些荒废的养殖池与滩涂的伤痕。一条长达28公里的阳光海岸绿道，把沿海散落的多个景区和民俗村串珠成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滨风光带。
4: 绿道建成以后呢，更需要保护。我们的志愿者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的方式呀，观察绿道两岸的环境，发现的问题会及时的反馈治理，这是我们对绿道的一种延伸的保护。
0: 守护海岸，既要做好实地管护，也要将环保意识扎根孩童心底。秦鑫，日照是一名环保志愿者，一到周末，他就跟同伴们化身环保导游，开启换绿之旅研学课程。

0: 说，环保不能只靠大人，得让娃娃们也爱上这片海。这次他们来到的是绿道沿岸的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眼前这片水杉林正是三代林场人历经70年在低洼盐碱地上持续开展生态治理栽种而成的。
1: 咱们知不知道这些树叫什么名字呀？水杉树。哦，对，非常棒。咱们是不是觉得咱们这里的空气非常好？
2: 对，这里是江北最大的水杉林。
3: 这么大的水杉林它是怎么种起来的？
1: 这个小朋友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咱们今天就带着这个问题来探究一下咱们这里的水杉林是怎么栽种出来的，好不好？
0: 秦昕领着孩子们走进一间青石砖房四合院艰苦创业展馆，墙上挂着泛黄的老照片，玻璃柜里摆着生锈的铁锹、磨损的扁担。三代林场人70年在盐碱滩上种出了这片万亩林海。
4: 环保小卫士们，苔藓葬礼法就是通过深挖水沟将沙子定沟，从而降低水位，排出土壤中的盐碱，改良土质结构，后期精心除草养护，疏通沟渠，这样能提高水杉树的成活率，最终让我们种出了12000亩的林场，造福子孙后代。
0: 这片水杉林不仅锁住了风沙，改良了盐碱，更成为海岸线上坚不可摧的生态屏障。
2: 我们这边的话是做了一个生态改造，我们现在进去一起去看一下。
0: 几公里外，绿道旁的海洋美学馆里，另一场换绿之旅正在进行。环保志愿者李慧正向孩子们讲述这里的变形记，在最大可能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这里原有的育苗场、锅炉房进行改造，蜕变成充满海洋风情的艺术空间。
2: 我们刚刚在海洋美学馆换绿之旅的课堂上一起学习了海洋知识，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和家长领取了我们的碳积分。啊，今天我是坐公交车来的。
1: 哦，那我是骑自行车来的，我的碳积分比你多。
2: 真的假的？
1: 真的。
2: 下一次我也要那个骑自行车低碳出行。
5: 一定要。那我们一起上这个碳汇日照小程序把积分领取一下吧。
1: 嗯，好啊。
0: 志愿者们口中的碳积分，其实是藏在每个日照人手机里的绿色存折。随手拍污染、绿色骑行、垃圾分类、光盘行动、低碳答题，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能攒下积分，换杯咖啡，换袋洗衣液。如果说阳光海岸绿道是给这片土地披上了一件可见的绿衣，那么碳汇日照则是人们心中种下的一片蓬勃的森林。在附近的小草坡村，村民们的集体攒积分更实在，积分攒多了便能去超市换回油盐酱醋，日子因此清朗甘甜。
6: 村民就得到了收益，又增强了环保意识，都很高兴。
7: 那我们也将坚持为绿色山东建设做出更多努力。
0: 在这座枕海而生的城市里，每天通过碳汇日照打卡低碳生活已经成了不少人的习惯。漫步绿道，徜徉于碧海金沙之间，环保理念已融入生活肌理。守护像呼吸一样自然，绿色也成为这片土地面向未来的生长底色。
3: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丰富我们生态文化的内涵，让我们的日照不仅是由生态美、环境美，也会有更多的由内而外而散发的美丽，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享受其中的幸福感。
0: 从黄海之滨到黄河两岸，志愿者的足迹丈量着母亲河的脉络，也播撒着绿色的希望。2025年4月，炎黄九省区共同启动的万里同心共护黄河志愿行动，不仅是一次跨区域的环保协作，更让守护母亲河的力量在这片土

0: 地上扎根生长。在济南，环保志愿者们的身影活跃在黄河沿岸与青山翠谷之间，他们或在母亲河畔清理垃圾，传播环保理念，或带领孩子探索昆虫奥秘，用多元方式传递绿色精神，让生态文明的种子在全城生根发芽。
1: 从黄河沿线环境清洁到带领孩子们了解黄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是我们志愿服务的延伸，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热爱黄河、保护黄河的意识。
0: 从泰山之巅到黄河两岸、黄渤海之滨，生态的故事早已悄悄写进了每个人的生活。潍坊的云游探访激荡起线上线下的绿色打卡热潮，威海的低碳闯关让环保知识在趣味中跃动，德州的同心向绿展览馆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参观中读懂环保初心，泰安的爱鸟护鸟活动让珍惜羽翼成为少年心中柔软的牵挂，聊城的水生态研学在孩子们心里种下守护生命之源的信念，菏泽的青少年走进科技场馆让环保智慧在互动体验中悄然萌芽，烟台志愿者带领的青护蔚蓝澎湃动能志愿活动将守护海洋的使命化作亲身的实践，这些片段散落在16市，如点点绿意铺满齐鲁大地，背后是无数寻常的身影，街坊邻里、一线教师或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他们的脚步轻轻叠加，织成一张温柔的网，网住的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绿意。这是一场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滴水穿石，它始于日常的坚持，成于微小的累积，这更像是一场无声的春风化雨，无数个体的微小行动如涓流入海，最终汇成了这片土地最深沉而澎湃的绿色脉搏，它在今天搏动，也必将通向远方。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

0: 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

0: 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0: 综合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民怨，日前有蓝营青年制作反毒油的宣传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蓝营质疑民进党当局指使台刑事部门选择性办案。
1: 曾制作批评赖清德、莱尔校长视频的主创成员日前推出反毒油宣传短片，因疑似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赖清德声音，遭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展开侦办，在岛内引发争议。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质疑，台刑事部门上门查办是选择性办案，
2: 没有完成鉴定之前你就先上门。
3: 我们就是先了解说啊，这个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真的假的。
2: 一般的老百姓，当你上门的时候，你只是问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你的而已。你要不要让他下架吗？
3: 我们同仁有建议他是不是要调整或是下架。
1: 针对此事，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众无法接受司法检调成为政治追杀工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专注解决食安问题。
4: 民进党的发言还公开要求检调介入，这就是隔空介入司法调查，有事冲着我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
1: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直言，由不得你视频意外成为民众情绪的出口，赖当局真正害怕的不是人工智能模仿的声音，而是成千上万民意发出的真实怒吼。
5: 这个正事不做，你去对于民众想要有一个发泄怒

0: 火的管道，而且是类似科普教育的一个方式，你竟然去对他查水表，民怨都还没有解，你有没有半个人出来负政治责任？结果你又添上一把火。
1: 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7月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吸引到众多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2: 29号一早，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这对来自上海的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
3: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哎，
4: 那你们感受怎么样？
3: 很高兴。
2: 这次赴台的一对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甜蜜快乐。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小熊猫是独居动物，为确保两只小家伙都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乐乐和甜甜将每天轮流打卡和来往的游客见面。两只小熊猫于6月初抵达台北，并在后续一个多月间进行了检疫及环境适应等相关工作。工作人员表示，这对小熊猫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已经适应了新环境。
5: 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所以我们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6: 上海动物园啊，以及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7: 此次两只小熊猫是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的体现。那后续台北方面将向上海送出的优势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有岛内媒体指出，这是两岸时隔11年再度实现动物交流。灵动可爱的小动物化作温情纽带，让沪台双城的融合发展故事续写下去。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 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海巡船同框，纸老虎还想逞威。
8: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公开了美台海巡舰艇并行的照片，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海巡军事互动不断升级，美台为什么在此时高调联动，不断地拼凑所谓安全合作，又将释放哪些危险的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美国在台协会发布贴文，并罕见公开一张美台海巡舰艇编队航行的照片。画面显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与台湾海巡部门4000吨级巡防舰台北舰并行航行，但未注明拍摄时间及具体海域。贴文声称，美国海岸警卫队正与台湾海巡部门就多项海事事务保持密切协调。
1: 我们看到23号呢，大陆方面刚刚结束了对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渔业资源调查。那么在28号呢，美国在台协会就公布了美台海巡舰艇照片。为什么是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是不是有意的针对？秉忠，
9: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是不愿意过度挑衅中国，因为这样呢会扰乱中美关系的大局，但他又必须给国内的反华建制派一个交代，仍然必须适时呢要给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及其他美国的盟友打点鸡血，这样呢才能够继续鼓舞啊这些小老弟愿意继续为美国来充当看门狗。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军的主力呢是已经持续从第一岛链来后撤，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现在就有意怂恿这个日本、菲律宾来接盘，所谓呢从一北一南来帮美国看好这个第一岛链的门户，所以现在美国呢就纵容日本、菲律宾来兴风作浪，通过这个化界的问题来扰乱中国，这个本来就是美国所乐见。那么现在美国利用这个非正式作战部队的所谓海巡舰艇来和台湾的海巡进行联合演训，这个当然呢也就是用擦边球的方式来推进美台的勾结，挑衅中国大陆，同时呢也达到啊鼓舞日本、菲律宾两国继续作妖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想美国的盘算是，他仍然可以自圆其说，说这个呢只是海巡合作，

0: 那么目的呢是和台湾方面呢来进行救灾啦、查缉走私等等这些非作战内容的合作。而且通过啊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来做公布呢，表示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啊，美国在台协会呢只是民间机构，所以就不算是踩到红线。但是光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啊，已经足以让民进党当局呢继续愿意啊来向美国效忠，任美国予取予求。同时呢，这个也是能够呢帮助啊来制造一些呢所谓美国看起来还是很可靠啦，不会抛弃台湾的假象，也就方便美国啊继续操控台湾，继续呢哄骗台湾，把台湾呢可以用来牵制中国大陆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
1: 在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公布的美国的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呢，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那么海岸警卫队是隶属于哪儿？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
2: 我们看照片中公布的米吉特号，那么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小巡逻艇，它是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目前最精锐的传奇级的国家安全舰，排在第八艘。那么在2019年才正式的服役，跟我们一些导弹的驱逐舰差不多体量。它的航程特别的远，海上制持力很强，能够搭载直升机，还装着舰炮，准军事能力相当的强。它的母港是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专门负责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大面积常态化巡航，可以说是美国布局印太的一个核心的远洋海上平台。我们再来看它的指挥隶属关系，在和平时期它是归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管，那么由海岸警卫队第14管区调度，对外包装成民事的执法船，好像就是抓抓走私搞搞救援。可是一旦进入战备状态或者军事行动的场景，指挥权就会马上移交给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最近又恢复原名叫做太平洋司令部，那么战术上又归第7舰队管，这就是我们常说典型的换马甲。那么平时披着海警的民事外衣，那么暂时却无缝的融入美军的作战体系，扮演着前线辅助舰艇的角色。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在玩灰色博弈的老套路。而他平时的任务，那么第一类是常规的海上民事执法，比如远洋打击毒品走私，拦截非法偷渡，管控公海的非法捕捞，还有跨洋的搜救、漏油的处置和人道的救援，这是他对外宣称的本职工作，听起来还好。第二类那就是美军的前沿军事辅助任务了，他常年潜出到西太平洋，收集水上和水面的各种情报，那么配合海军搞联合的机动和态势的监控，因为他挂的是海警的牌子，身份的敏感度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抵近一些热点的海域，来填补美军日常巡逻的缺口。
1: 除了米吉特号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海岸警卫队呢还将六艘快速反应巡逻艇部署到了亚太，而且呢是从中东调过来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在中东都没有抽身，是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您怎么来看？
3: 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艇调到亚太来呢？就是实在没有兵力可抽了。你比如说航空母舰啊，航空母舰美国自己现在战事啊，也就是说在中东这个地区做战用都不够，还有一些比如说驱逐舰、巡洋舰前段时间参加了比如环太军演，那你现在还要加强在南海的这种前沿威慑，或者在这个台海方向啊这种军事部署的话呢就不够。我觉得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拆东墙补西墙，把中东的一些这些快速的巡逻艇也调到了亚太，调到了南海，来作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或美国的影响力来参与这个地区的相关的行动。
1: 快速反应巡逻艇能干什么？美国想用它干什么？
3: 因为我们注意到最近呢，菲律宾它在这个南海举行一些频繁的这种演习活动，或者是挑衅性的行为。那么，作为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者是说美国现在派出啊这种快速的反应艇、巡逻艇，很有可能是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一起，比如说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附近呢，进行所谓的联合巡航。那这就是搅局亚太的局势，搅局南海的行动，很有可能呢是跟就是现在南海的局势，特别是菲律宾的一些行动有关。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台海方向呢，这个美国也是想通过和比如台湾地区的一些海巡部门呢进行这种联演啊，或者联合的操演呢，来显示美国军事力量在这里的存在，或者是说呢，把这个南海、台海、东海啊给它连起来。日本呢，它是叫海保厅啊，把这样的就是队伍呢，准军事力量吧，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就是威慑，或者是说一种联动，来进行军事上的部署。
1: 就在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相关照片后，

0: 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随即发文称，此举显示美方真正了解所谓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并宣称未来将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等海事事务上持续强化台美合作。
1: 台湾方面呢，一直希望把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台北舰呢，据说具有平战转换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公布这样的照片，台湾方面想向外界展示什么？
2: 这一次出境的台北舰，它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只有水炮、只抓走私的普通执法船。它所属的4000吨级的加一级巡防舰，那么设计之初就是平战一体，军民两用。和平时期，它用来缉私、护渔和搜救。一旦有需要，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加装导弹，接入海军的作战体系，摇身一变成为一艘作战的舰艇。那么这就是岛内专家所讲的平战转换的能力。而更典型的还有安平级巡防舰，那么它的这个设计就更露骨了，它直接采用了海军的沱江级巡逻舰的舰体，这就叫做它的船壳是海巡，但它的内脏是海军。那么提前预留好了加装反舰导弹的位置和管线，而且这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民进党当局近年来的一整套操作就是全面军事化海巡力量。那么第一是装备军事化，他们大批量的建造大吨位的巡防舰，全部预留了武器的接口，随时可以暂时的快速改装。那么第二是体系军方化，台海巡部门的高层大量是由退役的海军将领担任，而暂时的指挥就直接统归台海军。那么第三是合作的盟友化，借着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灰色身份，持续的开展这个编队的航行、情报的共享、战术的联训。表面上看他们讲的都是搜救查走私，但实际上进行的一直是准军事的磨合。美方刻意的用海警船而不是军舰来互动，目的就是要打这个灰色的擦边球。
0: 那么秉中，目前台湾的海巡部门大概是多大的规模，在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3: 台湾海巡部门本来的定位呢，就是类似海上警察的执法力量，但自从蔡英文时期提出大陆对台所谓灰色地带侵扰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就开始要求海巡部门也要肩负起呢，从平时可以随时转换成战争状态这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在战争的时候啊，要把海巡纳入台军的作战序列，定位为叫做第二海军，人员大概有13000多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民进党当局呢也是编列了庞大预算，又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管辖海巡力量的海洋委员会，不断的为海巡部门增添设备。以目前台湾海巡部门所拥有的船舰来看，数量大概呢近200艘，其中执行远洋任务的这个核心力量是吨位在1000吨级以上的大型巡防舰，数量呢共有16艘，其中最大吨级的呢是4000吨级，目前共有4艘，其次呢则是3000吨级，目前则有2艘。最近绿媒啊才有高调宣称，有一艘啊5000吨级的希拉雅号巡航舰即将完工，将成为所谓抗中保台的海上新力量。此外呢，还有500到1000吨级啊，在这个区间的中型巡防舰，目前服役的有12艘，在战争时候可以快速装上雄风反舰导弹，号称啊虽然是轻量型，但更方便快速穿梭，形成反登陆的导弹突击群。
0: 那么从现在台湾海巡部门的相关状况来看，是否能够成为台湾海军的帮手？如果期待成为所谓的第二海军，是不是能够跟台湾海军相互配合？目前台湾的海军都有什么样重要的部署和行动？
4: 这个现在的海军呢，它要打信息化的条件化的战争，要是一个立体的作战，因此呢，它要从水下的力量、水面的力量、空中的力量，包括它的这个近岸和海上方向的这种防御的力量全部的加强。那首先他最着急的是装备啊，沱江舰呢刚好是在500吨或600吨这个量级，因此呢他搭载了就是76毫米的主炮，并且搭载了雄风二和雄风三这样的反舰导弹，这是他的主力。现在呢沱江舰作为台湾军方的这种水面舰艇呢成军了，也就是有8艘了啊，他就认为我可以进行水面上的这种导弹的攻击了，因为速度比较快嘛，可以达到30多节甚至是40节这样一个快速的速度。那你看水面舰艇现在有了，还有一个呢就要加强岸防。岸防呢是从7月1号刚成立了滨海作战指挥部，滨海作战指挥部呢主要是把从美国购买的鱼叉导弹还有台湾地区生产的这个岸舰导弹给它联合起来，再有呢就是台湾地区的这个快艇部队131舰队的这个有一些快艇部队合并到滨海指挥部里边去，希望呢在将来购买大量的这种无人艇

0: 这样就形成了就是沿海沿岸的作战。那么这是他装备的配备。在他比较大的这个军事演习中呢，主要是汉光演习。这次我注意到啊，汉光演习增加了一个科目，因为过去呢他主要是强调哎这个把解放军阻击在海上和岸滩上，而现在增加了一个什么科目呢？就是要保证护航，比如说外国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运送到太平洋上的这些物资，无论是弹药还是物资，因为解放军在围岛封锁作战，那么你这些物资在公海上进不了台湾岛怎么办？我要护航，要把这些物资要能够保证把这些商船护送到啊，比如游轮也好或者是武器装备也好，运送到台湾岛上，这是一个护航的演习，在汉光演习里增加了。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台湾海军现在一方面是在加强它的装备的啊买进和建造，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演习中要增加这种未来可能遇到的这种难题或者是情况。
1: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美方此次主动公开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照片，显示美国对台湾海巡部门的支持已不再局限于训练、教育等层面，而是正朝着所谓战略同盟方向发展。文章认为，台海巡部门随即发文配合，也反映出台美之间的合作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海事合作。
2: 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就曾经派人到台湾对台湾的海巡部门进行过相关的培训。那么如果我们翻看历史，美国方面和台湾的海巡部门都进行过什么样形式的勾连？
0: 的确啊，这次这个美国他公布了就是他和台湾的啊这个海巡舰的同框的演训，实际上在2021年8月，就是美国的海巡部门或者是说海岸警卫队就和台湾的这个海巡部门进行过联合的操演，当然规模不大。那么在之后呢，就是美国也派出过相关的部门来向台湾的海巡部门啊教授他们这些装备的使用，还有一些人员的培训啊，这是个是到台湾地区啊来进行的。那么反过来，台湾海巡部门的人员也到美国进行过相关的学习和培训。那么除了美国和台湾地区它的海巡部门这样的就是培训或交流以外呢，实际上还在第三方，比如说在靠近日本啊，或者是靠近这个澳大利亚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夏威夷啊等等一些地方啊，也进行过相关的啊这种操演，也就是加强双方的这种联系和这种就是装备上啊人员上的呀这些交往。那么实际上呢，到现在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相关的部门仍然也有人员和这个相应的这些就是技术人员吧，就除了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操作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帮助就是台湾海巡部门来培训啊，他们的这些就是操作舰艇啊，或者是这个技术装备的使用啊，以及人员的技能的提高啊，实际上还有这些交往。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美国还是这个遮遮掩掩的和这个台湾地区啊，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演习或者是人员培训上是有这种勾连的。
2: 那么除了海事方面以外，在军事上美台近期都有哪些动作？
3: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呢，现在带头啊鼓噪所谓美台无人机的合作项目，美其名啊叫做蜂巢计划。至于呢，我们说美台在军训上的勾连，又包括美军来台湾训练台军，以及台军到美国受训。目前呢已经被披露的内容，就有美国的这个军事将领啊，直接呢到台军啊的这个部门里头，和台军高层共同参加台湾的电脑兵推，并入驻台军特种部队海龙蛙兵在外岛澎湖的营区，还有呢到台湾本岛的新竹湖口基地来指导台军演训。那么美军呢也格外重视台军后备动员的教召训练，以及对延长兵役之后的义务役呢展开新式训练的内容。为此呢，美军亲自派人到岛内实地随台军指导。此外呢，台军也被揭露呢在去年派员到美国本土参加美军以印太地区作为响定战场的所谓北方演习。那么为了呢让台军能够熟悉呢向美国所购买的这个 M1A2 坦克、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 F16V 战机怎么使用，台军呢也派出了种子教官到美国去接受美军的培训。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讲是军情上的合作。

0: 美台一直开展平时呢关于中国大陆的情报共享交换。那么近年来呢，美国也一直研究啊，要让台军拥有和北约盟国一致的 Link 22这样的一个共同作战的数据链相关的系统。那么上个月更传出，美军呢是直接入驻到台湾的军情局，第一线督导啊，利用台湾来对中国大陆进行侦搜的雷达系统。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这个美台军事勾连呢，到现在仍然是相当的紧密。美国企图武装台湾，好为美国他呢来侦搜大陆、牵制大陆、利用台湾消耗大陆的野心是从未消失。
1: 唐女士，您觉得美台之间近期无论是在海事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的高调高频联动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2: 就美国的前高官公开提议要美日联手制定所谓的反封锁的计划，那么目标是要确保从基隆港到与那国岛的海上通道的畅通，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海纳入美日联合干预的军事预案里。那么我们再来看菲律宾，在南海的议题上，民进党当局一味的附和菲律宾的申索，那么默许美日菲在巴士海峡附近搞联合的军演。就在这个月，美日菲刚刚结束一场为期五天的南海联合演练，演练的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还有这个海上补给，还有垂直补给，那就是通过直升机吊挂物资进行补给。我们说这些都属于高强度的战术科目。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军全员出动，那么美日也派了驱逐舰和巡逻机来配合。台湾岛内还有人鼓吹台菲应该共同准备所谓的反封锁的战术。菲律宾地理位置紧挨着台湾岛的南部，民进党显然就是想要借这个地理的优势，把菲律宾当成介入台海的棋子，在我们台湾岛的东部和南部形成一个围堵的布局。所以我们把这一条线串起来看，美国的前官员公开说要台湾和美日菲共同准备应对封锁，加上美台军事勾连，再加上连日拉菲，这就是民进党当局一整套外部勾连的操作路径。民进党当局妄想靠这些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的执法、军事、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完备有力，有十足的底气去粉碎一切外部干涉和分裂行径，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美台高调展示海巡合作，看似是在强化所谓联合应对，实际上更多是一场政治意味浓厚的造势行动。当民进党不断把外部势力引入台海议题，台海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对于台湾民众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动作究竟是在提升安全，还是在累积风险。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为回应美国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飞机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被摧毁或损坏。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称袭击已造成乌各地八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呼吁盟友及时向乌提供反导援助。日本政府正式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专家认为其真实目的服务于所谓能战国家，将持续扰乱地区安全局势，值得警惕。大范围桑拿天持续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预计将持续到8月5号前后，中国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打死敌方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彻底摧毁3架 F-35 战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其3名成员在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丧生。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成功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1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30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表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晚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伊朗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多栋民宅受损，以及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巴加埃称，这类行径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径，此举不会给袭击者带来所谓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针对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民众30号呼吁伊朗强硬反击，坚决抵御外部侵略，捍卫国家主权，要求对美国的挑衅行径追究其责任。
4: بنده جزوی از ملت ایران یه جوان ایرانی خواستارم که در کنار محکوم کردن جزا و تنبیه کنن آمریکا را که بیشتر از این به اراضیت کشورمون و ملتمون